0: 加上假钞流行，更是雪上加霜。由于制作一块假钞模板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此目前的假钞数量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危害已经非常巨大。一旦大量模板出炉，假钞数量便会激增，到那时滨海的经济形势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除此之外，陈公鹏还命手下贩卖烟土，并进行一系列的暗杀及绑架行动。因此，双营同志，时不我允，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1: 这个东西我见过。
0: 你说的是假钞模板？你真的见过？
1: 是的。
0: 在哪里？
1: 在被劫持的火车上，当时我干掉了一名枪手，忽然听到五号包房内有人喊叫。
2: 找到了！
3: 老婆，阿六，

0: 那是块铸铝模板，上面刻着1000元的阿拉伯和中文大写数字以及人头像，但都是反的。
1: 不错，那就是假钞模板。难道真的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2: 双影，
1: 黑色手提箱是不是在烈火中焚毁了？
0: 我将它藏在人质车厢顶部的通风口中。
1: 也就是说，手提箱还在？
0: 是的。
1: 走，我们马上去看。

0: 老丁，火到了吗？
1: 车长出事了。啊！刚刚一号急匆匆地赶到公馆，对我说，货车遇袭，送货人被杀，货物不知去向。
0: 什么？不知去向？
1: 一号说，可以肯定，劫持火车的是四海鸿门会的李康和高士宝手下的枪手，他们杀死了送货人，手提箱就此神秘地消失了。
2: 也就是说，货物被李康和高士宝抢走了。一
1: 号说，李康手下也没拿到那只黑色的手提箱。那手提箱到哪里去了？一号没有说，但我想，李康的手下也不是冲着那手提箱去的，只是误打误撞碰了个正着。这个送货人的行动路线和接货地点都是绝密的。
0: 李康和高士宝不可能知道啊！嗯，社长，我也是这么想的。哼，李康和高士宝早就觊觎我们的假钞生意，想要从我手中分一杯羹，尤其是对假钞早已垂涎已久，做梦，早晚有一天我要他们好看。董妈，
3: 对，
0: 立刻召集人手，马上行动。 一定要找到黑色手提箱，绝不能让手提箱落入四海鸿门会的手中，当然更不能落入共产党手中。
1: 而且似乎已经有了线索，我想过不了两天就会有消息的。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需要你帮忙。
1: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需要你帮忙。
0: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我们需要你帮忙。
2: 就在五号车厢顶部的通风管道里，

0: 这就是假钞模板。
1: 我说那个家伙找到提箱时为什么如此兴奋？
0: 你是在哪儿发现的？
1: 在九号车厢的五号包房中发现的。
0: 走。

0: 这就是五号包房。
1: 双鹰同志，拿黑色手提箱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这一点我不敢肯定。
1: 哦，什么意思？
0: 我冲入包房夺取手提箱时，这个包房中除了一名歹徒外，还躺着一个中年人的尸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手提箱的主人。
1: 如果说歹徒是在这间包房找到了手提箱，那么死者就应该是手提箱的主人。啊，你继续说吧。
0: 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劫车的歹徒将旅客集中到五六两节车厢中，而后对九号车厢中的每一间包房都进行了逐一搜查。
1: 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假钞模板藏在这节车厢里。
0: 应该是。从歹徒有序的行动来看，他们是事先得到了情报。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
1: 哦，是什么？
0: 你曾说过是光复社策划了这次劫车和爆炸行动。
1: 是的。
0: 光复社又同样操纵着假钞制造。
1: 对。
0: 如果事情是这样，这块假钞模板不是本就应该属于光复社，陈功鹏又为什么要派出枪手抢劫属于自己的东西呢？
1: 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难道敌人还有其他阴谋？
0: 这次劫车行动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反动组织策划的，意在抢劫假钞模板，与光复社对着干？
2: 滨海解放半个月来，我们已经侦破敌特案件400余起。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除了光复社，还没有其他的反动组织具有这样的破坏能力。
0: 也许你们掌握的情况并不确切，或者尚有其他的原因。
1: 也许吧。可是不管怎么说，这块假钞模板的发现是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
0: 哦，
1: 这次列车
2: 是由南疆开往滨海的，
1: 这就说明黑色手提箱的主人
2: 是从南疆火车站上的车。
0: 嗯，不错。
1: 由此推断，陈功鹏的假钞模板铸造厂
2: 很可能就在南疆附近。
0: 有道理。
1: 燕双鹰啊，你真是一员福将，我们找了半个月也没有能够搞清楚假钞模板的来源，想不到这一次竟然被你碰到了。
0: 只可惜黑色手提箱的主人死了，否则……
1: 哎，不要着急嘛，一步一步来。神秘的假钞模板浮出水面，对于我们来说这已经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了。
0: 嗯，
1: 走，我们下去吧。
0: 好。
1: 你刚刚说的不错，关于光复社，关于陈功鹏。

0: 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的确少得可怜，看起来你必须马上行动起来。刚刚在办公室你说要以自己的方式打入敌人内部。
1: 是的。
0: 说吧，要我做什么？
1: 滨海有几座监狱？
0: 室内有四座。
1: 一般情况下帮会分子关在哪里？
0: 南市监狱。
1: 明天你将我送进南市监狱，再给我一张监狱的图纸，其余的就不用管了。
0: 可在监狱中你怎么开展工作？
1: 两天后我会越狱出逃，你在广播报纸上大做声势。
0: 没有我们的帮助，你怎么能够逃出南市监狱？逃出去后又怎么能够生存下去？
1: 这些是我要解决的问题，你只需要告诉我如何与你联系就可以。
0: 双云，这次任务极端艰巨，可不是儿戏啊。
1: 所以才要把戏做到最真。
0: 好吧，两天后中午12点，在南江路金门饭店大门前。
1: 记住了。
2: 老张，这是1000元的人民币假钞模板。
3: 正是。
2: 从哪里得到的？
3: 是在搜查被歹徒劫持的由南疆开往滨海的1315次列车时，在9号车厢的5号包厢内找到的。拿手提箱的是个中年男子，发现他时已被劫车的歹徒杀死。
2: 这条线索太宝贵了，可以肯定的是，光复社的地下铸模厂在为印钞厂运送新币的模板。只可惜送货人死了，否则顺藤摸瓜便能够将他们一网打尽。
3: 在南疆开往滨海的列车上发现了假钞模板，这意味着什么？
2: 南疆开往滨海？对呀，这就意味着敌人的铸模厂很可能就在南疆附近。
3: 一语中的。小英，你马上率几名同志赶过去，会同那里的同志彻查南疆附近，一定要挖出地下铸模厂。
2: 是，我立刻出发。

0: 死心万一命，叶成英。
1: 好，交给我们了。好了，嗯，走。

0: 太行山南麓，黄河之北，瞻彼中原，其其恐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向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陀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恒温慢炸、去油腻、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
2: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县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温县呀做食品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呐、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

0: 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文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揉三醒，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差一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油温呢不能凑合，不用猪油，不高温不快炸，140度的恒温，慢炸6分钟，炸出来呀、啊、不吸油，凉了它还不腻，香脆持久，口感呢有保证。第四，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五，价格呀、啊、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啊。有人劝我买贵点儿，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你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儿。
1: 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入麻花，根根都脆香。购贵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严选地道4方好料，温县本地现挖铁棍山药，粉质绵密，粘性饱满。内蒙古阿拉善原生态驼奶，产自中国双峰驼之乡，骆驼采食天然野生植被，奶源纯净，乳铁蛋白含量高，营养好吸收，被誉为沙漠白金。山东文登黄金产区花旗参，富硒沙壤滋养，人参皂苷含量充足，温补不上火，以河南本土优质小麦为基础，麦香醇厚，面筋劲道，4样天然食材匠心相融，造就这根可日常食补的铁棍山药麻花。老工艺遇上新配方，这不是简单的加法，而是一场关于美味与营养的跨越式升级。绵密的铁棍山药健脾养胃，中和了面粉的干硬，清香的花旗参温和补气，化解油腻，驼奶补充营养蛋白，醇厚香气将所有味道温柔地包裹在一起，5香味不齁甜不腻口，吃了还想吃，好吃到停不下来。老人吃着舒心，孩子吃着放心，年轻人吃着开心，出差加班郊游口袋里放几根，随时想吃就吃，方便又营养，居家更要必备。老工艺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营养翻倍，能带餐还方便，一大箱整整200根，99元就能带回家，名额有限，赶紧行动吧。
2: 我肠胃弱，胃口浅，甜腻油腻的我零食呀，我跟你说，我根本就不敢碰这个麻花啊。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你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呀连着吃了1周，哎呀，我早饭配粥连着吃呀，我下午喝茶再来几根，现在这胃口开的，吃饭也香的。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2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慢慢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

活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公益、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

0: 其身，三针合一，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生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说起这个麻花啊，历史久远，早在这个春秋战国时期，寒食节啊要禁火3天，老百姓啊他没法去生火做饭，就提前呢、把这个面团搓成这个细条，下油锅炸熟。它耐存放，而且啊好携带，这就是麻花的起源。到了宋代，东京梦华录里面写啊，满街都是叫卖麻花，用来啊做酒解馋，十分的盛行。可是那些传统的麻花啊，除了油和面，它啥也没有。有奶，有参，配方升级，工艺升级，口感呢、更是升级，四季皆宜。摒弃这个传统重油重糖的弊端，采用啊古法低温慢榨控温的工艺，做到少油少盐，温润不燥。怕油的，怕盐的，怕甜的，这个肠胃弱减脂健身的，你就给孩子啊当零嘴的，都能啊放心的去吃，不油腻，不上火，温养脾胃，彻底的解决啊大家嘴馋又怕伤身的难题。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日常啊来2根，解馋又养身，胃口好，身体棒。
2: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气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棍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2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3: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0: 零食没营养，吃饭没胃口，你需要一根有料的麻花。共惠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麻花不是普通零食，铁棍山药养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补气，三样好东西一根全吃到。老公益新配方，低温慢炸，酥酥脆脆，不油不腻。早上来不及做饭，2根麻花一杯奶，营养跟得上，扛饿到中午。下午工作累了，嚼2根花旗参提神，山药养脾胃，孩子放学回家来一根，比薯片健康，老人看电视掰几根，不甜不咸没负担，出门旅行包里塞几根，垫肚子又营养，居家办公路上郊游，随时随地想吃就吃，咋吃都香。蘸酸奶泡牛奶，配清茶配咖啡，干嚼也酥香，咋吃都行，咋吃都脆。添加花旗参，每天嚼2根，营养又解馋，好吃到停不下来。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1: 我做视频啊这么多年了，最怕的呀就是听到别人说现在吃的呀没以前的有味儿了。为什么没味儿了呀？因为啊图快图便宜，放这个添加剂。所以啊我们怀检院从建厂的第一天就给自己啊定下几条死规矩，原料绝不一次冲好，工艺绝不偷工减料，不添加防腐剂和香精。

0: 坚持新鲜出厂，绝不啊压库存，不满意你就退货，运费我们承担，定价实在，让普通的家庭啊吃得安心。这些不是口号，是我们企业啊实实在在执行的呀标准。好麻花用料真，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化气参。朋友们，99元一大箱，足足啊200根麻花，一根不到5毛钱。你用这么好的铁棍山药、驼奶、化气参，我们其实啊赚的呀很少，但我们图的就是让更多的普通的家庭啊能吃到这份安心和健康。你收到后啊，先尝，觉得呀不脆、不香、不满意，尽管的去退，我们啊承担所有的运费。
1: 我跟俺老伴儿带着俺小孙女，俺一家人哦，老的老，小的小，平时卖给我零食呀，咦，我都做难得很。你看哦，太硬的俺要不动，太甜的呢，俺也不让小孩多吃啊、哦。这个麻花呢，人家就好得很，酥脆还不硌牙，味道呢还清淡。你看人家这配料表哦，干净得很，花旗参、补气、山药呢养胃，驼奶呢还补钙。俺老伴能吃，俺小孙女呢也爱吃，关键是太划算了，99块钱200根，平均一根才7毛钱。你说说，这样的好东西，你上哪去找你嘛？我现在呀，都是亮相亮相的囤着你。
2: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好麻花用6针，铁棍山药加驼奶，还有添加花旗参，3针合1，全是高营养高能配方，酥脆不腻，营养健康，配牛奶、搭豆浆、蘸酸奶，当下午茶，给孩子代餐，给老人当早餐，好吃又营养，一箱足足200根，全家能吃2个月。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3: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4: 我特别怕胖，但是啊管不住嘴，以前啊零食一吃啊就后悔，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2: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馨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头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3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太行山南路黄

0: 山河之北，占比中原，其其恐有。中原自古便是政治文化经济中心，黄河母亲河孕育了天下粮仓，这里是河南温县。2000年前，这里的土地就像帝王进贡一种神奇之石铁棍山药，它深埋在黄土之下，汲取着大地的精华，被历代医家奉为淮参。现如今，温县的匠人做了一件前人没做过的事，把铁棍山药、阿拉善陀奶、花旗参都揉进了这根麻花里，遵循三揉三醒、恒温慢炸、去油腻、锁香脆、增营养，成就药食同源的滋补美食，香飘万家，老少皆宜。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1: 我经常在外面出差，一年呢有半年的时间在路上，经常啊坐飞机高铁，导致饮食不规律，这胃不舒服，反酸烧心，这外面的饭呢是又油又咸，后来啊吃的麻花啊胃啊很舒服。你看这麻花里的成分有铁棍山药、花旗参、驼奶，这都是实打实的营养，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的是太多了。这饿了来2根解馋又挡饥，这胃舒服了，人呢也更有精神了。
2: 油大糖多，吃完还胀肚子。这个麻花不一样，酥脆但是不油，五香味的，全是食材自带的香。山药和花旗参啊，吃着胃里舒服，加上驼奶的香醇啊，每天下午茶来2根，解了馋也不影响身材。上次啊我买的不多，家里人啊不够吃，这次啊我又买了这么多，给大家分一分。
0: 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精选温县卢图铁棍山药、阿拉善双峰头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大家好，我是老霍，我在温县啊做食品快30年了，不少人问我啊，你为啥要做这款麻花呢？说句实话啊，就是总听啊大家去抱怨，想找一款啊干净健康，全家人啊都既能放心吃又方便的食品，真的是啊太难了。所以啊我下定决心要做一根啊老百姓吃的安心的麻花，进嘴的东西啊我老霍绝不凑合。第一，原料不凑合，山药啊不是我们温县的铁棍山药，不要。驼奶不是阿拉善双峰驼的呀，咱不用。花旗参不是整根磨粉的，不放。三样东西啊少一样它都不行，黄金配比，营养价值高。第二，工艺啊咱不凑合，三揉三醒，少一遍面啊就不筋道，这手工搓条长短呢差1毫米啊都不行，机器它代替不了咱的手，这是啊老规矩。第三，油温呢不能凑合，不用猪油，不高温不快炸，140度的恒温，慢炸6分钟。

0: 次，新鲜不凑合。库里啊，咱不压货，您收到的我们文献的麻花啊，都是最新的日期。麻花一放久啊，它就不脆了，咱不能啊糊弄人。第五，价格呀更不凑合。说句实话，用这么好的料，铁棍山药、驼奶、花旗参，成本不低呀。有人劝我买贵点儿，我说不行。为啥？因为啊，麻花的东西，咱从根儿上讲，就是老百姓啊吃的东西。99元一箱，200根，一根啊不到5毛钱，让您天天吃不心疼。大家认可，利润啊，它虽然薄，但是卖的多了呀，咱也能赚点儿。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产，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2: 这个麻花啊，好得很，它是用我铁棍山药做的，里边加了驼奶和花旗参，补钙还有补气，营养又好吃，吃完了这胃里呀特别的舒服。俺老伴的牙不好，太硬的东西呢他咬不动，这个酥脆但不硌牙，嚼着呢还不费劲儿，不甜不腻。俺孙女呢放学回来就抓两把，比吃薯片健康多了。俺全家老小呀都爱吃，现在99块钱，你看。就这么一大箱啊，我又订了2箱，囤着呀，我和俺老伴儿慢慢吃。
1: 阿拉善双峰驼驼奶，山东文登道地花旗参，三种营养一根全吃到，营养足，酥脆香，让老麻花吃出新价值。铁棍山药养肠胃，驼奶补蛋白，花旗参提精气，每天来2根，解馋又滋养，胃口好，身体棒。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厂，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一大箱足足200根，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订购吧。
3: 我要经常加班，饮食不规律，总感觉啊吃肠胃啊不通畅，没有精气神。这款呢不是普通的甜品零食，花旗参温和补气，铁棍山药和驼奶啊补营养，饿了馋了来2根，解馋的同时身体啊也会很舒坦，不会越吃越有负担，比吃那些膨化食品健康的太多了。我现在家里办公室啊都常备着。
4: 我健身2年了，零食啊基本不碰，怕油怕糖，教练啊给我推荐了这个麻花，说山药养胃，驼奶啊补蛋白质，花旗参啊温和补气，都是好东西。我一看配料表啊确实干净，每次练完啊饿得慌，嚼2根扛饿不腻，也不影响减脂。现在啊包里常备着，老公平时啊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吃了这个麻花之后啊，现在啊跟我抢着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共汇铁棍山药驼奶麻花，添加花旗参老工艺新配方，营养价值更好，口感更好，一直火爆热销。厂家感恩回馈，原价99元一箱100根，栏目播出期间成功订购者再送100根，99元一大箱200根。您没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让更多人吃到好吃又营养的麻花。厂家郑重承诺，新鲜出产，绝不压库存，节目期间平价回馈，工厂赠送运费险，先品尝不满意退全款，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仅限前100名。

0: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危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1: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地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2: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6: 我觉得您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7: 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8: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
9: 要是真的就合法。
10: 闭嘴！
11: 大妹家你别害怕，我受不了了。
12: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3: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4: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开门，快一点！哎，
1: 组长，这怎么回事啊？
2: 他不是我们的狱警吗？怎么会躺在死囚牢里啊？
0: 死囚犯也说已经逃跑了，快追呀！
3: 是。
0: 你们去那儿，追我来。
2: 是。

0: 哎，大军同志，里面出什么事儿了？
1: 有个犯人逃走了，快开门吧。
0: 哦，好嘞。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我是这里的主人。你这个小偷，好大胆子，看到主人来了还快滚出去。你听见没有？你再不走，我叫警察了。
1: 你连大声说话都不敢，还敢叫警察？
0: 你说什么？
1: 如果你真是这个家的主人，说话需要这么小声吗？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你和我一样都是贼，唯一一点不同的是你比我先到。
0: 你是怎么？
1: 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
0: 是。
1: 这件睡袍穿在你身上实在是太大了。
0: 你是怎么猜到的？
1: 猜到什么？你是贼？
0: 嗯。
1: 首先，大厅里挂着耶稣像和十字架，说明这里是神职人员的住处，而你却没有一点神职人员的样子。第二，你的眼神告诉我你见到我并不害怕，只是想将我吓跑。第三，那件睡袍是男士的，穿在你身上实在是不太合适，所以我断定你和我一样是个贼。现在明白了？
0: 就这么短短一瞬间，你就能从我身上看出这么多东西啊？
1: 不光这些，还想听吗？
0: 还有别的。
1: 你从小父母双亡，跟着师父长大，你师父从六七岁起就教你做贼，你最拿手的是里槐、天窗、屁门。普通人只要与你一撞肩，怀里、包里、后兜里的东西就不见了。你还练过赌场上的手彩，偷张换牌、麻点作弊，都是拿手好戏。我说的对吗？
0: 你不是人，是赌神菩萨下凡。
1: 我不是菩萨，更不是神。我穿这件衣服怎么样？
0: 好看。

0: 你的食中两指尖，也有厚厚的茧子，是常年练习两指夹包时磨出来的。你的双手食指和大拇指的皮肤平滑，且没有纹路，这是常年搓牌碾牌形成的。你的目光灵动多变，必定是练过绕香火头这类的功夫。
1: 为的是在赌场作弊时，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这些你是怎么知道的？
0: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
1: 翁前潘的兄弟，半步堂上的物字。
0: 你是青帮？
1: 你能听懂切口啊？
0: 嗯，是师傅教我的。你是木字辈的老大。

0: 看来你师父在帮。啊，不，我师父的师父，是帮会中人，他是青字辈。
1: 哦，那是我孙子。啊，
0: 真看不出，你这么年轻，竟然是戊字辈的老前辈。我师父是合字儿，但没能入得了青帮。我看也是。
1: 这是做什么？
0: 付钱啊！主人不在家。我知道，否则你怎么会在这儿？那还付什么钱？你闯进这里，不就是为了要偷东西的吗？不就是为了钱吗？知道你师父为什么入不了青帮？因为青帮有10条帮规。 第4条是不准奸盗邪淫，因此帮中的弟兄可以杀人，可以抢劫，但绝不能偷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付钱，你师父为什么入不了青帮的道理。
1: 哎，你要走吗？
0: 不走干什么？等主人回来。
1: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
0: 你呢？
1: 我叫小锦弟。
0: 哦。 这是神职人员的住宅，不会有钱让你偷。好了，拿着这些钱，离开这里吧。
1: 哎，你。

0: 什么？一无所获？
1: 是啊，一无所获。我携带假钞模板干到南疆，与南疆军管会的负责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非常重视，立刻对南疆市及附近郊区的可疑目标进行了细致的排查，结果没有发现可疑的模板铸造厂。后来我们请来了几位铸模专家，他们认为这块假钞模板的仿造水平极高，在南疆地区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只有原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厂长、特级工程师钟鼎明才有这个能力完成如此高水平的铸造。
0: 钟鼎明？
1: 是的，钟鼎明便是伪国民政府金圆券模板的铸造者，被蒋介石授予中将军衔，但他根本就不存在作案的可能。
0: 哦，为什么？
1: 钟鼎明现在正关押在南疆第一监狱中服刑。
0: 哦，他在监狱里？
1: 是的。得知这个消息后，我立刻让军管会负责人带我到南疆第一监狱见到了钟鼎明。

0: 你已经看了十分钟了，怎么样，有什么可说的？
1: 哎，了不起，了不起呀、啊！很难想象，这样一块精致的模板，竟然不是由中央造币厂制造的。
0: 它的确不是在中央造币厂制作的。你想一想，除你之外，还有谁有这样的能力？
1: 就是有这样的能力，没有专业的机床和良好的铸造条件，也是不可能完成的。
0: 要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够完成这样的铸造？
1: 不瞒二位，除了中央造币厂，本人想不出尚有另外一个地方能够有这样的条件。
0: 这就是钟鼎明给出的最后结论。
2: 你能够肯定他说的话是真的吗？
0: 我也曾经想过

0: 这个问题，但在与钟鼎明谈话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涉及到模板的拥有者以及他的用途。我想他没有必要说谎。目前他身陷囹圄，一旦谎话被揭穿，那就是罪上加罪。这一点，他的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而且，他的论断与另外两名专家的完全一致。这一点也可以从侧面证明其真实性。
1: 有道理，可中央造币厂早已关闭，而且由财委会负责监管，怎么可能再生产假钞模板呢？是啊，怪就怪在这里。这是怎么回事啊？这块神秘的模板究竟是从何而来？
2: 这个样子，我险些都认不出你了。怎么样，白河神吧？早听说滨海无奇不有，我也试试。<笑>南疆财委会的同志已经将你随身携带的物品和武器移送到了滨海，长短枪加起来有五六支，匕首十几把，里面的东西有很多连我都没有见过。再加上望远镜、指北针，足可以武装一个特勤小组。
1: 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开兵工厂的呢。不跟你吹牛，那些东西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你就是花钱都没地儿买去。不瞒你说，那可是我拼了老命，一件一件从敌人手里夺来。
2: 看得出来，你不是好惹的。<笑>
1: 彼此彼此。
2: 你可真有两下子，竟然能赤手空拳地逃出监狱。
1: 你没有发现我采取了最和平的方式吗？监狱里用的都是旧警察，这些人混在革命队伍里，早晚要出大事。
2: 刚刚解放，各个岗位上都缺乏干部，不得不使用一些留用人员，而这些人经历了旧社会，可以说是良莠不齐。
1: 放心吧，我们会提高警惕的。
2: 越狱的事登报了。
1: 等着吧，你马上就要看到了。
2: 我真的很佩服你，仅凭一人之力，竟然能够逃离戒备森严的南市监狱，还抢走了几百块大洋和一辆军用吉普车。能不能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
1: 职业秘密。
2: 哈哈，我明白。告诉我，我也做不到。现在我有些相信是你独自歼灭了劫持火车的那伙歹徒。
1: 你本来就不应该怀疑。
3: 好吧，说正经的，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到南疆调查假钞模板，一无所获。现在光复社内已经没有我们的内线，工作起来更加困难。
1: 我早就说过，对付那些凶狠歹毒的帮会分子，绝不能用老办法，先慢慢渗透，取得敌人的信任后再开展工作，那样只会陷入无休止的试探，时间越长就越被动。
3: 有什么好办法？我非常了解这些人，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事不可以交易。因此，只要真正让他们感到危险，他们一定会拿出最大的诚意。从前是这样，现在也不会例外。
2: 现在看来只有这样了。我支持你。至少，这是目前最好的选择。南疆西路70-2号。 小都会歌舞厅是青帮分子马志成控制的。据调查，这个马志成便是光复社的成员。然而，他在光复社中只不过是个小角色，因此我们暂时没有惊动他。这对你来说也许有用。
3: 小都会歌舞厅附近有没有像地下赌场一类的场所？规模不大，老板是帮会分子，但不是光复社的成员。
2: 你问这个做什么？
3: 直接由小都会歌舞厅入手。
0: 目标过于明显，

0: 容易引起敌人的怀疑。我想先找个帮会分子控制的赌场干一下，而后再慢慢地切入主题，这样会显得自然一些。
1: 有些道理。李小杜会跟武藤不远的65弄9号符合你的要求，那是个地下赌场，老板是青帮分子，但不是光复社成员。
0: 非常好，
1: 放手干吧。

0: 老丁啊，一号有消息吗？还没有。马上派人传信，要他加快速度。是，
1: 我立刻去办。外面出了什么事情？怎么气氛如此紧张啊？早几天广播说，佐野江湾区兴隆旅社发生了命案，死了十几个人。哦，
0: 广播还说了什么？
1: 别的就没了。共产党好像并不想张扬这件事啊。
2: 老爷，杜马还没有到。还没有。奇怪，杜马从不迟到的。这一次例外。社长，外面可热闹了，全城大戒严，抓捕逃犯。河南路桥、四川路桥、新垃圾路桥、江宁路桥全都封了，军管会的巡逻车是一辆接着一辆。
0: 抓捕逃犯是啊？什么逃犯？哦，你看看吧。是个青帮大哥，这小子可真有点意思，把共产党玩的是团团转呢。哦，有这种事？
2: 嗯，你快看看。<笑>
0: 想不到青帮中还有这样的人。嗯，燕双鹰，是金九龄的门生。
2: 那就是戊字辈儿，对，比你低一辈。自从共产党进城之后，青帮的横社、人社、中信社的老大们死的死，逃的逃；杜月笙、王小赖跑到了香港，黄金荣是好死不如赖活着，留下扫大街了。现在满街都是小瘪三，别说戊字辈儿，就是绝字辈的大哥，恐怕都剩下的不到二十个了。
3: 兀自与水果跃升同辈，早已是凤毛麟角了。嗯，哦，这家伙打伤了两名狱警，拿走了几百块大洋，临了还抢走了一辆监狱的吉普车，难怪共产党发飙，是让这家伙给气疯了。<笑><笑>我们手下就是应该多几个这样的人啊！<笑>
4: 是是是。
3: 哎，老丁啊，你去吧。哎，
4: 好。
0: 兴隆旅社的事情干得漂亮，
3: 多亏了老狐狸的情报准，否则也不可能进行的这么顺利。这次共产党是吃了苦头了。<笑>自从共产党进城以后，我们不是每天都让他们吃到苦头吗？哼，他们试图推行新兴的人民币，这摆明是跟咱们青帮弟兄过不去，要断咱们的财路。我偏偏要跟他们斗一斗。 看看谁狠，这些日子，咱们操纵着假钞无声无息地窜进市场，再加上老狐狸手下的二十几个投机商，几天内就把银元价格炒上了天。滨海物价飞涨，百业俱废，老百姓拿着人民币连饭都吃不上。到那个时候，看看共产党还能咋办？
2: 别看这小小的。

0: 元和几张假钞，几个月下来把共产党折腾的是寝食难安呐。
1: 只要他们废掉人民币还用硬通货，这儿就又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哦，我听说他们正从华东其他几个城市调集粮食来解决问题。
2: 哎呀，这些共产党都不懂经济，只会打仗，他们不明白滨海是个无底洞，不解决银元和假钞问题，物价就无法稳定，只要物价持续上涨，就是把全国的粮食都调来也解决不了问题。
1: 哎，这老狐狸可真有两下子，只就这几天他手下的那些投机商就给社里赚了大钱了。
2: 老狐狸是我们的保障，光复社的银元和假钞生意要是没他来保驾，怎么会这么红？就是要他在关键时刻起到关键的作用。懂吗？
0: 啊，
2: 这次假钞母板丢失的事情非常不好，很有可能引发一系列不良的后果。一旦母板落入共党手中，我们就被动了。
0: 哎，一号不是正在组织人手查找吗？
2: 哼，已经几天过去了，恐怕仅凭一号是无法完成的。
0: 那社长的意思是，
2: 由你协助一号寻找木板的下落。
0: 是。

0: 生，请问几位啊？
1: 就我一位。
0: 啊，请。
1: 好，我就坐这儿。
0: 请问你喝点什么？
1: 对面的歌舞厅什么时候营业？
0: 啊，晚六时。
1: 好，啤酒。
0: 好，请稍后。
2: 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洗衣服千万别再弯腰，手搓了冷水伤手，弯腰伤腰，大件洗衣机按键复杂，笨重占地，内衣袜子和外衣混洗一点都不卫生，洗小件衣物格外麻烦。给各位中老年朋友推荐这款专属可折叠洗衣机，专门为咱们老年人量身打造，操作极简，不用调档位，不用看懂复杂按键，一键启动，老人闭眼都能操作，机身柔软可折叠，不用的时候压扁收纳，柜子缝隙，洗手台角落就能放，一点不占家里空间，重量轻便，单手就能拎动，放卫生间放阳台都方便，专门清洗内衣袜子手帕老年贴身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干净卫生，分开洗衣更安心，节省省电，工作噪音小，不伤衣物不伤手，不用弯腰搓洗，解放腰腿双手，材质安全耐用，防水防漏电，老人使用安全放心，天冷洗衣日常洗护全靠它，省心又省力，洗衣不用手，折叠省空间，孝敬爸妈自用必备，好用又实惠。
3: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湿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

0: 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集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蓝洗，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0: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的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带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同给它洗干净。这款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儿。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6: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

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

0: 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2: 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3: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4: 鲁元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鲁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 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园，全民热爱，

0: 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今天呢，我们为男士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3: 儒雅
1: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腾飞直上的感觉。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3: 儒雅
1: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肯定更有气场的。中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裤装呢也很上档次了，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3: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3: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

0: 不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2: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998块钱一套，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2: 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有事吗？
1: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眼睛是要惹祸的。
0: 什么时候？
1: 当他看了不该看的东西。
0: 什么是不该看的？
1: 这位小姐是我们老大的女人，不是你该欣赏的。
0: 我还以为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想看的。
1: 看来你是理解错了。

0: 我的脚已经踏在坟墓里了。服务生，哎哎，结账。
1: 不用进了，快走吧。先生，你这是
0: 收起来吧，你这儿需要重新装修。哎，你过来。
1: 你刚刚说我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坟墓，是的，怎么样？
0: 我倒发现你的额头上有块淤青，我这儿有药，可以治好你的淤青。
1: 你说什么呢？什么淤青啊？
0: 现在没有，但马上就有。哎呀！你，哎！

0: 你说什么？
1: 我说这是个自由的国家，可以看自己想看的东西。你同意我说的吗？
0: 同意。

0: 喂，这儿需要重新装修，大约半个月吧。看起来我并没有理解错。
1: 先生，这个房子老好的，地段位置都没有的挑。从前啊，租200块钱一个月，月月都满的。后来啊，打仗了，人都跑掉了，房子啊也没有人租，就闲了下来。先生啊，我看你也是爽快人，你要是真心想租啊，20块钱一个月好不好啊？哎，就20块钱。
0: 先生啊，这里风景老好的，整条弄堂都能看到。好，哎，你进来看看啊。先生，你看看房间啊，我们这里很宽敞的，楼层也很好的，有通风，空气也好，还有阳光。哎呀，你到其他地方啊找不到的，你就租这儿吧。啊，
2: 阿婆，
0: 这样我先租一年。
1: 哦，一年啊。
0: 先生不用这么多的，没关系，剩下的钱你替我找几个人把这里打扫干净，再买些家具。晚上我回来的时候要看到一个干净整齐的家。哦，
1: 好的好的，包在我身上了，哎，包你满意的啊。
0: 哎，阿婆，你说过的话不能反悔的。阿婆，我没有反悔，只是想跟你打听一下。
1: 南江西路65弄怎么走？哦，这里是南江西路68号顶昌里，你走出弄堂口啊，向右拐，再过2条弄堂就是了。
0: 好，谢谢。看好手里的钱，不要让人抢喽。
1: 不碍事，不碍事，只要你不要回去啊，别人不会抢的。

0: 这位小兄弟，好手气啊！在下这里的老板九头，想跟小兄弟再玩一把。啊！天色不早了，我要回去了。下次再陪大哥玩。小妖，来，快筹码。
1: 这位小兄弟想必是出来混世界的，实话告诉你，在这个场子里头，还从来没有人抓到过同花顺的牌。这是什么意思啊？请诸位上眼。
0: 这是多少牌？那这么……啊！这副牌里每个十以上的花色都少了一张，不可能抓到同花顺啊！最大的就是四，这不是不说了，天，这怎么可能抓到同花顺呢？肯定是作弊啊！肯定是作弊！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说你们当着客人的面拆开的纸牌不是新的，是做过手脚的？
2: 我们赌场买进扑克牌的时候，就要求每一个花色都要缺一张。怎么样？这回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好了，
0: 大不了这钱我不要了。哼！架起来！
2: 哎，你这怎么回事？
3: 大哥，求求你饶了我吧！下次不敢了。哎呀，现在想起求饶来了，
4: 晚了。
3: 大爷不计小人过，你们饶了兄弟吧，都是他，他让我来的。啊！他这小姐弟是个贼坯子，早就想到你这来捞一票，我当场就答应了他。
4: 哎呀，嗯，说，是谁让你来的？是我自己要来的。
3: 臭婊子，我再问你一遍。 是谁让你来的？

0: 是我自己要来的，知道？是县都会的歌舞厅老板马志成派你来的，对吧？老大，
1: 我要是说了实话，能放我一马吗？你要是说了实话，我就饶你一命。
0: 他是马志成的姘头，就是马志成要他来的，还说好事之后给他300贯大洋。
1: 好，好极了。这个鸭屎臭，给我听好。再做这种下三滥的事儿，我扒了你的皮！快！要到另外再跑吧。我这儿躲着，我这儿在上面走。
2: 别！我不知道什么大小都会，也不认识马志成。刚刚那是我师父。
1: 臭娘们，死到临头了，知道害怕了。这些话刚才你为什么不说？你准备死吧！诸位，
3: 善多人，
1: 不好意思啊。吓到各位了啊！大家继续玩吧。
3: 好，接着玩，
1: 走。
2: 啊！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
4: 等等，
3: 这是谁？
5: 不知道，
3: 不知道。
1: 这位兄弟，是跟我说话吗？
4: 放开他。
1: 你说什么？
4: 我让你放开他。
1: 哎，兄弟，你来赌场是来找乐子的，不是来找事儿的啊。所以我劝你莫管闲事，好好玩吧。
4: 如果我告诉你，我就是来找事的，怎么样？
1: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啦。
4: 不客气，这话说的有点大。这样吧，既然你是开赌场的，敢不敢和我赌两把？
1: 就你，你也配？
4: 我不配。既然这样，我就把你这个破赌场的事儿给大伙说说。你们听说过一句话吗？叫十赌九诈。开赌场的不作弊，就挣不了大钱。这牌你们看到了吗？每张牌的背面都有记号。这张牌，草花九。
6: 好，这是草花九，
7: 这有记号啊。
4: 这张，红桃勾。这张，红桃四。
6: 真是红桃四。
8: 是啊，这有记号。
9: 我来挑一张，你能说对吗？
6: 大家都看到了啊！
10: 看到了！
6: 这张是什么？你能说得出来吗？怎么样？说不上来了吧？

0: 这张牌是红桃五啊！
1: 这帮开赌场的真是黑了心了，
2: 是给他做记号。
3: 这是黑心的赌场，什么地方啊？不能来呀！
4: 就是，
0: 刚刚这人说别人做，可自己做的事呢？说什么？
5: 说他妈这人的节目
6: 一定是十赌九骗。
5: 是啊，
1: 你他娘找死！
0: 是没有做过手脚的，
5: 快点，
0: 怎么样？
5: 我们过来了，
6: 西康这边就没闪着，
0: 打不上来了吧？你们相信吗？想治几点，他就会出几点。知道为什么我想要什么，就能治出什么。

0: 老大，老大，别打了！
1: 再来呀！别打了！老大，别打了！老大，现在想起求饶来，啊？你不是想要我的命吗？
0: 哎呦！
1: 我就站在这儿。本来你有机会的，可你却说我不配合你。看看你这副德行！
2: 啊！想什么？
3: 老大，我求求你，我求求你了，求你放过我吧！
2: 你说什么？让我放过你！别打了，
0: 老大！
2: 我凭什么放过你？老大，只要你放过我，你要什么都行啊！
1: 刚刚那小子耍狠的，现在就怂了。
0: 是啊，这些人啊，就是欺软怕硬。

0: 可不是吗？
1: 诸位，
2: 这怎么？
3: 我和这个兄弟啊，谈点正事儿。
2: 我知道。
3: 今天营业就到这儿了，明儿个大家赶早来吧。小锦弟，
4: 好，
3: 去关上大门。
4: 哦。
3: 一炉香烟往上升，
5: 三老四少坐堂中，
3: 弟子上香把祖请，
5: 迎来祖师潘乾翁。
3: 二炉香烟举在空，
5: 三老四少喜盈盈，
3: 师长迎来上面坐，
5: 弟子上香把礼行。请问大哥，您的贵帮号？
3: 本帮号人设星五六。
5: 请问老大排行第几啊？
3: 头顶通字，脚踏绝字，怀抱物字。
5: 您是物字辈的前辈大哥啊。嗯，贵师尊信了。
3: 子不言父名，师父他老人家上金下九龄。
5: 那大哥贵姓啊？
3: 在家姓燕，出门姓潘。哎
5: 呦，物资本大哥在上，请受晚辈一拜。
3: 好，好了，你排行第几啊？
5: 小弟头顶绝字，脚踏万字，怀抱青字。
3: 哦，原来你是青字辈。你老头子是谁啊？
5: 是绝字辈的任逍遥。
3: 任逍遥？没听说过。
5: 啊，是这样，他老人家也是您的晚辈。
3: 哦，刚刚你说小都会歌舞厅的马志成是怎么回事？
6: 马志成与我一样，都是青字辈，不知什么时候跟上了大靠山，就在前面不远处的70栋那儿开了一间小都会歌舞厅。从此以后，姓马的不可一世，不光自己出入坐汽车跟着保镖，就连他的姘头舞女大班橘子也都跟着保镖。
3: 他的靠山是谁？
6: 这个就不知道了。
3: 你继续说吧。
6: 哦，前些日子他派人来要收我这间赌场，被小弟拒绝了。从那以后，他就经常派一些手条子来踢场子扎大国。他姓马的势力大，小弟惹不起，所以呢只能多加人手严加防备。这不，今天你也都看见了。
3: 哦，是这样。金弟，
4: 啊，
3: 说吧，是谁叫你们到这儿来扎大国的？事到如今，你要还替他瞒着，那就别怪我不帮你了。
4: 哎，我说，刚刚那个男的，他是我师父曾阿四，他接了马志成50块大洋，带着我到这里扎大国踢场子。
7: 哎，可刚。今天为各位分享金汤佛跳墙这道菜品呀，自古流传至今，工艺难度非常之繁琐，用料特别的扎实，集山珍海味于一身。今天呀，咱们的包装也非常雅致的小托碗。
8: 咱家里要想滋补养生，好好进补一下，那金汤佛跳墙真的要安排上。佛跳墙啊，又名满坛香，古人称赞坛起荤香飘四邻，佛闻气禅跳墙来。佛跳墙的名字由此而来。
7: 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的繁琐，因为我们都知道佛跳墙呢有汤有料。首先我们用老母鸡和猪大骨来熬汤，而在汤料制作完成之后，咱们再加上啊海参、鲍鱼、花椒、素鱼翅等等一些海鲜，佛跳墙专用的一个大坛熬煮，都是老师傅手工操刀来调配它的味道。每一种的食材啊，彼此的营养相互交织，口感味道非常的上乘啊。
8: 我觉得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家里面都做不了那个佛跳墙。传统美食佛跳墙制作工艺咱们是学不来的，咱需要优质的老母鸡，再配以了猪大骨，给它熬制成汤，就像今天一样，我们看到
7: 哇，金汤啊，
8: 这一锅真的是金汤来的，
7: 是
8: 颜色要熬得非常的浓郁，里面满满的都是营养，但是汤底都特别的 好看到了吗？

0: 深了吗？看到我们的花椒了吗？看到我们的鲍鱼了吗？每一块里面都是优质的原材料，每一个都是肉眼可见的品质。这一大碗的金汤佛跳墙，真正的营养又美味又滋补。
1: 哇，
0: 优质的海参，
1: 对，
0: 各种非常饱满。今天不单单有海参，咱还有大鲍鱼、
2: 花椒，
0: 包括我们的花椒，全都在这里。
3: 哎，每一碗当中啊，都有一整头的海参，一整头的鲍鱼，包括到花椒，都在其中。而且您看嚼的时候呢，它有那种 Q 弹脆爽的口感，它火候拿捏是非常到位的，真正让您吃到的是咱们海鲜当中的精华。吃完之后啊，咱们再喝喝这汤，朋友们，金汤佛跳墙啊，连肉带汤这一起吃，太过瘾了吧！难怪是亚洲菜头牌菜、招牌菜啊，家里很难制作出来的。今天您一定要来尝一尝。
2: 我吃的这个花椒啊，感觉很新鲜 ，Q 弹 Q 弹的感觉，
3: 非常非常的好吃。
2: 它这个汤底，它的汤汁是非常浓郁的，这个味道特别香，特别好吃。而这个价格您看一下啊，大概市场当中的一盅一粒一份199块钱。
3: 那今天四盅金汤佛跳墙199块钱，我还没结束呢，咱们再做升级，再送四盅，价格不变，还是199元。但是今天还没结束，再给您送四盅，对，12大罐的组合，12大盅了，价格不变，还是199元，
2: 199块钱，整整12罐，足足12盅，平均每罐16.5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金汤佛跳墙，很多叔叔阿姨对他来说呀，久闻其名未得其味，为啥呀？家里咱制作不出来，到大饭店当中啊，价格太过于昂贵了。而今天主打的就是高品质、高性价比，让每位叔叔阿姨都能以优惠的价格吃到高品质的金汤佛跳墙。199块钱带给大家12碗12盅的金汤佛跳墙，平均每一碗16.5元，吃到的就是正宗的金汤佛跳墙了。以往199，你看到饭店当中啊，它一盅一粒一味就这一小份199，今天199，咱们是12盅12份，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0: 而且今天我是真材实料带给大家，除了用的我们的猪大骨老母鸡汤来帮大家去熬制汤底之外，里面还用到了优质的海参、鲍鱼、花椒、
2: 鲍鱼翅，
0: 就是肉眼可见，包括鹌鹑蛋呀，包括杏鲍菇呀，每一口您吃起来真是满满的营养。金汤佛跳墙，哪怕这个食材能买得来，但熬出这个浓浓的汤底，自己家里都做不了。要求有价格，足足12大碗，算下每一盅16.5元。今天真正实现了佛跳墙自由。
2: 我们家庭聚餐的时候，我把佛跳墙搬到我的家里边的餐桌上，让我们的家宴的规格也提升上去，让我们每个人都来尝一碗，我们每个人都能吃上一碗的佛跳墙。
0: 每一罐里面，我们都有海参，都有鲍鱼，都有花椒，都有
2: 鲍鱼翅，
0: 肉眼可。每一碗每一盅是16.5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老头子，这佛跳墙味道怎么样？
5: 好极了。
4: 真不错，价格呀还真不贵，
2: 真不贵。如果您自己去买的话，山珍海味咱平时来吃的话，真的是很难去花这个价钱去买的。你在外面买一份佛跳墙，一份一粒的价格都要1-2百块钱，而我们今天199块钱，整整12罐，又能让大家吃到满满的营养，又能让大家吃到真材实料。每一罐每一盅里边都会有到海参，有鲍鱼。如果您平时去买到佛跳墙，买到海参，买到鲍鱼，自己去熬制的话，我跟您讲啊，像咱们这种中华传统美食的制作工艺，咱们是学不来的。而且我们今天升级的包装，这个包装真的是非常漂亮的，我们是能够开罐即食的，打开之后您加热一下就可以来吃。大概市场当中的一盅一粒一份199块钱。
3: 那今天四盅金汤佛跳墙199块钱，我还没结束呢，咱们再做升级，再送四盅，价格不变，还是199元。但是今天还没结束，再给您送四盅，对，12大罐的组合，12大盅了，价格不变，还是199元，
2: 199块钱，整整12罐，足足12盅，平均每罐16.5元，
0: 每一碗每一盅是16.5元，
2: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辛苦操劳大半辈子了，叔叔阿姨，咱们也要好好的犒劳犒劳自己了。一提到佛跳墙啊，很多会员说没有吃过，那今天咱们就好好的尝一尝。 天确实是性价比很高，16.5块。以往咱过年过节就吃鸡鸭鱼肉，但是今天我们炖汤就用到了老母鸡和猪大骨，所以说咱们才。

0: 有这种金汤浓稠的品质，连这个汤汁都特别的鲜美。您再看咱们这个里面的用料，什么叫做海陆空啊？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游的，咱全都有。海参、鲍鱼、鹌鹑蛋、花椒、素鱼翅，全部都在其中，肉质非常的厚实，而且每一种食材它炖煮的火候是不一样的，依然能够保持它 Q 弹的口感，满满的胶原蛋白，营养价值非常高。所以为什么很多朋友说我家里团圆饭、鸭肉菜一定吃这佛跳墙？人家是懂得吃的，是有生活品质的。那今年咱也吃点不一样了，这可不是普通的鸡鸭鱼肉，朋友们，咱们是集啊各种昂贵食材于一身的。但凡您到大饭店当中，价格确实不便宜。为什么呀？用料扎实啊，本身原材料成本就不便宜了。这一盅啊，一碗一粒就199，今天咱们199带给大家12碗，每一碗是260克的大克重，
1: 整整12罐，足足12盅，平均每罐16.5块，
2: 每一碗每一盅是16.5块，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金汤佛跳墙有鲍鱼，还有海参，有花椒，要位置一天一夜而成。所以你就想啊，今天不仅吃得好，那营养也是满满的。老母鸡加上猪大骨帮你熬出来浓浓的鸡汤，包括我们的鲍鱼啊，
0: 哇，
2: 包括今天还有海参啊，
0: 花椒、鹌鹑蛋、杏鲍菇、素鱼翅，这都是好东西啊，都在里面。
2: 这一大碗，说实在，你熬出来太不容易了。您就知道这个汤要熬个一天一夜才能熬制得出来。而且这里面的这个口感、这个味道啊，真的都不一样。今天你看，每一碗打开，咱都是如此的。
1: 而且像平时吃这种佛跳墙的时候，你在家里边你要买食材，而且你炖煮的那个工艺，佛跳墙它是要熬一天一晚上的，小火呀、中火呀，你是要自己去调的。但是这个汁儿汤很鲜啊，
0: 太满足了，
1: 真的很鲜。
0: 这海参、鲍鱼平时咱们单独去吃，价格都不便宜。
1: 对，
0: 今天咱们这金汤佛跳墙里面都有，太会吃了吧？吃口海鲜再喝口汤，对，这个汤品也是咱们的精华所在，非常的鲜美浓厚。喝完之后，这可是满满的营养，朋友们，这是名品菜肴啊。在饭店当中价格非常昂贵的，今天咱们199带给大家12碗，每一碗是260克的大克重，
1: 整整12罐，足足12盅，平均每罐16.5，
2: 每一碗每一盅是16.5，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我每一碗每一盅是16.5，
1: 是
2: 海参呀、花椒呀、鲍鱼呀，就是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海参你也可以看完整的，鲍鱼也可以看到完整的，包括还有鹌鹑蛋呀，还有杏鲍菇呀，还有我们
1: 素鱼翅，
2: 这口感别提有多鲜香。而且你知道汤底是什么？母鸡加上猪大骨帮你熬出来浓浓的鸡汤，您自己在家里真的做不了，就是扎扎实实真材实料的好东西。所以为什么我们一说佛跳墙好吃、营养又美味，但是唯独就是价格贵。咱一家人在一起十几口的人，一人点上一份199，您就单点一个佛跳墙，这道菜都2000-3000块钱了，对不对？
1: 对，
2: 今天的足足12份，12盅的199，
1: 整整12罐，足足12盅，平均每罐16.5。
2: 我说实在的，我推荐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出现过的震撼组合，今年19912碗12盅您带回家。最重要，今天我的品质真的可以保证给大家。
0: 而且像这样精致的小盅啊，咱们是可以加热直接上桌的，非常的方便。咱们加热之前一定先把这个罐先打开，你再加热。然后你看里面每一罐里面啊，它都有一整头的海参、一整头的鲍鱼，包括花椒，还有到鹌鹑蛋、素鱼翅都在其中，用料特别的扎实。吃完咱们这个各种的这个肉啊什么的，你再喝这汤，这金汤可是用这个老母鸡和猪大骨来熬煮完成的，非常的浓厚饱满，营养价值极高。这也是为什么但凡到饭店当中啊，价格不菲的原因所在了。而且家里啊是很难模拟咱们大厨专业的手艺的。今天您一定尝一尝，199块钱，再次强调，咱们是12盅12碗，
1: 整整12罐，足足12盅，平均每罐16.5，
2: 每一碗每一盅是16.5，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199块钱，您吃到是中华传统美食佛跳墙，平时吃的是大鱼大肉，今天咱们把家宴的规格提升一下，提升到佛跳墙，每人一碗，每人一盅。你就说吧，您去外面吃一盅一碗的价格是多少钱？比如说您去吃到199块钱，是一份一粒，怎么样？你一个人一份，一个人一粒，十个人就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差不多一折的价格，从未有过的199块钱的价格，整整12罐，足足12盅，平均每罐16.5，
2: 每一碗每一盅是16.5，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今天呢，我们是难得推荐到金汤佛跳墙，现在你打开的每

0: 一碗里面海参，您肉眼可见的，包括还有鲍鱼，还有我们家里的花椒，还有我们
1: 醋鱼翅，
0: 这些你想想，单买这食材得多少钱了？而且这个金汤您在外面真的熬不出来，为什么？
1: 传统美食佛跳墙制作工艺咱们是学不来的，
0: 它要老母鸡加上猪大骨才能熬出这个浓浓的汤。您配着米饭也好，或者说我直接来喝这个汤也好，这里面山珍海味全部帮您集齐，营养是真正满满的。但当然这个价格之前从来没有出现过，
1: 从未有过的199块钱的价格，整整12罐，足足12盅，平均每罐16.5块钱，
0: 每一碗每一盅是16.5块钱，
1: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风起云涌的20世纪，无数画坛巨匠、艺苑大师、文坛泰斗傲立潮头，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还原巨匠本色，重塑大师形象，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精彩呈现。
3: 今天呢，我们为男士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0: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
1: 儒雅的
0: 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3: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蓝色，
0: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4: 这比上回省了700块钱了。
3: 对，
0: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
4: 儒雅
3: 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腾飞直上的感觉。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4: 儒雅
3: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肯定更有气场的。 中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裤装呢也很上档次了，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

0: 非常非常透气的，
1: 是，
0: 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你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1: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1: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1: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1: 包括到咱们的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2: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2: 对呀、
1: 啊，
2: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极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嗯、
2: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2: 专柜当998块钱一套、嗯、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找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大哥，感情，哎呀，弟兄们，他就是昨天报上说的那位，
1: 打伤两名狱警，抢了缉捕车的那位，青帮物子辈大哥。哎呦，是他呀，
2: 真的是他。难怪这么厉害，人家是空手杀出监狱的呀。
0: 对，
3: 报上说那位物子辈大哥叫燕双鹰。
0: 对，
1: 不错，我就是燕双鹰。
0: 哎呀，
1: 哎呀，
0: 大哥，小弟有眼不识金镶玉。
1: 赖里头脑袋自己的好，这放着大佬在眼前，我们还出什么好汉子呀？
4: 对，是，
5: 多亏了您教训我一顿，哎，
0: 收了这间赌场，哎，打今天起，我们这几个再进门槛，哎，拜您做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就跟了您了。
1: 是，大哥，
5: 跟了您了，
1: 跟您了。
0: 你们都有师傅，怎么能再进门槛？
1: 哎呀，不瞒您说，我师傅他老人家早就没了，我们也想，哎，早点拜个好老头子，从此以后我们也不受人欺负。
5: 对，是，这样吧，拜老头子就不必了。九头啊，从现在起我们兄弟相称，这间赌场呢，还是由你来管。
0: 这，不，这大哥，
5: 什么这那。 既然要跟着我，就得听我的。
0: 哎，好，大哥，
6: 大哥，
0: 大哥，我来给您介绍我的这几位兄弟。

0: 我叫吉彪，
1: 大哥，你可真厉害，啥时候教教我？
2: 好，
1: 谢谢大哥。
3: 自己跟大哥说，
4: 大哥，我叫魏守桥，
5: 大哥，我叫涂阿明，
6: 大哥，我叫虎根，
0: 大哥。

0: 又不是为了回来吃素，谁要敢惹我，我就要他好看。马志成要咱们的赌场，老子还看上他的歌舞厅呢。从今天起，咱们九号赌场在南江西路这几十条弄堂就得混出点名堂，让这四邻八方的青帮弟兄和各路流氓见到咱们得侧着身走道。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3: 好，弟兄们，咱们终于熬到出头之日了，跟着大哥甩开膀子干吧。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好，
0: 好了弟兄们，今儿个你们割了曾阿四的耳朵，扇了马志成的脸，他绝不会善罢甘休，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这第一场就拿马志成这个王八蛋开刀。
4: 谢谢你啊。
0: 你走吧。
4: 大哥，
0: 你怎么还不走？
4: 你让我去哪儿啊？
0: 别再跟着你师父那种人了，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他手里。不要再做三只手了，一个姑娘家背着个贼名不好听，今后嫁不出去。这些钱你拿着去做点正经买，共产党不会饿死穷人。
4: 不，我不要。
0: 为什么？
4: 除了做贼，别的我什么都不会。
0: 这可难办。那你的意思呢？
4: 我想跟着你。
0: 跟着我？
4: 嗯，救了我的命，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要一辈子跟着你，伺候你。
0: 我们做的是卖命的勾当，你跟着我还不如去偷东西。
4: 就是死了我也愿意。
0: 不行，绝对不行。
4: 哎，我会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
0: 我再说一遍，我不需要人伺候，赶紧走吧。快起来！
4: 你要是不答应，我就一直跪着。
0: 没事，站着我很危险，你会送命的。
4: 我不怕送命，我就是要跟着你。
5: 你
0: 先起来。
4: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是不起来。
0: 起来！
4: 我不。
0: 听到没？
4: 我就不起来。
3: 什么
4: 你不答应我，我就一直跪着。哎，各位大爷大娘、叔叔大婶，他是我二叔，他嫌我笨，嫌我穷，非要把我卖给别人。大家心情好，劝劝他吧。
6: 你这个人也太狠了吧！他是你亲侄女呀，你好卖给别人的。你要遭雷劈的，你知道吧？
7: 是就是遭雷劈的，
8: 劈的，你知道吧？
7: 那个呀，
9: 是啊，解放了，不兴买卖人口，
7: 就是
9: 呀，我们要到城管委去告你。
0: 对，这孩子他不是我侄
10: 子。哎呀，我是侄子，
11: 都不认呐，
7: 赖什么呀？
11: 你简直是六亲不认呐！
10: 是不是？
11: 旧社会的人贩子就是这样的，太狠心了。
7: 对呀，哎，同志们，同志们，哎，同志们。我们把他扭送到城管会去，交给大军。
0: 对，哎，诸位，不要动粗，不要动粗啊！我带他回家，总行了吧？啊，开不起。
10: 这
0: 样
10: 就是大叔，
9: 少在这样了，
0: 亲人都没有。
4: 谢谢，谢谢大家。
7: 没事。

0: 亲口答应要带我回家养活我。你这么大的人物，说话不会反悔吧？
1: 你说错了。
0: 你反悔了？
1: 对你这样的骗子，有什么必要遵守？你说呢？哎，走。
2: 好嘞。
3: 看就是三流货色，却要装老大的态度。
4: 他可不这么想，他觉得自己可了不起了。
3: 他很快就会明白了。你守在这儿，我到舞厅的后门去看看。
5: 在办公室等你半天了，
6: 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5: 去了，
6: 没找到人。
5: 好了好了，快走。
6: 哎呀，老板请。
4: 杜总。
7: 哦，了不得呀，马老大终于来了啊！
4: 对不起。小弟来晚了。
7: 不晚，杜某也就等了一个多小时吧。
4: 杜总，您别往心里去，志成在您面前哪敢称老大呀，我永远是您的小弟。
7: 不敢，再过几天杜某该给你马老大做小弟了吧。
4: 不敢不敢，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志成就是有100个胆子也不敢有轻慢杜总之心，实在是有事耽搁。哦对了，小弟给您搞到了上好的大麻叶。这是上好的缅叶，美国人加工的，很难弄到。
7: 不错。

0: 行啊，小马子，你的谱越来越大了啊，竟然让我杜某在这儿等了你一个多钟头。我告诉你，就是当年那些黑帮大佬们约我，也没让我等这么长时间。
1: 是小弟办事不周，杜总原谅。
0: 你看看你这副样子啊，笔挺的西装，锃亮的皮鞋，恐怕人家不知道你是青帮大哥。社长三番五次的告诫，现在是共产党的天下，世道变了，不能再像帮会横行的时候那样做事。
1: 杜总，小弟知错了。
0: 千万不要张扬，否则一旦引起共产党的注意，那就大事不妙了。
1: 是，我懂了。
0: 怎么样，南江路周围的那几个黑市把银元都送来了吗？
1: 都交来了。

0: 最近共产党打银元打得厉害，南江路周围的几家地下黑市收成都不太好，加在一起只兑了1000多块。
1: 哼，让他们打吧，越打银元价越高，银元涨物价就跟着窜，物价高老百姓就吃不饱，再加上咱们投入市场上的假钞，我敢肯定过不了一个月
2: 共产党的人民币就得完蛋。
0: 对呀，只要银元还当价，这里就是咱们的天下。
1: 把这都收拾好了，我一会儿带走。
3: 是。
1: 哎，小马子。啊。
0: 杜总，这是假钞吗？杜总，这是新版。
1: 这是刚印出来的，总共是1亿。
0: 哦。哎呦，印刷的真精良，可以乱真。
1: 社长只是要尽快找到买家，一个星期之内投入市场。
0: 您放心吧。
1: 好了，我就走了。啊。

0: 小马子，欢姻缘的事情还得继续做下去，啊，不可掉以轻心，啊。
1: 哎，杜总慢走。
0: 好。
1: 哎呀，总算是走了。
2: 是啊，杜总每次来我就浑身紧张。
1: 谁说不是
3: 啊？哎，啊，橘子呢？
2: 在舞女房呢。
3: 堂堂的舞厅大班，不带着舞女迎客，躲在舞女房做什么？
2: 橘子今天不太高兴。
3: 哦，为什么？
2: 他的保镖在对面咖啡馆被人打了。
3: 有这种事？
2: 嗯。
3: 是哪个王八蛋吃了雄心豹子胆，敢打我的手下？
2: 您去看看吧。

0: 怎么回事？
1: 你自己看吧。
0: 怎么回事啊？
2: 老大，今天下午在对面咖啡馆，有人盯着橘子姑娘看，小的过去教训她，没成想这家伙是个硬点子，一出手就把我们俩打得飞了出去啊，还骑着自行车从我腿上压了过去。老大，你得给我们做主啊。
3: 是啊，老大。
0: 他奶奶，哪来的小混混，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
1: 人家可没拿您当老虎，这是把您当软柿子，打你满意的脸呢。
0: 无私，大哥，立刻派几个弟兄给我查清楚这个人到底是谁。
4: 是，我马上去办。走。
5: 好了，别生气了，等无私找到那个王八蛋，我

0: 卸八块，给你出气。
1: 人家就是心里不忿嘛。你马爷那么大的名头，那么大的势力，竟然有人连你的账都不买，这不反天了吗？
0: 也许他并不知道你是我的女朋友，要是知道了，下次他也不敢呢。
1: 你疼不疼我？
0: 当然疼。
1: 那你答应我，必须要把这个王八蛋找出来，好好教训教训。
0: 放心，包在我身上。
1: 这还差不多。

0: 怎么了，五四？慌慌张张的。对不起，大哥。
1: 又出什么事了？
0: 曾阿四回来了，让九头那帮人割掉了耳朵。
1: 什么？人呢？
0: 就在门外。
1: 叫他进来。
0: 进来。
1: 老大，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我和小姐弟奉您之命去九号赌场扎过，踢场子，想不到那九头是个高手，被他识破了。
0: 我让你传给他的话说了没有？啊？什么？说了没有？哎呀，说了，可人家不买账，说你马老大算什么东西？嗯，不过是个青帮的下脚料，再敢找他的麻烦，他就什么？小子不敢说。
1: 说。
0: 他就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
1: 真是他说的，真的，说完这些话，这王八蛋就割了我的耳朵，让我给您报个信儿，说他随时等着你。老大，小的所说句句属实，有一句瞎话，天打雷劈。好，这个九头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马爷看在同是青帮的份上，好心收他的场子，给他条活路。 非但不领情，还说出这样的话，哼！这就不要怪马爷心狠了。五四，
2: 大哥，
1: 明天派两个枪法好、手脚利落的弟兄，带上手枪混进赌场，只要九头出来，就当场干掉他。
2: 是。
1: 倒要看看他是不是真有九个脑袋。
2: 大哥，您看朱五和八六怎样？
1: 朱五、王阿六，对，这俩小子枪法好，人也机灵，
2: 人呢就在门外，让他们进来。
3: 是，
1: 你们两个进来。
4: 马爷，
1: 就这样吧。
2: 是。

0: 事成之后，马爷重重有赏。
1: 多谢马爷，您就请好了。是。

0: 九头一死，主场群龙无首，咱们立刻派弟兄过去将那里接下。这样的话，整个南江西路所有舞厅赌场就由咱们控制了。
1: 高，这就叫坐收渔翁之利。
0: 也让社长和杜总看看咱们的能耐。
1: 好，我马上去安排一下。
0: 去吧。
1: 是。

0: 我杀人的样子吗？
1: 一定要用死来解决吗？
0: 总是有些人不知道好歹，他们自己不想活，就怨不得我马某人了。
1: 你就知道一定能杀得了那个酒头，万一事情正好相反呢？
0: 谅他一个小小的酒头也没这个能耐，跟我斗他还嫩了点。
1: 你总是觉得自己很厉害，别人斗不过你。其实依我看啊，你是根本没有遇到过厉害的对手。
0: 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只是给你提个醒。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就拿今天下午我们在咖啡馆遇到的那个人来说吧，你的手下恐怕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
0: 哦，
1: 他太冷静了，冷静得令人害怕。还有就是他的眼睛，那里面冒着寒光，让人不敢直视。说句实话，我觉得闯荡江湖那么多年，流氓大佬、特务杀手我见得多了，却从来没有谁让我感到过害怕，只有他。
0: 你好像很欣赏他。
1: 你错了，是害怕。
0: 哼，总有一天他要是落到我的手里，才会明白什么是害怕。
1: 我知道对你说这些没用，你太自负了，只有在事实面前才会低头。
0: 好了，你就别瞎操心了，我自有分享。我出去办点事情，晚些回来，这里就交给你了。

事儿了。

0: 出事儿了！哎呦，
1: 你这唠叨什么呢？
0: 大哥，你可回来了，我都快急死了！
1: 啊，
0: 你这是出去？我还以为出什么大事情了呢。
1: 出去？
0: 是啊。哎，什么？哎，竟把他要下毒手！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

0: 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正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啊、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你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的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并且您看整个生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啊、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呢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4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

0: 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的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啊，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呀、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您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面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

0: 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正蓝色，199块钱两套，四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并且您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小兜上面啊，您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0: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0: 逛个公园，
2: 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2: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0: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就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0: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1: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
2: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1: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

0: 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呀、就是 T 恤衫呐、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您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您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式购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无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显瘦显精神。
0: 而且今天这个套装价格也合适，
2: 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特别的上档次，您再看右胸前刺绣生龙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造型，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您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
2: 是
0: 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4: 实用性很强，
0: 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呢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5: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6: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7: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8: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5: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9: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一唱一念，功底尽显，梨园逐梦，不负热爱。一腔一调，韵味十足，同台绽放，别样光彩。行当纷呈，刚柔并济，秦腔古音浸润三秦大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五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1: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亲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背西头颅新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1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3: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

0: 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1: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滤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你
1: 怎么下午我们才见过面，不认识？
0: 你胆子可真不小，居然敢到这里来。
1: 这里不是歌舞厅吗？难道来这儿的都是胆子很大的人？
0: 你想怎么样？

0: 这是怎么了？好像很惊慌。
1: 我从不陪人跳舞，应该说没人敢让我陪。
0: 你很可怕吗？
1: 只有你不怕，因为你还不知道我是谁。
0: 你能不能告诉我，我应该害怕谁啊？不过不管怎么说，与美女共舞实在令人心情很好。
1: 人在感觉自己身处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中了。
0: 这话有意思，能给我解释一下吗？
1: 你应该懂得害怕，那样你能长久些。哼，
2: 是他。
1: 也许你该学一学怎么样守规矩。
0: 那谁来教我？
1: 他们会效劳的。
2: 下午打伤保镖的那个人就是你。
0: 我在跳舞，你为什么要把音乐停掉？
2: 我在问你话呢。
0: 难道我不是吗？
2: 好，你有种。弟兄们，将这位先生请到外面说话。
3: 是。
0: 你在找这个？我在跳舞，你为什么要把音乐停掉？
2: 我没有。
4: 为什么？
2: 走运。
0: 你们就这样对待客人？
2: 先生，您别生气。
0: 有枪了不起是吗？啊？要不要在这放几枪，让客人们听听？
2: 先生，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是我们做事不周，请您原谅，请您原谅。
0: 你们这些人啊，欺软怕硬，人拉着不走，鬼拽着跑得飞快。枪在你手里有什么用啊？能干什么？杀人！来，朝这儿开枪，开枪啊！那就让我来。

0: 还想玩枪吗？我没请你们来陪我，请吧。
1: 过来扶我。
0: 我们继续吧。

0: 你叫什么？
1: 有必要知道吗？
0: 当然。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是第一个让我感到害怕的人。
1: 你总是在说害怕两个字，这难道真的很重要？如果这个世上谁也不怕谁，大家和和睦睦、安安静静的生活，这难道不好吗？
0: 不可能，这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如果不是你的身手好，现在恐怕早已遍体鳞伤，被扔到街上了。别岔开话题，你叫什么名字？
1: 你会知道的，但不是现在。
0: 为什么？
1: 还不是时候。

0: 如果我一定要知道，
1: 这个假设不存在。
0: 从我第一次见到你，我就有一种隐隐的感觉，你是我的克星。
1: 是吗？我倒没有这种感觉。
0: 下午在咖啡馆，你为什么要看我？
1: 我说过，

0: 你很美，美的事物大家都欣赏。
1: 能问个问题吗？
0: 当然。
1: 吴四的手枪怎么跑到你手中的？
0: 就像这枚戒指。
1: 你是怎么？为什么我一点都没有察觉到？
0: 因为我引开了你的注意力。
1: 给我戴上。我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陪人跳过舞了。
0: 因为你是马志成的女朋友。
1: 你怎么知道？
0: 是的，其实我是来找马志成的，很幸运他没有在。
1: 很幸运？是你还是他？
0: 你说呢？
1: 你们都很幸运。
0: 非常感谢你陪我跳舞，我该走了。
1: 你要走？
0: 是的，时间不早了。放心，我还会来的。
2: 千万别跟马老大说我尿裤子的事儿，那我可就完蛋了我呀！求求你好妹妹，这些年哥哥对你怎么样，你心里清楚啊，好妹妹。你也看见了，那个家伙实在是太厉害了。好妹妹，求你帮帮我啊！好妹妹，好妹妹，我求你了，你是活菩萨啊！好妹妹，你就救救我吧啊！活菩萨，
1: 好了，你快走吧。
2: 谢谢。

0: 是齐先生。不好意思，是我不小心把书碰掉了。
1: 不必道歉，你的书没有砸到我。啊，
0: 那就好。
1: 你要把书取回去吗？
0: 好，我马上下来。

0: 谢谢。是你？这么大声干什么？想把警备部队找来？对不起，我实在是太意外了。其实我也一样，只不过反应没你快罢了。我们要站在这儿聊天吗？
1: 看我，来，请吧。

0: 请进，请坐。好，来喝点水。好，你别说，忙了一晚上，真有些渴了。还要吗？哦，我自己来吧。这是你的家？嗯，是。你觉得怎么样？还好吗？很安静，也很安全。
1: 看起来，你也是刚刚搬进来的。
0: 你怎么知道？
1: 整个房屋都被重新粉刷布置一新，整洁舒适，家具也是新买的。这说明你是个追求完美、不愿意凑合的人。然而楼梯和扶手却十分老旧，甚至已经露出了木头的本色。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油漆是个费时费工的工作，不是一两天能够完成的。而你刚刚搬到这里，还来不及重新油漆楼梯和扶手。我说的对吗？
0: 你真是个可怕的人。
1: 我倒觉得自己和蔼可亲。
0: 我看了报纸。
1: 什么报纸？
0: 说你打伤两名狱警，抢了吉普车，抢劫财物，越狱逃走。
1: 你要举报我吗？
0: 你说呢？
1: 不知道。怎么说呢？如果你举报了我，至少我不会觉得难以接受。
0: 想不到你还挺通情达理的。
1: 毕竟我是个杀人越狱的逃犯。
0: 可是，你救了火车上所有的人，救了滨海火车站。
1: 有什么用？我照样会被判死刑啊。
0: 那你没跟他们说是你救了所有的人吗？
1: 那倒没有。
0: 为什么？
1: 懒得费口舌，即使说了他们也不会相信。
0: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会相信你？
1: 在共产党眼中，我是帮会流氓、凶手、毒贩。坏事安在我头上，他们心安理得。可好事安在我的头上，他们立刻觉得自己的判断出现了问题。我不想为难他们，因此还是不说为妙。
0: 在滨海火车站，我亲眼看着你被他们押上囚车。
1: 哦，
0: 当时我只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对你太不公平了。
1: 公平这两个字不会用在我这样人身上的，这一点我早就习惯了。
0: 你逃出监狱，又打伤狱警，政府肯定要抓你。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1: 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逃亡生活中，早就习惯了。别看共产党。

0: 甘味。
1: 党能把国民党打跑，可要想抓住却没那么容易。
2: 这一点我绝对相信。
1: 因此我虽然在逃亡，却仍然很乐观。你没发现我的心情很好吗？
2: 你真是个令人琢磨不透的人。
1: 那是因为你想的太多也太复杂了。有句话说得很好，最复杂的表现出的永远是最简单的，而最简单的事情却往往表现得非常复杂。
2: 也就是说，你本来是个非常简单的人，只是表现得比较复杂。
1: 我并不想复杂，只是你把我看得太复杂了。
2: 想不到你还挺幽默。
1: 假的。我该走了，和你谈话很愉快。
2: 还会来吗？
1: 有件事情其实我可以告诉你，我就住在你旁边的八号。
2: 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1: 我还以为你会感到吃惊。
2: 我已经想到了。

0: 刚刚到我家的时候，你说了一句话，看起来你也是刚刚搬进来的。你用了一个"也"字，这就说明你就住在附近，也是刚刚搬来。我说的对吗？谁要是低估了女人的智力，一定会吃大亏。你是个聪明人，我一直在等你回答我的问题。
1: 当然，我当然还会来的。

0: 我走了，请回吧。自从火车上分手之后，我时常会梦见你，不过都是些噩梦。
1: 哼，这就难怪共产党不喜欢我了。看起来我这个人经常会给别人带来噩梦。
0: 其实你并没有那么可怕。好了，你快回去吧。看你的样子，好像很疲惫。

0: 抱头，慢慢转过身来。是你？
1: 不，是我。
0: 你怎么知道我住在这里？
1: 我是贼，没有贼找不到的人，也没有贼找不到的地方。我自己来的，没有告诉任何人。
0: 真是个难忘的夜晚。回答我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跪在大门前，跪在一楼的客厅，却要跪在这里？
1: 外面太冷了，而且弄堂里人来人往，跪在大门前被别人看到，怕你的脸上不好看。至于为什么没在客厅里，那是因为客厅里黑乎乎的，没有开灯，我怕会吓到你。
0: 哎，你想的还挺周到。你在这儿跪了多久？
1: 不知道，几个钟头吧。

0: 你跪了几个钟头？嗯，能不能告诉我你究竟要干什么？我什么也不想做，只想跟在你身边。求求你，你就收下我吧。你看到了，我习惯一个人生活，我不需要徒弟，也不需要帮手。我没想当你的徒弟，更不奢望做你的帮手。 我只想跟在你的身边伺候你，做丫鬟、老妈子，我都愿意。你看好了啊，我这个人身体健康，啊，四肢发达，我不需要别人照顾，知道吗？什么丫鬟、老妈子，我都不需要。好了，你呀，听话。 拿着这些钱啊，找个地方安身立命。快起来啊！快拿着！哎，你在耍无赖？实话告诉我，我最不怕流氓无赖。
1: 我没想让你怕，我只想跟在你身边。
0: 你为什么一定要跟着我？
1: 因为你是好人，你怎么知道我是好人啊？我虽然不是聪明人，但也不是笨蛋，至少能分清好坏。你我萍水相逢，可在最危险的时刻，是你挺身而出救了我的性命。同样是人，遇到了同样的事情。 燕大哥，你亲眼看到了我师父的所作所为，他只想利用我，根本不管我的死活。今天下午，在赌场门前，你曾经亲口对我说：“再跟着师父，早晚会死在他手中。”不错，这话我是说过，可是我不让你跟着师父。
2: 没说让你跟着我呀，你难道就不能自己独立生活吗？除了偷，我什么也不会做。燕大哥，如果有一天我因为偷东西被关进了监牢，也许会被人杀死，横尸街头，那时。
1: 感到内疚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你当初又何必救我的性命，还不如让我死在酒头那些人手中？
0: 嘿，我救你的命还救出毛病来了，简直是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1: 哎哎，我跟在你身边，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0: 就不会去偷东西做扒手，就不会横尸街头。难道你连一点恻隐之心都没有吗？如果我说不呢？
1: 那我就跪死在这里。你把我扔出去，我就趁你不在的时候，就再爬进来跪着。你再把我扔出去。
0: 我就再爬进来，你再把我扔出去，我就再爬进来，你再把我扔出去。行了行了，别说了。
1: 你救了我一次，为什么不能救我第二次呢？俗话说，帮人帮到底，送佛送上天。求求你，你就收下我吧。坏就坏在。
0: 我救了你这么一尊倒霉佛，
1: 燕大哥，求求你，你就行行好，让我留下吧。
0: 你说这房子啊，就这么小的地方，咱们俩孤男寡女的住在一块儿，这让外人看见，这像什么？这是？你放心。
1: 只要有外人来，我马上向他们解释，就说我是你堂妹，我是你亲戚投奔你的。从今天起，我就叫你哥了，哥，我不。
0: 会给你添麻烦。你住二层，我住客厅，没事儿绝对不会上楼去烦你。
2: 好吧，我答应。
0: 真的？太好了！
2: 哎，哎，你呀，先别高兴太早了啊！从今天起，咱们约法三章。第一，不许打听和过问我的事情。第二，我房间的东西不许乱动。第三，对我说的话要绝对服从。来，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

0: 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1: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

0: 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啊！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

0: 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买手机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新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

0: 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鲁元大帝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大家好，这里是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敦煌文化系列访谈节目的演播现场。那么在不同人眼中，张大千的敦煌之行有着不同的功过色彩，立足于当下的敦煌文化发展的视角又是怎样的一种解读呢？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聊一下这个话题。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四川内江师范学院张大千研究中心研究员，张大千与敦煌的作者李旭东。李老师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西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田伟哥。田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么画家、学者、普通观众，不同的人来看张大千的敦煌之行呢，有着多面镜，各有不同。那怎么才能够拼出一个更多元、更立体的他呢？李老师，您怎么看？
1: 这个大千先生以后这个费了千辛万苦，像玄奘一样，像班超一样，那么到达敦煌。他的目的，就是提高画技，前面就讲了。另外以后嘛，这个，那么他，花费了很多这个财力、物力，是吧？这个里面都要从这个里面进行解决实际问题。但是他来以后嘛，这个别人也有些很多对他就有反面的这个看法。这一门以后，因为大千先生以后他是从这个大城市、大都市来到一个穷乡僻壤，但是结果这个老百姓的这个口传很快都知道了，他要长期住在这个敦煌，住在莫高窟，他要把莫高窟的这个壁画，全部都要画下来、复制下来，这了不起，就他作为一种这个网红，或者是一种明星，相当于现在这个，但是人人都知道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因为他是画家，那么画家你来到了这个敦煌或者这个兰州，咱们酒泉包括五味这个三摩二分地上了，你要留下点美路财给当地的相关人员画点画，是不是？作为一种这个回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那么有些相关的这个人员近水楼台得到了张大千的画作，心中非常高兴，手舞足蹈，对外说我得到了这个大千先生的墨宝，价值连城，那么这个影响以后传出去以后嘛，那么希望得到张大千先生的墨宝的人就越来越多，越积越多，那么得到一幅的人还要想得到两幅，得到两幅还想得到三幅。那么这个过程中，就大千先生就疲于应付，那么他呀得罪人，得罪人们以后，这个

0: 那么对他的这个反面的看法，有些人以后觉得这是莫高窟的宝，就是我们这个当地人祖先创造的宝物。你来为什么凭空把它进行这个临摹？况且在外面听说你还要卖大钱，是吧？这个有些人就对他有不同的这个看法。后来有很多传说，他砍伐了，剥了30多幅。他到底破坏敦煌壁画了，我谈谈这个学界，对这一件事情的这个看法。石维祥先生是敦煌的活字典，他就说，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破坏了哪一幅？请指出来。我在敦煌待了几十年，我都不知道破坏了哪一幅，因为这样是一个，不仅仅是属于个人荣誉的问题，也是一个社会。樊锦诗先生，也提出，说。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这是民间传说。那么他剥落过这个一幅壁画，那是当时那一个时代的特殊情况。那么现在这个过了这一个时代，那么就不应该按照这个把他认定为这个罪人这种看法。那么任国敦煌研究院院长，甚至故宫博物院的这个王旭东先生更是非常直接。说张大千破坏这个壁画，这种说法，那么他除了这一幅之外，那么他还没有这个其他的。那么说按照这个说法以后，这个为了工作，为了考古，在当时以后这个各种文物保护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常树洪先生也剥了220这个壁画，那么李振宇先生做的更好。那么李振宇先生是个敦煌学的这个大家，所以今年已经91岁了。那么他是被季羡林先生这个赞许表扬为这个全国的这个5位敦煌学专家之一。那么这个李振宇先生站的这个角度更高更远。他讲当时虽然说制度不健全，那么大千先生这个他名气很大，他为了当时工作的需要，是吧？他剥了一幅壁画，这是确实不应该。那么还有很多以后这个也做过一些过激行为的人，对吧？都应该包括反思。我们后人以后，那么更应该反思。作为过去已经过去了，那么今后任重道远，这个保护文物的这个重任更多，那么我们对待这个认识不应该拘泥一个时代，一个时段，而应该全面的看问题。这个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柴建红先生，在这个北京也发表过这个看法。我是详细看过，也是持同样的这个意见。过去以后他为了工作确实有一些小的这个破坏，那么后人应该吸取教训。那么这一段他已经成为历史。到了90年代以后，这个当时的这个见证人，比如说陈立夫先生，他也谈到说，经过多方调查了解，这个是不存在的。他是这个亲身的这个经历人，从这几方面的这个资料以后对证了以后，那就说明以后当时这个社会经过调查以后，这个认识是一致的。
1: 那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如果说我们结合当下对艺术家的这个社会责任，我们现在又对比刚才我们看到的或听到的，大千先生在这一次的这个敦煌之行，那我们有些什么样的新的思考吗？
2: 我觉得张大千总的来说呢，是一位爱国的艺术家。那么从他这个前后的艺术经历中间呢，他实际上一直在探索一种中国现代艺术中间的这个民族文化之路。所以呢，他探索的呢是如何把古人变成我们今天能够用的一种资源。所以他不断的呢在进行自我的创新。比如说他在晚年呢创作了这个庐山图。这幅作品呢是张大千啊穷尽全身之力去做的，因为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但为了画这张巨幅的作品，他甚至

0: 于不惜生命。
1: 嗯，
0: 所以花了几个月时间呢，他后来确实是累倒了，病倒了，眼睛呢也从此视力下降。
1: 嗯，
0: 那么在《庐山图》中间，他就表达了他对祖国山河的一种怀念之情。
1: 嗯，
0: 那么实际上《庐山图》呢，还从另一个方面证明了，就是艺术家一个担当和责任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他对传统艺术的考察和学习，他要把这种精神的内涵通过艺术再表达出来，也就是说反映我们当代艺术家对现代的一种生活的表达。
1: 嗯，
0: 这是他晚年中间呢，他要倾尽全力去创作《庐山图》的这个真相。
1: 嗯，
0: 也就是在这幅作品里呢，我们看到他实际上发生了艺术表现语言方面的这个巨大的变化。大家想，张大千早年呢画的是一个仕女图，
1: 对，
0: 但是在晚年他用大泼彩的方式去进行变革，他实际上是在呼唤中国艺术的现代化，所以这一点呢，张大千是功不可没的。
1: 谢谢。
2: 那么作为一个画家，怎么样担当自己的这个社会责任？因为一个画家他是高于普通人，那么普通人就是为了这个衣食住行，为了解决生活问题，疲于奔波。那么艺术家以后，那么他比普通人以后，就是考虑更深刻、更高级的这个人类文明的这个贡献。那么美术作品，那么就是这个其中一个代表。
1: 嗯，
2: 那么这些东西以后属于这个对社会的大的一个集合体。集合体，你的思考以后，那么就要深入到还有不同朝代、不同时代、不同人物、不同的这个历史事件，那么产生一些、催生出一些不同的这个艺术作品。
1: 嗯，
2: 那么大千时代了以后，他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个人，那么他最终这个行为是冒了极大的风险，冒了这个生命的危险。因为到了这个设备以后，那么不一定有这个生命保障。当时以后这个自然环境那个是处于豺狼虎豹混行，说被狼要吃了这事件也很多，是不是？这个像这个马家军当地的这个土匪等等这个势力盘踞一方，进行这个抢夺财宝，毁坏人民的事件也很多。那么大千先生如果他没有沿途的这个社会各方的这个保护，他也到不了敦煌。那么到了敦煌以后，他也知道自己的这个责任，使命重大，一定要把这个最好的东西临摹出来，介绍于世人，再一个提高自己的画技，那么这个进行这个宣传，那么对咱们国家不仅对个人，这个艺术水准的这个提升，也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实践。那么作为这个后来的这个艺术家，是满天繁星，很多很多。那么大千先生以后，他作为一个那个时代的佼佼者，他也有这样那样的这个苦闷和苦恼，也有很多困难。那么最后以后，他也活了这个80多岁，84岁，最后终结了这个生命。但是他作为一个旗帜和火焰，点燃了这个不少人心中的那个火苗。那么艺术家以后，这个从他以后嘛，这个比如说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常树鸿先生那是不畏艰险，从这个天府之国杭州，走了好多艰险，最终到了这个敦煌，守护敦煌一辈子。那么段文杰先生，像这个史维湘先生，等等，包括现在的樊锦诗先生，更是如此。那么在这个保护的同时，培养了大批的人才，说明咱们国力，更一步提升。那么这个有了国力以后，这个培养了大批人才，催生了这个不少这个艺术家。这个田院长， 也是启蒙之下创作了不少这个作品，那么丰富了咱们现在这个社会的这个精神文明。通过这个反向来说，

0: 说它促进了这个精神文明，扩大了咱们这个国家的这个实力和社会影响地位。将来咱们后辈以后看到，我们莫高窟有这么精美的壁画，有张大千，有常书鸿，像半文杰等等，这样，虔诚的艺术家在这个地方奉献，是吧？那么后辈以后对咱们就，更加热爱，咱们传统文化，那么更有信心，更上一层楼，站在这个前人的这个肩膀上，创作出无愧于时代，更多更好的这个作品，来为咱们这个艺术贡献力量。
1: 好的，非常谢谢两位老师。那么从个人的抉择到文化符号，张大千的敦煌行呢早已经超越了艺术本身。张大千的敦煌之旅是个人艺术史，也是敦煌文化的传播史。守护了文化的根脉是需要勇气的，也需要理解与传承。非常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这样的一期节目。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的讨论话题呢也就到这儿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见。

0: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1: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3: 我觉得你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4: 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5: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
6: 要是真的，就合。
7: 闭嘴！
8: 大妹家，你别买卖。
7: 抛下我一走了之，
9: 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0: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作为新时代甘肃省高校第一批党建工作标杆院系，兰州交通大学自动化与电气工程学院党委以政治领航淬炼一体三化党建品牌，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5年深耕，培育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3个，省高校党建样板党支部2个，2名党支部书记获评全省高校双带头人，以红色引擎筑牢育人根基，驱动学院高质量发展。
12: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午间20分。
13: 纵览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午间20分，一起来看

0: 今天的新闻。省委常委会7月3号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防汛抗旱减灾、开发区问题整改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1: 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

0: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贯通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牢记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务必谆谆教导，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凝聚团结奋进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会议强调，要矢志不渝，恪守对党绝对忠诚，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在甘肃全面落地见效。要矢志不渝践行为民造福初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深入实施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幼等急难愁患问题，纵深推进主动创安、主动创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矢志不渝扛牢推动发展重任，进一步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持续深化三抓三促行动，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引领示范作用，加力提升干部队伍能力本领，以跳起摸高追赶敬畏的姿态，推动全省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要矢志不渝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坚持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统筹推进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抓实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六个纠治，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要矢志不渝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以更大力度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格落实制度治权、依法用权各项措施，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干出让人民满意的政绩。会议传达学习了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有力有效做好防汛抗旱减灾工作。要加强雨情、水情、汛情监测，强化极端天气监测预警，提高预警的指向性和精准度，确保预报预警到位。要严格落实直达基层的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健全上下游双人盯守双线校应制度，闭环落实四个一律转移避险措施。要深入开展实战化演练，加强基层干部专业培训，确保演练培训到位。要认真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加强前后方指挥部的联络沟通，确保责任落实到位。会议研究部署了中央巡视反馈我省开发区相关问题整改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压实整改责任，做到科学整改、依法整改、彻底整改，建章立制，巩固整改成果，推动开发区建设全面提质增效。要深化开发区改革攻坚，探索建立开发区管理机构与属地部门单位职责边界清单，开展实体化运行、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增强开发区可持续发展能力。要聚焦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大力开展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加力引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头部企业，培育壮大开发区主导产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全省防汛减灾电视电话会议7月3号在兰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会议精神，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救大灾，精准预报预警，加强隐患排查，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庄国泰、省委副书记石牟均出席。
0: 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6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

政治局会议深入分析今年主汛期全国防汛抗旱形势，从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果断组织人员转移避险、强化隐患排查、快速高效抢险救援救灾、提升基层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等方面作出部署，为我们指明了努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充分认识我省防汛抗旱减灾形势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以极端负责的态度，严实过硬的举措，做好各项工作，共同构筑起防汛抗旱减灾的铜墙铁壁。胡长生强调，预报预警务必精准，健全从监测感知到群众安全转移的全流程防御体系，要开展全天候雨情水情监测，密切关注局地短时强降雨、强对流等灾害型天气演变趋势，动态跟踪河道水位、入库流量、洪水涨落等情况。要强化观测设备巡检维护，及时更换老化失效设备，排除失灵故障，合理补充加密监测站网，有效消除监测盲区。要强化重点防治区、偏远山区以及夜间时段的实时滚动监测，做到预报强降水落区提前12小时精细到市州，提前6小时精细到县，提前3小时精细到乡镇。要全面落实叫醒、叫应、叫走机制，优化跨区域、跨流域联动响应措施，形成有预警、有叫应、有行动、有反馈、有核实的工作闭环。要健全上游下游双人盯守、双线叫应制度，上游出现雨情、汛情，要同步通报下游村组，迅速组织群众撤离。要综合运用尖叫烟花、鸣锣吹哨、手摇报警器、敲门入户等传统办法，和微信、北斗卫星电话、天通卫星终端、无线预警广播等新手段，推行闪信等技术，及时将预警信息传递到每个群众。要准确把握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5个关键环节，雨量达到临灾预警值时一律转移避险，发生险情异动时一律转移避险，风险隐患不能准确预判时一律转移避险，当晚上发生以上3种情形时一律连夜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要动态掌握外来务工、旅游、采药、放牧等人员分布情况，落实老弱病残孕幼1:1转移措施，加强转移后人员安置管理。要组织专家对重点风险区乡村转移方案全方位开展评估论证，深入研判转移路线是否存在陡坡、涉水、塌方等隐患，逐一评估避难场所选址容量保障条件，确保科学合理、安全可行。胡长生强调，隐患整治务必到位，坚持汛期不过、排查不停、整改不止，要持续完善地质灾害风险、小流域山洪风险、城市内涝和城市安全运行风险、交通运输风险、涉河涉沟在建工程安全生产风险、人员转移风险6张风险清单，逐条逐项抓实问题整改整治。要动态排查整治在册地质灾害隐患点，组织专家对非在册隐患点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存在风险隐患的地灾点要明确标记，强化防范。要严格执行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制度，做到隐患要查实、整改要做实、责任要落实，发挥村组干部和群测群防员作用，发现异常情况迅速启动应急响应，组织群众撤离。对滑坡体要看树木有没有倾斜，看电线杆和建筑物构筑物有没有倾斜，看水体有没有变浑浊，看坡体前端有没有拱起来，看做了标记的地方裂缝有没有变大。要落实水库水电站防汛行政技术巡查3个责任人制度，组织专业力量深入检查大坝坝体起闭设施和通讯预警设施运行、溢洪道通畅等情况，当预报有较大雨情、水情、汛情时，要立即科学预泄、腾库迎汛、让路防洪。要围绕险工险段、涵洞水闸、穿堤建筑物、山洪沟卡口、沿河人员密集村庄等及时排查整治隐患，避免造成洪水漫溢、改道冲击村镇等极端情况。要把干河沟口、沟道低洼段、沟岸施工区纳入山洪危险区管理清单，遇到强降雨预警务必立即通知停工，将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要聚焦非煤矿山、尾矿库、化工园区、危化品企业等领域排查整治隐患，

0: 尤其要重视污水池管控，遇到强降雨和极端雨情时可视情关闭，防止污水漫溢进入河道。要全面排查城区山区各类在建工程对基坑边坡架体设备涉水围堰等隐患，完善挡墙加固、清障疏流等措施，遇到暴雨等天气立即停止施工作业。要组织排查地铁地下空间、地下车库、低洼地区、下穿立交桥等易涝点，重点检查排水系统、疏散通道等环节，优化清淤疏通、应急避险等措施。要聚焦易涝区地灾点附近的学校、医院、养老院、精神病院，深入排查生产生活设施情况，及时消除安全隐患。要对国省干线农村公路、桥梁隧道等全面巡查疏通涵洞、边沟等排水设施，遇有橙色以上预警，对高风险路段必须采取风控措施。要加强对临水临崖景区、房车露营、水上交通游乐、徒步探险等业态的隐患排查，适时做好游客疏散、撤离和安置工作。胡昌生强调，责任链条务必严实，严格执行省级领导联系市州制度，压紧压实党政共管、省市县乡村组包保责任。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市县乡党政主要领导，要做好日常模拟指挥。各级防汛抗旱指挥部遇到重大汛情，要联合成员单位开展会商研判。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各级值班室要建立市县乡村现场直通渠道，各级组织部门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防汛减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对基层党组织责任悬空、制度空转、落实不力的要及时督促整改。各级纪委监委要对各级党委政府各责任部门和各级干部履职情况跟踪督导，速查严处玩忽职守、脱离岗位、敷衍塞责、弄虚作假等行为。各级党政督察室开展穿透式督查，确保各项工作措施全面落到实处。各级宣传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让每位群众知道如何有效迅速转移避险，让每位干部知道如何组织群众演练和避险，让乡镇村组和基层相关部门知道如何统筹资源力量，高效开展预警、响应、抢险等工作，增强干部群众风险识别、临灾应对和自救互救能力。胡昌生还对做好应急保障、抢险准备等工作做出安排。任正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经验主义、侥幸过关、路径依赖心态，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把防的各项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加强风险隐患排查和应急演练，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打通预警发布、组织疏散、撤离避灾最后一公里，高度重视旱涝急转风险，坚持防汛抗旱两手抓，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刘长根、张永霞、张小强、靳国卫、刘建伟、王兵等出席。14个市州党委书记分别汇报了防汛备汛工作情况，省气象局、省水利厅、省自然资源厅、省住建厅、省交通运输厅、省应急管理厅提交了书面发言。会议以视频形式开至县一级。甘肃台报道。
1: 5:20新闻继续。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截至6月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人数达到2990.2万人。自7月1号起，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2: 新增纳入试点的平台企业包括 T3 出行、小巷超市等。在此基础上，各省份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原则，将注册地在本省份的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3个试点行业的中小平台企业于年内总体纳入试点范围。 据了解，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于2022年7月1号启动，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试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同时创新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进一步提高制度运行质效。

0: 甘肃台报道。
1: 以练为战，强技能；以防为先，守青山。由甘肃省林业和草原局、甘肃省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主办，甘肃省森林防火预警监测信息中心、甘肃省迭部生态建设管护中心承办的甘肃省2026年林草系统森林草原防火演练近日在迭部举行。
0: 本次实战演练是落实省委省政府实战练兵、检验新装备、新战法的必要举措，旨在全面提升队伍协同、控地配合、极端环境应急处置能力，把硬件优势转化为实战效果，对筑牢全省森林草原生态安全屏障、防范重特大火灾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2: 我是来自迭部生态建设管护中心森林草原消防队，过去人工徒步巡护森林草原，受地形影响限度大，巡查时间长，盲区多，现在依托智慧林业防火系统无人机投入日常巡护，大大提升了巡护时间，能够快速定位隐患火情，让我们处理火情更加及时，筑牢森林草原生态防护线。
0: 本次实战演练紧扣预防为主、积极消灭、安全第一、以练促战的方针，立足省内重点林区山高谷深、地形复杂、部分区域工网无覆盖、扑救难度大的客观实际，采取实景实操、联防联训模式，遵循分级响应、联动协同、快速处置、科学安全的准则，全流程模拟火情处置，开展实战练兵。演练共设置早期预警预判、信息快速流转、智能装备实战运用、突发险情响应、协同配合处置、极端环境通信保通六大科目。来自白龙江林业保护中心迭部生态管护中心森林消防队、小陇山林业保护中心森林消防队、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消防队、庆阳子午岭林管分局森林消防队参与演练。
3: 今天的演练很震撼，在我们今后的护林、巡林、防火工作中，要结合这种通天地协同作战，为我们今后的保护工作提供有力的保障。
0: 通过本次演练，进一步夯实了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的防灭火工作基础，全面提升全省森林草原防灭火科学化、专业化、智能化、实战化水平。
4: 本次演练活动集中体现了科技赋能森林草原防火，在于推动防灭火工作从被动响应、人力依赖向主动防控、智慧决策的根本性转型，助力构建智慧林草体系，支撑生态文明建设。
0: 甘肃台报道。
1: 感谢您收看午间20分，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眼下祁连山下的马兰花悄然盛放，勾勒出夏日的诗意景致。节目的最后，一起去看看。

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

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28小时跨省奔袭解救被绑架的花季学生，历时9个月深挖彻查，打掉涉案千万的套路贷黑恶团伙，直面投毒、杀人、跨省盗车、有毒食品大案，这一件件难啃的硬骨头，无数起惊心动魄的案件，在夏小龙手里一一告破。今天我就带大家沉浸式探访一下这位双面刑警，看一看他破案时的铁血担当，也看看他扎根乡村、温暖百姓的温柔初心。
1: 啊，那同样的机会，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0: 于案件、于岗位、于初心，夏小龙始终心怀敬畏，手握法度，以铁腕扫黑恶，守护一方百姓的平安。而在朝夕相伴的同事眼中，这位硬核刑警更是有着最真实、最鲜活的模样。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家怎么说。队长你好。
1: 你好。
0: 你觉得夏吉怎么样？
1: 夏吉在工作中特别较真，特别严谨，在攻坚大案的时候他永远是在最前面，不仅业务能力拔尖，为人也特别正直和谦和，是我们大家值得学习的榜样。
2: 夏吉平日里话不多，但做事特别靠谱，对待百姓耐心又热心，身边的人有困难他总会主动搭把手，和他搭档共事，我们心里都特别踏实。
3: 夏局对待案件零容忍、零松懈，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也是名副其实的罪犯克星。
0: 夏局，我刚刚看您研判案情的时候，状态特别的专注，对案件的细节要求也非常的高。那这么多年经手这么多起案件，您始终保持这种零冤假错案、零人情案，主要靠的是什么？
4: 公安工作无小事，密切爱钱，都怪乎北京的切身利益，怪乎犯罪的公平正义。尤其是刑事案件，哪怕一个细节出错，都可能影响整个案件走向，甚至辜负群众的信任。二十五年来，给自己说，办案必须守底线、讲原则、注重细节，不摆关系案，不摆人情案，对得起深深的敬服，对得起百姓的期盼。
0: 那我呢，也是了解到您很多次的这种带队跨省追凶，连夜攻坚。那您觉得，这么多年啊，就是一直支撑着您这样坚持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4: 百姓的爱情点就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不管是杀人命案、流传盗窃，还是涉黑涉恶案件，犯罪分子多嚣张一分，百姓的不安就多一分。我们多熬一点，多跑一点，多拼一点，下去的职业就稳一点，老百姓心里就踏实一点。所以我觉得再苦再累都是值得的。

刚刚在办公室研判案情的时候下局的眼神犀利，气场十足，妥妥的铁血刑警的模样。但是走出了办公区，走进乡村百姓的身边，他又完全换了一种状态。现在我就和下局一起来到了镇原县马渠镇，一起感受一下他藏在烟火里的暖心担当。就是这户是吧？阿姨您好。

0: 这个案子其实案情特别简单，那当时您依法办案之后，其实这个案子就了结了。
1: 对。
0: 那您当时为什么又放不下了？
1: 因为这个案子办完以后啊，像这么个情况，

0: 当私人儿子意外去世，而且受到打击离家出走了。家里只剩下这个年迈的老人，还有一个才出生三个月的婴儿。当时看着老小无助的样子，心里特别难受。
1: 那您当时是怎么？
0: 最后我就当场就掏出500元慰问了一下，就买了点水果，买点奶粉送到家里。这样的。
1: 那也就是说，这个案子办结了以后，但是您也一直没有停下来，然后一直在对他们进行一个帮扶。
0: 案子办结了，但法律的争议什么是兑现了，但是老百姓的生活还在继续。作为一个移民，当然面前打击犯罪是我的本职，抚平创伤，温暖人心，也是我该做的。
1: 您觉得夏警官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2: 爱得好疼，爱人够好疼。那不是那么的帮心，我真的都活不到这世界来，这他不敢往前凑。
1: 那你就好好学习吧，祝你愿望成真。来，加油。
3: 25年藏蓝坚守，一辈子初心不改。面对违法犯罪，夏小龙雷霆出击，绝不手软，是守护一方平安的罪犯克星。而面对普通百姓，他温柔赤诚，尽心帮扶，是接地气、暖人心的人民卫士。一刚一柔，一言一暖，诠释着一名基层公安民警的责任与担当，也书写着新时代人民警察最动人的使命答卷。
4: 以实干笃行诠释劳模担当，以赤诚坚守践行为民初心，这便是新时代基层公安民警最动人的模样。
5: 乡村厨子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做流水席。
6: 我老说的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这流水席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5: 闲置的老院子被盘活，村房短住留住乡土味。
7: 孩子来啊，到我们这来了以后接接土气，你比如说挖挖土呀，看一看羊羔呀，说一说我们的农耕文化。老人啊，他到这来了就是特别喜欢我们这安静。
5: 高兰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陆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陇源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源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源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源，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各位好，欢迎回来出周，一起来关注天气。7月2号以来，全省大部被拉入一场持续性大范围的高温炙烤之中。这是因为大陆暖高压就像是在我省上空扣了个锅盖，底下捂棉被，上头太阳烤，高温自然赖着不走。本轮高温的 C 位毫无疑问是河西。河西五市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都超过35度，酒泉市的西部和东部，张掖市的北部已经突破了40度大关。而这场高温并非是河西的独角戏，5号本轮高温天气的范围和强度就将会达到鼎盛，陇中、陇东南等地也将会加入到高温热浪的行列当中。这样的温度已经远超人体的舒适范畴。预计今明两天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还将会持续，其中酒泉、嘉峪关还将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并且会伴有沙尘。不仅体感更差，也需要防范

0: 横风沙尘造成的低能见度影响，以及高温导致的用电负荷陡增和车辆爆胎风险。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20到37摄氏度，酒泉多云转晴，19到37度，嘉峪关多云转晴，19到39度，张掖多云，19到39度，金昌多云，19到38度，武威晴转多云，20到37度，白银晴，18到35度，宁夏晴，13到34度，甘南晴转多云，8到27度，宁西晴，15到31度，陇南多云，21到35度，天水晴，19到34度，平凉晴，15到31度，庆阳晴，20到29度，兰州新区晴，14到35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17到3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转晴，18到36度，辉县晴，18到33度，临盘晴，11到28度，康县晴，17到32度，两当晴，18到33度，兰州晴，20到37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地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岳武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

0: 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季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1: 今天呢，我们为男士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2: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1: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2: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3: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1: 对，
2: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腾飞直上的感觉。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肯定更有气场的。中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裤装呢也很上档次了，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2: 这个也好看啊。
3: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下个棋、去运动
2: 公园，
3: 哎，你想说穿得沉稳一些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1: 还有气场。
3: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2: 是的，
3: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2: 对，
3: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0: 白色好像更显瘦啊。
1: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0: 对呀、
1: 啊，
0: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2: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1: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0: 是，
1: 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0: 专柜当998块钱一套、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4: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5: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真是一举两得。
6: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3: 只要加39元，你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7: 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哎，这俗话说得好啊，人是铁，饭是钢，呀，一顿不吃饿得慌。吃饭可不是一件小事，那可是一等一的大事。
1: 只要你爱吃就好，以后我天天给你做。
0: 哦，哎，小锦弟，南京路这一带你熟吗？
1: 当然熟了，我就是在这儿出道的，否则我怎么能不到半天的时间就找到你的住处啊？
0: 我还真有点好奇，你是怎么找到这儿的？
1: 首先，我是在九号赌场遇到了你，这说明你就住在附近。
0: 哦，为什么？
1: 九号赌场不像南疆的那些大赌场，一般来这儿的都是周围几条弄堂里的住户。
0: 嗯，是这样。
2: 而南疆西路上的弄堂
1: 只有65号到70号这六条，于是我就挨着弄堂打听有谁租了房子。果然不到半天时间我便找到了这里。
0: 你还真是个聪明人，这一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
1: 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出乎意料的事情更多。
0: 来，小都会歌舞厅你熟吗？
1: 当然熟，歌舞厅的老板是青帮老大马志成，那可是个狠角色，手下养着40-50号杀手，
2: 南江路
1: 就是他的势力范围。听说他还做银元黑圈子，哦，就是黑市。
0: 小都会歌舞厅还有个舞女大班。
1: 哦，对，叫橘子，是马志成的姘头，那个女人曾经在很多有名的舞厅做过，
2: 是滨海市有名的交际花。
1: 你见过她？
0: 哦，
1: 你不会是看上她了吧？这是什么意思啊？
0: 约法三章。
1: 问一下都不行。

0: 门在后面。
1: 哎，好好好，不问就是了。饱了吗？
0: 嗯。
1: 啊，我来吧。哥，吃饱了吗？
0: 啊，饱了。小锦弟啊，
1: 嗯，
0: 这附近的青帮弟兄和地痞流氓经常发生争斗。
1: 解放前常有，现在共产党来了，人家不兴这个，所以大斗少多了，小斗还很频繁。
0: 争斗的原因是什么？
1: 最主要的就是争地盘，一方看上了另一方的厂子，可另一方不肯让。几年前南江路上就曾经出过这么一档子事儿。
0: 我离开的早，很多事情都不知道，你给我讲讲。
1: 嗯，原来南江西路上有座天蟾大戏院，你知道吗？
0: 哦，知道。
1: 戏院的买卖非常好，就被青帮通字辈大佬顾三爷看上了。顾三爷想要收他的厂子，可戏院老板不愿意，便找了一帮地痞流氓和顾三爷斗。最后顾三爷收买了老板身边的人，派了20多个全副武装的枪手埋伏在戏院后门，等老板和戏院的头牌一出来，立刻乱枪扫射。当时我们都去看了，两个人身上被打像筛子一样，真惨啊。
0: 还有没有其他的原因？
1: 那就是为了女人了。我听师父讲过，你们青帮的通字辈大佬黄金荣就曾经为了个女戏子陆兰春与司令卢永祥的公子发生争执，黄金荣臭揍了卢公子一顿，却被卢永祥的警卫抓到了司令部，差点枪毙。后来多亏了张小林托人，才把黄金荣保了出来。
0: 这件事情我听说过。那有没有既争地盘又争女人的事情
1: 啊？乖乖，那可不得了了，这人脑子是要打出狗脑子的。
0: 对，就这么办了。

0: 每次出现都像鬼魂一样，从没有看到过你从哪个方向来。
1: 你不该埋怨这一点，你只要知道我的工作方向没有错就足够了。
0: 走走吧。怎么样，有什么收获吗？
1: 目前已经可以确定，小都会歌舞厅不仅是光复社的秘密联络点，还是南京路附近假钞和黑市银元的集散地。
0: 哦，
1: 昨夜在小都会歌舞厅，我在窗外亲眼看到一个
2: 身穿黑色短大衣的大胖子
1: 在马志成的办公室。马志成对其毕恭毕敬，并称其为肚子，可以肯定此人定是光复社的核心人物。我看到此人带走了马志成一伙兑换的银元，并将一箱1亿元的假钞交给马志成，要他们1个星期内投入市场。
0: 太好了，双爷，这个情况非常重要，看起来小都会歌舞厅有搞头。
1: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下面你想怎么做？
1: 我要策划一场帮会式的争斗，将小都会歌舞厅抢到手中。不动则已，出手就要让他痛。小都会歌舞厅没了，陈工鹏肯定坐不住，我们的机会也就来了。
0: 需要我们做什么？
1: 你要做的就是知会警备部队，开战以后他们不要介入，我会以最快的速度将事情解决。
0: 我立刻到城管会与警备部队的负责人接洽。记住，你的动作一定要快，否则不但我们内部方方面面的压力会增加，就是敌人也会起疑的。

0: 台，21点开盘，诸位请下注。
1: 我还要牌，
0: 钱家要牌，
2: 准备行吧？
3: 是。
4: 诸位朋友，玩得高兴啊！
2: 动手吧，靠近点再动手。
5: 21点，
4: 各位客人，房子里线闸出了问题，
6: 真是
4: 要打烊修理啊！
6: 火了，
7: 火了！
4: 今天我们。厂子里所有客人的赌账全都算在我九头身上，哎，大家就请回吧，哎，请回吧。
8: 我刚才我抓一把好牌啊，
9: 是吧？
2: 关闭赌场，挂出歇业的牌子。
8: 是。

0: 在做什么？
1: 没什么。
0: 看你的样子，似乎是在等人。
1: 除了你，我还能等谁呀？
0: 这还像句话。你今天究竟是怎么了？好像有些心不在焉。
1: 哪有，只是有些不太舒服。
0: 是不是生病了？
1: 放心吧，真的没事儿。上课了，我下去看看。
0: 等等，不对，你有事瞒着我，说发生了什么事。
1: 别再问了，已经过去了。
0: 我已经问了两遍了，我不想再问第三遍。
1: 他来了。
0: 谁？
1: 咖啡厅。
2: 什么？
0: 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1: 昨天夜里你走以后。
0: 他们有多少人？
1: 只有他一个。
0: 只有他一个人？
1: 是的，他似乎总是独来独往。
0: 那吴四为什么不动手？
1: 是我让他不要动。
0: 为什么？
1: 当时客人很多，他们身上都带着枪，一旦大打出手，肯定会引来共产党。不但舞厅开不下去，说不定还会翻出别的事情。
0: 便宜了他。
1: 哎呀，算了，事情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提了，就当没有发生过。
0: 哼，你今天的表现很奇怪啊，橘子，和两天前大不相同。
1: 哪里呀、啊？我只是不希望再出事了。
0: 不对，你是在替他

他说话。你陪他跳舞了，是吗？

0: 贱货，
1: ！
2: 你
0: 又是，又是！你怕我杀了他是吗？回答我！
2: 是的。
0: 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婊子！你爱上了他是不是？你爱上了他是不是？
2: 他是来找你的，可你却不在，你指望我们怎么办？我们又能怎么办？
3: 是啊，大哥，您不在家谁敢擅自做主？万一把舞厅毁了，引来了共产党，我们怎么向您向上面交代呀？
2: 本来事情已经结束，不再需要流血死人，可一旦你知道，会善罢甘休吗？
0: 当然不会，我要杀了他，我亲手杀了他。你马上去把他给我找出来，不管他躲在哪儿，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他给找出来。我要亲手把他撕成碎片，剁成肉泥，听到了吗？
3: 是，听到了，滚！
0: 我要在你面前将他身上的肉一块一块的割下来。你听到了没有？我再问一遍，我说的话你听到了没有？
2: 听到
4: 去找马志成聊聊。
5: 大哥，咱们不是说好了吗？递张条子进去，跃马进士出来谈判吧。我们怎么进去？
4: 我改主意了。
5: 改主意了？
4: 走吧。
5: 哎，我回去叫人。
4: 叫人干什么？
5: 就咱俩进去。
4: 是啊。
5: 哎呀，我的好大哥，那咱们不是自投罗网吗？
4: 害怕了，连这点胆子都没有，还敢出来混世界啊？好了，走吧。
6: 像庙天王，放松点。
7: 先生，先生，您又来了。
4: 你这个又字用的有意思，这不是歌舞厅吗？难道只能来一次？
7: 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您两位，
4: 这是我的朋友，好好招待啊。
7: 好，二位还是坐会儿边厅吧。

0: 真的不明白，你到底要做什么呀？
1: 没什么，喝点酒，跳跳舞，放松一些。
0: 还放松？不瞒您说，我这心不能直跳，我这可紧张死了。
1: 这柜子里的酒啊，随便喝，挑一点啊。来，
0: 大哥，我真的喝不下，大哥，这个太危险了，我们还是赶紧离开这儿。
1: 你啊，要熟悉一下这儿的环境，这里马上就是我们的了。
0: 大哥，你说什么？
1: 你很快就会明白。
0: 是不知道这个马志成的厉害啊，他的手下养了四五十号保镖和杀手，几个月里
2: 已将南江西路所有的舞厅和赌场
0: 都收到自己手里。咱们就是要闯他地盘，也得准备好人手啊，否则光凭我们两个，
1: 这九号赌场不是没被他收走了？
0: 是啊，咱们九号赌场是唯一一家不肯跟他马志成合作的。大哥，这要是在外面，咱们不怕他。可这是人家的地盘啊，就好比进了龙潭虎穴呀。哎，
1: 你可真是个婆婆嘴。好了，坐下来，喝喝酒，听听音乐，啊，去。
3: 你是不是认为昨天没事儿，今天也仍然不会出事儿？
1: 你好像很惊慌，没想到我又来了。
3: 这里很危险，我劝你赶快离开。
1: 你是在为我担心吗？
3: 他会杀死你的。
1: 他？马志成吗？
3: 是的，这里是他的地盘，有四十多名枪手，所以我劝你马上离开，否则他一定会对你下毒手的。
1: 那不正好替你出气吗？
3: 我并不希望你死。
1: 了不起，没想到这个地方竟然还有你这样的好人。哼，谢谢，但是我只要见见马志成，没有要死的意思。
3: 你怎么还不明白，只要他见到你，你一定会死的。
1: 也许他会很喜欢我的。
3: 你好像在开玩笑，你不害怕？
1: 我应该怎么表现啊？浑身发抖，手脚冰凉。哎
3: 呀，你真的要见他？
1: 当然，这正是我来这儿的目的。
3: 相信你会后悔。
1: 我这个人做事从来不后悔。
3: 你只能怨自己命苦了。
1: 就这样走了。
3: 说句实话，我宁可你是为我而来的。
1: 你希望我来？
3: 一直让我祈祷你不要来，否则会遇到危险。可情感却无法支配。我的眼睛一直在人群中寻找着你的踪影。刚刚侍应生告诉我你来了，我的脑子疯了一下，血涌到了头上，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感觉，紧张、兴奋，可就是没有害怕。
1: 你大可以认为我是为你来的。
3: 这算是真话吗？
1: 一个小小的马志成不值得我特意跑一趟。
3: 小小的马志成？
1: 是啊，对于你们来说他是大大的，可对我来说他是小小的，小到不能再小。相比起来，你对我的感受

0: 我宁愿你说的是真的。
1: 我知道你有难处，如果不方便就不要勉强自己。我这个人最不愿意强迫别人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

0: 高兴了。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1: 我只知道他叫橘子。
0: 他是个人见人上的小淫妇，全城闻名的臭婊子。你喜欢他是吗？我把这个臭婊子送给你，怎么样？
1: 你可真慷慨，
0: 是你打伤了我的保镖。
1: 你是谁？
0: 我是马志成。
1: 我替你教训了两个笨蛋，我以为你会感激我。
0: 你是何方神圣？报个名号。
1: 我的名字叫燕双鹰。
0: 哦，燕双鹰，没听说过，我还以为是哪路的大哥来替我马某人的场子，原来来了两个无名鼠辈。
1: 昨天我就来找你，你没有在，所以今天我又来找你，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让你知道。
0: 那我倒是愿意听听，两位无名鼠辈给我带来什么重要的消息？
1: 我看上了这家歌舞厅，给你3天时间，3天后，你带着手下离开这里。
0: 大哥，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1: 我的话说得很清楚，你已经听到了。3天，你只有3天的时间。3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

0: 吧。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1: 小子，你他妈是失心疯了吧？他说他爱上了这件虎皮，让我从这滚出去啊！这小子肯定是个滑稽剧演员，让我们大哥开心的。
0: 笑够了吗？弟，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2: 站住！小子，你给我听好，我不管你是哪座庙里的小鬼，也不管你是哪个村里的神仙，想要我的五金，好啊，我马老大就在这儿，你随时来拿，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手段。
0: 我再说一遍，你只有三天的时间，我该走了。
2: 不，你走不了。
0: 走？
2: 我不会让打了我脸的小混混跑到街上去胡说八道，丢我的面子。当然，更不会让想要我舞厅的人活在世上。你来之前，我曾经说过，要把你身上的肉一块块的割下。我说过吗？回答我的话。
3: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5: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米

0: 甜蜜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三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

0: 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0: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2: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3: 一唱一念，功底尽显，梨园逐梦，不负热爱，一腔一调，韵味十足，同台绽放，别样光彩，行当纷呈，刚柔并济，秦腔古音浸润三秦大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五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4: 乡村厨子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做流水席。
5: 我老校长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这流水席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4: 闲置的老院子被盘活，村房短住，留住乡土味儿。
6: 孩子来啊，到我们这来了以后，接接土气。你比如说拉拉土呀，看一看羊羔呀，说一说我们的农耕文化。老人啊，他到这来了就是特别喜欢我们这安静。
4: 高兰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陇原大地热。

0: 血沸腾。滨河杯2026隆碧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隆碧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2: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你再说一遍，我没听清楚。
1: 我的话说得很清楚，你已经听到了。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三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走吧。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2: 小子，你他妈是失心疯了吧？他说他爱上了这间虎皮，让我从这滚出去啊！
3: 这小子肯定是个滑稽剧演员，让我们大哥开心的。
1: 笑够了吗？记住，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4: 站住！小子，你给我听好，我不管你是哪座庙里的小鬼，也不管你是哪个村里的神仙，想要我的五金，好啊，我马老大就在这儿，你随时来拿，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手段。
1: 我再说一遍，你只有三天的时间，我该走了。
4: 不，你走不了。
1: 走？
4: 我不会让打了我脸的小混混跑到街上去胡说八道，丢我的面子。当然，更不会让想要我舞厅的人活在世上。你来之前，我曾经说过，要把你身上的肉一块块的割下。我说过吗？回答我的话。所以，我告诉你，不管你想做什么，等下辈子。
1: 为什么让一个人明白点道理，就这么难？马志成，看起来你不是个聪明人。
0: 你不会觉得赤手空拳走进这里？说要抢我舞厅的是聪明人。
1: 你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4: 小子，我是真不知道你是真的有种啊，还是不知死活。
1: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
4: 对于你已经没有了，反正你已经是个死人。
1: 好，你肯定吗？
4: 你说呢？
5: 别动我们老大，出冲我来。哦，
4: 还真有仗义。你又是谁呀？
5: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九头。
4: 你就是九号赌场的九头？哼，
5: 正是。
4: 好，好，好，来得好。今晚是过年了，咱们是两件事情一起办。
6: 看起来你们打错了算盘，不但舞厅没有得到，就连自己的赌场也快要归别人了。
0: 叶双英，这恐怕是你最后一次听到自己的名字。
1: 刚刚我们说到哪儿了？你说我已经是死人了，是吗？
0: 当然，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1: 这一点我不能同意。

0: 咱们有话好说。
1: 现在你还认为我是个死人吗？
0: 把剑都放下，放下！你把安全针插进去，咱们再谈，好吗？
1: 谈？有什么可谈的？该说的都说了。
0: 别激动，别激动，炸弹爆炸，咱们都活不了啊！
1: 我不怕死。你呢？你很害怕是吗？嗯，他很危险啊！

三天，你只有三天的时间。

0: 张口闭口要杀人的人，只有这点胆量啊！
1: 别开枪！
0: 瞧你这副熊样，本来一个三流货色，却喜欢摆出老大的派头，穿西装抽粗雪茄，满是还戴着墨镜，你不怕一脚踩空了摔死在台阶上啊？马老大，马老大，叫出来也不怕烫嘴啊，就你这副德行也配做老大？做他妈孙子都嫌你傻。
1: 这位老大，别冲动，别冲动。
2: 哎呀，不不
0: 不，傻王八蛋，你还会说点别的吗？啊，
1: 我
0: 什么？我他妈该一枪敲碎你的脑袋。
1: 别，是兄弟办事不当，别激动，有事好商量。
0: 瞧你这副怂样，放心，今天我不会杀你，但你给我记住，三天，就三天，三天之内不滚蛋，我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走吧，再站一会儿，他们又该尿裤子。
1: 老大，这家伙是从哪儿钻出来的？这么厉害！
3: 哎，你们这群废物，枪还就怕你？要你们有什么用？要你们有什么用啊？废物！
4: 你说别人，你自己不也一样吗？
3: 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4: 有厉害的刚刚出去了，你有能耐冲他使去，动一个女人嚷嚷什么？
3: 收回你刚刚说的话！枪打死你是贱货！
4: 被人用枪顶着脑袋，动都不敢动。要是我是你，早就找个地缝钻进去了。你最好打死我，那才叫男子汉呢。
1: 老大，别跟女人一般见识啊！别气坏了身子，这样就犯不上了。跟你说是不是，老大？
3: 我要杀了他！我一定要杀了他！
5: 大哥，你快看看吧！
3: 怎么了？
5: 办公室！啊？
6: 怎么回事？
3: 绳索给勒死的。
1: 这个姓燕的好狠的手啊！
3: 他们是怎么把尸体放到这儿来的？
1: 大哥，看起来这个姓燕的可不好惹呀！把尸体搬出去，用麻袋套好，趁夜运到郊外烧了。
7: 是。

0: 还是向杜总报告吧。
1: 还不到那个时候。我说井头一个小小的赌场竟敢跟我对抗，原来是找个硬点子做靠山。好了，和尚跑不了庙，既然知道了他们的狗窝，就是天王老子下凡，我要宰了他们啊。
0: 大哥，您想怎么办呢？
1: 从今夜开始，让弟兄们分班把守武丁的前门和后门，以及房顶上都要派人值守。
2: 是。
1: 派两个枪法好反应快的弟兄埋伏在九号赌场门前，只要看到姓眼的和九头一出来，立刻干掉他们。
2: 是。大哥，曾阿四熟悉九号赌场周围的情况，不如派他和枪手一起去。
1: 就这么办。
2: 是。
3: 弟兄们，你们是没看见，咱们大哥真是厉害呀、啊！哎，双枪一举，啪，这么一举，一下就顶到了马志成这个王八蛋的下颌上，嘿，给吓得是浑身乱颤，嘴不停的求饶啊！
4: 往常马志成趾高气扬，眼睛先长在脑瓜顶上，这回可知道厉害了。
5: 是，这回也该轮到咱们兄弟扬眉吐气了。
3: 哎，大哥，您说。您要占他的舞厅，是真的吗？
6: 当然。弟兄们，三天以后咱们就要搬到小都会歌舞厅去了。
3: 大哥，行吗？那马志成可不是好逗的，您说他这次吃了亏，今后肯定会严加戒备。就凭我们这几个，恐怕
6: 凭咱们这些兄弟对付马志成手下那帮枪手绰绰有余。
3: 可是他们人多有枪啊，我们几个可都是赤手空拳，怎么能斗得过他呀？
7: 是啊，
6: 要枪容易啊。今天下午朱武和王阿六不就给咱们送来两支枪吗？
7: 对呀，就是。
6: 相信我，马志成很快会给咱送来更多的枪。啊，弟兄们，你们想不想搬进小都会歌舞厅啊？
8: 想。
6: 好，想就听我的，我保证，三天后，咱们肯定搬进小都会。
9: 啊，三天？
10: 三天？
9: 为什么？

0: 我刚刚听到了脚步声，所以。
1: 哈哈。
0: 哎，要进来坐坐吗？
1: 哦，不了，太晚了，我要回去了。
0: 啊，那我送你到家门口。
1: 好，这倒是个好主意。
0: 你等一下。

0: 怎么不说话？不知道该说什么。你好像每天回来的都很晚。你休息的也不早。我是个会计师，每天都要整理账目，所以睡得比较晚。
1: 我做的事儿都见不得光亮，所以总是夜间出动。这点我已经想到了。你还在贩卖烟土吗？
0: 你真的感兴趣？应该说，只对你做的事感兴趣。我在附近的一家赌场上班。上班？这样说文明一点。有意思，你还是那么幽默。对有幽默感的人来说，是的。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看都觉得你不像帮会里的人，更不像杀人犯。好。
1: 那我像什么？像个好人。好人与坏人有分别吗？当然有。是什么？是。说不出来了吧？你别说，平常总是好人坏人的，说着挺顺嘴，可真要说起这二者间的区别来。 还真不太好说。我来告诉你吧，这二者间的分别就在于你从事的工作。拿我们青帮中的几位大哥来说吧，杜月笙与我同辈，大家都说他做了很多的坏事，是坏人。可他宁可逃到香港，也不做汉奸，有出钱资助抗战，并且利用手下横设的弟兄清除了大量的日本特务和汉奸，这难道不是好事吗？你说。
0: 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有道理。所以，好人坏人不能一概而论，就看他做了什么。
1: 我说了，不怕你不爱听。你们青帮的人做事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这点我不否认，我自己也做过很多坏事。我觉得你例外。在其他人眼里。 尤其是在共产党的眼中，都是一样的。哦，到家了，要进去坐坐吗？
0: 好。

0: 请吧。
1: 啊，小心。
2: 怎么了？出事了。

你先去把他扶着他，我去倒杯水。哦，来，小心点，小心点。 小心点。

0: 哥，你可回来了。
1: 别急，先喝口水。究竟是怎么回事？
0: 是贼。贼？
1: 贼？
0: 我睡到半夜，听见楼上有动静，便上去看看。一个穿黑衣服的贼在你房间里东翻西找，我想下楼喊人，不想黑暗中又窜出来一个人将我打晕了。
1: 刚刚我上去看了，他们是从二层的窗户进来的。
0: 对，
1: 这两个贼倒是有意思，为什么别的地方不动，只翻我的房间？
2: 真是奇怪，也许是因为小景帝是在这里，他们才不敢翻找楼下。
1: 楼上有两个房间，另一个房间没有动过。
2: 哦，这可真是奇了。
1: 他们在找什么呢？
3: 盯紧了，千万别错过。只要来了，你去点燃一支香烟，扔到摊前。
4: 明白。

曾万四，是他。大哥，真的有埋伏，

0: 怎么了？有动静？
1: 已经半夜了，我看他不会来了。
0: 哦，你的意思呢？
1: 这大冷天的，咱们也撤吧，何必在这挨冻呢？
0: 撤？老大交代的事情没办好，谁敢撤？
1: 哎呀，你真是死心眼儿，明早再来不就行了吗？
0: 郑阿四，你不要投机手滑，事情办不好，惹恼了我们马老大，你知道他会怎么对付你。
1: 可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等到他来。我的话说得够清楚了吧？
1: 那这，哎呀，
2: 朝东城来的，
0: 一定是他，
1: 你们快藏起来。
0: 记住，只要辨清目标，立刻点燃香烟扔到地上。
1: 知道了，快点藏起来，藏起来。

0: 怎么回事啊？这很好解释。是你们开枪打死的。你谁呀？这重要吗？宰了他！勃朗宁手枪，五发子弹。 弹尽之后，弹夹不脱落，枪管不跳膛。换了是我，就会数一数自己开了几枪，算一算还有几发子弹，否则处境就会非常不妙，就像你们现在一样。你究竟是什么人？想怎么样？这正是我要问你们的问题。
1: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2: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呀。
3: 就是，哎呀，骗人肉打扮的。
1: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
4: 不干净的，
1: 退！并且啊，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狗眼买你们的滤芯儿。
5: 就是
1: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 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

0: 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

0: 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想告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六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一两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异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两秒，才两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2: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1: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一分钱，真划算！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老师，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
4: 见。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4: 哇，口感怎么样？
3: 哎呀，非常的好。
5: 哎，来来来来，姐姐试试。
4: 好，
5: 哎，
4: 再试试这个口感。
5: 怎么样？
4: 清甜，好喝。
3: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6: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7: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3: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7: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

0: 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1: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万能吸孔，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那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两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8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4: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8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0: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是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只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7: 是吗？我尝尝，
6: 怎么样？好吧。
7: 嗯，确实挺好喝的。
6: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今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惜头颅心不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编，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8: 今天呢，我们为男士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传统的刺绣工艺以及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9: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8: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灰色以及蓝色。
9: 今天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第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10: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8: 对，
9: 但是还没结束呢，灰色一套好看，藏蓝色一套也好看。我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买一套再送一套，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8: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特别的垂顺的，它也是非常好打理。所谓的我们中式的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两边呢都有到盘扣搭绳，而在中间呢编织的一个小纽扣，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满满的中国风的儒雅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你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绣工呢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生龙呢仿佛 腾飞直上的感觉。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右边的小兜上面啊，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
10: 儒雅
8: 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肯定更有气场的。中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裤装呢也很上档次了，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啊特别凉快透气，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的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9: 这个也好看啊。
10: 对，这个蓝色呢，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呀、啊，哎，下个棋，去运动
9: 公园，哎，
10: 你想说穿的沉稳一些，对吧、哎？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8: 还有气场。
10: 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
9: 是的，
10: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9: 对，
10: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9: 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10: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9: 对呀、
10: 啊，
9: 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嗯、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8: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了。
10: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9: 嗯、是
10: 的。你看前报告防紫外线性能达到了 UPF50 加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9: 专柜当998块钱一套、嗯，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1: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12: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13: 这鞋好，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真是一举两得。
14: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11: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

0: 解释的。是你们开枪打死我的。
1: 你谁呀？
0: 这重要吗？
1: 宰了他！
0: 勃朗宁手枪，五发子弹，弹尽之后弹夹不脱落，枪管不跳膛。换了是我，就会数一数自己开了几枪，算一算还有几发子弹，否则处境就会非常不妙，就像你们现在一样。
1: 你究竟是什么人？想怎么样？
0: 这正是我要问你们的问题。
2: 我们是马志成，马老大的手下，看兄弟的打扮也是道上混的。你应该知道，在滨海市，不管是谁听了我们马爷的名号，也得卖点面子。不瞒你说，我们是冲着赌场的酒头来的，与你井水不犯河水。
0: 这话要是在你们对我开枪之前说出来，没准我会相信，可现在情况变了。我有一个习惯，会杀死向我开枪的人，哪怕他的枪里没有子弹。
2: 哼，你说的不错，我们的枪里确实没有子弹，可那又怎么样？就凭你还能杀了我们两个？
0: 首先我要纠正一下，我并不是一个人。
2: 哦，我怎么没看到其他人呢？
0: 刚刚你说的九头，
2: 不错，
0: 是他吗？其次，我告诉你，就凭我一个人，可以随时杀掉你们。
2: 好，咱们一言为定，你跟我一对一单挑。如果你杀不了我，你就放了我们。
0: 你说错了，是杀掉你们两个。
2: 好，你能做主吗？
0: 你说呢？
3: 当然，您是大哥，一切由大哥决定。
0: 好了，咱们就开始吧。
4: 准备好了，
0: 我们现在各自拆下枪筒弹夹，

0: 我喊一二三，装腔射击，就这么简单。
1: 好，
0: 一、二、三。
1: 啊！
0: 他们以为自己还有机会，

0: 种愚蠢的自信，倒很像马志成。
1: 大哥，你一枪穿俩，您是怎么做到的？
0: 口腔中的后咽壁与后脑只有一层头骨和皮肤相连，与咽喉一样，都是人体最薄弱的部分。对于功率50焦耳的贝雷塔92改进型手枪来说，穿过前面人的后咽壁击中身后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
1: 如果我要告诉别人，他们一定会说我吹牛的。
0: 那就不要告诉别人，这种事少一个人知道就多一份安全。我有一个好朋友，就是因为说话太多送了性命。让弟兄们清理现场吧。
1: 哎，哎，你们傻站着干什么？快过来！
2: 来来来，大哥，我也见过枪法好的，可从来没见过你这种神枪手，真是神了！
3: 是啊，
4: 大哥，你这种枪法真是好啊，说打左眼绝对不会打到鼻梁。
0: 好了好了好了，别吵吵了，弟兄们，吩咐你们的事情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0: 大家立刻动手清理现场，今夜还有好戏。
4: 知道了，
1: 快去吧，去吧。大哥，到现在我还不太明白，您是怎么知道马志成的枪手埋伏在赌场门前要自杀我们的？
0: 职业秘密。
1: 大哥，您可真有点神了，别看我才跟了您半天，可总觉得从前练的学的都像是孩子的把戏，在您面前根本不管用啊。
0: 时间长了你自然就会明白，其实没什么秘密，任何人都能做到。
1: 我也能做到？
0: 那当然，只要你能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
1: 冷静？
0: 以后我会解释给你听的。
1: 啊，嘿，
0: 跟你说过的都记住了
1: 吧？啊，记住了，放心吧，大哥。
0: 好，让你取的东西取来了。
1: 哎呀，您瞧我这脑子！
5: 哎，鬼手强，快把大哥东西拿过来。
0: 来了。

0: 大哥，这是什么啊？是枪，怎么不像？
1: 哎，这大哥，您净是些个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0: 这是狙击步枪，专门用作远距离射击。

0: 上面怎么还装眼镜儿？
1: 眼镜儿，没错，
2: 这不是眼镜儿，是瞄准用的枪瞄。
0: 什么叫枪瞄？
2: 就像，准星。哎
3: 呀，准星啊！
2: 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
2: 好，照计划行事。
0: 哎，好，行吧，走。

0: 曾阿四他们回来了，还没有。想来星燕的和九头还没有露面。会不会是被他们发现了？应该不会。我让曾阿四和两名枪手分别扮成了车夫和摊贩，应该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嗯，老四，你多带几名弟兄赶到九号赌场，亲自指挥。 一定要宰了他们！
1: 是，我马上动身。
0: 事成之后，南江西路就是咱们的天下了。老四，办好这件事，老大重重有赏。
2: 哎，您就请好吧。

弟兄们，前面就是九号赌场，大家做好准备。先找到泽阿四他们，说不定他们已经得手了。嗯嗯嗯。

0: 四哥，情况怎么样？这几个孬种睡得倒香，觉也不醒，里边的人就是跑出来，他也看不见。四哥，怎么回事？啊？怎么搞的？四哥，你看，四哥，谁干的？难道是姓燕的和九头？
1: 除了他们，还会有谁？
0: 可他们怎么会知道我们在这里埋伏了枪手？
1: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立刻离开这儿！
2: 是
1: 是。啊，这怪了，大半夜送葬，真邪门！
3: 等队伍过去后，我们就离开。三个。

0: 哎呦，这不是吴大管家吗？您这么大一个人物，怎么躲到黄包车下面了？这多给马老大丢人现眼
1: 呀！三
0: 三，你个鸟啊！有话说，有屁放。
1: 三老四少，你有话好说，千万别动手。
0: 我还以为马老大手下都是不怕死的英雄好汉呢，没想到吴大管家就是个脓包啊！哎，不对啊，我记得昨天您还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啊，怎么今天就变成这副怂头日脑的德行了？
2: 好呀，吃多了甲鱼成了王八了。
3: 看他那副猪头三的样子真好笑。
0: 行了，给我起来。
1: 九大人，周家兄弟，小弟并不想与各位为难，是马志成逼我这样做的。哦，
0: 对，都赖马志成，你是好人，你是好人队里跳出来的。
1: 打了他！老四少，看在同是何字的份上，放兄弟一马吧，放兄弟一马吧。
0: 这王八蛋是死是活，得听大哥的。
4: 对。
0: 大哥，昨天你说马志成还会给咱们送更多的枪，哎，这今天就来了。
5: 是啊，
6: 让弟兄们打扫战场吧。
0: 哎，去吧，去。大哥，这枪我怎么办？
1: 大哥，看。

那凯恩呢？只要饶了我的性命，你要我做什么都行。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别杀我。

0: 都死了。
1: 退避的想抢走了。大哥，
2: 你为什么没有死？
1: 他放我回来给你喘口气，三天不逼他，这就是你的下场。

0: 杀了我十个弟兄！说，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燕双影太难斗了，报告咱们，恐怕，依小弟啊，向上峰报告，或者和新燕的谈谈，也许。
1: 大哥，
0: 别！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1: 召集所有弟兄，我要血洗九号赌场，杀光他们，把他们都杀光。

0: 你好像很忙啊！你怎么会在这儿？你出去了，去了九号赌场。你是去见他的，对吗？是的。给他通风报信。你知道我爱你。 非常爱，为了你，我可以做任何事情。
1: 是的，我知道。
0: 2年了，我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吗？
1: 没有。
0: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这究竟是为什么？
1: 不知道，也许是我疯了吧。
0: 不，你没有疯。

0: 虽然我不愿意承认，但我却不得不说，你爱上了他，是吗？
1: 是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从见到他那天起，我心里就再也放不下他了。我怕你伤害他，怕他死在你手里。我可能真的是疯了。
0: 他也爱你吗？
1: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0: 你知道吗？没有人敢这样对我。你是第一个。
1: 我不愿意伤害任何人，更不愿意伤害你。如果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种选择的。我对不起你，就算你杀了我，我也没有怨言。
0: 为了他，你宁可死？
1: 你了解，我是个感性的人。一旦爱上或是恨上谁，都很难改变。
0: 那就让我来帮你吧。
1: 你什么意思？
0: 我想，当你看到他的尸体后，一定会改变的。
1: 求求你，不要伤害他。
0: 是他在伤害我。希望你说的不是真的，可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那么你也得

0: 你能肯定？
1: 我亲眼看到了。
0: 吴四，大哥，立刻出发！
2: 是，走。

弟兄们，冲进赌场，杀光他们！走，

0: 怎么回事，
1: 大哥？我亲眼看到新燕子和九头走进赌场，再也没有出来呀！
2: 哼，我就不信他们能飞上天去！
3: 都搜！
4: 是。

0: 这光天化日的，就不怕警卫部队来抓呀？
1: 这些人都是亡命徒，靠着打打杀杀生活，他们怕谁呀？
2: 就是，
3: 哎呀！

0: 大哥，
1: 怎么样了？
0: 前前后后全搜遍了，没有人。
1: 真他妈邪了门了！难道他们都飞上天了？你不是说他们都在赌场里吗？
2: 是啊，大哥，我亲眼看到姓燕的和九头走进赌场，没看见他们出去啊。
1: 那赌场有没有后门啊？
0: 都搜过了，只有一个大门。
1: 哼，这帮胆小鬼，肯定是知道自己惹了祸，都逃跑了。那姓燕的不是狠吗？不是要抢我的舞厅，夺我的女人吗？他也知道厉害呀。
0: 大哥，他那是虚张声势，一看咱们动了真格的，吓跑了。
1: 橘子现在应该明白了，他喜欢的小白脸是个只知道说大话、吹牛皮的没胆鬼。
0: 那是，天下的男人有谁能比得了您马大哥呀？
2: 是是。
0: 大哥，这次咱们虽然损失了几个弟兄，却把九号赌场这个硬盘子给拿下了。从今天起，这赌场就归您马老大的了。哎，不
1: 应该说整条南江西路
0: 都是您马老大的了。
1: 可惜呀，让姓叶的王八蛋跑了，他要是落在我手里，我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
0: 大哥，他就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敢留着等死啊。
3: 大哥，大哥，在赌场的西头发现了一扇小门，门上了锁。哦，弟兄们没您的话，不敢开门。
1: 走，看看去。
3: 是，
1: 走。把门给我打开。
4: 是是。
1: 不好，外面出事了，弟兄们跟我走。

0: 大哥，重点了，里面都炸开花了。
1: 怎么样，都办妥了吗？
0: 照您的吩咐，留下第一两个店。
1: 跟我来。
0: 走。

0: 弟兄啊，弟兄啊，大家小心，别碰任何东西啊，快走。
1: 出来了，大哥，看起来今天早就算准了咱们要来，提前放好了炸弹。
2: 大哥，外面的弟兄全死了。
3: 他没命，早晚有一天，我要跟他算总账。
4: 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5: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就要到了，我们立刻离开。
0: 弟兄们，上车！
6: 是，上车，
7: 快！ 时间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畏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五百九十八元的仙农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九十九元买四斤送四斤，九十九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十八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十八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8: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
9: 蜜才好，时间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这仙农棕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又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10: 现在搞活动，买2组。
7: 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牧童里，牧童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 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 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棕土蜂蜜。 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
8: 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今天。 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 以99元买4斤，剩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剩4斤，一共8斤。
0: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1: 一共18斤。
0: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8: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7: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

0: 再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
1: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

0: 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

0: 近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两箱。
1: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2: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会员体验价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一唱一念，功底尽显，梨园逐梦不负热爱，一腔一调韵味十足，同台绽放别样光彩，行当纷呈，刚柔并济，秦腔古音浸润三秦大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五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4: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故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7: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旗，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4: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

0: 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九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3: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4: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2: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3: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5: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6: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大哥，是炸弹！
1: 你好，
0: 宝，外面出事了，弟兄们，跟我走。

0: 大哥，大哥，
1: 更没了！
0: 里面灯闸开化了，
2: 怎么样？都办妥了吗？
0: 找您的吩咐，留下第一两个店。
2: 跟我来，
0: 走走走走走。

0: 弟兄们，大家小心，别碰任何东西，快走！
1: 出来了，大哥，看起来敌人早就算准了咱们要来，提前放好了炸弹。
2: 大哥，外面的弟兄全死了。
3: 他没你的，早晚有一天，我要跟他算总账。
0: 大哥，现在怎么办呢？
1: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共产党的警备部队就要到了，我们立刻离开。
0: 弟兄们，上车！
4: 是，上车，
2: 快！
1: 大哥，快走！

0: 我想在这个追光旁边再加一排顶灯，你觉得怎么样？
1: 会不会太亮了？
0: 亮一些好，我喜欢光明。
1: 等你做主的时候，想加多少灯都可以。
0: 好，那就这么定了。
1: 我还以为你死了。
0: 为什么？
1: 他带了所有的枪手去杀你。
0: 我看到了。
1: 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0: 好了，不说这些了。哦，对了，我想把这个舞池再扩大一些，你觉得怎么样？
1: 你说怎么样都好。
0: 还有那个吧台，我想挪到那边去。去哪儿？
1: 离开这儿。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和你一起走。没有杀死你，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留在这儿只有死路一条。听我的话，你赶快离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2: 好，说得对极了。好，说得好极了。
1: 你要怎么样？
2: 真想不到，你居然对他这样死心塌地。既然如此，我就成全了你们。
1: 别！别开枪！你不能杀死他！我求求你，别开枪！
2: 你这个贱货！到临头了还在关心别人，快醒醒吧，下一个就是你。现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啊？你杀了我几十个弟兄，我正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你就跑来送死啊？

0: 为了这个贱货，哼！真是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没想到我能活着回来，没想到我会出现在你面前，是吗？我要当着这个贱货，把你打成筛子，然后再活活剐了他。哎，
1: 你是我见过最笨的。 也是最可笑、最自负的三流货。
0: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三流货送你上西天！弟兄们，给我打！

0: 没有找到我，你不觉得奇怪吗？你这个傻王八蛋，我炸死了你手下那帮蠢驴，就是要告诉你，你已经完蛋了，不要再回到舞厅来送死。可你竟然不明白，刚刚你说什么？说我来送死是吧？啊！你这个蠢货，知道今天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知道？到现在你还不明白？三天，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今天就是第三天。我说过，三天后如果让我再看到你待在这儿，就别怪我不客气。我说过吗？回答我。
1: 说过。
0: 可你不相信啊。你不相信我说的话，你以为我在吓唬你是吗？
1: 别杀我！
0: 我要怎么说你才会相信？啊！
1: 求求你，别杀我！
0: 这样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一定要让你见到棺材！
1: 别开枪！求求你别开枪！我把什么都给你，钱、舞厅、女人，你都拿走。
0: 你可真慷慨！如果你这番慷慨用在三天前，我们也许会成为好朋友。可现在，晚了。我答应你。看到自己的脑浆，是吗？
1: 求求你，别开枪！局长，局长，救救我！求你看在以往的情分上，救救我吧！
2: 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放过他？
0: 有这个必要吗？
2: 曾经对我不错，
0: 记住我的话，你即使救了他的性命，他也不会感激你，只有更恨你。
2: 不管他怎么想，我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0: 想好了？记住了，就这一次，今后再让我看到，就打碎你的脑袋。
1: 是，
0: 滚！
1: 橘子，
0: 放开他。

三天之后搬进小都会歌舞厅，现在他是我们的了。

0: 快点啊！我待会儿。好，首长，怎么回事？今天早晨，这间赌场大门前发生枪击和爆炸事件，共有36人死亡。36人？
1: 是的，死者尸体的手臂、后背等处都有刺青，携带有手枪和冲锋枪。由此判断，很有可能是黑帮组织的杀手。嗯，
2: 走，进去看看。
3: 好。
0: 您看。

0: 这里简直就是战场啊！真是难以置信。什么难以置信？爆炸使用的是自配型炸药，什么意思？一般情况下，爆破要达到最大杀伤力是有很多因素构成的，但最重要的一点，便是必须使用具有足够爆炸当量的军用 TNT 炸药。 否则会因药内杂质过多或无法达到规定的压缩工艺令爆炸无法完全气化，以致达不到摧毁目标的效果，甚至根本无法引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哑炮。可是，你看看我手中的这块爆炸物残片，从颜色到气味，都可以断定是用普通黑火药自配而成的。自配的炸药居然能够发生如此完全的爆炸！
1: 这本身便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是这样。爆炸大约发生在什么时候？
2: 应该是早晨8点左右。据附近居民反映，今天清晨，7、8辆小轿车载着几十名全副武装的枪手冲进赌场。过了不久，赌场内就发生了连续大爆炸。 与此同时，早就埋伏在附近的另一波枪手，现在门前警戒的守卫发动了袭击，打死了6、7个人。紧跟着，冲进赌场的枪手们从里面逃了出来，上了停在门前的轿车。这时，轿车又发生了爆炸。
1: 这可真热闹啊！
2: 是啊，据查，这个赌场的主人是个青帮分子，绰号叫九头。爆炸和枪击发生后，这个九头也不见了踪影。
0: 也就是说，这是一次帮会火并。据工委的同志说，死伤如此巨大，应该是近些年来少有的帮会大火并。不光如此，你看看这个，
3: 这是什么？专业的起爆线。哦，
0: 使用专业的起爆线，定然会有专业的引爆器。
3: 报告，李科长。
0: 李科长，这是在楼上屋顶找到的。这是什么？这就是引爆器。
3: 哦，
0: 是在屋顶上找到的。是。这是多路引爆器，非常专业。使用者将赌场内安置的所有引爆点，用起爆线连接在这个多路引爆器上。 由使用者在屋顶控制引爆器，掌握起爆时间。
3: 看起来，这里面很有些门道啊。
0: 这里的爆炸外表看起来似乎并没有什么可疑之处，但综合分析现场所发现的痕迹，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这次爆炸属于专家级精确爆破。
1: 什么叫精确爆破？
0: 刚刚我检查了地面和墙面的爆炸痕迹，能够肯定地说。 制作和安放炸弹的人是个大行家。
1: 哦，
0: 首先，炸弹安放点是爆破的最佳位置。

0: 能够达到最大杀伤力。其次，炸药用量恰到好处，既可以达到炸死对方枪手的目的，又不会摧毁房屋，殃及周围居民。
1: 你的意思是说，安放炸弹的人控制了炸药用量，将爆炸的范围缩小在赌场之内？
0: 嗯，是的。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就难了。药量过大，虽然能够摧毁目标，但也会令房屋倒塌，波及周围，造成不必要的伤亡。药量太小，又无法达到战术目的。解放前，组织上安排我在国民党青年军中开展工作，掩护身份，便是炸药分析员。
1: 我知道，当时若不是你及时更换了引爆器，浦西发电厂就毁于一旦了。
0: 做炸药分析员时，我见过各式各样的炸弹和引爆器，也见过很多精熟于爆破的工兵和专家。我自以为对炸药及爆破可以说得上是行家里手，然而比起这位仁兄来，可真是自愧不如啊。
1: 哦，
0: 如此恰当的用药，精准的引爆，以至于摧毁目标的同时，连赌场内的墙皮都没有被破坏，这样的爆破手可以被称为专家了。老张，你说什么？
1: 啊，没什么，继续说吧。
0: 嗯，因此可以肯定，此人绝不是帮会分子，而是具有军队背景的专业技术人员。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家赌场的老板九头是青帮分子。
1: 这件案子就交给我们铁流行动小组继续调查。小英，你马上与李科长交接一下。
0: 是。

0: 大家都给我搞清楚啊！从今天开始，小都会歌舞厅换了主了。你们原来的老板马志成滚蛋了啊！现在燕双鹰燕大哥是咱们的老大。你们给我听好了，想继续留下干的，我们欢迎啊！ 不想干的，门在后头，请走。我们愿意留下。好，啊，留下可是留下，不过咱们丑话说在前头，有敢偷奸耍滑、胳膊肘往外拐、勾结外人的，老子亲手扒了他的皮。
1: 九哥的意思是，大家老老实实，做好自己本分的事情，那就一切照旧，从前的待遇不变。
0: 对对，我就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啊。
2: 菊姐是知道的，我们这些人都不是马老板的亲戚，只不过是舞厅的侍应生，只要新老板信得过我们，给口饭吃，我们一定好好干。
3: 对，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我的妈呀，这么多钞票！
2: 是假钞。
1: 假钞？
2: 哦，就是假钱。
1: 假钱？
2: 嗯。
1: 假钱有什么用啊？啊，
2: 对于他们来说，假钱比真钱有用的多。
1: 切，别唬人了，假钱比真钱还有用，那谁还用真钱呀？
2: 他们就是要让老百姓不敢用真钱。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2: 哦，这么跟你说吧，现在新政府发行了一种钞票，叫做……
1: 叫人民币，我知道啊。
2: 好，知道就好。我给你打个比方，我拿着100元假人民币到你那儿去买10斤大米。
1: 嗯。
2: 我走以后，你发现钱是假的，这时候你怎么做？
1: 那我当然是要找你换去了。
2: 如果我们两个人素不相识，你到哪儿去找我？
1: 那我就找个别的地方，把这假钱花出去呗。
2: 如果假钱很多，你花不出去呢？

0: 我就只有自认倒霉，大不了从此以后再也不收人民币了。
1: 你以为他们倒腾银元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谋取暴利。
0: 这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啊？这不是损人不利己白开心吗？
2: 你以为做这种事情的是什么人？
3: 他们都是黑帮分子。
0: 啊，是这样啊。现在满大街都贴着标语，我让识字的人给我念过，叫做
4: 反匪反黑，
0: 打击假钞银元犯罪。
2: 对了，假钞指的就是箱子里的假钱。
1: 别小看假钞和银元，
2: 它能从根本上将滨海搞垮搞烂，
1: 搞得老百姓吃不上饭，新兴的人民币彻底完蛋。
0: 有这么严重啊？
2: 随着假钞大量涌入市场，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收到假钞的人一定是要想方设法把它花出去，花不出去的只有自认倒霉，从此以后再不用人民币，这样的恶性循环势必导致市场混乱。目前新政府的人民币刚刚开始推广使用，老百姓本来就在观望。
0: 那是让国民党的金圆券给吓的。记得解放前夕，我扛了一麻袋金圆券去买米，结果米价狂涨，一麻袋金圆券只买了一盒火柴。
2: 是啊，你想想，人民币的信用本来就不高，目前市面上主要的硬通货币仍然是银元，人民币只能买个针头线脑之类的小东西，只要是大宗一点的商品，买家只收银元。
0: 没错，连买大米都得用银元，人家不收人民币。
2: 这就是了，老百姓本来就不相信人民币，买卖商品的时候再收上几千块假钞，换了你还敢用呢？
0: 那是，收上来的都是假钱，那谁还敢用啊？
2: 这样一来，新政府的人民币丧失了信用，无法推广，老百姓转而使用银元，这些人再把银元的价格提高，银元一涨，物价跟着飞涨。就像你刚刚说的，一麻袋钞票换一盒火柴，到那个时候就又回到解放前夕的样子，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活不下去了，滨海彻底崩溃，天下再次大乱。
0: 好厉害啊，哥，就这一箱子假钱
4: 就能把滨海搅乱了？
2: 光这一箱当然远远不够，这些人在地下开办了印钞厂，大量制造假钱投放市场，再这样下去，过不了多久滨海就彻底完蛋了。
0: 这帮王八蛋可真够黑的，他们吃香的喝辣的却让别人吃不上饭，而且还要把天下搞乱，最后还不是穷人倒霉。
2: 是啊，共产党是替穷人说话办事的，所以马志成这些人不喜欢他们，想尽办法千方百计要把共产党赶走。
0: 我看共产党挺好，解放以后别的不说，先说穷人能吃口饱饭，还有我们这些下三滥也觉得不那么低三下四的了。
2: 那倒是，所以啊，别小看这箱子假钱，它的作用可大着。
0: 哎，哥，你那么大能耐，帮着共产党把假钞厂找出来不就行了？
2: 你以为哥我能摸到天啊？啊，好了好了，赶快干活，把保险柜里的东西都搬到这儿来啊。

0: 哥，咱们发达了！哎呀，哥，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金条，哎呀，咱们发财了，发财了！哎呀，发财了！
1: 哎呀，好了好了。

0: 不就几根金条吗？用得着这么高兴吗？啊！哼！哼！哎呦，可真亲呐！
1: 哼，你来了，
0: 收获不小吧？
1: 看起来我得找一位会计。
2: 哎，哥，还有这个。

0: 您出去一下，我们俩有话说。
1: 你算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0: 你说什么？
1: 好话不说二遍，没听见？等下回吧。
0: 贼坯子，跑到这儿来充大了。
1: 你说谁？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贼谷的曾阿四的徒弟，小贼坯子下三滥是吧？
1: 哼，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啊？天天让男人搂腰摸屁股的臭舞女，老了还不正经，做马志成的姘头，天天陪人家睡觉，身上一股骚狐狸味，见男人就上的贱货，自己姘头让人打跑了，又来钓我哥哥，我哥才不会上你这种骚狐狸的当呢！
0: 你这个小婊子，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我呀！
2: 哎，好了，
3: 何必？打起来！哎，行了，
1: 别打！
3: 好了，行了。

0: 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0: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1: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0: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

0: 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元，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1: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粉。

0: 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0: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1: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0: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
1: 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0: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的199块钱15袋，怎么样？
1: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进见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

0: 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乡村厨子转身当书记，治理村庄如做流水席。
2: 我老说的呢，说是班子就相当于我这牛皮区的团队一样。我是厨师长，但不是董事长。我头领大局，但不夺领大局。
1: 闲置的老院子被盘活，村房短住留住乡土味
3: 儿。孩子来啊，到我们这来了以后，接接土气，你比如说挖挖土呀，看一看羊羔呀，说一说我们的农耕文化。老人啊，他到这来了就是。特别喜欢我们这里安静。
1: 高兰农文旅深度融合，让生态之美转化为幸福之源。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鹿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4: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亲既背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滨江抒怀，
5: 为西头颅心。

0: 国，干江热血我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1: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

0: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棋，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1: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锦卫员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核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9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始于匠心，忠于舒适，丽莎王后内衣。
4: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5: 藏正康相伴，舒心润舒缓。
6: 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离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8: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
9: 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免费把这台好

0: 哼，你来了，
1: 收获不小吧？
0: 看起来我得找一位会计。
1: 哎，哥，还有这个。

0: 你出去一下，我们俩有话说。
1: 你算什么东西？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0: 你说什么？
1: 好话不说二遍，没听见？等下回吧。
0: 贼坯子，跑到这儿来冲大了。
1: 你说谁？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谁，贼谷的曾阿四的徒弟，小贼坯子下三滥是吧？
1: 哼，你又是什么好东西啊？天天让男人搂腰摸屁股的臭舞女，老了还不正经，做马志成的姘头，天天陪人家睡觉，身上一股骚狐狸味，见男人就上的贱货，自己姘头让人打跑了，又来钓我哥哥，我哥才不会上你这种骚狐狸的当呢！
0: 你这个小婊子，看我不撕烂你的嘴！我呀！
2: 哎，好了，
3: 何必？别
4: 放！打起来！哎，
3: 行了行了，别打！
1: 别打！
3: 好了，行了行了行了。
2: 你们这儿做什么啊？不怕被别人笑话？
0: 他骂人。
1: 哥，是他先骂我的。
2: 好了好了，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啊？非得动手啊？小锦锦，跟橘子姐赔礼道歉。
1: 凭什么？是他先骂我的。
0: 骂你了，怎么样？
1: 你看你看啊，
2: 我说的话你没听到？
1: 对不起。
2: 好了，你先去吧。你们也都去忙吧。好了，他已经向你道歉了，就别生气了。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
2: 什么事？
0: 你爱我吗？

我在等你回答。为什么问起这个？这是昨天夜里马志成问我的问题。你是怎么回答的？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为什么现在想知道了？因为我现在可以自由地面对你，自由地对你倾诉。 你知道吗？如果我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是绝对不会爱上你的。我可能真的是疯了。

0: 第一次见到你，我的心里就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深深的爱。是吗？
1: 我希望你打我骂我，我希望你把我抢走。从那时起，我的心就再也没有丝毫的平静。
0: 橘子，昨天夜里你冒着大雨来给我报信。 我非常感激你。你怎么知道？当时我就在附近看着你，感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们认识不久，还不太熟悉，对你的问话我无法回答。还记得几天前？
1: 冒着生命危险到舞厅来看我，我还以为那就是爱。看起来是你误会了。如果你不爱我，为什么会跑来看我？
0: 对不起，橘子。为什么道歉？
1: 我必须那样做，才能够激起马志成的仇恨。你说什么？马志成这样的人，我见过很多，妄自尊大，心高气傲，却毫无城府。只要你打到他的痛处，便会不顾一切。这一点，正是我需要的，而他的痛处，就是你。
0: 是说，你是为了对付他才。是的，
1: 对比起马志成来说，我们人少势弱，必须要他先动起来，我才有机会。因此，只有你才能帮我。如果这一点令你感到难以接受，我会做出补偿。怎么补偿？小都会歌舞厅是我的，也是你的。
0: 你可以任意选择，我不要歌舞厅，也不要选择，我要你爱我。
1: 恐怕只有这一点，我无法做到。对不起，
0: 你是个玩弄感情的骗子，是个混蛋，混蛋！

0: 哥，你怎么了？什么？我怎么了？
1: 我看到橘子，哭着跑出去了。
0: 约法三章，还记得吗？啊？
1: 嗯。
0: 不该问的不要问。
1: 人家关心你吗？
0: 一个小孩子懂得什么？啊？哥不用你关心。

0: 九号赌场是你的杰作吧？惊动了城管部队，
1: 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去是一定要去的。只是我给治安科的李科长打了个电话，他们晚到了一个小时。是这样，
0: 想不到你还是炸弹专家呢。
1: 谈不上，曾经跟一个真正的军械专家学过一些皮毛。
0: 皮毛？你太谦虚了。
1: 铁流小组副组长马小英曾在国民党青年军做过炸弹分析员。据他说，你安置的炸弹用料适量，爆炸精确，可以说是专家的手笔。我亲眼看过现场，满地尸体，却没有波及到周围的居民。如果这还算是皮毛的话，真难以想象你所说的专家意味着什么。你的计划怎么样？
0: 马志成被我彻底打垮，小都会歌舞厅到手。
2: 少爷，我越来越佩服你了，真的难以想象，你单枪匹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0: 想学吗？我可以教你。
1: 得了吧，我可没这两下子，教了也白教。
2: 哦，
0: 走。

0: 这是从马志成办公室找到的1元假钞，
1: 这是500元面值的。
0: 我在火车站发现的模板是1000元。
1: 不错，陈工鹏的胃口越来越大了。
0: 这里还有一本花名册，上面记录了南江路附近的黑帮联络点和50名黑帮分子的名单联系地址，还标出了附近的地下银元交易市场。
1: 啊，非常好，这本花名册很有价值。
0: 在马志成的办公室里还找到了2袋银元、20根金条，看起来小杜威歌舞厅是光复社下属一个比较重要的联络点。
1: 不错，我立刻派人按照花名册的地点和名单进行监视，看看有什么发现。
0: 哦，对了，前天夜里我在顶昌里租住的房子被盗了。
1: 被盗？
0: 据我分析，下手的不是普通盗贼。
1: 哦，那会是什么人呢？
0: 陈工鹏以及他的手下。
1: 他们怎么会知道你的住处呢？
0: 我一直感觉到背后有双眼睛在盯着，因此我的行动非常小心。
1: 可他们要偷什么呢？
0: 你说呢？
1: 假钞模板，
0: 只有这一种解释。
1: 可他们怎么会知道模板在你的手中呢？
0: 这一点现在还很难说，我想他们一定还会来的。
1: 你要小心啊。
0: 放心吧，我能应付。
1: 第一步计划成功了，下面你想怎么办？
0: 这一刀戳在了他们的腰眼上，我想陈工鹏就快坐不住了。

0: 他是谁？
1: 萧都会歌舞厅的马志成。啊，
0: 是他。他怎么成这个样子？
1: 是的，萧都会歌舞厅被人强占，马志成手下的枪手全部被杀，只跑出他一个人。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被人强占，是共产党吗？嗯，我记得小都会歌舞厅养着几十号枪手和保镖，除了共产党，谁有这么大的势力能灭得了他？我调查过了，下手的人叫做燕双英，是个青帮大哥。青帮的人？
1: 嗯。
0: 燕双英，没听说过呀？你能肯定吗？绝对肯定。
2: 自从共产党占领滨海后，原来的帮会大哥纷纷逃到香港，还有的被监管。青帮早就树倒猢狲散，
1: 除了留在咱们光复社的，谁还有这么大的势力呀？社长，这帮人势力并不大。
0: 就是
1: 南疆路上开小赌场的，充其量是群小混混，然而带领他们的老大，却非泛泛之辈。
0: 哦，
1: 您还记得前几天我对您说过，那个打伤狱警、抢走银元、开着吉普车，逃出南市监狱的那个青帮大哥吗？
0: 啊，
1: 那就是燕双英。
0: 怎么惹上姓燕的？哼！喂，你呢？是那个姓燕的，
3: 看上了咱们的歌舞厅，限我三天之内搬出去。我不干，他们就下了毒手。
0: 哼！无缘无故的，他就要抢占你的舞厅？哼哼，你相信吗？
1: 我不信。
0: 你们相信吗？听到了吗？
1: 社长，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早就说过，让你自己检点点，否则的话，早晚有一天会出事。怎么样？我说过没有？说过。他就不愿意听了，现在怎么样？怎么样？联络站丢了。 手下死光了，你也体面的幸福呢？白妮子大衣呢？那副整天的白天黑夜都戴着的黑墨镜呢？总以为自己很聪明，能骗过世界上所有的人。其实你不知道，除了你自己，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不相信你。
3: 你这个蠢货，死到临头了，你还在撒谎！哎呀，东东，我说，蠢货有一句谎话，我把你扔到河里喂王八，听到没有？听到。
1: 说，
3: 是小的先看上了九号赌场，就派弟兄们去炸弹国砸场子，本来是想吓唬吓唬他们，让他们前来投靠。
1: 可没想到，那姓燕的却先跑到舞厅了，
3: 限我三天之内搬出去，还勾引我的女人。哦，
1: 就是舞场那个大班，叫橘子还是叫茄子？哎，你知道，只要沾了女人，你就腰酸胯软，一副下三滥的德行。继续说。
3: 今天早晨，我率弟兄们去学习九号赌场。
0: 没想到那个姓燕的在赌场中安了炸弹，到我逃回歌舞厅，他们却在那里等着我。就这样，也就是说，你率领手下的枪手去血洗九号赌场？嗯，不好，不好啊！一定是惊动共产党，共产党的警备部队把赌场包围搜查了。啊！你这个畜生！ 你知不知道，小都会歌舞厅是社里的秘密联络处？
3: 知道。
0: 三令五申，现在已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们行事一定要谨慎

0: 小心，绝不可惹是生非。是谁让你私自动用武器？是谁让你私自与人开战？是谁？
1: 社长，小的知错了。
0: 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宰了他算了。现在杀他还有什么用？老丁，
2: 哎，
0: 把他安排到郊区养伤，没我的命令不许进城。
2: 好，来来来，啊啊！
0: 东啊，嗯，交都会各部厅中都有什么？
3: 哦，我问过马志成，有银元、金条、债券。哦，最重要的是一本潜伏在南江路附近的兄弟们的花名册。
0: 哦。幸亏没有落到共产党手中，这件事要尽快解决，你亲自主办，一定要办好。
3: 是，
0: 记住，要秘密的，绝不能声张。
3: 放心吧。苏胖，
4: 杜总，
3: 今天夜里，你带几个人去试试这个姓燕的。看看他到底什么路子，
4: 交给我了。

0: 自己爱好的生活方式，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别人，你说呢？
1: 那也不能和不认识的男人又搂又抱啊。臭舞女就是天生的贱货。
0: 不要再说这种无聊的话好吗？
1: 我不是故意的。好吧，从今以后我再不说这种话了。
0: 她不是生来就要做舞女的，就像你也不是生来要做贼。大家都是为生活所迫，为什么要彼此仇视？
1: 对不起。
0: 正是我要问你的。

0: 可以啊。
1: 这不像是跳舞，很像是在发疯。
0: 我就要发疯，关你什么事儿？你是个什么人？凭什么管我？
1: 你累了，赶快回屋去休息。
0: 哼，不要你假惺惺的关心我。今天我要尽情的跳舞，尽情的玩乐。我还要和这里所有的男人睡觉。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你就无话可说了。九头，
2: 哎，等等，
1: 今天夜里不管橘子要做什么，都随他便。
2: 哎，
1: 这样心里高兴了。
2: 橘子小姐，您请便啊。
3: 喂，走，跳舞去。
0: 哎，谁是老板？
2: 气氛不要动手动脚啊！请问先生找哪位？
4: 你是舞厅管事的？
2: 正是，我是这儿的经理。
4: 叫你们老大来。
2: 哎呦，好大的口气啊！都在道上混，总得报个名号。
4: 你告诉我，我受小都会舞厅老板之托，来找他谈谈。
2: 哦，
1: 好，让他们上来。
2: 跟我来吧。小哥，他说他是受那个马志成之托来找你谈的。
1: 是谁让你来的？
4: 当然是这儿的主人。
1: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4: 他是个有身份的，不会跟流氓打交道。
1: 也就是说，你很会跟流氓打交道。
4: 我是来通知你，明天早晨搬出舞厅，将这里完整的移交给我。
1: 你叫什么名字？
4: 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需要知道明天离开这，这就足够了。
1: 我以为你们老板会聪明些。
4: 什么意思？
1: 意思就是他应该派一个聪明点的手下来谈判，想不到又来了个更蠢的。
4: 哼，我不是马志成。
1: 我敢打保票，你的下场还不如他。回去告诉你老板，这间舞厅现在是我的了。如果他想要回去，尽可以来找我。
4: 滚蛋！当你说出这样的话时，你就已经是死人了。
1: 你是不是觉得能说出这样的话？显得自己很厉害，很像个杀手，我会很害怕，是吧？其实你错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

0: 像你和马志成这样愚蠢的人。
1: 我听说你很厉害，今天我就是特意来见识见识的。
0: 像你这样的蠢货能做什么？你能杀死我？你不要杀死我，来呀、
1: 啊！我就站在你面前。
2: 一说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啊，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啊，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3: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嗯，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3: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嗯，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2: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3: 你要知道啊，嗯，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2: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吸引我们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朋友，您说对不对？是不是这个道理？
3: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2: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3: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4: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5: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的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7: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5: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8: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
7: 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啊，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8: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3: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2: 是的，
3: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你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市、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

0: 步行方便和安全。那汇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0: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赶集训、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两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1: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5: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会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组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

0: 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4: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5: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1: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0: 是的，
1: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十六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易裂。

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怎么还是什么也看不见啊？不被大叔，是不是您哪儿做的不对啊？应该不会有错呀，我是照你的图纸来做的。来，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啊？我都快崩溃了。哈哈哈哈哈！不被大叔，你笑什么呀？哈哈，
1: 小琪呀，小琪，粗枝大叶可不行啊。
0: 瞧，你把这个镜片装反了，是吗？现在再看看。好，成功了！卢贝大叔，关键时刻还得靠您。
2: 小琪，你不好好在桅杆上瞭望，在这儿干什么？
0: 船长，给您看样好东西。<笑>
2: 这是什么？这叫望远镜。望远镜？用它就可以看见很远很远的东西。确实是好东西啊，不过作为一名瞭望手，可不能随便离开岗位啊。知道了，放心，有了望远镜，我会好好瞭望的。
3: 船长，海上一条小船。
1: 什么？
0: 上面有一个人，好像昏过去了。
1: 快把船靠过去。

0: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几天前，我出海打鱼，遇到了风暴，迷失了方向，我的同伴在风暴中落水了，我一个人飘到了这里。哦，真可怜。
1: 多谢你们相救。
2: 别客气，你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你直接跟青儿说就好了。啊，
0: 谢谢。
1: 小七，你来一下。哦。小七，今天晚上是不是你值班呀？
2: 哦，是。
1: 那你可要多加小心呢，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2: 放心，船长。大叔，今天怎么怪怪的？有了望远镜，就可以随时发现情况了。

0: 不能睡，不能睡。啊啊！醒醒！
1: 哎呀，你一直待你啊，让我睡会儿。哎呀。

0: 啊！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当然是要你命的人。咱们后会有期。
3: 什么人？站住！来人啊！快来人啊！有情况！有情况！
4: 可恶！没想到这个渔民竟然是海盗。
5: 是啊，装得太像了，把我们都给骗过了。对了，你是怎么察觉他有问题的？
1: 我给他把脉的时候发现他气血并不虚弱，就怀疑他是假扮的。
5: 哎呀，幸亏您早有防备，不然我们可就危险了呀。
4: 是啊，
1: 看来我们已经被海盗给盯上了，过不了多久他们一定会回来的。
5: 啊，那该怎么办？
1: 只能马上改变航线了。
5: 改变航线？
1: 阿蛮，你即刻调整航线回东南，往伯尼国方向航行，迅速离开这一带海域。
6: 是。
1: 从现在开始，大家要提高警惕，负责好自己的岗位。
6: 是
7: 是。

0: 三统，连一艘商船都摆不平，你还有脸来见我？
1: 尊敬的西瓜尔德大王，那条船虽然是条商船，但船长身手不凡，很不简单。另外，船上还有几个厉害的水手，不好对付。
0: 你说什么？
1: 不过跟您比起来，不过是几条小爬虫。大王，那条船上装满了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全都是一流货色。
0: 是吗？那就更不能让他跑了。立即集合，准备起航。
2: 是。
3: 等一下。
0: 女儿。
3: 爸爸，不过是条小小的商船而已，用不着您亲自出马，让我去吧。
0: 你。也好，也该锻炼锻炼了。那就把这艘船当作你成为海盗的第一个战利品吧。
3: 是，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0: 高鱼，你怎么打探的？紫瞳号怎么还没出现？
1: 这
2: 宝宝，
0: 铁西，什么情况？
2: 他刺头号跑了。
0: 什么？跑了？
2: 他们改变航向，往伯尼国方向去了。
0: 想逃没那么容易。画面拿海图来。往伯尼国方向必经魔鬼域，那里暗礁众多，只要在剑山设伏，就可以将他们俘获。高鱼、铁线，
2: 在。
0: 航向东南，挂满帆，追击刺桐号。
2: 航向东南，挂满帆，追击刺桐号。
3: 航向东南，挂满帆。

哪有什么海盗啊，两天了，应该早被甩了吧。什么都没有，好无聊啊，听听音乐吧。

0: 果然不出我所料，全速前进，准备进攻。
1: 全速前进，准备进攻。
2: 小七，
0: 这个家伙又偷懒，山地雕上。
3: 闪电雕，别闹别闹，青儿青儿，快让闪电雕停下！
0: 大懒虫，看你还敢不敢偷懒！
4: 青儿，你们在干什么？
0: 没什么。
4: 小琪，有什么情况没有？
3: 报告船长，一切正常。
4: 提高警惕。
3: 是。
4: 那是什么？
3: 望远镜呢？
4: 青儿，快把望远镜给我。是海盗，大家注意，海盗来了，快把尾帆升起来，全速前进。
0: 哼，休想逃出我的手心。

0: 一箭之仇！完了完了，他们马上就过来了，船长，你快想想办法吧。
1: 是魔鬼域啊！执行命令。
2: 是。
1: 汪船长，魔鬼域暗礁遍布，那开进去要触礁怎么办？
2: 我们的船小，海盗的船大，只有躲进去，海盗才无法追击。
1: 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0: 越来越多，我们的船呢，不能再往前了。
1: 可恶，想跑没那么容易，放小船继续追击。
0: 是，放小船继续追击。
2: 就在前面。
1: 这是我成为海盗的第一仗，绝不能让爸爸失望。

0: 恐怖啊！
1: 魔鬼域，魔鬼域，航船的坟场，水手的墓地，有去无回，神鬼气。
0: 船长，前方好像有个东西。好像是一条小船。啊，他是什么人啊？
2: 小心，他有射箭。
0: 他不见了。

0: 们在那儿。
1: 刀鱼，你从那边包抄过去，截住他。
0: 没问题，到时候烟花为号，一起进攻。嗯，走。
2: 奇怪呀，
3: 怎么？
2: 这幅海图应该画的就是魔鬼域海域，但是又有不同。有的暗礁旧图上有，新图上却没有；有的旧图上没有的，新图上却标注出来了。而且指示的真路也截然不同。
3: 那这么说，刚才那个神秘人是在提示我们按他的海图走？
2: 啊，不过我这幅海图是汪家历代前辈出洋积累的结晶，怎么会有？
4: 阿满，怎么回事？
5: 船触礁了，我是按照海图上的真路走的，这里应该没有暗礁才对。
2: 是吗？新海图上确实标注了有暗礁啊。
5: 汪团长，不好了，不好了，船舱进水了。
2: 骷髅贝，赶快关闭进水。

0: 雪的隔舱是，马马渡跟我来。阿满，立刻调转船头，向东北航行。是。声音是从那边传来的，快活。
1: 前进，准备进攻！大胆，让你尝尝我铁屑的厉害！给我放箭！
2: 是海鸥，啊，走出来了，我们走出魔鬼。

0: 到底是谁呢？船长，我让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海图吧。看，这就是我们未来的海图。目前咱们就在这片陆地附近的海域上。
1: 这图上怎么有一张渔网啊？
0: 渔网？渔网？
1: 你笑什么呀？
0: 放手，疼疼。这不是渔网，这叫经纬线。有了它，就可以标识出地图上任何一个地方。比如爪哇就是南纬7.8度，东经107.3度。
1: 哼，知道这个有什么用？你能带我们去哪儿吗？
0: 这个，在我们未来有卫星导航，只要知道了经纬度，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卫星？卫星又是什么东西啊？

0: 还给红树林。条条，
1: 哪来的大树干，好特别呀！
0: 这些漂亮的叶子好像在红树林里见过。
2: 嘿嘿，答对了，这可是我从红树林里捡回来的。
0: 咦，这里还有一只小螃蟹。
1: 哇，太酷了，这不就是个缩小版的红树林吗？
2: 这个跟红树林里茂密的叶子可没法比。
1: 那我们再去一趟红树林，多搬点东西回来吧。
2: 好主意。
0: 等等，这样不太好吧？
3: 我们还可以给小螃蟹找个伴。
2: 对对对，
1: 你就留下来照顾好迷你红树林吧。嘿，安徒鱼兄弟，大眼小眼。
4: 你们这是要干嘛去？
3: 我们要摘一些漂亮的叶子带回去养着。
5: 什么？你们不能拿走红树林的东西？
3: 红树林难不成还会生气？
6: 你们难道没听说过红树林发怒的传说吗？
3: 他没这么小气吧？红树林这么大，分一小点给我们，没事的。
7: 嘿呀！
3: 就是他了。尖尖，别闹了。
2: 条条，你在说什么呢？快走吧，我记得大红树那里最热闹了。
3: 哇，太美了。别跑啊。
2: 小螃蟹，带你去雪糕做客。条条，别捣乱。
3: 什么？
2: 你怎么在这儿？那刚才
3: 我的鱼是谁？
2: 什么也没有。
1: 会不会真的像大小眼说的，红树林生气了？
2: 我们没做什么呀。
3: 我们也不能空着手回去呀。
2: 你看那儿。
3: 哇，小树苗，
2: 我们把它带回雪糕号，比这里舒服多了。
3: 沼泽怎么喷水了？
2: 快点把洞给堵上。
3: 快逃啊，是红树林，红树林真的生气了。柯瑞夏，快跑啊，
2: 红树林发怒了。
0: 是我要把迷你红树林还回去，你看
2: 啊，都蔫了。
3: 难怪红树林不让我们带走，
0: 而且我们得送小螃蟹回家。
2: 我不回去，
1: 那里太可怕了，我也不回去。

0: 东西还回来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1: 嗯，你们知道错了就好。
2: 大眼、小眼，
3: 红树林发怒是你们搞的鬼，
4: 不只是我们。

0: 是红树林的联合抗议。
1: 哦，他们还是在红树林里最美。
2: 是啊，这样才是完整的红树林嘛。
3: 红树林并不仅仅是一片树林，而是与其环境中的植物、鱼虾贝类、鸟类、虫藻、微生物等共同构成的生态系统，它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依赖而又相互制约，保持生态系统的和谐稳定。
4: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筑牢共同体，赛场展风采，肃南草原马蹄疾，西黄故里聚同心。甘肃省第十一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华彩绽放，敬请关注。
5: 重大福利通知，全民免费领高端 AI 智能电饭煲厂家冲口碑大放血，今天直接免费派送，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取。所有家人听清楚，这款全网首发的 AI 电饭煲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本次活动是正规惠民福利，真实靠谱，活动不会长期开放，仅限100个免费领取名额。 AI 智能全自动煮粥煲汤超省心，这种免费领取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不用观望，不用犹豫，想试试的朋友立刻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快速锁定免费名额，把福利抢先带回家。
6: 智能语音控制，操作简单，煮饭软糯，煮粥不易，煲汤浓郁，连孙女的杂粮粥、老伴的养生汤都能做得有滋有味，您试试就知道有多省事儿，动口不动手，省时又省心。我要特别跟血糖偏高的老朋友说一下，这台电饭煲的低糖饭功能，减糖不减香，低糖好饭整出来。它采用智能沥糖技术，煮饭过程中反复冲刷米粒，把多余的还原糖过滤掉。这不是噱头，是真科技，真检测，真有效。您要是血糖偏高或者家里人注重健康，这个功能太实用了。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

0: 就能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0: 一纸志愿，两代答卷，三代匠心，一脉相传。
1: 对师傅的严格要求下，自己的业务就是学习成长比较快一点。
0: 坚守底线，接力传承，用实干诠释信仰重量。
2: 安全防线交到了我手里，我就把它得守得更牢更远。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在辽阔的陇原大地，有一束光已持续点亮了60余年。这束光来自新中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刘家峡。它不仅创造了7个全国第一，更累计输送超过2700亿千瓦时的电能，滋养着千家万户。而守护着庞大电能心脏安全跳动的是一支特殊的哨兵队伍——祭电保护班。
4: 大兴水利让所有的江河流水都为社会主义服务。
0: 1958年，随着阵阵开山裂石的巨响，新中国成立后自行勘测设计、制造安装、调试管理的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在永靖县刘家峡开工建设。半个多世纪平稳运行的背后，是一代代祭奠人的接力守护。
5: 我也是即将退休的人了，这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这个这么重要的班组的安全班前会。
0: 清晨，祭奠保护班的班前会上，即将退休的老党员党仁旭和大家分享经验。党仁旭是一名老党员，在那个凭经验靠细心的年代，他和老一辈水电人用近乎苛刻的安全准则铸就了电站的钢筋铁骨。而他的这份守心，首先传给了他的第一个徒弟罗红平。
6: 罗红平是我的第一个徒弟，这小子呢是能吃苦肯学，脑子也灵活。
1: 师傅新党也是共产党员，对徒弟要求特别严格的，运行那个图册厚厚的几百页，你要熟悉掌握。
0: 跟着师傅学习3年，罗红平转岗到祭奠保护，密密麻麻的回路图纸，错综复杂的端子接线，让刚刚适应了运行岗位的罗红平感到了茫然。
1: 听师傅们说什么回路号、原理图啊，还有什么这个动作逻辑，就是两眼一抹黑，也就是不知道从哪下手。但是我觉得有祭奠保护这个是保命的活，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后退。
0: 祭奠保护被称为电站的神经中枢，一根线误接，一个定值算错，都可能引发机组跳闸，甚至电网波动，责任重如泰山。为了补上专业短板，罗红平一头扎进轰鸣的厂房，核对每一台设备，手绘整套线路图纸，凭着一股不怕苦、做先锋的韧劲儿，罗红平将全厂复杂的祭奠保护网络印在了脑子里，练就了脑中有活图的硬本领。
1: 就把整个线路保护，就是最每一根线从哪到哪去干啥的，整个画了一遍之后，对整个线路保护的原理有了很清楚的认识。
0: 当时刘家峡水电厂正处在第一轮设备改造期，老旧中控线缆模糊，上千根线路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
1: 那里面的接线是错。

0: 更复杂的，年代比较久远了，那个上面那个标号好多都看不清楚了。
1: 罗红平跟着祭奠班的同事每天跑现场记回路，一根一根辨认线路，圆满完成了任务，拿下了工作生涯中的第一项重大工程，让罗红平信心大增，也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夯实自己的能力。2006年，罗红平郑重地递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
0: 我之所以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我要为中国的繁荣富强，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事业出一份微薄而坚定的力量，只有如此，才能使我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
1: 写下这段誓言时，罗红平已经在电力一线摸爬滚打了近10年，让人生有意义、有价值，成为推动他工作的不竭动力。此后20余年，带电作业、机组改造、故障抢修，他永远冲锋在前。前段时间，安全运行近60年的刘家峡水电厂1号发电机组迎来整机改造，作为电厂安全守护者的祭奠班迎来了新的挑战。罗红平每天都要去厂房巡检，查看监测数据。
0: 一旦发现日常一个信号或者是数据变化的话，就及时要采取对应的措施。
1: 看到检测数据正常，罗红平随即前往正在紧张作业的1号机组内部。仅容一人通过的入口需要弯腰低头钻入，一不小心头部就会和钢板亲密接触。
0: 推这个管子慢慢走。
1: 查看管线距离，确定螺丝安装。狭窄的空间里，罗红平弓着身子，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2: 像这样的工作，你最长的一次的话持续了多长时间？
0: 一次上这个安装的话，咱们就是起码要说半天时间。
2: 半天
0: 好了，4个小时
2: 就一直要在这蹲着
0: 啊。对啊，
1: 这次1号机组改造现场祭奠保护的工作交给了祭奠班的新生力量，罗红平放心不下，巡检的同时还在传授经验。
0: 这段你干啥的呢？
3: 我调试传感器的。
0: 哦，这段这个手巡检别碰上脆的什么啊。
1: 严谨、认真、细致，是罗红平工作20多年零失误的秘诀。从业20多年，刘家峡水电厂祭奠保护连续26年保持动作正确率100%，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正是他对入党申请书里那句誓言最生动的践行。
0: 当初入党志愿上写的，我觉得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现在作为班上的班长吧，自己已经有责任、有义务对咱们这个班组的日常工作培养有生力量。
1: 这些年，罗红平带着班里的年轻人拾电路、走现场、压担子、上操作，将自己的技艺、经验倾囊相授，帮助他们迅速成长。风险最大、难度最高的330千伏稳控装置带电更换工作任务，就是他带着班里的年轻人完成的。
0: 最危险的工作就是带电的电流回路进行作业。虽然说前期做了扎实的准备工作，但是临近干的时候，心里还是有所顾虑的。
1: 师傅罗红平主动承担最高风险带电操作，让跟随自己学习3年的90后张鑫专心破解断线判别难题。
4: 我们的工作中不允许有任何的差错，如果你断错一根线，有可能造成电网的一个波动或者是事故跳机，引起很大的一个连锁反应。
0: 张鑫呢，就是学习能力确实强，上手也快，他是全程参与，也是这个发挥了很突出的作用的。
1: 这场在带电电网上动刀的手术，张鑫是主刀医生，他带领团队反复推演，创新推出测量电压法断线判别技术，通过前后电压对比精准识别线路状态，从根源消除安全隐患。
4: 现场勘察措施来来回回琢磨了大概有200多条措施，每一台机组的这些 CT 段子纯信我们完成了更换，
1: 全程零差错完成所有前置操作，为接下来的工作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这次项目执行让张鑫无论从能力还是经验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也在这一刻张鑫写下他的入党申请书。
4: 在这里感受到了党在我们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工作，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

0: 去年年底，张欣被提拔为电器分厂副主任，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任务。回想刚入职时，张欣觉得初心、使命都是很宏大的词。直到无数次跟着党员师傅们冲锋在极难险重的一线，他才真正读懂初心二字。
1: 它是我们师傅手里泛黄的图纸，是设备上每一个经过的一个端子。单位把这个安全防线交到了我手里，我就把它得守得更牢更远。
2: 各位党员，
0: 党员做先锋，勇担使命，啃硬骨头。以罗红平、张欣为代表的祭奠班，扛牢了电网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党员力量在一线发光发热。
3: 未来我们支部也将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安全生产，引领队伍建设，引领创新创效，发挥基层支部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罗红平、张欣等模范为榜样，带动青年职工快速提升技能，夯实专业人才队伍，为未来发展积蓄力量。
0: 运行半个多世纪后，一号发电机组迎来了整机改造，开启新的征程。清晨的班前会后，罗红平、张欣与党人旭又在厂房相聚，为开机试验提供安全保障。从建厂初期的拓荒，到数十年的坚守，再到新时代的智能创新，一代代刘家峡人身处不同的时代，肩负着不同的任务，在我志愿的坚定宣誓中接力奔跑。信仰正如这峡谷间奔涌的电流，化作守护万家灯火的赤诚初心，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两份入党申请书相隔近20载，一份写在电站技改攻坚的岁月里，承诺用坚守筑牢安全底线；一份写在智慧转型的浪潮中，立志用创新续写守护篇章。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短短10字誓言，藏着两代水电人扎根黄河峡谷、守护陇原电网的毕生追求。他们用接续奋斗诠释着同一份初心，只要党和人民需要，这道守护光明的安全防线就永远不会失守。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4: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5: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

0: 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4: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5: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
2: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
6: 重磅喜讯，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7: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8: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9: 我们觉得我们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10: 在我们老家，结了婚就是夫妻。
11: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
12: 要是真的，就合法。
13: 站住！
14: 大明家，你别喊了，我受不了了。
15: 凭什么等你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6: 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7: 灵与肉。

速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厚道甘肃，地道甘味。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绘就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守望相助的幸福画卷；
0: 强抓农时，科学调度，各地全力保障三下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我省各地细化防汛举措，压实责任，全力保障主汛期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回望百年奋斗征程，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首要政绩。省委省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将增进民生福祉置于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精勤绘就百姓安居乐业、城乡协同发展、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民生幸福画卷。
2: 党建引领聚合力，乡村振兴起新城。依托全省9.6万个基层党组织、2.5万余名驻村帮扶干部，常年扎根一线攻坚，我省健全县统筹、乡驻抓、村落实、防反贫监测帮扶体系，扎实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落地见效。临夏州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4648家，带动各族群众抱团发展，稳定增收。
3: 整个毛沟流域有20多家农家乐，向全民新时代幸福家园，大家心往日处想，劲往日处使，致富东乡。
2: 陇南市深耕花椒、核桃、茶叶等山地特色产业，组建产业链党组织37个，党建联盟14个，辐射带动7.25万户农户投身特色种养产业。
4: 我们大雅村核桃种植面积共1600余亩，我们有信心、经验，让核桃产值再创新高，持续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2: 党支部领办特色产业，激活群众增收新引擎。全省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投向产业领域比重稳定保持在60%以上，每个脱贫县培育1至2个特色主导产业。定西市做强马铃薯主导产业，2025年全市马铃薯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80亿元，西市脱贫薯已然成长为富民兴村的致富薯。
5: 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2: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我省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稳定在80%，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保持高位，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稳步提升，老旧小区改造、农村安全饮水、乡村道路升级等一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沉甸甸的民生账单不断转化为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清单。今年，兰州市计划实施1056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持续擦亮城市宜居底色。平凉市持续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2025年实施农村公路项目292项，建设总里程872公里，自然村组硬化路通达率提升至95%。

0: 天水市大力实施强县中增学位工程，通过多形式结盟、全学段覆盖的办学模式，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青阳市在全省率先建立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创新推行乡检县诊便民服务模式，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服务效能。
1: 持续加快智慧医院信息化建设，

0: 紧张。十四五以来，我省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衔接资金17.5亿元，精心打造陇原红石榴、和美村寨等一批民族团结示范项目，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张掖市、武威市、酒泉市依托河西走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把民族团结深度融入产业培育、基层治理、乡风文明建设各环节，
1: 以党建为引领，着力构建互嵌式社区加开放式楼院加红石榴驿站的社区治理模式，来增强我们各族群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2: 各族群众抱团发展，守望相助。现在全村大的发展构建下菜产业、传统养殖业、文旅产业也逐步发展起来，大家日子里越过越红火，邻里关系也越来越和睦。
3: 创新马背普法、抗头调解治理模式、矛盾化解率100%，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富。
0: 全省纵深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25.1万名党员干部与26.7万名困难群众结对认亲，协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帮办民生实事40.8万件。甘南州推动816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与687个村社区党组织结对共建，复制推广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产业帮扶模式，唱响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主旋律。
4: 我们深挖本土各民族交融共生文化资源，把民族团结宣传融入文化活动全过程，用好基层文化阵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进千家万户。
0: 百年征程，砥砺奋进，实干担当，再起新城。陇原儿女将踔厉奋发，奋勇争先，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幸福美好新甘肃的目标阔步前行。甘肃台报道。
5: 眼下我省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全力投入夏收作业，一幅丰收画卷正在陇原大地铺展开来。
6: 风吹麦浪碎飘香，遍地金黄收割忙。天水市194万亩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科学调度农机力量，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夏收工作。甘谷县、清水县积极引进跨区农机，补充作业力量，有效补齐本地农机缺口，并备足易损配件，储备充足油料，保障小麦颗粒归仓。
7: 就在河南各站连夜赶过了，在甘谷的合作社收小麦，一天能收个6到8十亩。
8: 我今年交了5百亩小麦，现在布置了5台联合收割机，正在抢收。你看目前的进度来说，2天基本上就全部收完了。今年的小麦长势也很长好，每亩能达到600斤以上。
6: 作为定西地区冬小麦早熟主产区的通渭县，迎来了小麦集中收获期。当地通过开展三夏小麦机收减损比武，进行农机实操练兵、技术培训和安全宣传，进一步规范田间作业标准，全力保障夏收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9: 以往我收割全品经验不懂，依据参数调节和减少损失技巧。今天专家手把手现场教学，让我明白收割重在精准而非快求速。
10: 今年我市小麦吸收率预计超过90%，吸收损耗率严格控制在1%以内，年可实现减损增收约220万斤。
6: 平凉庄浪县层层梯田满目金黄，26.1万亩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期，穗粒饱满，长势喜人，微风拂过，阵阵麦香弥漫山野。庆阳、宁县各级农业部门强化组织调度，协调农机具供需，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全程跟踪服务，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高效归仓。
7: 宁县农机早期为我们提供了路线图、区域图、维修点、接待站、加油点，为技术提供了方便便利。
6: 在张掖市甘州区，三夏生产即将全面展开，农业农村部门提前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乡镇，把农机检验和购机补贴核验送到田间地头，坚决杜绝带病农机上路作业，为夏粮丰产丰收筑牢坚实的机械保障。
11: 现在好了， 技术人员直接到现场来

0: 机器收拾利索了，过两天下手，我们心里踏实，不误工时。
1: 甘肃台报道。
2: 兰州大学翠英学者、一级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自1982年留校任教，45年如一日，守护敦煌文化根脉，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新时代高校党员教师的标杆典范。
1: 作为学科带头人，郑炳林以战略眼光推动兰大敦煌学学科体系建设，相继建成博士点、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作为党员教师，郑炳林始终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从教40余年，扎根课堂，打造省级精品课程，带领两支团队获评省级优秀教学团队，累计培养数百名中外敦煌学硕博人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将敦煌学做强做大、为国争光的殷殷嘱托，经过多年深耕，已成为敦煌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镇。
3: 原先给学生讲，你的发展要跟国家的使命要结合起来，与国家的要求要结合起来，你的学术做到啥水平，是你国家的情怀达到一个啥水平，你从事学术研究，你必须有一个就是责任感。
1: 郑炳林的长远愿景是以敦煌学为牵引，推动整个西北区域史研究迈向更高发展层次，将敦煌学做强做大。他提出东进西出的思路，推动敦煌学向东进入中原，向西进入中亚地区。为此，他提前布局，引进蒙古、回鹘、梵、藏文等领域多名专家，团队科研与教学并重，面向本硕生开设古语言课程。在郑炳林看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历史早已翻篇，今天的定位是敦煌在中国，研究在世界。
3: 兰大敦煌所的明天到底什么样子？国家需要兰大敦煌所的回答些问题，到底哪些？我们必须是考虑这个，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你得拿出自己的答卷来。所以要对得起国家，支撑自己把这个学科拿下来，就是建设好。实际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也是作为一个学术带头人，我有责任有义务。第一个就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二一个坚守学术研究，给国家交一个满意的一个答卷。
1: 甘肃台报道。
4: 嘉峪关市深耕景区基层党建工作，立足文旅景区发展实际，打造特色党建品牌，把基层党建优势转化为文旅高质量发展实效，擦亮雄关文旅诚信名片。
5: 走进嘉峪关关城景区，党员星级商户李美玲常态化走访新进入驻文创门店，面对面分享经营窍门，讲解接待礼仪，助力新店快速理顺经营流程，规范服务标准。
6: 我们的文创店是今年刚入驻关城景区的，景区的党员商户时常过来和我们分享店铺经营的经验、接待礼仪、销售技巧等，这让我们文创店也快速进入了正轨。
7: 作为一名关城景区的党员星级商户，我始终呢把诚信经营落实到了实处，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协同其他商户一起将景区的餐饮诚信招牌做得更好。
5: 嘉峪关关城景区建立游客点单、景区接单、综合评单、及时回单、组织考单、闭环诉求处置机制，在深挖长城雄关文化底蕴，研发特色研学课程，以党建搭桥，实现文旅融合、文化传承双向赋能，
8: 立足工业旅游城市定位和特点，围绕以党建引领景区发展、嵌入景区管理、融入各项服务三项重点，打造天下雄关全与同行的景区党建工作品牌的工作思路，在提升景区服务品质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优六项服务，进一步讲好长城故事，传播好雄关身影，展现城市形象，持续擦亮天下第一雄关金字招牌。
5: 甘肃台报道。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聚焦辖区防汛重点区域，细化防控举措，压实各级责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面对复杂多变的汛期气候形势，陇南五都创新实施防汛减灾与人居环境整治双线作战模式，对17个社区、6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2条主要河道以及22条沟道实行清单化管理，为135户防汛重点户建立一户一档监测台账。
2: 针对主汛期特点，加密巡查频次，特别是夜间和极端天气期间，确保预警叫醒，果断转移。
1: 各地立足实战需求，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以练促战防患未然。兰州开展工程建设防洪防汛疏散撤离应急演练，围绕预警发布、人员疏散、抢险处置等环节全流程操作。庆阳环县武威古浪开展防汛抗洪抢险综合应急演练，采用指挥调度加实战演练的方式，全流程开展防汛应急处置工作。
3: 让每一位村民都熟悉预警、行息和这个撤离路线、避险地点，真正做到遇事不慌、遇险会逃、自救会干，把安全意识刻在心里。
4: 这次日夜出防、日夜备战，督促各小镇单位扎实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持续完善防汛防灾物资储备，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
1: 聚焦山洪灾害高发风险区域，宁夏永靖针对性开展专项应急演练，通过综合协调、监测预警、转移安置、医疗卫生以及应急保障等演练内容，锤炼了多部门协同抢险救援能力。甘肃台报道。
5: 扎根华池的返乡青年刘震，牵头建成县域青年创业创新孵化园，搭建一站式全链条创业服务平台，精准破解青年创业各类痛点难题，以贴心帮扶助力年轻人在家乡实干兴业。
6: 2018年，在外务工多年的刘震回到家乡，创办一家环保企业。创业初期，缺资金、少渠道、无经验的困境，让他切身体会到本地青年创业的艰难。企业步入正轨后，他搭建专属创业孵化平台。
7: 搭建创业孵化平台，既能满足自己的办公，也是想给我们华池广大青年提供一个成长落脚城市的平台，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老家安心创业，为我们的农村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
6: 建设孵化园的过程中，华池县就业局主动靠前，为项目落实专项扶持资金，在创业补贴、场地配套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工作人员常态化上门对接，协助园区筹办创业训练营、创新创业大赛，为平台聚拢创业人气，全方位保障孵化园顺利建成投用。
8: 自园区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对他们都进行了关注与支持，并给予了一定的专项资金扶持。在一些创业优惠政策中，我们也会为园区的入驻企业开辟绿色通道。后续我们会持续丰富帮扶内容，助力更多的创业者扎根本土，建功立业。
6: 运营以来，园区直击青年创业核心难题，推出全套便民服务，打通创业服务全链条。
9: 自从我入驻了青年创业创新孵化园以来，得到了平台好多的这个政策支持以及创业指导。去年平台帮我们协调了一部分的资金，也把我们这个工厂终于结合起来了。
6: 同时，园区紧盯县域产业发展需求，破解新兴产业人才匮乏、农特产品销路狭窄难题，开设无人机实训课程，免费培育低空经济青年人才，整合园内电商主播资源，打通线上线下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户稳定增收。目前，园区已入驻企业30多家，累计服务创业主体50多个。
7: 我们将不断升级青年创业创新孵化园平台服务，带动更多的青年扎根老区，干实兴业，在紫房畔乡刘平村建设沙棘插切苗基地，共建设20座大棚，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同住在家门口务工就业。
6: 甘肃台报道。
0: 7月3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0/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武威专场。
6: 十四五时期，武威市坚定不移抓发展、促转型、惠民生，绘就了量质齐升、追赶超越的精彩篇章。全市经济总量连跨600亿、700亿、800亿三个百亿台阶，去年达到802.3亿元，年均增长6.3%。
10: 一产增加值连续12年稳居全省第一位，规上工业企业达到303户，居全省第三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19万元、1.97万元，年均增长5.8%、7.9%。顺利实现“十四五”圆满收官。
6: “十五五”时期，武威市将围绕经济发展、民生福祉、绿色生态等五个方面，分领域明确了重要举措、重点任务和重大项目，聚焦加快建设全国荒漠化治理样板区、西部现代含汉农业示范区、全省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基地、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定位，提出了高质量发展实现新跨越、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改革开放释放新动能、文明程度达到新水平、民生福祉实现新提升、美丽武威展现新面貌、治理效能取得新成效的发展目标。甘肃台报道。
5: 连日来，酒泉市多地迎来本年度最强高温天气。为应对极端酷热天气，当地提前部署，多部门联动，全方位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游客舒心出游。
11: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本轮高温最热时段为7月3日至6日，敦煌、瓜州、玉门、金塔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7至42摄氏度，部分地方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雅丹和玉门关等地气温或将突破47摄氏度。本轮高温时段期间，酒泉还将出现大风沙尘天气。
12: 此次高温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
11: 面对高温叠加大风沙尘天气，酒泉各地迅速行动，精准应对。玉门市常态化开展道路洒水、高空喷淋降温作业，各在建施工单位严格落实高温防暑保障措施。
13: 每天安排专人现场熬制绿豆汤，医务室提供了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灵活调整了施工时间，让大家安心干活，确保项目平稳施工。
11: 在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科学布设200处喷淋降温点位，调整骆驼运营排班凑风作业，不间断补充应急降温药品。持续高温致使电力保供压力加大，电力部门启动迎风度夏专项保供行动，对种植大棚配电设施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加大城区住宅小区供电设备巡检频次，及时消除潜在隐患。
14: 我们将持续加密高温天气线路巡检频次，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全力稳住城乡居民生活用电、特色农业生产用电，保障迎风度夏期间可靠供电。
11: 甘肃台报道。7月2号，生生不息，美美与共，中国东盟文化遗产对话在敦煌举行。活动为各国共护文化瑰宝、共享发展经验搭建交流平台，助力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活动期间，中国东盟文化遗产主题 IP 形象正式发布，多家中外机构联合发起的文化遗产 IP 孵化能力提升计划正式启动。
6: 近日，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公路自行车比赛在渭源县鸣枪开赛。本次赛事为期3天，分设听力、肢体两个组别，共计46个竞赛小项，吸引全省14支代表队的79名运动员参赛。
0: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

0: 厚道甘肃，地道甘味，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1: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五迹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2: 几十毫伏的电压，几毫安的电流波动，可能无关紧要，
3: 感觉不到
2: 啊。但是对于我们铁路信号工来说，这些微小的电压、电流的变化，都关系到行车安全，都关乎着旅客的平安出行。
0: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和苏州一起来关注天气。七月二号以来，全省大部被拉入一场持续性大范围的高温炙烤之中，这是因为大陆暖高压就像是在我省上空扣了个锅盖，底下捂棉被，上头太阳烤，高温自然赖着不走。本轮高温的 C 位毫无疑问是河西，河西五市大部分地方最高气温超过35度，酒泉市的西部和东部，张掖市的北部已经突破了40度大关。而这场高温并非是河西的独角戏，五号本轮高温天气的范围和强度将会达到鼎盛，陇中、陇东南等地也将会加入到高温热浪的行列，这样的温度已经远超人体舒适范畴。预计五号到七号，全省大部的晴热天气格局将会持续，同时酒泉嘉峪关将会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并且会伴有沙尘。不仅体感更差，也需要防范横风沙尘造成的低能见度影响，以及高温导致的用电负荷陡增和车辆爆胎的风险。再来关注城市预报。兰州晴，20到37摄氏度。酒泉多云，19到37度。嘉峪关多云转晴，21到37度。张掖晴，20到39度。金昌晴，19到37度。武威晴，21到36度。白银多云转晴，18到35度。宁夏晴转多云，13到34度。甘南晴转阵雨，7到27度。令西晴转多云，16到31度。陇南晴转多云，21到35度。天水晴，18到35度。平阳晴，15到33度。庆阳晴，19到31度。兰州新区晴，14到35度。甘肃矿区多云，17到36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多云，18到36度。辉县晴转多云，19到32度。灵潭晴转阵雨，8到28度。康县晴转多云，17到30度。两当晴转多云，18到32度。兰州晴，20到37摄氏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会呼吸的酒。

0: 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司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4: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5: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0: 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研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2: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3: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4: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聚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6: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7: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走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8: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身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9: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的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0: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1: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2: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3号在

0: 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斯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斯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2: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3: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000-5000，多劳。
2: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4: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2: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4: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员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2: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5: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2: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6: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7: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8: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地全部起立，一同地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7: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

0: 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2: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3: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4: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3: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4: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3: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5: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3: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4: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熟价到活价实现，
6: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3: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2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具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7: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8: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 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

0: 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三级提升为二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十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一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0: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两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2: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呐！
0: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2: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0: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2: 赶紧！
0: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2: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3: 了，眼睛红了，没事了，还好。
4: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到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5: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6: 海上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1: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2: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3: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4: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4: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

0: 看一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这个菠萝蜜是什么？
4: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一下发票。
3: 请稍等。
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6: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鬃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7: 几十毫伏的电压，几毫安的电流波动，可能无关紧要，
8: 感觉不到，
7: 但是对于我们铁路信号工来说，这些微小的电压电流的变化都关系到行车安全，都关乎着旅客的平安出行。
5: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9: 我可把丑话说前头啊，汇演的时候哪个队敢糊弄我，我告诉你，以后什么好事也轮不到他。
10: 这胎呀，分你怎么打，你要壳的木料往里打，也就打。
11: 哎，我咋个发现你对那个何琳的事情，那是伤心得很呢？哎，只要他一喊你啊，你可是跑得个疯快。
5: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我担心这次演出怕出什么问题。说，我认真去听了听啊，节目确实不错，舞蹈啊、朗诵啊又特别好看，只是乐队呢，全是黑五类上去了。你说厂部把这么重大的政治任务交给了我们，假如在政治上出一点问题，说点岔子怎么办呢？哎呀，
1: 我说老白呀，这能出啥问题？
2: 对你胡说。
1: 冰冰，别跟人插嘴。这样吧，我看这个节目呢，先暂时停一下。
3: 不行，这个演出必须演，要不然我就不会插播。
1: 这丫头，这是政治问题，别跟这胡闹。
2: 我胡闹？我就胡闹，我不会插播。
1: 冰冰，冰冰，
4: 曹副厂长，
1: 你看，
4: 曹副厂长，您刚才也说了。 这让孩子们上舞台呢，那是展示孩子们受教育的成果。如果让五类分子上台，如果是演出成功了，那不也是能体现咱们农场积极改造五类分子，让他们向人民群众靠拢的优秀成果吗？
2: 就是啊。
5: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那这样吧，节目还照常排，让许凌军和姜文明他们帮助小何组织排。

0: 没练。
1: 但是汇报演出的时候就不要上台了。
2: 曹厂长，那可不行，许林军负责口琴，老梅负责小号，这是演出节目必不可少的环节，少了他们这节目没法演。

0: 节目又要办好，又要办精。
1: 老张，看看你们的马厩。
2: 哎，
0: 好。
1: 啊，
2: 好好。
3: 曹厂长非要听老白干的，说是怕有政治风险，不让徐老师和梅大爷上。
4: 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说好端端的这么个节目，让他给搅黄了。
5: 其实我和梅老师上不上台不要紧，可这么一来，这节目无论从表演环节到艺术氛围上，都会降低了好多。
0: 严爵啊，这个问题吧，我早就想过了。咱们现在身份有所限，确实不好等待表演呢。
5: 话是这么说，可是我担心啊，这节目不够完整，这拿奖不就变成了一句空话了吗？
6: 是的，这么一搞啊，把整个节目的灵魂都搞掉了，还得个屁奖啊！哎，妈妈的，真是不讲脏话都不行的。
3: 我倒有个办法。
6: 你讲啊。
3: 曹厂长说他的呗，我们排我们的，到时候啊，必须一起上。
5: 这怎么行啊？这不按规定上台，后果很严重的。
3: 那没办法，那为了艺术，为了我们七队能得奖，那严重也只能这样了。
5: 那要是得不了奖呢？
3: 所以了，问题的重点就是我们的节目到底能不能得奖，这就需要我们接下来的日子加倍努力。到了汇演那一天，我们把大奖拿下，这样不就皆大欢喜了吗？
6: 对呀，拼了！这么创新的节目，这么丰富的艺术元素，我还不信大奖拿不回来呢。
4: 凌娟啊，不怕，这些年我把上头那些当官的我都给研究透了，他们要啥名声，只要咱把荣誉给他拿了，给他放这儿，那就是一好百好，一了百了。你不信你试试。哎，没事儿，舍不得孩子跑不了狼。
5: 行，那咱就拼一把，包个大奖回来。
7: 走走走走，咱出来看看，出来看看来。
8: 咋走？
7: 嗨，我告诉黎叔啊，我们哥俩送温暖来了。
8: 对，穿
7: 好木头。
2: 走走走走，
9: 太到位了呀。
2: 这个都是我跟建立搭舞台剩下的，怎么样？全上等的好料。
8: 哎呀，太好了！你们两兄弟啊，这回这恩赐给我们家里头做了一件大好事。
7: 大好事啊！我们哥俩也不能光干坏事啊，
2: 就
7: 偶尔的啊，也干点好事。
8: 哎呀，你这个娃娃可是上回呀，大妈冤枉你们了，二天不得了啊！
7: 好嘞，
8: 谢谢谢谢。哎呀，太好了！
7: 哎，回来了，
8: 快快快，你快看。
2: 好了，哎，等等等，这木料哪来的？
10: 这木料都是我跟建立搭舞台特意省下来的。
7: 邻居，别愣着了，歇撤吧。
2: 来吧。哎，不行不行不行，
7: 能，
2: 这木头不能动。
7: 怎么不能动呢？
5: 这是农场啊，批下来给咱七队搭舞台的，这木头要盖在我们家房子上，这跟盗窃没什么区别。
2: 这个问题我跟建立早想过了，知道吧？没错。哎，这木料确实是搭舞台用的，可省下来咱七队的呀，咱七队的人用七队的东西，合情合理啊。
8: 对对对对对，
2: 大妈，我跟你说，这不怕贼偷啊，就怕贼惦记。建立早就上了心了。
7: 我就是诸葛亮，哎，我就治了才能剩下。哎，歇撤吧。
8: 哎，对对对对，
5: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教练，这事儿恐怕没那么简单。
8: 哎呀，我说你是有病呢你！人家好不容易把木料给我们送起来，你还是推三阻四的你！不管他，小孙小谢，你们两个帮个手，把木料卸了。有啥子问题啊，我负责。
7: 嘿，你看大妈啊，比老爷们都痛快，多好啊！大妈，我跟你说啊，不光卸车，今儿晚上我把房子给你修好了。
11: 情况属实。
12: 属实。我最近就觉得怪怪的。孙建立和谢狗兰搭台子的时候老是凑在一起嘀嘀咕咕，背着我商量什么事情。这回啊，剩的木料又多，我就留了个心眼。结果今天下午他俩说干得差不多了，早点回去休息吧，我就出了七队。结果我绕了个弯子我又回去了。果然发现他们偷偷的把木料运到许灵军家去，连夜盖房子。白叔，咱们现在就可以。

0: 你抓他们！小强，
1: 到。你的革命警惕性很高，这点值得表扬。但是革命斗争经验欠缺，这点又得提出批评。你想啊，你现在过去了，他车没卸，你抓他，他背着个牛头不认账，你怎么办？所以啊，审一审。
2: 先把民兵组织好，等一会儿趁他干活的时候，我们给他来个人赃俱获。哎呦，姜还是老的辣！哎，这个啊，哎，慢点啊！
3: 小叔，小雪，来来来，你们两个回宿舍休息哈。哎呀，
2: 谢谢啊，谢谢。
3: 辛苦了，辛苦了，来来来，
2: 随时。辛苦了，来，采访函。
3: 是。
2: 对对，
3: 今儿晚上啊，加把劲儿啊，天亮之前就见个完活了。
4: 哎呀，太横了，真的是！谢谢谢谢。
5: 回去倒。
3: 白叔，
5: 你们胆子不小啊，偷队里生产物资。
4: 白叔，这可不是套啊，这不能算套。
5: 我偷这木料哪来的？
4: 哦呦，孙建立，谢狗来，你们密谋偷盗队里的生产资料，我早就发现了。
3: 哎，
5: 血口喷人，这根本就不是偷的。
6: 等啥事儿？把他们俩抓起来！
3: 哎哎，别别别，白叔，
5: 等等，
3: 白叔，
5: 我给你说，等等，
3: 白
5: 干同志，这事因我而起，跟他们俩没关系，我承认，我不该擅用这个七队的公共物资，我向你们道歉，我们把木料还回去。
6: 来不及了，
5: 不抓你现行，你能承认吗？你这点倒是说对了，由你而起，他们俩偷盗，你来窝藏。
6: 全部给我抓起来！你到底要干啥子？啊！
5: 你要干啥子啊？
6: 上次我们屋头盖房子，队委会的领导都同意了，就你不同意。你说的是没有木料，今天我们找到木料了，你诬陷我们，我今天要把你打死！
5: 哦呦，
6: 妈！
5: 哎，
6: 要干啥子？
5: 你找木料，你这个能耐你再给我找去看看，
6: 就是我们找的。
5: 这个木料是上面批下的大舞台的，剩了也是公家财产，你们盖自己的房子，犯罪犯法，懂不懂？人犯全部给我带走！放
6: 下
5: 他，
6: 骨头，我们不咬了，不咬了，徐丽娟的。
5: 就这样，同志，我老婆快生了，放开我！生孩子归生孩子，偷盗归偷盗，带走，快走，快给我！
7: 同志，
5: 同志，老白，
7: 咋回事呢？
5: 这咋回事？
7: 你们没关系啊！快点，快说！
5: 咋了？就是快生了，快去叫大夫！快点！快生了，我妈妈！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别着急，大妹子，我知道该咋办啊！别着急，来来来，慢点。
1: 其实这个事儿呢，咱大伙也都看到了，就是建立狗粮这两个兔崽子，他弄得这兄弟义气，是吧？其实也没多大事儿，其实他不是没改成吗？
2: 哎，郭大叔，
3: 什么叫不是大事啊？
1: 刚才白敢同志说了，这是盗窃，这是犯罪啊！
4: 你这孩子好啊，闺女，好痛啊，妈妈！马上点，马上点！啊！坚持！哎呀，
5: 大儿子，我们女儿是不是马上就要生了？
6: 大妈，别着急，她公考已经开了三指了。哦，
5: 别急啊，莫得我一天的嘛。啊，
4: 没事没事，
5: 好，好，好，好。既然是犯罪，我们就应该向厂部汇报，该抓的抓，该判的判，不能不了了之啊。
4: 这样给七队造成隐患了。
7: 王大哥，
5: 这个落井下石的狗东西，你简直坏透腔了！你，
7: 哎呀，行了，别说了，我坚决同意老白同志的意见。
8: 我不同意。
7: 队长，我也算是当事人，我请求队委，能不能让我说两句？
4: 队长，你说吧。
7: 首先，我要声明一点。 我住的房子是七队的房子，也就是国家的财产，并非我个人所有。
9: 老梅啊，快点，快点！

0: 哎，周大夫，老梅来了。哎，文明，你留在这儿把门啊，不许让任何人进来打扰，明白吗？
1: 是，
0: 就这样。哎，我来了，不要急啊，不要急。
2: 刚才白凯同志说了，这些木料也是咱们七队的生产物资。那么我请问白凯同志，孙建林和谢口来拿七队的生产物资来翻修七队的房子，这有什么不对？这偷盗罪和窝赃罪从何说起呢？
3: 哎，
2: 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行为并不是犯罪。首先，我们还没有用七队的木料来盖房子。其次，就算房子盖好了，正如白杆同志所说的，那也是七队和国家的财产，我和秀芝只是暂时住在里面而已。
3: 哎，凌俊，你说的太好了，我怎么没想出来呢？
4: 对，
3: 我跟谢狗来，我们俩吧，哎，不辞辛劳，哎，连夜加班加点儿，维护了国家财产，是吧，狗来？
5: 对呀，就是
3: 我们冤枉。哎，我你你哎，我上厂部告你，你诬陷我
6: 狡辩，群体狡辩。
0: 哎呀，老白，行了，
6: 行什么行啊？
0: 哎呀，你有没有个干部样啊？啊，多大事儿啊？我看这样，许凌军、孙建立、谢口兰，你们私自挪用队部的木料，这件事儿啊，我们就不往上报了。但是你们三个一定要做出深刻的检讨。
3: 行。
0: 至于翻修房子的事儿，等我们队部开完会再通知你吧。
6: 张队长，什么叫偷盗懂不懂？什么叫盗窃罪懂不懂？
2: 白杆同志，您见过偷了国家的木料来维修国家财产的贼吗？
4: 哼，林俊，
6: 你干什么？
4: 算了，是个千金啊！
2: 就是这样，
4: 好得很啊，母女平安。哎呀，
0: 老白啊，这事儿啊，咱们就先放一放啊。这么的，先把他松绑，
4: 哎，
0: 赶紧给他解开。
4: 快，
3: 给我也松绑，谁他妈来的？
0: 你看了，
3: 走，省一堆人啊！
0: 快，
3: 把哪儿送？
0: 哎呀，
3: 哎，走。
7: 这孩子胖乎乎的，多好看啊！哎，秀芝啊，给孩子取名字没？
8: 我们林军儿给他起了一个晴，叫晴晴。
7: 晴晴。
8: 哎，
2: 对，梅老师
7: 啊，
2: 我希望女儿长大之后啊，
7: 嗯，
2: 像泉水一样清澈透明。
7: 嗯，清，上善若水。清澈透明，不错啊！哎呀，
3: 哎，
0: 哎，哎，哎，
6: 啥？
0: 恭喜啊！恭喜！我们几个队委呀，过来看看啊！这队里也没啥送的，你说这点鸡蛋和小米儿，给秀芝补补身体啊！
8: 谢谢。
0: 来。
7: 哎，
6: 给我看看。
7: 来，两位爷爷，快来看看青青。
8: 等会儿，我先看。
7: 你看。
0: 哎呦，哎，这孩子是长得真俊啊，长得真可爱啊，
6: 真让人心疼啊，和他妈一样让人心疼。
9: 这闺女长得够胖的。
8: 是。七斤多，
9: 听见没？我跟你们说，我出生的时候还不到五斤呢。这好丫头，
7: 五斤，哎呀，
8: 真可爱，
0: 有这么个事儿，你说现在你也有孩子了，总让你住这么个胖马棚，这也不是个事儿。我们队里呢开会也研究了，最后决定，如果这次会演。咱们七队要拿个一等奖的话，队里呢就给你翻修房子。
2: 真的？
8: 三弟啊，
2: 大叔，可要是拿不了一等奖，
6: 啥拿不了？必须得拿。
9: 哎，队长，你说的都是真的啊？
0: 真的呀，是，这老白呢他不同意， 经过我们做了

0: 多方的工作，他才想通了。哎呀，简直太好了，简直！还谢谢你们队领导了，我这个老太婆啊，给你们鞠躬了。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使不得，使不得，这都是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对对对，
1: 林军呐，哎，这就看你怎么跟小哥把这节目搞好了。
0: 好好，队长，你们放心，我们啊一定全力以赴的配合啊。我跟你说。 家后头啊，有我，你就不要管了啊！你好生组织大家排练，把那个江拉回来，我们就有新房子住了，要不要得？
2: 哎，小的，小的，在苍茫的大地上，狂风卷集着乌。

0: 在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
1: 你怎么来了？
2: 我想约你出去转转。排练了一天，蛮辛苦的。
0: 乌云愤怒的力量。
1: 这马上就要汇演了，哪有时间出去转呀？你赶紧回去吧。
2: 偶有放松一下嘛。
1: 真的不行。要不等汇演结束再说吧，你赶紧走吧。李斌，来，这一次你跳，我来数节奏啊。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0: 叫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
1: 三、四、五、六、七、八。啊！哎。
3: 啊！
4: 疼！哎，
3: 没事吧？啊！
4: 怎么了？
3: 救命啊！
4: 哎，快找个毛巾来！哎，没事，没事啊！看，站起来，能走啊？没问题，没事的啊！
3: 不行，我一定要上汇演。我爸说，汇演结束就带我回唱部了。这是我最后一次在集队表演。
1: 冰冰，冰冰，你先别着急啊！要不你先养几天伤，说不定演出的时候你伤就好了。老师答应你。
5: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只要你能跳，我们一定让你上，好不好？
4: 对，没事，妹妹啊。肯定能好的啊！
6: 曹厂长、叶厂长，你看怎么样啊？这台搭的好不好啊？
7: 凌军，你那口琴别忘了一会儿啊！
1: 哎，徐老师，哎，
4: 冰冰，脚还疼吗？冰冰，你看咱们为了这次汇演啊，排练了有一个月的时间了。今天呢是向大家展示的时刻，等会儿呢，七队所有人都会看着咱们演出，期待着咱们拿一个大奖回来。可是现在你的脚还没好，这要是硬往上跳呢，恐怕会伤得更重。
8: 贺兰山农场各队的父老乡亲们，今天呀是宁夏建区12周年，同时也是咱们农场建厂12周年的大

0: 时候我就知道我上台演不了，可是我就是不甘心啊。
1: 冰冰，你先别着急啊，我们总会想出办法的。
0: 何琳姐姐，要不然你帮我上去跳吧。你一定要让咱们七队争第一。

0: 冰冰，你放心，我跟何琳姐姐，我们大家一定争取拿个第一回来。何琳，来，我突然有点担心，之前曹站长说过了，不让我和老梅上台演出。你说你是演员队队长，万一我们上去了，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啊？
1: 徐老师，我认为既然是汇演，当然是以演出的艺术水准和梯队得奖为中心。都到这，结果演上了，我们先专心演出吧。至于结果，等演出完了再说。行，我去准备一下。
2: 脚还疼吗？
1: 没事儿的，有我们放心啊。我们肯定能拿第一，你给我们加油就行了。
3: 王平，我枪毙了你！王平，我枪毙。

0: 啊，你这样嘛，我走来走去，我都被你晃晕了，
1: 是不是？
0: 哎，秀子，哦，你说今天小雪去参加会宴，到底拿得到奖不？
2: 这么大的事情，我哪里晓得？
0: 哎呀，我看你啊，一点都不晓得着急。这个事情是关系到我们屋头这个住大房子的事情哦。我这个心头文是七上八下的，着急得很。哎呦，阿弥陀佛，保佑我们，保佑我们小雪今天一定要拿个大奖。

先别在天地那一边。高尔基他好情念，高逼了烂宴金发圈，受我一直打笔杆那么呀嚯嘿，谢敌谢天谢人间，谢冷谢暖苦辣咸，今天标的这一段暴风雨中

0: 哎，一上台啊，人不狗样的啊！早知道这样，我上去演去了，我怎么没去呢？你说我这事儿闹的。
1: 在苍茫的大海上，狂风卷集着乌云。
2: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的飞翔。
1: 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的冲向乌云，
2: 一会儿翅膀碰着波浪，一会儿箭一般的直冲向乌云。它叫喊着，就在这鸟儿勇敢的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欢乐。在这叫喊声里，充满着对暴风雨的渴望。在这叫喊声里，乌云听出了愤怒的力量。
0: 这小猫对的，对的，对的，我瞧着比狗来的强啊！
3: 你看，他们那是三种不同的乐器、啊。
0: 我瞧都差不多。哎哎，大大呀，你看哎，我们狗来的这鼓敲的啊，那边村都听见了啊，多好啊！你嫁给他算了。
4: 啊，怎么着比你的巨鹿的鼓强多了啊？
2: 海鸭也在呻吟着，他们这些海鸭享受不了生活的战斗的欢乐。轰隆隆的雷声就把他们吓坏了。
5: 曹厂长不是不让许廷钧和他们上台的吗？没错，你看看他和这些人，除了林林、小郭，还有老郭，哦呦，都些什么人狂？
6: 这个许廷钧贼心不死啊，说一套做一套。你甭管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2: 只有那骄傲的海燕，勇敢的、自由自在的，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直压下来。而波浪一边歌唱，一边冲向高空，去迎接那雷声。
6: 是吧？咱先不说节目的质量，你看出咱们参演人员了没有？全把你的话当耳旁风了，这是对你的赤裸裸的挑衅。
7: 这不是对我的挑衅，我看他们是对厂部的嘲笑。我马上和叶厂长谈这件事情，走。叶厂长，我看七队这个节目政治上有问题。
8: 不会吧，我看着挺好的。
7: 老爷，你想想啊，这次汇演政治意义重大，要是七队的节目拿了奖，那可要参加全区汇演的。可你看看台上那些都是什么人？许灵军、谢狗来、梅国珍、姜文明，都是有问题的五类分子。如果他们得了奖，去区里参加演出，说闲话的就多了，对厂部的影响不好啊。
1: 暴风雨，
9: 暴风雨就要来了。

0: 妈，跟我吧。
1: 去。
2: 明娟儿，我这一周还不晓得啥时候能回来，你要好好照顾你自己，晓不晓得？
0: 我没事，我就是担心你和孩子。
3: 用不着你担心，还有我嘞。回到我们家里面呐，房子大，气候好，吃得饱，穿得暖，还不得像在这儿一样天天受气。
2: 哎呦，少说两句噻。
3: 有话你就赶快说，我们还赶路嘞。
2: 好嘛。明娟儿，你不要怪我啊。我实在是没得办法，我妈妈非要让我回去，她还是为我们好嘛，是不是？
0: 这样也挺好，你也不用为难了。再说了，倩倩跟你们回去，也可以让你爸爸好好看看，这说不定啊，一高兴这病就好了，这是好事儿。嗯，你放心，我在这儿能照顾自己，不用担心了，啊。爸爸，请进。
2: 你要是来不及煮饭，你就去郭大妈家、梁大商家都可以，我都说好了。
0: 我又不是小孩子，我不需要那么多人照顾。你呀，回去好好养身体，记住了，千万别跟妈吵架啊。
2: 我们之间没得关系，从小就要跟我吵，其实他心都好疼我嘞。
0: 知道。
2: 我就是不喜欢他那么说你。
0: 没事儿，回去以后啊，他也看不见我，也就不说我了，你也不用担心了，这不挺好？
2: 啥子哦？心好大嘞。晶晶还这么小，就要让你跟他分开，我又不晓得我啥时候才能回来。想起这个，我心里就好难受。
0: 行了，秀芝，别胡思乱想了啊！回去啊，照顾好晶晶。回头我跟队里再申请一下，把房子盖起来。回头我再接你们回来。
2: 好。
4: 邻居，
5: 小军。走吧，
4: 你们怎么来了？
6: 邻居，早啊。
7: 邻居秀芝啊，这次我没帮上你们，我这心里有愧。
0: 表叔，您说这话就见外了，您帮我们帮的够多了。
2: 是哎，郭叔叔，我这一次回去，你要帮我好好照顾一下我们家秀芝儿。
7: 这算啥事儿？马我都饿不瘦，我能把他给饿瘦了？
2: 要是衣服又破了，你让郭大妈给他缝一下吗？哎呦！
6: 小嫂子，你看，倒是我不好，就你们家这房子哈，早点修，给修好了就完了。你看这，对不住啊。
5: 那啥，这事儿吧，他也怪我。我这手脚麻利点儿啊，这房子早修好了。你看我这笨手笨脚的，
8: 我也有责任呐。
0: 行了，你

0: 哥几个今天怎么了？怎么还捡早上了？谁不说了？谢谢你们来送我。小芝啊，你放心啊，等你走了以后，我替你看着雪玲君啊。哎，还有我也帮你看着。林大姐，我又不是小孩子，怎么还需要看着呢？哦，对对对，不是看着，是照看，照看好他啊。走走走，走了，哪里有那么多废话说的？哎呀，你走。魏大哥，这回有麻烦你了哈。
1: 我们东西都收拾好了，走嘛。哎，
2: 走走走走，
0: 快点给我哈！走走走，快上去坐了。走走走，哎呀，快走走走。慢点啊！哦，来给。
1: 不是，
0: 嘿，你咋子？
1: 哎呀妈，
0: 我让他怂一下嘛。
1: 妈，
0: 让我送送你们吧。不要你说，当初说的好好的，不要你上台，你非要去上台。
1: 奖还好了嘛？哎，奖也没拿到，房子也没得住的，你还有脸送我吗？
3: 算了算了，大妈。
0: 啊，
1: 你干啥子？
0: 大妹子，你就让他送送呗啊！
1: 妈，他怂一下吗？
0: 你要他怂啊？那我就下去走。
1: 别别别别别，
0: 让我算了。
1: 林君，这样，我替你送大娘和秀芝走啊，
0: 放心。
1: 大娘，我跟赵鑫我们俩去送你们去，行吗？路上呢，我们还能聊聊天。
0: 对，而且我还可以多看个外甥女儿，我还没看够呢。哎，
4: 大妹子，你看这样行吗？
1: 行吧。
4: 只要她徐领局
1: 不上来，就可以。行，
0: 走了。
4: 梁大姐，麻烦你们了。
1: 没事。
4: 别说，路上小心点啊。
1: 哎，
4: 都走了，好了哈，
1: 让，
4: 慢点。
5: 走，走。邻居，要不然上我们家喝酒去吧。
4: 不了，经理，你先回吧。

0: 林俊啊，
1: 林老师，
0: 今天我好不容易休息啊，我想带你去个地方看看，来试试。
2: 走。
1: 林老师，这个烟花太神奇了，你是怎么发现这里的？
0: 机缘巧合吧，我第一次看到它，就感觉到一种力量，一种希望的力量。每当我心烦意乱、痛苦纠结的时候，只要想起它，也不知为什么，立刻就好多了。

0: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

0: 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 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
4: 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7: 上海的咸鱼干啊，哪来的？
8: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这个许凌君是太不像话了，这件事情必须得处理。
3: 知道这照片多重要吗？怎么干活的你们？
9: 这照片咋还能洗坏了呢？哎呀，这不专业照相馆吗？
5: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0: 水，不仅是河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13: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三个立即撤、四个一律。首先是三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四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14: 曹厂长非要听老白干的，说是怕有政治风险，不让徐老师和梅大爷上。
15: 什么叫道歉，自己懂不懂？
16: 白干同志，您见过偷了国家的木料来维修国家财产的贼吗？
5: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你是怎么发现这里的？机缘巧合吧，我第一次看到它，就感觉到一种力量，一种希望的力量。每当我心烦意乱、痛苦纠结的时候，只要想起它，也不知为什么，立刻就好多了。
1: 希望的力量，
0: 明天啊，你感觉它像什么？
1: 像太阳神。
0: 对，就是太阳神，它是精神图腾啊。

0: 林林，哎，你这是要出去啊？
1: 啊！哎，
0: 你要去哪里啊？
1: 我去哪随便转转。
0: 对了，你来干什么呀？哦呦，我来那干什么？当然是想来看看你啊。哎，这拿的什么东西？哎，我看一下。
1: 你管什么你？
0: 我现在连问问你都不行啊？
1: 以后我的事你少管。
0: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1: 我不需要你关心。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0: 你以为你是谁啊？你以为我愿意关心你啊？哦呦！

0: 哎，小何，你怎么来了？我能上去吗？上来吧，小心啊！
1: 你看，这是他骗。对，你看它像什么？像是人像，又像是太阳。你眼力真好，这叫岩画，叫太阳神人面像。你从哪弄来的？这是梅老师带我去山里拍下来的。
2: 真好看！看我给你带什么了？
1: 上海的咸鱼干啊，哪儿来的？这是前两天我妈妈给我寄的，我听说你也是上海人，我特意拿过来给你吃。哟，这可是好东西，好久没见过了。你闻闻。
2: 就是这个味道，哎，都快想不起来了。谢谢啊，跟我客气什么呀？我们都是老乡嘛。你说起来，大哥哥，你心情又不好了吧？
1: 精神力。那这么说，我的咸鱼干就是你的物质力量。对对对，这么说也没错。也对。何琳，你很聪明，而且很有艺术天赋。通过这次汇演，我发现你有很大的潜质。你别夸我，哪有什么艺术天赋呀？
2: 我就是小时候爱看电影。爱看电影？那你家里是做什么的？我爸爸是上海大光明电影院的放映员，小时候呢，我总是躲在放映间里偷偷看他放电影。
1: 大光明电影院？小的时候，我父亲也经常带我去那看电影。

0: 你还记得电影院的样子吗？真的呀？那说不定我们还一起看过电影呢。那
1: 怎么可能？我去那看电影的时候啊，你还没出生呢。<笑>
0: 也对啊，我弄错了。对了，大哥哥，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呀？
1: 他还在上海吗？我已经好多年没见过他了。

0: 爸爸回来了。儿子，你又乱翻爸爸的东西。我想要这个。这是什么呀？这是口琴。来。
1: 这是爸爸最心爱的东西，你又不会吹，你要来做什么？
2: 你可以教我呀，我要吹口琴。
1: 你喜欢吗？喜欢。好，那爸爸就把它送给你，但是你要答应爸爸，你会勤加练习，然后吹出这个世界上最美妙的音乐来。
3: 我跟你汇报个情况，
1: 你说，我认为，这次汇演，咱们队没有获奖，徐老师应该负主要责任。
3: 你的判断十分准确，跟我想的一样。
1: 这么好的一个事儿，就因为许凌君的参与，闹到这种尴尬地步。
4: 我说，
1: 徐老师私自上台，导致咱们队没有拿奖。
3: 这不仅伤了同学，
1: 有点少啊，不够吃，多给一点。
3: 看来全队的荣誉，
1: 我认为应该给予徐老师严厉的处分。
3: 没错，目无组织纪律，安排一些牛鬼蛇神上台，直接影响了我们的集体荣誉嘛。这不严惩等什么呀？
1: 还有一点，
3: 嗯，
1: 我认为，
3: 嗯，
1: 徐老师已经不再适合从事教育的工作。
3: 他们聊啥呢？这是，
5: 谁知道？他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到广大革命下一代的健康成长。说得好，我们呢，得及时向上级汇报，争取早日处理这个事儿。
1: 那白叔，你说，接下来咱们怎么办？
3: 这样，你跟我一块儿，咱们去趟厂部，直接找曹厂长。
5: 我走了，姐啊。
1: 我相信他会主持公道。
3: 我去，不合适吧？那有什么不合适啊？像你这样积极要去上进的青年，我不力荐，我推荐谁啊？另外呢，我还考虑了一个成熟的意见，没来得及跟你说。这个学校啊，由你来负责。我负责？哎呦，
1: 这个我还真是没有想过。
3: 作为年轻人，要敢想敢干，勇挑重担。勇挑重担的含义是什么？你明白吗？
6: 那
3: 上级会同意吗？估计问题不大。这样，咱们现在就动身。
6: 好，
3: 大嫂。
6: 哎，
3: 我出去一趟，你盯着点啊！
6: 啊，行，
1: 沈总，
6: 嗯，
1: 回头见，
6: 回头见，
1: 哎。

0: 特意让我问问赵大夫，有嘛东西给你带回来。
1: 建立哥，真的是狗来哥让你问我的？
0: 真的，他让我来的。
1: 那他自己怎么不来问我？
0: 他掏车了，特意嘱咐我让我来的。
1: 建立哥，我知道你们俩是好兄弟，我也知道你是一番好心。但是上回那事儿吧，跟狗来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咱都不是小孩子了，以后别这样了啊。
0: 对，上回那事儿吧，我这心里边过意不去，我一直琢磨着找个机会吧跟赵大夫道歉。赵大夫，对不起了。
1: 算了，反正都过去了，咱以后不提了啊。
0: 开个玩笑，就翻篇了，翻篇了。
1: 哎，对了，你是要给徐老师女儿去洗照片吗？
0: 对啊，我们把这胶卷啊搁在银川，连洗带印，过两天啊再拿回来。
1: 那洗回来也给我看看呗。
0: 好，我走了啊。
1: 哎，建立哥。哎，那下回你们要去城里叫上我，我想给家里寄点钱。
0: 行啊，以后啊有嘛事儿你吩咐啊，绝对。走了。
2: 报告。
3: 进来。
2: 老白，有什么事啊？我给你介绍一下，上海刚来的知青钱有为，小伙子积极要求上进，很好。他有件事儿啊，想跟组织汇报一下。哦，
4: 报告曹厂长，我有件事情想不通，跟老白同志交流以后，他建议还是要跟您汇报一下事情。
2: 年轻人积极要求上进，这是好事儿。有啥事儿啊？你说吧。
4: 曹厂长，您也知道，上次文艺汇演，我们七队没有获奖。大家准备了那么长时间，付出了那么多心血，没有获奖，很可惜的。哎，
2: 你们那个节目其实还是不错的，没有获奖的原因不是质量问题。
4: 我想说的就是这个事情。我认为没有获奖，主要是因为许凌军私自上台，严重违反了组织纪律。大家对他这种行为感到十分羞愧的。哎，
3: 由于没获奖，班里面孩子们伤心透了，但是许凌军又是班主任，谁都不敢说什么。
2: 已经明确宣布纪律了，这可倒好，一股脑全上去了，这不是拿组织原则当儿戏吗？
3: 还有更可恶的呢，彬彬没有上台，这孩子练得那么辛苦，练那么长时间呢，愣叫许凌军给换了，
2: 怎么回事？
3: 他是这样，彬彬呢是崴了一下脚，但没那么严重啊。这个孩子又有毅力，非要带着伤上台，但许凌军就高低不干。
4: 对，我亲眼看见的。哦呦，彬彬在后面哭的那个样子，现在都在我脑海中闪现了，历历在目。许凌军就是不让他上，为什么呢？他想让何林上台表演。
2: 何林？那个女知青，
3: 那就你看演出的时候领舞那个。哎，
2: 我说彬彬回来一直不高兴，问他什么他也不说，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这个许凌军是太不像话了，这件事情必须得处理，
3: 必须处分。
4: 曹厂长，我认为许凌军已经不适合从事教师工作了，他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革命下一代，如果还让他继续代课，那对于孩子们的集体主义精神那将是巨大的冲击。
3: 还有更严重的，当着全班孩子的面他竟敢说是中国的中心不在北京，这是不祸害下一代啊？
4: 哦哟，他敢这么说啊？所以我建议让他继续放马，离孩子们远一点，离我们七队远一点。哎，
2: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如果许凌军离开七队，谁来给孩子们代课呢？
3: 小钱呢？
2: 这一上。

0: 爱高中毕业生，带个孩子有问题吗？组织纪律性又强，服从组织，听从安排，这是教师的好苗子。那这事就这么定了，许玲玲离开七队，放马，小钱代替他当老师，你要好好表现。
1: 我一定好好表现，绝对不会辜负组织的信任。
0: 那好。
2: 一会儿我跟张队长打一个招呼。哦，谢谢曹厂长。蓝连长，我还有点私事儿想求你。不是。哦，
1: 曹厂长，肚子有点不舒服，我出去一下下。哦。哎。
0: 这孩子不错，挺有眼色的，
1: 好苗子吧？
0: 老白啊，嗯，一谈事儿你就讲条件，说，有什么事儿？
1: 白玉嘛，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现在养不起他。再说这个家伙也住在我那儿，你这样好不好？给他安排个工作，叫他出去干得了。
0: 白玉多大了？该工作了。
1: 16了，还小啊？嗯，
0: 你来的正好，嗯。
1: 过2天啊，市里的钢铁厂到咱们厂来招工人。嗯，我跟你说说，让他去那儿学徒吧。
0: 好啊，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就要叫他当工人去锻炼去，是吧？还什么事儿？不敢了，走了。我接七队。

0: 想啥呢？啊，
1: 没想啥。
0: 还说没想啥？你看你刚才笑得跟朵花似的，肯定是想心上人的。
1: 没有，梁主任，你别瞎说。
0: 我跟你说啊，你呀要是看上谁了，你就告诉我啊，我帮你说去。哎，瞎子，
2: 怎么了？
0: 出啥事儿了？
3: 别提了，刚才听队长讲，曹守义打电话通知厂部，不许许灵俊当老师了。
0: 啊？为什么呀？就是怎么说不让当就不让当了？
3: 还不是上次汇演的事，说是许灵俊带我们私自上台，违反了组织纪律训，要处分他，又要让他上山去放马去了。
0: 肯定是曹守义报复他。你说这曹守义他怎么就不能放过许灵俊呢？
4: 这汇演是我负责的，要惩罚也先惩罚我呀。他们凭什么这么对曲老师？我找他们评理。
0: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哎呀，你个小姑娘家，你说人家能听吗？行了，冷静。
3: 队长啊，讲了半天也没有用的。
0: 你看，
3: 这件事情一定是老白干，死得坏。
0: 又是老白干，这个王八蛋，他非得要把人折腾死才算是吧？
4: 那徐老师现在知道这事吗？啊，
3: 他叔已经跟他讲了。
0: 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咱们得想想办法。咱们找那个叶厂长说说去，啊！
4: 哎，对对对，
3: 叶厂长不在家，现在是曹守义说了算。我看这事先这样，过一段时间再想办法。
0: 那现在林军不在那儿，谁代课呀？
3: 说是让小钱先代替。
4: 他会教什么呀？
0: 不行，
1: 我得去。
0: 哎呀，我说，哎，等等等等，哎呦，你别了，我的小姑娘，
4: 别拦着我，哎呀，主任，
0: 哎呀，听话听话啊，
4: 来来来来来，
0: 冷静冷静，听话听话听话。

0: 到甘味
1: 啊。
2: 你还是别去了，林俊的心里一定很难受的。
1: 就是
2: 咱们让他先静一静
1: 啊。对对对，让他静静啊。行了，回去吧啊。

给我找来吧，魏大爷。您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什么都没有做错。但为什么命运对我如此的捉弄？我想当个牧马人，好好劳动，安心生活。可老白干他们没有一刻让我安宁。我女儿出生了，我们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我现在只想安安静静地当个老师，把我所学到的知识教给学生们。可因为慧眼的事儿，我现在又要回去放马了。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也许我就应该在大自然当中自生自灭。

0: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1: 你说。
0: 你知道我为什么送给你英文版的自慰轮吗？你知道我为什么随身携带着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吗？
1: 你是怕忘了英文？
0: 对，我不想忘记英文，可是这是我唯一能够触摸到的英语书啊。每次到大分，我的脑子里都在背诵着我在大学的学术。忘记自己的知识，如果忘记了，那就是放弃了生命啊！那我真的只能在这儿投大分了。小雪呀，生活一定要有自信，自信它也是一种力量啊！
1: 信念，我不敢想，我现在真的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0: 有信念才有希望。在民族危亡之际，我辈知识分子只能奋不顾身呐。当年我从美国回来，就是要报效国家，完成我的使命。虽然国家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我相信一定会好的。我们读书人的使命就是为国效力，用我们的知识改变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点自己的力量，那这个国家的命运一定会改变的。
2: 林俊，
3: 小叔，
4: 林俊，
3: 你们怎么都来了？
4: 没啥，不就放个马吗？啊，挺好的。哎，
5: 林俊，
4: 哎，小崔啊，
6: 哎，
4: 你可得好好跟你徐老师学啊，好好学学放马啊。
7: 您就放心吧，我会好好照顾徐老师的。
4: 他可不用你照顾，他可是个老把式了。
5: 林俊，你先上去，等过两天我去跟你换班。
7: 行。
8: 林俊啊，这都是暂时的，
9: 等到叶厂长回来以后啊，我亲笔写材料给你批准。
10: 家里头啊，你就放心，我帮你照应着啊。
1: 好，谢谢梁大姐。
11: 徐老师，一定要注意安全，注意保暖。
1: 放心吧。
12: 林俊，老长时间没骑马了，还会骑吗？
1: 放心吧，这是我老本行。
11: 徐老师，您多保重啊。
1: 好，你也是。大家都请回吧，雅叔啊，放心吧，过两天我就回来。
4: 家里事别操心了。
1: 哎，经理，
12: 哎，
1: 别忘了帮我取照片。
12: 放心吧，弄好了给你送去。
1: 好，那我们走了，
4: 走吧，
1: 回吧，雅叔。
4: 家里事放心，
1: 保重啊，
4: 保重，
1: 好，
12: 下。
13: 叫字儿。

0: 到了！哎呀，
1: 赵大王，
2: 鱼，
1: 你说哈、啊，这狗来了啊，不让他来，他非来，你说你来干嘛呢？
2: 啊，我帮邻居拿照片来呀、啊。
1: 就那么几张照片，几个人取呀、啊？
2: 您赵大夫不也跟来了吗？
1: 那人家赵大夫人早说好了，给家里边寄钱。你呀，就是想跟赵大夫来往，搁边上凑合。我看出来了，
2: 赵大夫您这该生气了，你看你。
3: 没事，我不生气，我先去看看小侄的照片啊。
2: 哎，那是，你能不能不当他面前什么都胡说八道的？
4: 这个快点给洗出来啊。
5: 你好，哎，你好，取下照片。
1: 你怎么嘛都不明白呢？咱们是哥们儿，我给你创造机会呢。
2: 你创造啥机会呀、啊？你这个瞎掺和！我告诉你，就是坏事儿，坏你事儿。
5: 怎么全洗成这样了？这不全洗坏了吗？怎么能这样呢？这也太不负责任了！你们怎么这样啊？真是！你看看呀，
6: 谁洗了？
7: 我洗。
5: 照片全洗坏了。
6: 你说你这孩子啊，工作怎么能这么马虎呢？对不起啊，
5: 对不起，
6: 实在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就完了。你知道这照片有多重要吗？怎么干活的你们？
2: 你这照片咋还能洗坏了呢？哎呀，这不专业照相馆吗？喜欢有照片，不至于发这么大火、啊。
5: 你懂什么呀？你知道这照片有多珍贵吗？这是孩子照片，孩子照片就是念想，人们灵眼上怎么火啊？
1: 对对对，那念想很重要，很重要啊。不过赵大夫，我琢磨着哈，人无完人啊，犯点错误可以理解，可以原谅，对吧？我回去呢，跟老徐好好说说。我相信啊，老徐他也能理解。
5: 他理解，他理解，我不理解。这孩子刚出生，连张照片都没有，心里得多难受啊！你们根本就不知道，这见不见孩子心里什么滋味？你们太过分了！你们
2: 这，
1: 哎嗨，愣着干嘛？快追啊！齐馆长，你这怎么弄成这样了？这个。
7: 四叔叔，我不是故意的，我好心帮他洗了，我也不知道会这样。
4: 小丽啊，今天不好意思啊，对不起。你看，把人照片给洗坏了，底板也给毁了。
1: 哎呀，哎，
4: 他谁呀、啊？那照片上是他的孩子啊？
1: 这不是他孩子，这孩子许灵俊呐，
4: 不是他孩子。
1: 嗯，
4: 那他干嘛发这么大火啊？
1: 我也琢磨这事儿呢。

0: 没事儿，刚才有点刮风，你眼睛了。这屋里也刮风了。你找我什么事儿啊？那啥，我从来没见你发过这么大脾气，你刚才真是把我吓了一跳。我就觉得怪怪的，我这人吧，心里藏不住事儿，我就想过来问问。
1: 确实有点激动，是我不好，我不该对你们发脾气，对不起啊。没有没有，我没关系，你没事就好。其实我就是觉得徐老师挺不容易的，孩子刚出生就离开了，现在。
0: 唯一的一张底片也给洗坏了，他该有多伤心啊！可不是嘛，他要被安排去放马了，这照片是他唯一的念想。
1: 我就是觉得徐老师太惨了，一时没控制住情绪，所以就发了脾气。今天真的是我不好，我回头一定要去跟他们道歉。
0: 没事儿，没事儿。
1: 那齐馆长和接力都是好朋友，他人特别好，好说话。不行，今天他们是无心的，已经说了对不起了，是我不依不饶的，确实是我太过分了。哎，
0: 这没关系。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凌军知道这事儿，他会怎么想。
1: 他心里肯定特别难受。你好好陪陪他吧。好。
2: 你没事儿，我就放心了。那我去先走了。哎，
3: 谢谢你啊，谢大哥。没事儿。
2: 谢大哥。
3: 哎，小何。
2: 哎，
3: 你是来找赵医生的吧？
2: 对呀，我找赵大夫有点事儿。啊。
3: 哎，谢大哥，你这几天怎么不上山放马呀？啊，
2: 这几天我不是帮人打了几库马掌吗？另外呢，我跟凌军我们俩是倒班，我要上山了，他就下来了。
3: 那你上山了，那徐老师还会在山上吗？
2: 这我都上山了，他肯定就得下来了呗。
3: 也是，那你能不能带我一起去？
2: 成，你上山干嘛？啊，
3: 我想看你们怎么放马的。
2: 这放马有啥好看的？
3: 小何，
2: 有啥事儿跟我说，直说。哦，
3: 我想去采蘑菇。
2: 采蘑菇？啊，不是，你怎么想起采蘑菇来了？
3: 我听徐老师说，贺兰山的蘑菇特别好吃，我不知道不嘴馋嘛，我想去采一些。
2: 那这样吧，上山采蘑菇呢，你就不用亲自去了啊，你就交给谢大哥。
3: 帮你采
2: 回来。哎，
3: 不，我还是自己去吧。我想去山上看看，你就带我一起去呗，好不？
2: 那行吧，下次上山我带你一块儿去。真的？真的。那我们就
3: 说定这事儿了啊。
2: 你看把你乐的，上个山你乐成这样。哎，小何，我求你点事儿啊。
3: 说吧。
2: 我发现吧，最近赵医生的情绪不太好。
4: 你帮我看着他点儿。哎，我明白，有啥事儿我告诉你。
2: 好，那我就谢谢你啊。
4: 不客气。
2: 先走了。
4: 我送送你啊。不用了，你歇着。那谢大哥再见啊。
2: 哎，谢。
4: 哎，李丽，哎，等一下。
5: 什么时候快说吧。
4: 你看你现在的皮肤被这风沙吹的，我都心疼嘞。 正好呢，我妈妈从上海给我寄了一条围巾，送给你。
3: 不，这是你妈寄给你的，我不能收。

0: 哦哟，又跟我客气了。咱们可是从小学就在一起，一起长大的。你们家是工人阶级，我们家是城市平民，阶级成分是一样的。我们都属于光荣的革命家庭。
1: 你又来了，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不已经跟你说过了吗？再说了，咱们来这里是接受劳动锻炼的。
0: 再锻炼，那咱们也是青梅竹马。我爸爸妈妈都很喜欢你，你是小的。我呢，也希望我们能有进一步的发展。
1: 有为，其实你这人挺好的，可咱俩不合适。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咱们一起串联的时候，你说过喜欢跟我在一起，你忘掉了？
1: 我想你是误会了。我说喜欢跟你在一起，那我是一直把你当好朋友、好哥哥，那是同学之情、老乡之情，男女感情不一样。
0: 今天先不说这些，你把围巾收下好不啦？就当是我妈妈送你的一点心意好不啦？
1: 行，我先替你保管。
0: 玲玲，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我的想法你也晓得。我希望你能认真的考虑一下，不要做出错误的选择。
2: 干嘛？
3: 行行行行，舔个大驴脸就知道吃。

0: 邻居，对不住啊，我知道那么好香片怎么就给洗坏了呢？这次我错了，我对不住你啊。要不那么的，你打我一顿得了。
1: 嗨，
0: 看
1: 邻居，都说句话呀，要不我替你揍他！
0: 哎呀，干嘛？我让人凌俊抄我一顿，又没说让你抄我一顿。
2: 行了，
0: 有你嘛事儿？
2: 行了，过来。这照片洗坏了，是意外，谁都不能怪。哎，我就觉得吧，这秀芝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要是有张女儿的照片在身边，想的时候可以看看，也算个念想，不是？
3: 哎呀！哎呀，你这越说吧，我这饭越吃不下去了。哎，能不救不救呢？
1: 那底片都洗坏了，咋不救？
2: 行了，不说了，这就是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来，咱干一杯。
0: 哎，凌俊，那么地啊，这回我孙建立我欠你的。改明啊，我还你一个大的，我说到做到啊，我自己喝了我。

0: 我算你哪儿了，吃坏肚子了，唉声叹气儿的。
1: 慢点喝，怎么了？哎，八成啊，因为赵大夫，对不对？
2: 口来，别喝了。哎，到底怎么回事？说出来，也别在心里。说，
1: 可不是咋的，就是因为赵景，那天他回来吧，我就觉得他怪怪的，我去问他。 可我问了半天，他也没说出啥来。我这心里没招没落的。
0: 哎哎，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

0: 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2: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6: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 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5: 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7: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6: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8: 这蘑菇我给你。
9: 蘑菇什么意思？
8: 这可是上好的贺兰山蘑菇刚采的。
9: 哎呦，白松！哎呦，白三！
10: 反正我把话已经跟你说清楚了，你以后最好少去找许凌君啊，不要制造误会。
11: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2: 几十毫伏的电压，几毫安的电流波动。可能无关紧要，
13: 感觉不到啊。
12: 但是对于我们铁路信号工来说，这些微小的电压电流的变化，都关系到行车安全，都关乎着旅客的平安出行。
11: 劳模记录工程，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我们坐高铁乘火车出行，总觉得一路顺畅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每一趟列车的安全通行，每一盏信号灯的明暗，都有我身后这栋楼里面的机房掌控。上千条线路，上千个精密设备，参数差一毫，线路错一处，都可能影响行车安全。今天我们探访的是一位95后劳模，他把这里整套电路图都刻进了脑子里，不用看图纸就能摸清所有设备的脾气。他是徐田。
1: 徐田同志最大的这个特点就是细心、专心，做事比较较真，能够吃苦，专业的功底呢特别扎实。
2: 徐老师不管在工作生活中都特别有爱，训练中不允许我们松懈敷衍，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一定会当面指正我们，当遇到难题他总会耐心讲到我们弄懂为止。跟着他学习，我们的实操和能力都提升得特别快。
3: 我们拿这个来看，就是如果找这个地方是怎么找，就是在它的01侧面，它的往从上往下数，07、08、09、10、11、12，是它这12个。然后我们同时也看到这下边还有18个段子，那我们就是数着数，
0: 就看后面的线路是不是。
3: 要去看后面的线路。
0: 那咱们去熟悉这些线路的作用是什么呀？
3: 熟悉这个线路作用就是能让你快速的去查找设备隐患，然后能看懂电路原理图。这我是在哪儿找呀？
0: 这根本看不懂呀。我刚对于这个图纸找一个电路图啊，真的是错综复杂，无从下手，一会儿就眼花缭乱了。你刚上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3: 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2018年刚入职的时候，记得第一次跟着师傅去进机械室的时候，也是看着眼前这些密密麻麻的设备，然后听着这些咔嗒咔嗒的声音，当时也觉得特别的新奇。但是呢，看到师傅们精准快速的去查找隐患的时候，我就当时感觉特别羡慕。
0: 你后面是怎么做的？
3: 所以我当时就是因为很焦虑嘛，然后我就想的是尽快的去提高自己的业务。在天窗的时候我就跟着师傅身后去拾设备，然后业余时间我就在宿舍去熟图纸，然后啃书籍。我们经过了解之后去看那个，将图纸跟设备去结合上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设备特别有意思，就是通过它的图纸电路原理，那么几个节点，那么几条线，就能让设备动作觉得特别有意思。
0: 我们眼中枯燥的图纸，繁琐的参数，是徐田熬过无数个深夜一点点死磕出来的底气。所以哪有什么天生擅长，不过是日复一日的默默坚持，把平凡的工作练成了超人的本领。
4: 2021年，我发现轨道电路电压异常波动，虽然没有影响设备正常使用，但我不敢松懈，连夜分析排查，当晚天窗作业，快速消除隐患。2022年连锁实验，我逐条核对上千条进路，实现连锁实验零误差。所以我们的工作没有差不多，只有100%正确。我多一分细致，旅客就多一分安心。
0: 你自己也获得了很多的省级全国的荣誉，也成为了劳模和技术能手。那你把自己的经验和技能交给别人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3: 一个人的优秀只是一束微光，一群人的优秀才能汇聚星河。我刚入路的时候也是老师傅们手把着手教我带我，所以我也深切的能感受到新人在探索过程中的艰辛。所以我的经验跟我的技能不能只留在我自己的心里，我想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每一个热爱这份工作的人都能站稳岗位，扛起责任。只有我们大家的业务一起进步了，一起提高了，才能共同守护铁路安全。
0: 现在 在是凌晨的1:50，正是列车开天窗的时间段。徐田他们现在就正在对电务设备进行一个检修。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呢，一方面是为了与列车的这个运行时间不冲突，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2个小时以后列车的平稳运行提供一个坚实的保障。
5: 慢点，慢点。
0: 咱们今天的工作是不是就结束了？
3: 对，我们的天窗点时间一般是在1:30到3:30之间。
0: 那咱们检修是检修一些什么内容？
3: 我们主要是围绕室外的三大件进行检修的，就是道岔、信号机、轨道电路。
0: 那所以你觉得咱们的这份信号工作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于咱们铁路的平安运行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3: 我觉得信号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严谨细致。对于普通人来说，几十毫伏的电压、几毫安的电流波动，可能无关紧要，
0: 感觉不到
3: 啊。但是对于我们铁路信号工来说，这些微小的电压、电流变化都关系到行车安全，都关乎着旅客的平安出行。
0: 所有的从容专业，零误差坚守，背后都是无数个熬到深夜的时光，是熬过孤独、耐住枯燥的默默付出。我们看到的是他的高光荣誉、硬核本领，看不到的是他无数个守着机房、等着天窗的孤寂夜晚。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深夜坚守，以一己辛劳护万家安稳。
6: 有人的青春热闹鲜活，而徐田的青春藏在方寸机房，守在深夜星空下，不躺平，不浮躁，深耕一处，坚守一生。这就是新时代青年最美的奋斗模样，是青春最耀眼的光芒。
7: 甘肃卫视广告招生热线0931-8569-293。
8: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9: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
10: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1: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10: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窑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思路大讲堂，
5: 从6000多万年前的地球霸主，到今天窗外展翅飞翔的鸟类，一场颠覆认知的演化之谜正待揭晓。
11: 这些呢，都说明鸟跟恐龙有很大的联系，鸟就是由恐龙演化过去的。
5: 骨骼、羽毛、生活习性、呼吸系统，七重铁证指向了一个共同结论：恐龙从未真正灭绝。
11: 科学它很可能更加注重的是研究的整个过程，而不是结论。
5: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飞向蓝天的恐龙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呢，恐龙是这个地球曾经的主人，在6600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但是你相信吗？我们常见的鸡、鸭、鸽子、天鹅等等的鸟类，在科学家的眼里，它们都是恐龙。这可不是玩笑，而是生物学界一个被大量化石证据支持的观点。如今的鸟类就是活着的恐龙。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讲者，他将带领着我们看一看科学家是如何从骨头、羽毛、脚印等恐龙化石里一步步证明鸟就是活着的恐龙呢。接下来让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杨金涛，博士助理研究员，兰州市首席科普专家，甘肃农业大学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古脊椎动物学研究，参与多项甘肃省内古生物资源调查项目，近年来开展古生物化石相关知识科普讲座60余场。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杨金涛，有请。杨老师您好，
2: 你好，
0: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你好，
0: 杨老师，我们知道您今天要带给我们的分享的内容呢是鸟类就是活着的恐龙。
2: 对，
0: 听起来特别有意思，也颠覆了我们的认知。那么从这个观念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以及到最后到底有多少的科学依据去支撑它呢？
2: 这个观念其实在很久，差不多有150年的历史，但在这个观念提出来之后，很多人是不认可的。第一个就是证据比较少一些啊，再加上当时很多人他不相信这个演化论，所以这个观念就一直没有持续下去。直到近些年我们发现了更多的恐龙化石之后呢，发现这个鸟类跟恐龙呢确实是有很多相似点的，从而就是把这个相当于这个演化的序列给它弄清楚了。
0: 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请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0: 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丝路大讲堂的讲者杨惊涛，我来自于甘肃农业大学，我主要做一点跟恐龙相关的研究跟科普。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题目是为什么科学家说鸟就是活着的恐龙。一提到恐龙，可能很多人第一印象想到的是陆丰龙啊，陆丰龙是我们国家啊中国人第一个发掘研究复原和装架的恐龙，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另外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一种恐龙叫马门溪龙啊，马门溪龙呢是发现于我们兰州市红谷区海石湾地区的一种恐龙。这种恐龙呢脖子特别长啊，它有19节颈椎，而我们现在知道的啊长颈鹿它的脖子只有7节颈椎。另外呢，这个马门溪龙它还有一个长长的尾巴啊，脑袋特别小，有的时候你不注意看的时候，你甚至分不清它的脖子和尾巴到底是哪一个。还有一种恐龙呢，我们叫棘鼻青盗龙。棘鼻青盗龙呢，它头顶有一个头冠啊，就跟大公鸡一样。另外呢，科学家发现它这个头冠是可以发出声音的，所以你可以认为棘鼻青盗龙呀，它是一种头顶喇叭的恐龙啊。除此之外呢，我们国家还发现了另外一种恐龙，它长了4个翅膀啊，叫小盗龙，而且它身上长了羽毛啊，也被证明是什么呀，证明是一种长羽毛的恐龙。这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些恐龙。
1: 时至今日，全球古生物学界确认命名的恐龙已经多达1300多种，并且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每年还会发现几十种全新恐龙。平日里我们通过书籍、影视作品熟知的霸王龙、三角龙等明星恐龙，其实只是庞大恐龙族群里的冰山一角，还有无数形态各异、习性独特的远古恐龙依旧鲜为人知。尘封万年的恐龙故事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丰富多彩、浩瀚神秘。
0: 在今天演讲之前呢，我需要大家跟我对齐几个观念啊，几个概念。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弄清楚什么动物是鸟啊，什么是恐龙。另外呢，科学家到底提出了哪些证据来证明鸟就是活着的恐龙。最后呢，我们通过这个研究呢，能给我们哪些思考啊，从这三个方面我们来今天探讨今天的这个主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鸟啊。鸟可能大家比较熟悉，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鸟呢，它是身披着羽毛，而且呢嘴巴上有一个角质的喙。除此之外呢，鸟的前肢啊，就是胳膊，它变成了翅膀。还有一个就是鸟的体温是比较恒定的，它不像其他动物，你拿在手里啊，比如说你抓一只蛇或青蛙，会发现手上冰凉冰凉的，但是鸟你拿在手上它是有体温的。除此之外呢，鸟是产硬壳蛋的，硬壳蛋呢你可以想象就是鸡蛋的那种形态。另外呢，鸟呢是一种脊椎动物。如果说我们发现了什么，发现恐龙也同样具有这些特征，那我们就可以说鸟确实跟恐龙有些扯不清的关系，甚至呢可以说鸟确实就是由恐龙演化过来的。紧接着我们要给大家介绍这个恐龙啊，这边提到的恐龙呢指的是已经灭绝的那些啊恐龙，我们把它称为传统的恐龙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传统的恐龙定义呢，是指生活在中生代陆地上一类可以直立行走的爬行动物啊。从这个定义上我们可以看出来，恐龙其实是有几个特征的。它从大类上来说呢，恐龙呢属于爬行动物。第二呢，就是恐龙传统的恐龙生活的时代呢是中生代，还有一个特征呢，就是说它主要生活在陆地上，而且可以直立行走，这是恐龙的几个定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图上给大家放了很多啊名字里面带龙的这种动物是吧，有变色龙，有风神翼龙，有近鸟龙，有苍龙，有蛇颈龙啊，还有一个麻雀啊。这些动物哪些是恐龙呢？可能很多人以为名字里面带龙的它都是恐龙，其实是不对的。龙其实在古生物的定义里面其实指的就是爬行动物或者蜥蜴的意思啊。来，我们首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第一个风神翼龙。风神翼龙是不是恐龙呀？风神翼龙它不是恐龙。为什么不是恐龙呢？我们知道这个恐龙呀，它产的是硬壳蛋啊，就是它产的那个蛋呀跟鸡蛋是一样的。但是风神翼龙的蛋呢属于翼龙的蛋，翼龙的蛋它属于软壳蛋或者是蛤质蛋，就是说它是比较软的这种蛋啊，它不是硬壳蛋，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翼龙跟其他恐龙不太相似的是什么？翼龙有一个非常长的无名指，啊，就是说它的第四根手指非常的长，啊，它用这根第四根手指呢撑起了一个皮膜，啊，用于在天空中飞翔。但是呢，恐龙在所有的恐龙里面没有发现，啊，第四根手指特别长的恐龙。我们来再看一下，其他的我们比较熟悉的苍龙、蛇颈龙、鱼龙是不是恐龙？这些呢也不属于恐龙。为什么呢？我们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啊，就知道恐龙呢它是直立行走的，它的四条腿啊是在身体的下方垂直地面的。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水里面生活的这种动物，会发现什么啊？会发现苍龙、鱼龙、蛇颈龙啊，它们的四肢啊是长在身体的两侧，而且化成了这种桨状。也就是说，你如果把它们抓着放在陆地上，它们是没有办法行走的，直立行走的。所以呢，它们也不属于恐龙。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先把恐龙的定义啊，先给大家划分清楚。
1: 在古生物学界，恐龙有着严谨的科学界定。

0: 在陆地生活的恐龙为何会和如今的鸟类存在密切的演化渊源？
1: 我们怎么证明生物跟生物之间是有亲缘关系的啊？有一个法则叫相似性原则啊，这个其实大家有比较熟悉的话，可能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在测这个血缘关系的时候，要比对 DNA， 也是从相似性啊去考虑的。一般来说呢，啊，亲缘关系越近，啊，它越相似；相反的，如果它越相似啊，那么它的亲缘关系呢，可能就会越近。如果说我们发现恐龙长看起来呢比较像鸟啊，生活习性也比较像鸟，那么大概率鸟很可能就是由恐龙演化过来的。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骨骼的相似性。首先要提这个骨骼的相似性啊，我们就要提到一个人啊，这个人叫达尔文啊，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他写了一本书叫《物种起源》。他在这里面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生物都有一个共同祖先啊，叫共祖原理。紧接着呢，过了差不多两年之后啊，也就是说1861年的时候，在德国侏罗纪地层里面就发现了始祖鸟化石，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幅图里面，始祖鸟化石呢在最右侧，在这个始祖鸟化石边上呢，他们发现了一根羽毛，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面，很多人认为只有鸟长羽毛，而且这个时代呢相对来说比较早，他们认为啊，这个动物一定是鸟，因为只有鸟长羽毛，所以呢给这个动物就命名了为始祖鸟。紧接着呢，差不多又过了几年之后呢，啊，有一个人叫赫胥黎啊，这个是一个英国的博物学家，他看的东西非常的多，他有一次去参加他朋友的一个聚会，在他朋友的聚会上呀，他朋友就给他端出来一个火鸡，在吃火鸡的过程中呢，他就发现他吃剩下来的这些骨头呀，跟他看见的恐龙的骨头特别相似，而且跟始祖鸟的骨头也非常的相似。然后呢，他就翻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就想到了达尔文的啊《物种起源》里面提到的这个演化论。他就认为啊，这个鸡很可能是从恐龙演化过来的，然后他就提出来的鸟类的恐龙起源假说，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看见的所有的鸟类都是由恐龙演化过来的，这是最早提出来的。但是提出来之后呢，很多人是不相信这个原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达尔文提出来演化论的时候，很多人根本不相信，他们相信的是什么？世间万物的所有的生灵啊，其实都是上帝创造的啊，这个是西方的一种思想。再加上当时呢，化石材料比较少，所以呢，这个研究就相当于被搁置了。差不多又过了50年吧，啊，有一个美国的古生物学家叫奥斯特罗姆，他也是研究古生物的，他是发现始祖鸟，也说鸟类的祖先，跟恐龙另外一种恐龙长得非常像，就叫恐爪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上的这个右侧的这个爪子，你会发现它们不光是这个手指的个数是一样的，手指的指关节的个数也是一样的，甚至出现了什么？始祖鸟的这个腕骨跟恐龙的腕骨都成这种半月形的，这个腕骨长在哪呢，就是说长在它这个小臂啊，还有手掌之间有一个腕骨。这个半月形的腕骨有一个什么作用啊，它可以让这个手指啊在这个侧方位有一个较大幅度的这个摆动，可能跟这个鸟类的振翅飞行是相关的。另外呢，很可能呢可以把这个什么翅膀折叠起来，就是这个半月形的腕骨呢在鸟类跟恐龙身上都有啊，所以他再一次提出来鸟类就是由恐龙演化而来的这种观点。这是第一点，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恐龙跟鸟的骨骼有非常多的相似点啊，主要是通过化石来证明的。紧接着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第二点，就是羽毛的相似性。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啊，就是说始祖鸟之所以称为始祖鸟，就是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只有鸟类长有羽毛，所以才把它命名为始祖鸟。但是在1996年的时候，在我们国家辽西地区啊，发现了一个标本，这个动物身上呀又长了一层毛茸茸的东西，好像是羽毛。在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东西啊长了羽毛的那肯定是鸟呀，所以呢就把这个动物命名为中华龙鸟。但是后来证实啊，这个动物其实属于一种美颌龙类啊，就是说属于一种恐龙，命名的时候给命名错了啊。你可以看见它的羽毛呢是这种单根状的，

0: 一丝一成这种丝状单根单根的，就像我们的头发一样。紧接着呢，人们发现这个动物跟其他动物长得不太一样，啊，长得像恐龙，但是毛茸茸的这种感觉呢，他们就想，这个东西这么奇怪的，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然后他们就去什么，又去辽西那边去挖化石了。在那边呢，他们又挖到了一个化石，叫北漂龙啊，北漂龙。北漂龙呢，它是一种镰刀龙类，然后在它的身体边缘呢，大家可以看见周围发黑的啊，其实就是它的羽毛。这种羽毛呢，跟之前的中华龙鸟的羽毛不太一样。这会的羽毛呢，它不是单根单根的，而是一簇一簇的。如果冬天你穿羽绒服的话，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羽绒服里面的这个毛啊，会从这个羽绒服里面跑出来。你仔细观察的话啊，就是这种一簇一簇的羽毛。紧接着他们又发现了一件新的标本啊，叫小盗龙。在小盗龙身上呢，他们也发现了一种羽毛啊。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在它的后肢上，就是它的后腿上啊，发现了羽毛。而且这种羽毛，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它有一个羽竹啊，羽竹呢长在哪里啊？就是长在这个，长在一侧啊，就是说他们发现的这种不对称的羽毛。这种不对称的羽毛呢，人们认为啊，只有会飞行的鸟类身上才有。这个时候呢，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恐龙身上为什么要长这种用于飞行的羽毛呢？这还没完，科学家发现这个羽毛之后啊，他们就在想，既然鸟类的羽毛是五彩缤纷的，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通过化石的羽毛化石呀，给恐龙把羽毛的颜色给它复原出来？他们通过这个扫描电镜呀，把这个羽毛放这个扫描电镜底下进行观察，发现什么？发现羽毛的颜色呢是由一种物质来决定的，这种物质呢叫黑色素体。同样呢，他们把化石呢也放在这个扫描电镜底下进行观察，发现恐龙羽毛里面也有黑色素体啊，就是说黑色素体是决定羽毛颜色的。通过我们现在观察到的鸟类的羽毛的颜色，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黑色素体作为一个中间体来反推什么呀，来反推恐龙羽毛的颜色。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最早发现的这个中华龙鸟啊，它的身上是呈这种橘色的，尾巴上呢还有这种橘色跟白色相间的这种条带。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发现了一种恐龙叫近鸟龙，因为它跟恐龙长得很像啊，跟鸟长得也很像，所以叫近鸟龙。会发现它的头顶啊是这种红色的，身上呢是黑色的，然后翅膀上呢有一些灰白相间的一些条纹。除此之外呢，还复活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长着四个翅膀的小盗龙。你会发现它的身体啊是黑色的啊，但是呢你通过不同的角度去观察的时候，这种黑色呢它会展现出不同的颜色啊，所以有的人又称为叫五彩斑斓的黑。它这种黑色呢有点像家燕的翅膀或者是乌鸦的这种颜色。
1: 那些没有牙齿的喙，软壳的蛋，相似的生活习性，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血缘的印记？
0: 它有一些缺失的环节，所以我们在研究化石的时候总会出现盲人摸象的这种错误。
1: 当证据链逐一闭合，进化史上最壮阔的转折正从化石中苏醒。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飞向蓝天的恐龙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第三件呢叫无齿的相似性啊，当然这个无齿指的是没有牙齿的意思。我们都知道现在鸟类呢是不长牙齿的，但是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始祖鸟它是长牙齿的。如果说鸟类是由恐龙演化过来的，那肯定是由不长牙齿的恐龙演化过来的。所以呢，科学家就是在试图去寻找不长牙齿的恐龙。他们找到了一种恐龙叫泥潭龙，这种小的泥潭龙嘴巴里面是长牙齿的啊。它们食性呢可能主要吃的是昆虫呀，或者是一些小的蜥蜴。等它们稍微大一点呢，可能长到两岁以上的时候，它们的牙齿就会脱落，嘴巴化就会长出喙一样的结构啊，就跟鸟一样，它们的食性呢就改为吃植物了。这个呢怎么解释呢？科学家给的解释是说，小的泥潭龙 跟大的尼坦龙啊，为了避免这个食物上的一些竞争关系啊，大的尼坦龙可能就放弃吃一些小的昆虫呀或者蜥蜴了啊，改吃植物了。除此之外呢，除了尼坦龙之外，他们还发现窃蛋龙也是不长牙齿的。除了窃蛋龙之外呢，还有一种恐龙叫四脊龙啊，它也不长牙齿。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四脊龙啊，它长了一个长长的尾巴，如果你把这个尾巴给它砍掉之后，你会发现它跟鸵鸟的形态啊还是比较相似的，这是无齿的相似性啊，或者是叫无牙的相似性。第四点呢，叫生活习性的相似性啊，我们通过化石呢也可以对恐龙的生活习性进行一个初步的推测。比如说啊，他们在辽宁这边发现了一个小的恐龙，这种恐龙呢它保持了睡觉的姿态，特别像什么，特别像我们在公园里面看见的鹅睡觉的姿态。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发现了一窝恐龙蛋，在一窝恐龙蛋上面呢还发现了一条恐龙啊，这个恐龙蛋的排列方式非常有趣，就是说它这呢，它这个蛋是排成了一圈啊，在这一圈的中间呢，它有一双有一双腿在中间，然后它的翅膀呢刚好压在了这个蛋上，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动物站在这个蛋窝的中间呀，它张开翅膀把这个蛋盖着。所以呢，科学家就推测很可能这种窃蛋龙啊，它很可能有这种护蛋的行为或者是孵蛋的行为。这是给大家介绍的第四点，叫生活习性的相似性。第五点呢，就叫蛋皮结构的相似性。我们都知道这个鸟类它产的都是硬壳蛋，恐龙呢在白垩纪之后，在白垩纪的时候啊，它产的也是硬壳蛋。其实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就发现在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动物里面啊，有的是产的是软壳蛋，比如说蛇啊，还有一些产的是这种蛤蜊蛋啊，比如说乌龟，还有一些产的是什么硬壳蛋，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鸡蛋啊，这三种蛋是不太一样的。然后科学家就想着怎么研究蛋呢，他们把这个蛋呀，蛋皮给它切一个非常薄的薄片啊，放在显微镜底下观察，发现了什么，发现鸟的蛋皮结构啊，那鸟的蛋皮结构呀跟恐龙的蛋皮结构的鞘单元排列的方式是非常类似的。第六点呢，就是体温恒定的相似性。我们之前给大家也提到过，恐龙呢属于爬行动物，在我们印象中啊，爬行动物都是冷血动物，比如说乌龟呀、蛇呀啊，甚至是鳄鱼啊，都是给人感觉冰冰凉凉的那种感觉啊，生长速度相对来说比较慢一些。但是科学家发现什么，他们通过研究同一种不同大小的恐龙，发现什么，发现恐龙的生长速率非常的快，也就是说它的代谢速率，新陈代谢速率非常的高。有多高呢，它们的代谢速率甚至可以跟啊温血的马，就是温血的动物里面马的代谢速率差不多了，而跟冷血的比如说蜥蜴啊、鳄鱼啊，它们的代谢速率相差的非常大。所以呢，科学家就猜测，因为这个恐龙的新陈代谢率足够的大，所以呢恐龙很可能属于温血动物，就跟如果是温血动物的话，就跟鸟又近了一步。第七点呢，就是呼吸系统的相似性。我们就知道鸟类它要克服体重要飞到蓝天上去，它呢有自己的一套呼吸系统，叫双重呼吸系统。这个双重呼吸系统呢怎么理解呢，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说这个鸟在吸气的时候，它这个空气啊会顺着这个气管进入它的肺部，进入肺部之后呢，鸟类还有一个独特的结构，就叫气囊。它吸气的时候，这个气体经过这个气管进入肺部之后呢，它多余的气体会储存在气囊里面，等它呼气的时候，气囊里面的气体又会经过一次肺，再通过这个鼻腔啊排出去。这样的话，大家想想，这个气体呢相当于在肺里面经过了两次，对氧的利用效率是比较高的啊，这叫双重呼吸系统。同样的，科学家也发现在这个恐龙骨骼里面也发现了很大的这个气腔结构。什么叫气腔结构呢，就是说你把这个恐龙的骨头切开之后，你会发现恐龙的骨头它不是实心的啊，是空心的，就像海绵一样，里面有很大的空腔。他们认为这种空腔呀可能跟鸟类的气囊结构是类似的啊，也就是说 恐龙很可能也有这种双重。

0: 呼吸系统。这个呢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内容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七个相似点来证明鸟就是活着的恐龙。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恐龙跟鸟有相似的骨骼，有相似的羽毛，有相似的无齿的这种特征，另外呢还有生活习性的相似性，体温恒定的相似性，蛋皮结构的相似性，以及双重呼吸系统的相似性。这些呢都说明鸟跟恐龙有很大的联系，鸟就是由恐龙演化过来的。我们通过今天给大家的分享呢，但其实大家可以发现，从鸟类的恐龙起源假说提出来之后呢，它反复经历了很多的质疑，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啊非常让人匪夷所思的错误。这种种的错误说明什么呀？说明科学呢它就像盲人摸象。特别是在古生物化石里面的研究过程中呢，因为化石保存的不完备性，也就是说它保存的时候不是说每一步它都保存下来了，它有一些缺失的环节，所以我们在研究化石的时候总会出现盲人摸象的这种错误。但是科学家一直在摸这个象，通过一直摸我们可以知道大象真实的这个形态。同时呢我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说科学它很可能更加注重的是研究的整个过程而不是结论。科学很可能是一个形容词。什么叫形容词呢？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恐龙的形态比以前恐龙的形态更加科学了一些。另外呢我觉得科学呢很可能是一个动词，它不是一个结论。科学呢需要我们一直的去探索，很可能呢我们在探索的这个过程中呢很可能会出现问题，但是呢科学精神也需要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修正，不断的去完善它，让我们更好的去看到真实的世界。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杨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的分享，让我们用全新的视角去认识鸟类，认识恐龙。然后呢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有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啊，来，这位同学。
2: 老师您好，刚刚您提到始祖鸟被归类为恐爪龙类，然后这样一个科学自我纠正的机制呢，但是在我们看来它会产生一个专家不可信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您觉得学者应该如何向公众解释这个结论纠正这样一个特性，然后才不会削弱科学的公信力？
0: 这个呢其实我想着就是我们做的所有的科学研究啊，用这个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老师的话，我们做的所有的科学研究的一些结论也好，它都是基于对自然现象的一些观察。我们现在给出来的一些结论是现在最好的一个解释，它很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变化，这个是很正常的。我们现在给出来的答案肯定是比以前要好的，后面很可能会被推翻，这个也是科学敢于自我革新的一种态度。科学它是不是给你一个完全的真理让大家去相信一定是这样，包括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很多内容很可能过了两三年之后它又有新的变化，这个都是很正常的。现在科学给出来的一些结论就是目前最好的解释，你可以这样理解、好不好？
2: 好的，谢谢杨老师的解
0: 答。
1: 就科学永远在路上。
0: 对对对对。
1: 好，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杨金涛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1: 我觉得您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2: 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3: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
4: 要是真的就合法。
0: 闭嘴！
5: 大美家你别买回来，我受不了了。
0: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3: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6: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7: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1至3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地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0: 暴雨天气，山区最危险的就是泥石流，它突然爆发，破坏力极强，大家一定要认准这四大危险前兆，发现立刻撤离。第一，溪水河水异常变化，山谷里的流水突然断流，或是水位瞬间暴涨，水里夹杂大量泥沙碎石，这是泥石流来临最直接的信号。第二，听见异响感到震动，身处深谷当中，听到由远及近的沉闷轰鸣声，同时伴随着地面轻微震动，说明山体泥沙碎石正在滑动，险情一触即发。第三，山体出现明显异动，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土体鼓包，路边树木歪斜松动，还有碎石零星掉落，都是山体失稳的危险征兆。第四，沟道地貌发生改变，如果发现山谷河道出现莫名改道，河床下切，泥沙大量淤积等变化，说明此地地质极不稳定，暴雨后极易引发泥石流。再次提醒，只要发现以上任意一种情况，千万别逗留观望，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守住生命安全底线。
1: 一唱一念，功底尽显，梨园逐梦，不负热爱，一腔一调，韵味十足，同台绽放，别样光彩，行当纷呈，刚柔并济，秦腔古音浸润三秦大地。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五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一唱一念，功底尽显，梨园逐梦，不负热爱，一腔一调，韵味十足，同台绽放，别样光彩。行当纷呈，刚柔并济，秦腔古音浸润三秦大地。本期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五场，甘肃卫视即将播出。
1: 这里是百鸟朝凤，九天翱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的现场。各位好，我是您的老朋友海涛，向您问好。
2: 大家好，我是

0: 楚群江瑶。
1: 亲爱的朋友们，有一种热爱穿越古今，响彻山河，那便是我们秦人血脉里的秦腔之声；有一种传承绵延千年，历久弥新，那便是西凤九与秦腔艺术共同书写的精神篇章。
0: 没错，我们陕西赛区也是历经了层层选拔，数十位的佼佼者脱颖而出，会师决赛，他们也将在决赛的舞台上一决高下。在比赛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要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五位专业评委老师，他们是
2: 窦凤琴，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涛，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副团长；曲巧哲，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龙华，一级演员；刘随社，一级演员。
0: 各位评委老师，那么接下来我来为大家说明我们今天决赛的比赛规则。
2: 比赛规则：选手通过公正抽签进行分组，并依次登台竞演。每组选手演唱完毕后，评委统一为该组选手现场打分，打分采用百分制，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每位选手的最终得分为五位评委所负分数之总和。最终根据成绩排名，前20名的选手代表陕西晋级西北五省区总决赛。
1: 亲爱的朋友们，锣鼓齐备，现在我宣布西凤展翅，琴声飞扬，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琴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正式开赛。

是。

谢谢。谢谢各位的精彩的表演和演唱，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呢，在我们的决赛当中啊，可以说我们的评委老师也是大咖云集，所以呢，我们也邀请到了评委老师登台，为大家加油助阵，也为乡党们带来经典的唱段。马上登场的这位艺术家呢，可以说啊，是大家伙的一位老朋友了。他呢，来自于我们的大美青海。哎，说到这儿，大家伙就一定知道了，曲巧哲老师也是我们这方舞台上的常客了。有请曲老师为我们带来一段非常精彩的演唱，掌声欢迎。

0: 好，谢谢，再次用掌声感谢戚晓哲老师，也让我们再次响起掌声来送给我们这今天三位选手啊。这三位选手表现的到底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王荣华老师的点评意见。
1: 这个21号真不错，散板的时候有点太长了啊。作为参赛，如果能唱后半截那更好了。前面我觉得你的那个音色也不错，而且唱到叙事的时候你那个感情挺充沛的啊，真不错。夏河东也不错，你那个嗓音真好啊，就是稍微再注意一下男同志那种身价啊，有一点更好，就更有气势啊。清风亭啊，这个13年不错，情感很好，就是每次那个每一句的后边啊，嘴稍微有一点把这个字眉咬住，因为你是女生唱男生，你必须把嘴这个字儿一定要咬得很紧，就是女腔就出来了，在这方面注意好，真不错，三位都不错。
2: 谢谢，谢谢王老师的精彩点评。那么我们第五组选手他们的分数是什么样呢？让我们首先来揭晓我们21号选手的得分，最终得分496.97分。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揭晓22号选手的得分，最终得分494.69分。我们最后一位选手他的分数是什么样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终得分498.07分。
0: 要特别感谢所有登台的选手，是因为你们用琴声描绘了我们琴腔的美好，当然也要感谢我们的所有的评委老师，你们用专业守护了艺术的标准。
2: 是的，琴腔的生命力在于民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传唱中，而西凤九也是始终与百姓站在一起，奉上名酒的品质，陪伴我们每一个有戏有酒有故事的日子。
0: 是的，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啊，我们今天的比赛就已经圆满的结束了，但是呢，我们最终的晋级名额还没有揭晓，也预祝大家取得好的成绩。
2: 是的，让我们一起共同期待，
0: 让我们相约不见不散。
2: 不见不散，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日。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绘就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守望相助的幸福画卷；
0: 强抓农时，科学调度，各地全力保障三夏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我省各地细化防汛举措，压实责任，全力保障主汛期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回望百年奋斗征程，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首要政绩。省委省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将增进民生福祉置于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精勤绘就百姓安居乐业、城乡协同发展、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民生幸福画卷。
2: 党建引领聚合力，乡村振兴起新城。依托全省9.6万个基层党组织、2.5万余名驻村帮扶干部，常年扎根一线攻坚，我省建。

0: 权、县统筹、乡主抓、村落实、防反贫监测帮扶体系，扎实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落地见效。临夏州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4648家，带动各族群众抱团发展，稳定增收。
1: 整个毛沟里有20多家农家乐，想取名新时代幸福家园，大家心往日处想，劲往日处使，致富东乡。
0: 陇南市深耕花椒、核桃、茶叶等山地特色产业，组建产业链党组织37个，党建联盟14个，辐射带动7.25万户农户投身特色种养产业。
2: 我们大亚村核桃种植面积共1600余亩，我们用新型经验让核桃产值再创新高，持续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0: 党支部领办特色产业，激活群众增收新引擎。全省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投向产业领域比重稳定保持在60%以上。每个脱贫县培育1至2个特色主导产业。定西市做强马铃薯主导产业，2025年全市马铃薯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80亿元，西市脱贫薯已然成长为富民兴村的致富薯。
3: 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0: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我省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稳定在80%。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保持高位，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稳步提升，老旧小区改造、农村安全饮水、乡村道路升级等一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沉甸甸的民生账单不断转化为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清单。今年，兰州市计划实施1056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持续擦亮城市宜居底色。平凉市持续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2025年实施农村公路项目292项，建设总里程872公里，自然村组硬化路通达率提升至95%。天水市大力实施强县中增学位工程，通过多形式结盟、全学段覆盖的办学模式，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青阳市在全省率先建立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创新推行乡检县诊便民服务模式，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服务效能。
4: 持续加快智慧医院信息化建设，打通门诊、住院、检验、护理一体化数据平台，切实提升群众就医幸福感。
0: 同心聚力筑梦，共谱民族团结进步崭新篇章。14五以来，我省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衔接资金17.5亿元，精心打造陇原红石榴、和美村寨等一批民族团结示范项目，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张掖市、武威市、酒泉市依托河西走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把民族团结深度融入产业培育、基层治理、乡风文明建设各环节，
5: 以党建为引领，着力构建户迁式社区加开放式楼院加红石榴驿站的社区治理模式，来增强我们各族群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6: 各族群众抱团发展，守望相助。现在全村大的发展构建下菜产业、传统养殖业、文旅产业也逐步发展起来，大家日子里越过越红火，邻里关系也越来越和睦。
7: 创新马背普法、炕头调解治理模式，矛盾化解率100%，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富。
0: 全省纵深推进结对帮扶爱心甘肃工程，25.1万名党员干部与26.7万名困难群众结对认亲，协调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帮办民生实事40.8万件。甘南州推动816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与687个村社区党组织结对共建，复制推广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产业帮扶模式，唱响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主旋律。
8: 我们深挖本土各民族交融共生文化资源，把民族团结宣传融入文化活动全过程，用好基层文化阵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进千家文

0: 一幅丰收画卷正在陇原大地铺展开来。
1: 风吹麦浪碎飘香，遍地金黄收割忙。天水市194万亩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科学调度农机力量，由南向北梯次推进下收工作。甘谷县、清水县积极引进跨区农机，补充作业力量，有效补齐本地农机缺口，并备足易损配件，储备充足油料，保障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对河南各人连夜赶过来，在甘谷的合作社收小麦，以前那是个6到80亩。
3: 我今年收了500亩小麦，现在布置了5台联合收割机，正在抢收。你看目前的进度来说，2天基本上就全部收完了。今年的小麦长势也非常好，每亩能达到600斤以上。
1: 作为定西地区冬小麦早熟主产区的通渭县，迎来了小麦集中收获期。当地通过开展3下小麦机收减损比武，进行农机实操练兵、技术培训和安全宣传，进一步规范田间作业标准，全力保障下收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4: 以往我收割全凭经验，不懂依据参数调节和减少损失技巧。今天专家手把手现场教学，让我明白收割重在精准而非快去做。
5: 今年我市小麦吸收率预计超过90%，吸收损耗率严格控制在1%以内，年可实现减损增收约220万斤。
1: 平凉庄浪县层层梯田满目金黄，26.1万亩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期，穗粒饱满，长势喜人，微风拂过，阵阵麦香弥漫山野。庆阳宁县各级农业部门强化组织调度，协调农机具供需，技术人员下身一线，全程跟踪服务，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高效回仓。
6: 宁县农机早期为我们提供了路线图、区域图、维修点、接待站、加油点，为技术提供了方便便利。
1: 在张掖市甘州区，3下生产即将全面展开，农业农村部门提前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乡镇，把农机检验和购机补贴核验送到田间地头，坚决杜绝带病农机上路作业，为夏粮丰产丰收筑牢坚实的机械保障。
7: 现在好了，技术人员直接到线上来，机器收拾利索了，过2天下收，我们心里踏实，不误工时。
1: 甘肃台报道。
8: 兰州大学翠英学者、一级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自1982年留校任教，45年如一日，守护敦煌文化根脉，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新时代高校党员教师的标杆典范。
1: 作为学科带头人，郑炳林以战略眼光推动兰大敦煌学学科体系建设，相继建成博士点、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作为党员教师，郑炳林始终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从教40余年，扎根课堂，打造省级精品课程，带领2支团队获评省级优秀教学团队，累计培养数百名中外敦煌学硕博人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将敦煌学做强做大、为国争光的殷殷嘱托，经过多年深耕，已成为敦煌学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镇。
9: 原先给学生讲，你的发展要跟国家的使命要结合起来，与国家的要求要结合起来，你的学术做到啥水平，是你国家的情怀达到一个啥水平，你从事学术研究，你必须有一个就是责任感。
1: 郑炳林的长远愿景是以敦煌学为牵引，推动整个西北区域史研究迈向更高发展层次，将敦煌学做强做大。他提出东进西出的思路，推动敦煌学向东进入中原，向西进入中亚地区。为此，他提前布局，引进蒙古、回鹘、梵、藏文等领域多名专家，团队科研与教学并重，面向本硕生开设古语言课程。在郑炳林看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历史早已翻篇，今天的定位是敦煌在中国，研究在世界。
9: 兰大敦煌所的明天到底怎么样子？国家需要兰大敦煌所的，

0: 回答这些问题到底哪些，我们必须是考虑这个，在国家需要的时候你得拿出自己的答卷来，所以要对得起国家，支撑自己把这个学科拿下来，就是建设好。实际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也是作为一个学术带头人，我有责任有义务，第一个就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二一个坚守学术研究，给国家交一个满意的一个答卷。
1: 甘肃台报道。
2: 嘉峪关市深耕景区基层党建工作，立足文旅景区发展实际，打造特色党建品牌，把基层党建优势转化为文旅高质量发展实效，擦亮雄关文旅诚信名片。
3: 走进嘉峪关关城景区，党员星级商户李美玲常态化走访新进入驻文创门店，面对面分享经营窍门，讲解接待礼仪，助力新店快速理顺经营流程，规范服务标准。
4: 我们的文创店是今年刚入驻关城景区的，景区的党员商户时常过来和我们分享店铺经营的经验、接待礼仪、销售技巧等，这让我们文创店也快速进入了正轨。
5: 作为一名关城景区的党员星级商户，我始终呢把诚信经营落实到了实处，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协同其他商户一起将景区的餐饮诚信招牌做得更好。
3: 嘉峪关关城景区建立游客点单、景区接单、综合评单、及时回单、组织考单、闭环诉求处置机制，在检票、咨询、游览保障等关键岗位划定党员责任区，设立党员示范岗，常态化开展便民支援服务，深挖长城雄关文化底蕴，研发特色研学课程，以党建搭桥，实现文旅融合、文化传承双向赋能，
6: 立足工业旅游城市定位和特点，围绕以党建引领景区发展、嵌入景区管理、融入各项服务三项重点，打造天下雄关全域同行的景区党建工作品牌的工作思路，在提升景区服务品质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优六项服务，进一步讲好长城故事，传播好雄关身影，展现城市形象，持续擦亮天下第一雄关金字招牌。
3: 甘肃台报道。
7: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聚焦辖区防汛重点区域，细化防控举措，压实各级责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面对复杂多变的汛期气候形势，陇南五都创新实施防汛减灾与人居环境整治双线作战模式，对17个社区、6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2条主要河道以及22条沟道实行清单化管理，为135户防汛重点户建立一户一档监测台账。
8: 针对主汛期特点，加密巡查频次，特别是夜间和极端天气期间，确保预警叫醒，果断转移。
1: 各地立足实战需求，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以练促战防患未然。兰州开展工程建设防洪防汛疏散撤离应急演练，围绕预警发布、人员疏散、抢险处置等环节全流程操作。庆阳环县武威古浪开展防汛抗洪抢险综合应急演练，采用指挥调度加实战演练的方式，全流程开展防汛应急处置工作。
9: 每一位村民都熟悉预警、行洗和这个撤离路线、避险地点，真正做到遇事不慌、遇险会逃、自救会干，把安全意识刻在心里。
10: 坚持日夜出防、日夜备战，督促各小镇、单位扎实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持续完善防汛防灾物资储备，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
1: 聚焦山洪灾害高发风险区域，宁夏永靖针对性开展专项应急演练，通过综合协调、监测预警、转移安置、医疗卫生以及应急保障等演练内容，锤炼了多部门协同抢险救援能力。甘肃台报道。
2: 扎根华池的返乡青年刘震牵头建成县域青年创业创新孵化园，搭建一站式全链条创业服务平台，精准破解青年创业各类痛点难题，以贴心帮扶助力年轻人在家乡实干兴业。
11: 2018年，在外务工多年的刘震回到家乡，创办一家环保企业。创业初期，

0: 缺资金、少渠道、无经验的困境，让他切身体会到本地青年创业的艰难。企业步入正轨后，他搭建专属创业孵化平台。
1: 搭建创业孵化平台，既能满足自己的办公，也是想给我们华师广大青年提供一个成长、落脚城市的平台，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老家安心创业，为我们的农村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
0: 建设孵化园的过程中，华池县就业局主动靠前，为项目落实专项扶持资金，在创业补贴、场地配套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工作人员常态化上门对接，协助园区筹办创业训练营、创新创业大赛，为平台聚拢创业人气，全方位保障孵化园顺利建成投用。
2: 自园区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对他们都进行了关注与支持，并给予了一定的专项资金扶持。在一些创业优惠政策中，我们也会为园区的入驻企业开辟绿色通道。后续我们会持续丰富帮扶内容，助力更多的创业者扎根本土，建功立业。
0: 运营以来，园区直击青年创业核心难题，推出全套便民服务，打通创业服务全链条。
3: 自从我入驻了青年创业创新孵化园以来，得到了平台好多的这个政策支持以及创业指导。去年平台帮我们协调了一部分的资金，也把我们这个工厂终于结合起来了。
0: 同时，园区紧盯县域产业发展需求，破解新兴产业人才匮乏、农特产品销路狭窄难题，开设无人机实训课程，免费培育低空经济青年人才，整合园内电商主播资源，打通线上线下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户稳定增收。目前，园区已入驻企业30多家，累计服务创业主体50多个。
1: 我们将不断升级青年创业创新孵化园平台服务，带动更多的青年扎根老区，干实兴业，在紫房畔乡刘平村建设沙棘插千苗基地，共建设20座大棚，也能够带动更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务工就业。
0: 甘肃台报道。
4: 7月3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0/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5V专场。
0: 14/5时期，5V是坚定不移抓发展、促转型、惠民生，绘就了量质齐升、追赶超越的精彩篇章。全市经济总量连跨600亿、700亿、800亿3个百亿台阶，去年达到802.3亿元，年均增长6.3%。
5: 地产增加值连续12年稳居全省第一位。规上工业企业达到303户，居全省第三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19万元、1.97万元，年均增长5.8%、7.9%，顺利实现“十四五”圆满收官。
0: 15/5时期，5V市将围绕经济发展、民生福祉、绿色生态等5个方面，分领域明确了重要举措、重点任务和重大项目，聚焦加快建设全国荒漠化治理样板区、西部现代含汉农业示范区、全省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基地、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定位，提出了高质量发展实现新跨越、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改革开放释放新动能、文明程度达到新水平、民生福祉实现新提升、美丽5V展现新面貌、治理效能取得新成效的发展目标。甘肃台报道。
6: 连日来，酒泉市多地迎来本年度最强高温天气。为应对极端酷热天气，当地提前部署，多部门联动，全方位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游客舒心出游。
7: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本轮高温最热时段为7月3日至6日，敦煌、瓜州、玉门、金塔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7至42摄氏度，部分地方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雅丹和玉门关等地气温或将突破47摄氏度。本轮高温时段期间，酒泉还将出现大风沙尘天气。
8: 此次高温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
7: 面对高温叠加大风沙尘天气，酒泉各地迅速行动，精准应对。玉门市常态化开展道路洒水、高空喷淋降温作业，各在建施工单位严格落实高温防暑保障措施。
8: 每天安排专人现场熬制绿豆汤，政府室提供了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灵活调整了

0: 施工时间，让大家安心干活，确保项目平稳施工。
1: 在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科学布设200处喷淋降温点位，调整骆驼运营排班凑风作业，不间断补充应急降温药品。持续高温致使电力保供压力加大，电力部门启动迎风度夏专项保供行动，对种植大棚配电设施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加大城区住宅小区供电设备巡检频次，及时消除潜在隐患。
2: 我们将持续加密高温天气线路巡检频次，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全力稳住城乡居民生活用电、特色农业生产用电，保障迎风度夏期间可靠供电。
1: 甘肃台报道。7月2号，生生不息，美美与共，中国东盟文化遗产对话在敦煌举行。活动为各国共护文化瑰宝、共享发展经验搭建交流平台，助力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活动期间，中国东盟文化遗产主题 IP 形象正式发布，多家中外机构联合发起的文化遗产 IP 孵化能力提升计划正式启动。
3: 近日，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公路自行车比赛在渭源县鸣枪开赛。本次赛事为期3天，分设听力、肢体两个组别，共计46个竞赛小项，吸引全省14支代表队的79名运动员参赛。
4: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6: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7: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绘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字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历史的尘埃，而今跃动敦煌正让这些镌刻于壁画的韵律破壁重生。
8: 1927年的春寒中，先生离去了，但他留下的光已在青年们的眼底化作燎原的烈焰。

0: 心既被逮，唯有直言，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
1: 是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
2: 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面对日寇的屠刀，抗联英雄赵一曼以命为笔，在即将赴死的绝境中写下带血的傲骨，兵将树怀。
5: 为惜头颅心不国，干将热血握中华，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
4: 1949年，新中国的强音穿透渣滓洞的铁牢，借着月光，坚守信仰的难友们拆下殷红的背面，一针一线绣出从未见过的曙光。
6: 光斌，咱们都没见过真国旗，这一大四小贴在正中。

0: 像吗？像不像不打紧，
1: 等将来有人找到这棋，就会知道最黑的夜里咱们的心从来没凉过。
2: 1968年冬，飞机失事的残骸中，59岁的郭永怀与年轻的锦觅媛紧紧相拥，两具焦黑的躯体间死死护住的是一份完好无损的热河绝密文件。仅仅22天后，大漠惊雷，中国核武傲视长空。从南湖的一艘红船到领航9州的大国巨轮，信仰的光如那面鲜血染红的旗帜，在中国的大地上永远飘扬。
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
2: 分享有价值的观点，奉献高质量的精彩演讲，这里是思想的舞台，知识的殿堂，文化的盛宴。
4: 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
2: 敦煌壁画，飞天品鉴，马家的文火，繁星点点，华夏文明光耀千年，人文情怀，意义生辉，一场讲述，一次聆听，一段思考，一生感动。行远自耳，笃行不怠，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风起云涌的20世纪，无数画坛巨匠、艺院大师、文坛泰斗傲立潮头，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还原巨匠本色，重塑大师形象，大型系列人物传记纪录片《百年巨匠》，甘肃卫视纪录30分，为您精彩呈现。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8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就把它改了。
0: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1000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弘大气，成为不朽的史诗巨作。

0: 他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他，而且他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了。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音乐、春节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2: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很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会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
1: 1957年8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3: 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小学二年级，我父亲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呢，特别高兴，突然他就拿出一个小牌牌，他说：“你看看这个。”我就拿过来，哎呦，真是沉甸甸的。他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莫斯科得的金质奖章。”他有时候很少表现出这种，得意的这种感觉啊。
4: 那么《宋舞》这个作品也表达了他多年的老骥伏枥的一种心思。
0: 他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着，哎呀，太悲壮了。
1: 8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

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踏步行进。

0: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智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智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智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52年、53年，李焕智老师不断地在修改。他曾经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就是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2: 当时的条件还是很差的，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0: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智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智的和声配器方案。
1: 焕智老师呢，就是严谨细致，他放的空不那个地方有一拍的空拍，焕智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五味的滚奏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搭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焕智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3: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0: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智，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智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智。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之乘坐列车南下，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4: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9岁到17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5: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0: 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鹰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鹰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6: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说要为厦门故乡啊，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0: 南音、梨园戏、湘剧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地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2: 从30年代黄自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选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选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之同志是第三位。
1: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0: 1960年，在李焕之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之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它是不遗余力的。黄安之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

0: 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一个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1: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在汨罗江幻想曲中，李焕之以古筝协奏曲演绎传统的古琴曲，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0: 用古筝去表现，古琴通过乐团调性把它展开出来后，让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2: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那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他对后辈的关爱啊，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焕之老师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1: 这张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3: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1: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惘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之，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之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

0: 乐作品。
1: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非常的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2: 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是两耳失聪嘛，他还创作出了第九交响曲。幻之先生就听了这一句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
0: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之完成了第一乐章《鹿》。同年5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3: 在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那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0: 李焕之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地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之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一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之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4: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之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之先生他把他自己的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0: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之。
3: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远就听着耳机在那响，他在那边听着，听到了，就是听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已经到最后的极限了，就是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7天。
0: 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之少年时的梦想。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和一位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
5: 互相拜年，互相慰问。
0: 回望盛年，李焕之在北戴河偶遇老舍， 老舍曾赋笔《赠李焕之》，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之回望一生，曾写下八个字，七个音符，一部人生。今天，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6: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7: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6: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8: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6: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怎么回事？
1: 今天早晨，巡逻的宪兵发现了有一辆车翻到了山下，车里有一具死尸，已经烧成了焦炭，辨认不出模样。我接到报告后，

0: 立刻赶来。经调查，这是李楚雄的左车。哦，
1: 车中的死者是他吗？
0: 应该就是他。
1: 奇怪，李楚雄为什么夜半时分开车跑到这荒郊野岭来？
2: 这件事情会不会与猎鹰暗杀队有关？
1: 猎鹰暗杀队的行动一向是公开血腥，这不是他们的风格。从现场的情形来判断，这应该是一场意外车祸。石先生，咱们也不要草木皆兵，什么事情都往猎鹰暗杀队身上想。好了，清理现场吧。
0: 是，跟我来。
3: 这里是一个通道，还有这儿，这儿，最后是这里第一车间。这是我们经过细致的观察绘制的假钞厂图纸，以及日军的兵力配备，大家都看一看吧。
1: 这是这样的，我看，
2: 不对啊。你这
1: 伯爵，你计划炸掉假钞印制厂？
3: 是的，
1: 可是这周围的电网高达3米，厂内配备近2个连装备齐全的日本正规军，先不要说别的，如何潜入厂内就是最大的问题啊。
4: 卡车说的没错，看看这张图纸，大家都明白了。
3: 这，
4: 硬闯是不可能的，越墙而入更是天方夜谭。
5: 伯爵，说句实话，从这张图看，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不要说炸毁它，就连接近它都很困难。
3: 用常规手段很难达到目的，
4: 可我们现在只会用常规手段。
5: 闭嘴，听伯爵说。
4: 哎，连话都不让说啊，这不是商量的吗？
5: 你说的是商量吗？根本就是废话连篇。
4: 哎，谁？好，我不说，我不说。
3: 还记得吗？昨夜李楚雄说起，日本陆军中将宫本庆隆将要到达上海，与金田靖之谈判。
5: 记得。
4: 可这有什么用啊？
3: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利用宫本庆隆进入假钞厂，将其炸毁。
1: 利用宫本庆隆？伯爵，你认识他吗？
4: 那他凭什么把我们带入假钞厂啊？
3: 也许很冒险，但值得试一试。
5: 你究竟想说什么？
3: 我要做一个大局，引日本人钻进来。只要这个骗局做成，我们就可以跟着宫本庆隆大摇大摆地走进假钞厂。
4: 双鹰，不管做什么局，这宫本庆隆，日本陆军中将，他的身份是不会改变。你说他怎么可能带我们进入假钞厂，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将他们赖以生存的假钞厂炸为平地？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5: 是啊，双鹰，大家再想想其他办法。你也别太着急了，再把自己击住个好歹。

0: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
1: 月心，我想和你的上级见面谈一谈，你能不能帮我约一下？
2: 这……
1: 我知道，共产党在对待抗日的问题上态度非常坚决，这一点。

与重庆政府完全不同。我也知道共产党在工人当中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因此我想与贵党接触一下，希望能够与你们合作。

0: 请进。
1: 玉溪，是你啊，
0: 朱大姐，
1: 我正要给你打电话，你就来了。
0: 啊，有事吗？
1: 嗯，我是要跟你谈一谈燕双鹰的事情。
0: 燕双鹰？
1: 是的，我将他的情况向上级领导做了汇报，领导非常重视，认为燕双鹰不但胆大心细、智慧过人，还具有极强的民族气节和自发的革命觉悟，这样的人才难能可贵，如果能将他争取过来，对今后的工作将非常有利。
0: 组织上想要争取燕双鹰？
1: 是的，鉴于你和燕双鹰的朋友关系，我认为这件事情由你负责比较妥当。
0: 真的？
1: 嗯，这是组织上对你的考验，你一定要耐心细心。
0: 嗯，请组织上放心，我一定做好。
1: 首先要搞清楚他除了帮会身份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背景。
0: 其他背景？
1: 比如他与重庆方面是否有关？目前国共合作一致对外，因此不能够做伤害双方合作关系的事情。
0: 嗯，我明白了。
1: 搞清这一点后再进行下一步工作，记住不要操之过急，尽力去帮助他，少向他提出要求，懂吗？
0: 懂了。朱大姐，今天我来正是与燕双鹰有关。
1: 哦，
0: 他想见你。
1: 见我？
0: 是的。
1: 他怎么会知道我？
0: 从第一次见面他就猜出了我的身份。
1: 啊？为什么？
0: 他说我满嘴都是抗日救亡的话，不用他，就连普通的76号特务，不出10分钟，就能猜出我的身份。
1: 哎，月心啊，这一点我早就对你说过。
0: 对不起，大姐。
1: 目前的斗争环境非常复杂。一个小小的疏漏就有可能为革命带来巨大的损失。月心啊，今后你说话办事千万不要锋芒太露，否则会招致不必要的麻烦。
0: 大姐，我记住了，以后再也不会了。
1: 嗯，燕双鹰还说了什么？
0: 哦，燕双鹰说咱们共产党抗日最坚决，因此想要和我们合作。大姐，如果不行的话我就回了他。
1: 不，我去见他。今天下午3点，在法斯汀饭店门前的露天咖啡馆，我左手拿大公报，右手拿着一支玫瑰。他的暗语是：小姐，能借我看看你的报纸吗？我回答送给你了。
0: 记住了。

0: 你借我报纸看一看。当然，报纸就送给你了。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1: 咖啡。好的，您稍等。你是燕先生？是的，你是月心的上级。我姓朱，叫我朱大姐吧。
0: 早就听说共产党是一帮硬骨头，燕双宁万分钦佩，只是一直无缘见面。我实在没有想到月心的上级领导竟然会是一位女子。
1: 猎鹰暗杀队除汉奸劫黄金，大闹日控区，

0: 我还以为燕商英是个多么粗豪的江湖汉子，谁知今天一见之下，竟然是这么文质彬彬，也是有些出乎意料啊。听月心说你要见我。
1: 是的，朱大姐，我们就开门见山了。我想与贵党组织一次联合行动，不知朱大姐有没有兴趣？
0: 哦，什么行动？
1: 目前日本占领军之中矛盾重重，尤其是海军和陆军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你可能知道，日本军部推行的是以战养战的策略，各军种依靠掠夺来维持日常的军购和开支。
0: 是的，这个我知道。由于日本人在中国发行的军票无法流通，因此各军种其实仍然是依靠法币在市场上购买物资。
1: 说得对极了，海军和陆军的矛盾就出在这里。
0: 哦，
1: 由于日本海军在攻占上海、杭州等城市后夺取了大量的法币，因此完全可以维持日常的军购和补给，而陆军则不同，他们入侵内陆较晚，又遭遇了我军民顽强的抵抗，所获的法币数量极为有限，这令其军购产生了危机，因此他们暗地里私自印制法币假钞用来套过黄金。
0: 什么？日军私印假钞？
1: 是的。
0: 一个国家竟然允许自己的军队制造假钞，这是巨大的丑闻。商英，这个消息准确吗？
1: 准确，你听我说。前几天我设计将此事揭穿，海军得知后非常愤怒，他们认为陆军肆无忌惮地印制和使用假钞，势必会搅乱市场，令商家不敢接受法币，这样无疑令海军和其他兵种握有的大量法币变成废纸。为平息海军的怒火，陆军中将宫本青龙将于三天后秘密到沪，与海军中将京田敬之商议解决办法。我想借此机会炸毁假钞厂。
0: 法币是中国人的货币，日寇制造假钞搅乱市场，受害最大的必定是我们。试想一下，一旦大量假钞充斥市场，法币的信誉一定会一落千丈，到那时市场崩溃，物价飞涨，货币更是形同废纸，中国的经济就会被彻底摧毁了。对于中国人来说，这将是多么沉重的打击。
1: 这正是日本人的阴谋。我听日本特使金井武夫说起，本来日本内阁和军部早已要求各占领区废弃使用法币，以军票代替，而这次陆军私印假钞更是得到了新雅院的全力支持。由此不难看出，日本人早有预谋。
0: 不错，可是双英，你想到过没有，炸毁一个假钞厂，他们会再建一座，因此光是炸假钞厂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1: 有道理。那你的意思是，
0: 在炸毁假钞厂的同时，搞到日军制造假钞的证据，将之公诸于世，只要能够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日本政府便不会再继续这种无耻的勾当。
1: 对，我怎么没想到？
2: 先生，您的咖啡，您慢用。
0: 要善于利用政治环境和国际环境，才能够给日寇施以最沉重的打击。商英，说说你的计划。哦，真是个大胆的计划。
1: 我想过了，只要各方面都做到位，成功的可能性很大。
0: 需要我们做什么？
1: 早就听说贵党在工人中的力量非常强大。
0: 是的，工人阶级是共产党的中坚力量。
1: 铁路上有关系吗？
0: 可以。
1: 我需要上海附近一座废弃的火车站，还有就是需要铁路上扳道工的帮助。
0: 好，我全力协助你。
1: 太好了。
0: 但是有个条件。
1: 是什么？

0: 苏大姐，两天的时间便把一个废弃的火车站变成了上海站。朱大姐，你们真是了不起啊。
1: 还是你指挥得力。哦，对了，北平铁路线上的同志传来消息，宫本庆隆乘坐的专列将于今晚在北平火车站发车，明天午后到达上海。

0: 进来。
1: 将军阁下，请用茶。
0: 目前列车到了什么位置？
1: 已经驶过卯围，将于4个小时后到达上海。

0: 将军阁下，我是安田少佐，奉金京武夫特使阁下之命，特来迎接将军阁下。
1: 特使阁下和金田阁下在哪里？
0: 将军阁下，昨天夜里，抵抗分子袭击了星雅院华中联络部，造成人员和财产的伤亡。金井阁下和金田阁下正在处理。二位阁下，让我向将军代致歉意，并请您直接到印钞厂，他们会在那里等待将军阁下。
1: 什么？恐怖分子袭击了华中联络部？
0: 是的，损失非常惨重。否则，特使阁下和金田阁下一定会亲自到车站迎接将军阁下的。

0: 长官，你们没有接到陆军司令部的通知，宫本阁下将于今日到场视察吗？
1: 是长官，我们接到的通知。
0: 那为什么还不打开闸口？
2: 按规定，我们要接到藤原少佐从场内打来的电话才能开闸放行。
0: 混蛋！开眼睛看一看，宫本阁下已经到了。 还等什么？等枪毙吗？
1: 是，放行。

0: 接藤原少佐。
1: 喂，我是藤原。什么？将军阁下已经到了。

0: 下面我们该怎么办？
1: 九十九拜都拜过了，就差这一哆嗦，一定要把戏演好。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告诉他们，绝对不要轻举妄动。

0: 将军阁下，卑职陆军司令部情报官藤原一郎，恭候阁下大驾光临。您的光临是我们的荣幸。将军，特使阁下对卑职说。
1: 藤原少佐，将军阁下一路劳顿，还是先到办公室休息一下吧。
0: 是，阁下请。

0: 中途遇到什么事情，临时停车，有这种可能。你立刻与沿途的火车站联系，看看宫本阁下的专列到了哪里。是。
1: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脚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 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 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请，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人老脚心老，就怕鞋不好。
2: 这鞋不好。
1: 老打滑，牵一下雨啊都不敢出门。这鞋不顺呐，挤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胜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式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
2: 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像滑，走路就像猫抓地。人老了，脚容易变形，脚趾上翻，变平足，脚背上翘，脚变形，脚容易沉重，像是顶着千斤顶，晚上怎么歇都歇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着。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1: 换上高档健步鞋，鞋面超柔延展材料，随脚自动适应，就像两脚定制一样。鞋好脚底粉，走路有精神。鞋跟高凸护脚踝，超轻材质跟脚动。穿上像没穿，踩上走十里照样无压力。 两大按摩穴位，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走路就是做按摩，越穿越轻松。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 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 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 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请，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2: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我就感觉这种高档的健步鞋它最好。你看这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3: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一百天呢。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1: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轮胎技术制造，抓地牢固，玻璃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鞋跟高凸，保护脚踝，鞋面柔软，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超柔超轻材质，重量不足2个鸡蛋，穿得像没穿，跟脚又舒适，走路无压力。围绕足底涌泉穴、失眠穴，特制2大按摩点，随脚而动，刺激穴位，打通微循环，越穿越轻松。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回馈广大电视观众，厂家特拿出一批高档健步鞋，感恩放送。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99元4双，99元4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绝无仅有的超低价位。99元，你买不了一件衣服，吃不上一顿火锅，但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整整4双高档健步鞋，全部让您带回家。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活动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请不用有任何顾虑。
4: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看皮鞋一下子就滑下去，布鞋也不甘落后，一滑到底。再来看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 还不到两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隔脚，不磨脚，不累脚。
1: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进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进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4: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1: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塑形，每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5: 你好，你好，
4: 你好，大姐。
5: 哎呀，这别的鞋呀，我都不能穿，一年四季只敢穿着老布鞋，但是咱老了老了也爱美呀，这老布鞋真的不好搭衣服。哎呀，再穿别的呢，我这脚啊还实在受不了委屈。
4: 那你试试咱们的高档健步鞋。
5: 是吗？哎呀，这鞋看着就很好啊，这穿上试试。哎呀，穿上这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4: 打个电话，99元四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5: 哎呀，
4: 以后啊再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1: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6: 师傅啊，你看我这个脚啊，早上是41的，到了晚上就变成43的脚，所以啊，你看我的鞋前后左右从来就没有合适过，关键是没走几步这脚啊它就肿了，躺在床上啊一夜都歇不过来，关键是啊这时间久了，你看这脚面宽了，脚也变形了。它严重的时候啊都是我老伴推着我出门，我自己啊压根走不动。
4: 那你又更需要换我们的高档健步鞋了。
6: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鞋里边好像有两只小手在那轻轻给你按摩似的。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弹，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
4: 没错，高档好鞋更省关节，让您越走越精神。
6: 这么好的鞋，99元
7: 四双，
6: 我没听错吧？
4: 千真万确。
6: 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1: 好鞋经得起考验，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车轮胎技术制造。看，将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布鞋和皮鞋一下子就滑落了。高档健步鞋依然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看，放在手背上，高档健步鞋能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看，高档健步鞋材质超柔软，

0: 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脚上轻松，全身轻松。看，将干冰放在鞋子里，烟雾透过鞋子直接冒出来，天气再热也不怕捂脚闷脚。高档健步鞋，透气看得见，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地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1: 以前啊，我这鞋不好买，是脚面高。刚开始啊，店里网上都买过，根本就不行。买回来的鞋啊，我有时候穿都穿不上去。后来老伴儿啊，给订了几双这高档健步鞋，我这一穿，嘿，弹性特别好，穿到脚上特舒服。原来啊，我有这老汗脚，到了夏天啊，就怕这鞋子不透气。哼，晚上啊，脱掉鞋，别说是老伴儿了，就连我自个儿啊，都受不了这个味儿。这高档健步鞋穿上可不一样了，脚上能透气，穿上去啊，走这么一天路都不闷汗。
2: 我这个脚啊，它变形挺严重的，疼啊，所以说每次穿鞋啊，总得买上大一号了。自从穿上这个高档健步鞋，那可算舒坦了。
3: 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4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底牢牢抓地，不且洒水不下滑，走路就像猫抓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地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 现在打电话申请，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4: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0: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且洒水不像滑，走路就像猫抓地。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小开始养护健康，高档健步鞋健康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史无前例的超值折扣。高档健步鞋，健步养身体，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穿鞋养身体。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换换，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

0: 将军阁下，卑职陆军司令部情报官藤原一郎，恭候阁下大驾光临。您的光临是我们的荣幸。将军，特使阁下对卑职说。
1: 藤原少佐，将军阁下一路劳顿，还是先到办公室休息一下吧。
0: 是，阁下请。

0: 我们已经在15号专列3点钟到达，已经过去2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有动静？会不会是中途遇到什么事情，临时停车？有这种可能。你立刻与沿途的火车站联系，看看宫本阁下的专列到了哪里。
1: 是。

0: 安将军，这是怎么回事？特使阁下与我讲好，他亲自到火车站迎接宫本将军一行，并陪同他到这里来视察。专列到达上海北站后，特使阁下会电话通知我。现在怎么宫本将军突然到来？
1: 出事了！出什么事了？抵抗分子袭击了兴亚院华中联络部。 特使阁下与联络处长官金田将军正在处理，因此才要我代替他到车站迎接宫本长官。哦，
0: 原来是这样。
1: 特使阁下吩咐，让藤原君先引导宫本长官视察印钞厂，他们处理完事情随后就到。
0: 好，我立刻安排。
1: 嗯，
0: 过来，你马上去印钞车间安排一下，去吧。
1: 是。
0: 我们进去，请宫本长官视察印钞厂吧。
2: 好，
0: 宫
2: 本阁下，卑职荣幸地邀请您视察陆军司令部驻上海印钞厂。
3: 嗯，
2: 请。

0: 印钞车间一共有4口，这是第一车间，那里是第二、第三、第四车间。日印钞量是多少？
1: 日印钞量约200万法郎，
0: 规模太小，很难适应军购的需要，还要继续扩大。
2: 是，请阁下到车间参观。

0: 陛下，您请过目。你看，将军，这种1000元的法币是新开出的模板，我们正在加紧印刷。
1: 非常好，
0: 将军阁下，我们到朱谋室去看一看。

这几位都是开发模板的技术人员，这位是小林，这位是山本，这位是浩二。将军，请看这个，这几块就是印制法币的模板，这是10元的、100元的、500元和1000元的。

0: 你是随将军阁下一同前来的吗？哦，是的，我是将军阁下的护卫官。啊，你真了不起！我在大阪入伍，从一等兵混到少尉，还没有见过一位真正的将军。啊，是吗？将军阁下就在里面，你可以进去看看。真的吗？真的。
1: 吃了蜜蜂屎似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宫本庆王哪里去了？
2: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有些不对。
1: 哦，怎么不对？你想一想，宫本将军的专列本应3点钟到达。
2: 现在已经7点了，整整晚了4小时，而且没有接到前方车站的任何报告，这难道不奇怪吗？
1: 特使阁下的意思是，宫本的专列遇到了袭击。是啊，宫本阁下的专列有数百陆军和铁甲战车的严密保护，至少能够抵挡中国军队1个师以上兵力的围攻。而且，在华中地区，他们的主力早已被消灭，没有人能够组织起如此强有力的攻击。
3: 是的，那以特使阁下之见，会出什么事情？
1: 我想过很多种可能性，但都无法成立。我实在是很难想象啊，专利究竟出了什么事情？目前各战区正在加紧备战。也许是铁路线运输繁忙，导致宫本阁下的专列误点。
3: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哦，对了，你明世君打电话到沿途车站询问，有结果吗？
1: 还没有接到回报。
4: 特使阁下，特使阁下，沿途的扬州站、南京站、江阴站、常熟站。都没有人看到专列驶过，
1: 这就怪了。
4: 我给北平陆军司令部打了电话，证实宫本阁下的专列是前天下午从丰台站准点发出的。
1: 难道说专列真的是在铁路上？
4: 您是说专列误点了？
1: 耐心的等一等吧。
5: 我看事情有些不大对头。

0: 几个带着炸药、气包、几盒线棍子，到南边的冷却塔下等我。分散开走，不要引起哨兵和巡逻队的注意。快，走！安田君，安田君，安田君，你怎么在这里？
1: 透透气，抽支烟。
0: 电话的话筒握把是凉的。
1: 这说明你根本没有打电话。滕彦君，你可真了不起，不愧是情报官出身，什么也瞒不了你。本来想躲得清闲，还是被你发现了。
0: 哎呀，我的老兄，都什么时候了还躲清闲？宫本长官又问了。
1: 好，我这就去打。

0: 我知道了。嗯，怎么样？华中联络部的龟田中尉说，特使阁下和金田长官已经出发赶往这里，应该很快就到。藤原君，你可以告诉宫本长官了。
1: 安田君，你别想躲清闲，和我一块去吧。
0: 好，请。嗯。

0: 怎么样，将军阁下？我已经和华中联络部联系过，金井特使与金田长官已经出发赶往这里，很快便可以到达。
1: 哼，我在这里已经等了几个小时，真是岂有此理！
0: 将军阁下，华中联络部遭遇抵抗分子袭击，金井特使和金田长官刚刚处理完毕，耽误了将军阁下宝贵时间，请您原谅。

0: 怎么样？
1: 与伯爵约好7:30，再等等吧。关闭车灯。

0: 太不像话，实在是太过分了！我已经在这里等了好几个小时，就是觉见天皇陛下也没有等过这么长时间。这不仅仅是对我本人，而是对整个陆军、对陆军司令部的藐视，是可忍孰不可忍！
1: 东坂阁下，请息怒。
0: 我不会再等。
1: 我要立刻返回北平，向齐元大将汇报。恭办阁下，此次陆军和海军因假币事件引发争执，如果闹到内阁、军部，甚至天皇陛下那里，陆军部私自印制假币的事情便将彻底暴露，恐怕对您、对齐元大将，乃至整个陆军司令部，都会非常不利。
2: 此来，不正是要解决这件事的吗？宫本长官，我想，特使阁下和金田长官，绝不会是有意轻慢宫本长官，一定是有要事难以分身，这才耽搁了。
3: 是的，是的，请长官海涵。宫本长官，
1: 请您稍作休息，我再去打电话催一催。
0: 哼。 告诉他们，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

0: 喂，你们什么人？
1: 我们的卫星球剪刀、斧子、砍刀、锄头的干活。你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姐姐妹妹、弟弟哥哥，都是我的好朋友的干活。我得拿刀给你一下。
2: 这有你的，你这日语说的，把日本人都听迷糊了。
1: 学了点吧，知道什么叫人才了吧？
2: 别吹了你，什么人才？人财两空吧？
1: 别废话，赶紧动手。

0: 看到了，前面这四座厂房就是印钞车间，我和豹犀鸟负责第一、第三车间，卡车和护身符负责二、四车间。准备好，断电后立刻行动。记住，动作要快，绝不能拖泥带水。炸弹安放好后，将起爆线归到这里。
1: 明白，明白。

0: 这不是安田少佐的军服吗？是的。安田少佐在哪里？他不见了。什么？他不见了？是，卑职认为这个安田少佐很有问题。问题？什么意思？我怀疑他是抵抗分子。什么？安田少佐是抵抗分子？这怎么可能？ 他明明是一位日本军官。据安田少佐说，他是您的护卫官。安田是金京特使派到火车站迎接我的。他对我说，华中联络部遭遇抵抗分子袭击，特使阁下和金田将军在处理紧急状况，因此命他潜赴火车站迎接，并将我直接带到印钞厂。阁下是说，安田少佐在火车站迎接您？
1: 是的，不光是他，还有军乐团、仪仗队和欢迎的人。

人群，这怎么可能是假的？是上海北火车站吗？我亲眼看到车站的引导牌上写着“上海北火车站”，这就怪了。即便安田是假，火车站绝对不会是假的。这是怎么回事？安田为什么要脱下制服扔在冷却塔下？ 阁下，请您亲自与特使阁下联络，确定这个安田少佐的身份。

0: 引爆器准备怎么样了？还差一点，马上就好啊！
1: 老田，
0: 这么办？继续，
1: 老田。本田，
0: 这个混蛋本田跑到哪里去了？黑电视的门为什么开着？
2: 少尉，你看，
0: 本田这个家伙怎么了？为什么躺在地上？看看，本田，你又喝多了，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哎，
2: 听到枪声了吗？是配电室方向，坐。啊，伯爵，听到了没有？好像是枪声。
3: 是配电室方向，
0: 一定是飞人和钳子。我们过去看看。
3: 等等啊，你们的任务是这里，谁也不许乱动。
4: 好了没有？情况枪卡住了，无法引爆。
5: 那你还不快修？
4: 你们看到我正在修吗？哎呀，
5: 你怎么那么笨呢？修了半天也没修好。
4: 小笨，你来呀！
5: 我要能来，我用你干什么？
4: 行了，别废话，

载光影，拦住新区新闻，镜头坐落舒华章，全景记录新区从宏伟蓝图到实景画卷的壮阔征程。光影为简送新篇，生动讲述新区感恩奋进践行战略使命的感人故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装起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庆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文化在野蛮的厮杀中最终胜出，战败的俘虏成为文明的使者。纸的时代启动全球知识共享，对话塑造人类文明，融合缔造新的世界。

中国文房四宝的传播在不同的维度有着迥异的方式。东京作为日本的首都，这是一个现代和传统并存的都市。在现代科技和商业高度发展的今天，传统的艺能仍在薪火相传。

0: 个偶然的机会，柳田泰山被祥子的一组书法作品深深打动，从此他就风雨无阻地定时登门授课。万叶有树，树无道则不立。浸润于书法之中，柳田泰山追求更高的境界，即通过练习书法提升道德，滋养情怀，这就是日本人所称的书道。
1: 中国のその書法っていうのは、まずモノマネから入るんですよ。モノを真似る。例えば顔真っているじゃない。顔真のものを子供の時から完璧に真似るっていう、その技術を多分法だと思うんですよ。真似ることが法則だと僕は思うんですよ。日本は違うんですよね。書法は中国では完全に完璧な字を書かしてから自分のものを出すというところは、日本は最初から精神性を大切にして自分のものを出してくるというやり方をしているから、書法と書道はおのずと違うんじゃないかなと僕は思うんですよね。
0: 从书法到书道，名称的微妙变化意味着舶来的文化不再只是单纯的技艺，而是精神修炼的一种人生参悟。
2: 它们是独特的文化符号，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厚重与深远。它们是传统的书写工具，见证着书画艺术的辉煌与繁荣。以匠心对话时光，让文脉永续流淌。纪录片《中国文房四宝》，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为您讲述关于笔墨纸砚的传奇故事。
0: 日本的书写史要追溯到公元三世纪大和国崛起。中国和朝鲜半岛的书籍写本陆续传进日本，当时的日本人还不懂得造纸。佛教传入日本后，抄写经书需要大量的纸张，日本只能从中国和朝鲜进口纸张。公元六百一十年，朝鲜僧人谭征将他祖先习得的中国造纸术和制墨技术带到日本。日本摄政王圣德太子视为珍宝，下令谭征和尚指挥日本各地广种楚树，指导建设造纸工坊，日本进入油纸时代。岐玉县位于日本关东平原中部，小川町是日本最早种植楚树的地区。一千多年前的平安时代，这里生产的细川纸曾经被视为日本的国宝。英野真三每天傍晚下班的时候，都会照例到村口的居酒屋喝一杯。这家开了半个多世纪的酒屋，一直伴随着老人闹钟式的规律生活。五十多年来，酒屋坚持每天下午三点开张，英野几乎每天傍晚五点半准时光顾。今年八十五岁的英野真三，从十三岁开始跟着家人学习手工造纸，至今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他按部就班的生活规律，从每天上午八点开始前往纸房工作，直到下午五点半来到居酒屋小酌两口结束，几十年如一日，雷打不动。

0: 柳田家族以开放的态度对待文化母体的孕育，而又以自己的智慧开创和发展了本民族的文化。柳田书道的传播不仅限于东京书法课堂的垂直传递，而且早在21年前，他就开始实施了一项宏大的计划，即以太书会的名义，用柳田书道书写100幅佛教经文，赠送给100家寺院。为了完成这项名为“百寺纳经”的计划，柳田泰山专门定制了抄经笔。制笔师像了解、赏识自己的毛笔一样，欣赏柳田泰山和他正在进行的事业。
1: 楷書ですよね。それから行書ですよね。これ草書なんですけど、一つずつに表現の仕方っていうのは独特の表現法があるんですよね。それに合わせて作ってる。
0: 21年来，柳田泰山的计划从未停止。他迄今已向世界各地60家寺院赠送了经文书法作品，其中包括空海大师曾经学佛修行的中国西安青龙寺。2015年4月9日，中国兰亭书法节大写兰亭的书法活动在兰亭书法学院的兰亭照壁前举行，1000多名师生参加了这次盛会。这些来自瑞士日内瓦的书法爱好者是兰亭书法学院的特殊学员。在瑞士，他们经营企业，做公司文员，或者是高级会计师和工程师，年龄最大85岁，最年轻的只有20方龄。
2: 墨蘸的越少，写的字越多，那么后面它就越枯，得到的效果就是一个枯笔的一个墨色效果。

0: 您这是？
1: 刚才没有看见二太太，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0: 这个我不知道。
2: 你不知道？
1: 快说，她是不是要跟老爷去成都？
0: 四太太，二太太是用了师部的汽车，不是跟师座去的，她是自己去的。
1: 果然去了成都。
0: 四太太，你可别说这是我说的，连师座都不知道，我也不晓得干什么去了。
1: 行了，快忙去吧。
0: 哎哎。

0: 冯天奎要是来电话，就说我有事儿，别把电话给我接进来。我现在不想跟他说话。报告，
1: 主席，日本领事岩井庸一从重庆飞来成都，他想见你。
0: 不见，就说我没空，让他在旅馆里等着。我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见。
1: 是。
0: 慢着，告诉赵国华，严密监视日本人住的那个大川饭店。
1: 是。
0: 哎呀，冯天奎，冯天奎，你见了日本人居然不向我报告，你是真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2: 大帅，谁胆子那么大，敢不把您放在眼里啊？
0: 你怎么来了？
2: 我是专门来成都拜会您的。
0: 坐。什么事儿说吧。
2: 我知道冯天奎见日本人的事情让您生气了，不过我想说的是，山里的事物还是老虎做主，这事儿大家都知道，猴子也知道。不过呢，山里头来了豺狼，使了一个奸计，就要挑的老虎对猴子不信任。您看看日本人这挑拨离间做得多厉害呀。
0: 你是说日本人在挑拨我跟天奎的关系？哎呀，可是天奎他确实是坏了规矩。
2: 冯天奎在这件事情上确实是疏忽了，他不应该见日本人。不过他现在已经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也正打电话想跟你解释呢。
0: 你是来给他当说客的？
2: 他不知道我来，我来也是想让大帅您心里别那么不舒服。不过话又说回来，豺狼已经在打这座山的主意了，咱们就不能视若无睹了。
3: 师祖，我刚才和几家报馆打过电话了，把事情的原委都告诉他们了，大家都很气愤，明天就能见报。这就是民意，只要有民意，日本人的阴谋就不会得逞。
4: 你的伤怎么样？
3: 不碍事儿。你给成都的电话打通了吗？
4: 国华马上会采取行动，刘湘在开会没接电话。
3: 我看是刘总司令心里有什么事儿吧，他是在观望。我跟你一起去成都吧。
4: 你的伤行吗？
5: 师座，我可以照顾他，没有问题。
4: 你照顾他？

0: 那好，那他就交给你了，请师座放心，这也是参座的意思，他让我留在您的身边帮助您。哦，那好，
1: 师座，我从警卫营调了20个人，就等出发了。
2: 出发。
3: 日本人在东北搞了伪满洲国，现在又要侵占华北。哎呀，离咱们四川还远着呢。
2: 离咱们四川是远着呢，可是他已经把手伸过来了，他没有办法侵占四川，可他可以捣乱呢。四川是中国的大后方，如果四川都乱了，中国可真就乱了。
3: 那怎么办呢？
2: 他们想乱。
3: 凝聚治啊，川军要团结，四川人也要团结，要让日本人知道四川人对抗日的态度和全国人民是一样的。嗯，
2: 有道理。哎，那你说说，要抗日，川军有没有必要出川呢？如果要我说，我认为有必要，而且必须倾尽全力。
4: 四川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国都没有了，家也就没了。大帅，在这个问题上，您要长好舵啊！二太太，到了成都，咋个这么快就回来了呢？
5: 该办的事情都办完了，不回去干嘛呀？
6: 他们不会有事儿。冯天奎没有想到，沈红先他一步到了成都，说服了刘湘，悄悄地为他扫清了障碍。其实，这不光是为他扫清。

障碍，也对刘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就为后来刘湘带领四川军民坚决抗日，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师座，他们来了。快去通知楼下的人，他们一进来马上扑过去。从来没有穿警服的，其他人全部抓起来。
1: 是。
0: 几个，各就各位。万一楼下搞不定，就从楼上开枪射杀。 听见没有？明白。
2: 劫匪！哎哎哎！
3: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师座，您看这边。哪来的骚货？
0: 快去想办法把他们弄走，别坏了我的大事。
1: 是。
3: 我们想干啥子？你们两人都还不晓得呀？何必？他们穿军装的。
0: 我们不要了，这两个我们要了。好，快点，快点，快点！你怎么回事？怎么回事？问你，你那两个同伙呢？你想干什么？日本的外交官，你敢盘问？ 我是成都警备司令，说你天皇老子我都不尿他，你不能问吗？我可以告诉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掘地三尺，也要把他们挖出来。

0: 我的门暴露太早，他们都溜了。溜了？哎，这就怪了。取消签证的通知我也刚刚看到，难道他们比我这次还早？
1: 我看得严谨，在旅馆大厅，
0: 会不会是他搞的鬼？我想今晚全城皆眼，两个日本人，看他们能跑到什么地方去。
1: 这么短的时间内跑出这么一大群妓女来，大帅，你做得到吗？我还真办不到。啊，铁拐，日本人到永州去，矶谷带着几个日本人到永州说要建立领事馆，我就知道他们没憋什么好屁。
0: 我想把他们骂走了事，可谁成想，照片登在报纸上，他不说你骂他，他说你是在夸他，这帮小鬼子诡计多端，防不胜防。哼，当时你没向我报告这事儿，我气死了。后来啊，有人替我分析，说这是日本人挑拨离间的阴谋。 打压你的目的还在我，我就不跟你计较了。
1: 还有人替我解释，
0: 哎呀，分析得很透彻呀。

0: 这是什么鬼地方？我怎么感觉像座没有香火的庙？
1: 那边看看。
2: 哎呀，菊爷，你可来了！你说对了，这里呀，它就是一座村庙。不过你来得不巧，我们村姑娘啊一个都不在。
0: 没有村姑娘还叫什么村庙？
2: 你的姑娘们呢？
3: 吃不香吗？刚才呀，来了位好客，说是啥子大同影片公司的，包了我们村姑娘去拍电影去了。哎呦，
0: 我真是没有想到，我们的村姑娘一个个要成为电影明星了。
2: 妓女就是妓女，
3: 哼，
2: 电影明星了。你刚才说的那个大同影片公司在什么地方？
3: 爷呀，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我们也是有思想、有抱负的人，请你呀尊重我们的付出和劳动。
2: 少废话，说，那公司在哪儿？
3: 在南门上的红罩壁。你要是跟我撒谎，我回来
2: 拆了你的村庙。
4: 留下两个人守在这儿，其他的人跟我去红罩壁。
2: 是。
4: 哼，
2: 那是丰田会的参谋长，你们老板娘怎么回事？怎么把大同公司的事说出去了？
4: 他可能没接过这真事，害怕了嘛。
2: 杜边军的那个洗照片，你赶紧去通知他一声。
4: 好好好，我马上去。

0: 不知道怎么了，外面来了一群人，带头的好像是个将军，看样子冲咱们这边来了。他们怎么一下就找到这里？不知道，我提醒了禁锢军，没想到一下就到了。快，把这些写好的照片装起来，我们撤。
1: 听我说，我看下去引开他们，你想办法把这些照片送给纪国军，明白没有？
2: 冲进去！

0: 想用调虎离山来骗老子，是不是？把所有的底片和照片都给我收起来。
1: 是。
0: 把这个人给我带走。走。
2: 大帅，师座，我把照片和底片都拿回来了。
0: 你是从哪儿搜到的？大同影片公司。我先从机缘查起，查到了崔里楼。经过盘查，老鸨子说出洪兆弼的大同影片公司。我们赶到时，他们正在洗印照片。那个叫渡边的日本人跑了。我们把公司老板给抓了起来。他供认日本人每个月给他1000块大洋，他的公司就是日本人的联络点。
3: 什么事不好干？给日本人当狗汉奸，真给四川人丢脸。他还供认，大川饭店的房间也是他提供的，翠里楼的妓女也是他花钱雇的，其中有一个叫小红的，是他的相好，
0: 那个叫身穿的日本人，现在还藏在那儿。
3: 罗参谋长，所缴获的照片还有底片就这些吗？
0: 没错，都在这儿了。
3: 可我总觉得好像少了不少的照片呀，日本人手里肯定还有。

0: 站等。
1: 我是刘总司令的副官，奉命前来见你们，有事相告。
0: 进来吧。
1: 我是刘主席的副官郑二重，请问哪位是矶谷廉介先生？
2: 我就是。
1: 有民众举报，你们未经许可，就在饭店外边挂出了日本驻成都领事馆筹备处的牌子。刘主席让我通知你们，请尽快将这个牌子取下来，这是违法的。
3: 可我没有正式的照会，要求面见刘主席，他不见我，我们不得已才这样做。
1: 刘主席信奉神教，每年都要闭关三天，你们的情报这么灵通，应该不会不知道吧？
4: 我当然知道，但是就是闭关，日本帝国的使者也不能不见吧。
1: 要见也可以，那你们就必须得按照我们神教的教规，对诸神行叩拜之礼，你们能吗？
3: 当然不能，我们只信奉我们大日本帝国的日照大神，不信你们中国的旁门左道。
1: 那在三日之内你们就见不到刘主席。还有，那块牌子如果不取下来，所发生的一切后果一概由你们负责。我的话转告完了，告辞。
0: 郑副官，等等。郑副官，我素知刘主席

0: 海空神四大兵种，敬神不分国界。好，我答应你，但我有个条件，我要马上见刘主席。
1: 汽车就在外面，请。
2: 郑副官，请教一个问题，敬拜神教有什么特别的程序吗？
3: 没有，跟你们武士道的礼仪一模一样。
4: 那我就没有疑问了，严景军也是军人出身，就当拜我们自己的神好了。
3: 随便你，只是一个程序，下车吧。
0: 不是关公吗？在我们日本，关公也被尊为战神呐。
1: 将军，请按中国的礼节。
0: 好，我明白。

0: 行了行了，别跪着了啊，赶紧起来吧。哼，起来。
1: 是你。
0: 都拍下来了吗？
2: 全都拍下来了。
1: 方世尚，你这什么意思？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3: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5: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还不明白吗？明天全世界都会知道，日本的陆军中将向中国川军的师长跪拜启降。你们挺有诚意啊，我代表川军接受你们的启降。
1: 你耍诈，你下流，你欺骗我们，没人相信你的话。
0: 老子就耍诈了，怎么着？是你先耍的流氓。 照片全都拍下来了，明天就登报，以照片为证，再配上篇文章，让你也跳进黄河洗不清。原来你是在报复永州的事情。没错，别把中国人当傻子，我警告你们，赶紧滚出四川去，这不是你们待的地方，也不用打这儿的主意。
2: 四川人民不欢迎你们，
3: 我抗议！
4: 我们要见刘湘主席，
5: 抗议个球啊！刘主席也不会见你们的，赶紧滚吧！
6: 你玩这一手，无非就是想换回永州的照片嘛。好啊，我答应你，我们可以做一个交换。嗯，
0: 我说你脑子没短路吧？
4: 我手里有你的这些照片，我还在乎你的那些照片吗？师座，甭理他们，说。我们追捕那两个日本人，他们在崔里楼外杀了我们两个士兵，然后进了乌去把妓院的老鸨子，还有那个叫小红的妓女也给杀了。我们追了出去，他们还把拦路的小贩也给杀了。
0: 还伤了两个人，最后逃进了大川饭店，引起了民众的公愤。现在大川饭店外，民众是越聚越多。
4: 你们这些日本人干的这些好事，今天算我栽在你手里了，老顾。
7: 中国主权不容侵犯，走吧，主权，走吧。
4: 师座，这回那小日本在您面前真成了孙子了。
7: 陈白，那两个日本人搞定了没有？搞定了。对付那帮日本人，就得这么整他们。嗯，又有麻烦了。老百姓把大川饭店给围了，我怕惹出什么事来。
8: 大帅，日本人跑到我们成都来杀人，简直是死有余辜。哎呀！
9: 万一真是惹出什么事来，我没法向伟做交代啊！
10: 可这件事的因由是日本人引起的，四川的老百姓已经压抑得够久了，他们痛恨国土沦丧，痛恨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时候日本人来到成都，那摆明了就是有阴谋的。他们还杀了人，已经引起了民众的愤怒了。你千万不能镇压，否则就是引火烧身了。冯副官说的对，
0: 大帅。
7: 这个时候，您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郑超，你是国光的人，你说怎么办？
11: 对付日本人，就要像冯市长这样针锋相对。
7: 好，那我就不管了，但是局面一定要控制住。佳丽，你带人过去看看。 告诉国华，一定要保护好那两个日本外交官。

0: 这事儿对老百姓绝对不能镇压。
1: 大帅，您算是积了大德了。盐城杀人凶手！
0: 同胞们，先不要太激动。这件事情，你们很气愤，我知道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不过，同胞们，你们放心，这件事情，我饶高华，日本人来了，一定给你们一个合理的交代。打倒日本侵略者！
2: 听不懂，赶紧进去！不，赶紧进去！我要说几句话。中国主权不容侵犯！请大家安静一下，听我说几句话。我叫矶谷廉介，是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我们大日本帝国对四川是友好的，我们到你们四川来，就是为了帮助你们发展和建设。 我们会给你们很多的钱。你们不信吗？台湾、满洲那儿的老百姓，他们就生活得很好啊，很惬意啊！
3: 你放屁！你们霸占了东北，霸占了台湾，让我们多少同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2: 他是谁？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
0: 他又没犯法，我凭什么抓他？
2: 他攻击日本，谣言惑众，这不就犯法吗？
0: 那两个日本外交官呢？他们被保护起来了，现在民众情绪高涨，他们把日本领事馆储备处砸了，还把东大街春熙路、蜀华街上所有日本商店都砸了，在大街上公开焚烧热火。<笑>点贵
4: 啊，事情到了这个地步，可以收场了吧？
0: 可以派兵维持秩序，但千万不能伤及无辜的百姓。
4: 就怎么办？听清了吗？传达我的命令。
5: 是。
4: 大帅，电报来了。
5: 此次大川事件已引起外交纠纷，增加政府困难，幕后必有黑手，疑为共党操控。 而治安当局保护日人不利，应予依法惩治，特令缉拿凶手。你看这个老家伙，不问青红皂白，这上来就抡一板子，屁股坐在哪边去？
0: 何国光没有电报或者电话来？
4: 没有。

0: 我看他心里是啊不以为然，故意的装聋作哑。
1: 那您也这样，这件事是日本人挑起来的，责任应当由他们来负。这是大众抗日事件，人数众多，无法追查。如果老蒋再逼，就从监狱里找两个烟毒贩顶包，枪毙了事。
0: 那两个死了的日本人呢？
1: 他们本来就是非法入境，找个地方埋了。至于矶谷跟岩井，驱逐出境。
0: 好，就这么办。天魁国华，请你们二位带我把这两个日本外交官送出成都。
2: 是
3: 是。

0: 你以为你赢了吗？我告诉你，若有一天在战场上相见，我会让你也跪地求饶的，你信不信？只有战死的川军，没有投降的川军，你等不到那一天的。
1: 走着瞧。

0: 想不到这些日本人都被驱逐出境，还这么狂！侵略者终归会失败，我在战场上等着他。大川饭店事件是四川人民反日行动的总爆发，它向全国宣示了四川抗战的决心。 我从这个事件中看到了冯天奎的抗日决心，我对他的观感在不知不觉中有了些改变。当时的国内形势变化得很快，1936年的冬天就这么到来了。
1: 师座，
2: 川康整军回忆，本来没叫我。 今天突然通知我去重庆开会，贺国光给你说过什么没有？
1: 没有。参佐最近一直很忙，连电话也很少给我打了。
2: 哦，他在忙什么呢？
1: 委座现在西安，正在部署中央军队陕北红军的围剿。这次集结的部队有50万之众，又正值冬季，西北贫瘠，所以粮食只能靠四川提调。参佐就正在忙这事儿呢。
2: 又要到内战了，我们的委座呀，就喜欢窝里开炮，大家拼个你死我活，人都打死了，日本人正好就可以进来了。这是什么？
1: 啊，两份征婚启事。
2: 征婚启事？
1: 啊，
2: 欺负我不识字啊！
1: 这两张报纸在你身边放了很多年了吧？嗯，很多年了。张宗昌、孙传芳知道为什么该杀吗？为什么？因为他们滥杀无辜。石建翘的父亲是宗斌，我跟他有一面之缘，是个讲义气的汉子。 姓孙的俘虏了他，不问青红皂白就砍了头。哼，自己种下的恶果自己来尝，这就应了那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3: 师座，西北剿总的徐处长来了，他想见你。
2: 好，我马上就来。

0: 钱魁。
1: 哎，老弟，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
0: 五十不登三宝殿吗？你不是一直给我吹牛，说你这儿有一处打野鸭的好地方吗？我现在啊手痒痒了，怎么样，带我去看一看，玩一玩？
1: 想办法弄两杆猎枪来，我陪你好好玩玩。
2: 哎呦，我刚才想叫你来，我这一看吧，你夹了个枕头睡得还挺香，
3: 我就没敢扰你的春梦啊。
4: 还说我呢，昨天晚上听你在床上翻来覆去的，谁让你睡不好觉了？
2: 哎呦，别提了，我那是憋的哟。我，哎，打你上次从成都回来，我就没出过这院儿。我这天天不是看蚂蚁拖泥巴呀，我就看这树上掉叶子，这把我闲的哟。今儿早上我一起啊，一照镜子，呵，我这脑门上怎么又多了一条皱纹啊？我，哎呦，我这心呐，哎呦。
4: 那你就出去散散心，又没人拴着你的腿。
2: 哎呦，我们可不像你那么自在呀，二姐。昨儿晚上啊，我陪奎哥喝酒，他突然没头没脑地问我一句什么，我是不是山羊？哎呦喂，这把我给吓的。你说，这感情他心里头一直防着我呢，是不是？吓得我这一宿没睡着觉。
5: 三姐，你可能想多了，老爷爷问过我呀，还不止一次呢。
2: 你看看，你看看，我们两个哪有你那么自在呀？是不是四妹？咱俩呀，以后夹着尾巴做人吧。哎呀，
4: 说了那么多，你们不过就是想让我出头带你们出去散心。走吧。
5: 太好了，有二姐在，我们什么事都不用担心了。
6: 你们两个悄悄地把这路口给我守住，明白吗？
7: 康队长，
6: 疯了！一个军人在大街上像一个狡猾的经理。我是说话的地方，这儿有个岔路，你先过去，我马上就来。
7: 是，
6: 去吧。那就这样吧，马上行动。
8: 是
7: 是。康队长，
6: 你是怎么见到我的？
7: 哦，我就是刚刚路过那儿。康队长，您怎么这身打扮？
6: 西北剿总的参谋处长徐芳来到永州了，你知道吗？
7: 我也是才听说。怎么了？
6: 此人历史上曾两次返蒋，后来被张学良收在身边，做了参谋处长。在西北剿总，我们就听说他勾结共党，张国司令受其影响不小。为坐现在西安，他却跑到永州来，一定会有他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听到消息就从南京赶来了。
7: 这么说您到永州就是为了追踪他？
6: 我还了解到他离开永州后还要去成都、绵阳和广元。一个西北剿总的参谋处长，这个时候到四川来活动，这个人就是个祸患。你懂我意思吗？
7: 我懂。
6: 既然你撞到了我，我就交个任务给你：严密监视冯天魁，看他和徐芳接触后会有什么反应。如果徐芳死在这里，他和西北剿总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说辞？

0: 您真要杀了那个姓徐的？
1: 不是我杀的，是土匪干的，是冯天奎指使的。这个意思你还不懂吗？

0: 你的师部太杂了，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话你直说。张副司令虽然一直在西北，可是一直关注着全国的动向。你们四川的大川饭店事件，他知道你从中起的作用，很欣赏，所以韦道四川第一个就来找你。少帅真看得起我，说吧，需要我办什么？
1: 什么都不需要你做。
2: 就要你一句话，你赞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吗？我实话告诉你们，我早就想这样了。各位，
3: 邓副官，有事吗？
1: 你知道师座去哪里了吗？他打猎去了，你找他。他打猎，身边怎么不带着你啊？赶紧去吧，晚了就来不及了。晚了就来不及了。张副司令在我出来之前开了个名单，我要逐个去拜访的。 不光是川军，还有粤军、滇军、桂军，阎锡山的晋军我们也派人去了。全国各地的军队必须要团结起来，显示出抗日的决心。这样，老蒋他不能无动于衷吧？
0: 哎，田奎，怎么了？看见了吗？树林里有埋伏。
1: 啊，
0: 别乱看。带枪了没有？

0: 告诉我，你是谁？谁指使你到这儿来的？是谁指使你来的？谁？
1: 怎么样？他说他是谁了吗？
0: 你马上带几个士兵搜查一下那边，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
2: 师座，不用搜查了，这是郑冲报的警，你心里应该清楚是谁吧？
0: 如果是这样的话，老薛，他们是冲着你来的，你被盯上了，你必须马上离开这儿。
1: 好的，我已经从你那儿有了答案，我这就去成都。
0: 不行，你不能去成都，那儿太危险。我马上派一个排的士兵保护你，直接把你送回西安去。
1: 江奎，你这是什么意思？
0: 少帅的用意我明白，你回去以后告诉他，他的主张就是我们的主张，川军其他将领的联络由我来负责。我保证，将来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跟少帅站在一边。
1: 好，既然是这样，那我就直接回西安。
0: 好。回去以后，代我问候张副司令。
1: 一定，我会把我听到看到的一切告诉张副司令，还会转告杨虎城将军。我会告诉他们，在抗日这条战线上，我们的背后还有几十万的川军兄弟。我相信，他们会更有信心。

0: 三姐，是你啊，二姐一直跟着你呢，我替你把她甩掉了，你要怎么谢谢我呀？
1: 三姐，你说什么呢？我怎么听不懂啊？
0: 你听不懂啊？我也不懂，可是刚才你干的事儿我可都看见了，该怎么办呢？
1: 你想怎么办？
0: 我不想怎么办，我想陪你一块回家。哎呀，我要是不陪着你，你可就露馅了。
1: 那我怎么谢你呢？
0: 别着急谢，以后有的是谢我的时候。走吧。
2: 别开个买的话下回再来。哎，两位里面请。两位里面上。
3: 不好了，阿斯他们在树林被打死了。怎么回事？他们跟踪冯天奎和徐芳到了莲花湖的树林里，眼看就要得手，但是被冯天奎识破了。后来他的副官和卫兵都来了，他们就死在那儿。
4: 啊，山羊那边呢？他没事吧？
3: 他逃脱了，就是他告诉我的。冯天奎已经派兵直接把徐芳护送回了西安，我们没办法再找机会下手，而且他还下令封锁全城，要追查幕后真凶。
4: 是谁泄了密？是谁告诉冯天奎我来永州的？说，废物！
3: 我也不清楚，但山羊让你马上离开，你要是落到冯天奎的手里就……
4: 别说了，我们走。冯天奎，我早晚要杀了你！
1: 师祖，刚才张树口邵凯来电话，说徐处长他们已经安全离开永州。
5: 城内搜查有结果吗？
1: 有人看见康兆民出城，朝重庆方面去了，但是没有人敢阻拦他。
5: 你就是抓到他也不会有证据，我就是要把他轰走了事，逃就逃了吧。
1: 师祖，我看你好像还有心事。
5: 张学良和毛泽东签了抗日救国协定，这事儿你知道吗？
1: 我知道的不多，但是我知道东北军、陕军跟红军在西北共同抗日的局面已经形成了。
5: 难怪老蒋要加强对红军的围剿。
1: 那徐处长他们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吗？
5: 东北军算是让老蒋给害苦了，当年一句不抵抗，他们被迫撤出了关外，背负了多少国人的谴责和百姓的白眼儿。张学良从此戴上了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这种丧权辱国和流离失所的耻辱，我想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东北军联手红军抗日，这就是要雪耻的表现。
1: 可这个时候蒋介石还逼他打红军，这就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就是违反了民心呢。
5: 老蒋从来就不知道什么叫民心。西北肯定是要出大事，张学良不是阿斗，东北军被逼得走投无路，如果换成是我，我也反了。
6: 师座，大帅来电问你何时动身去重庆。
5: 我手头还有几件事情没有办好。算了，

0: 回来再说吧。好，我让老王头备车。不，你跟我说是郑冲向你报的信儿。是。那这次去重庆，我带着他一块儿去，找个机会我好好跟他聊聊。你和冯副官留在家里，你们要瞪大双眼，要盯住各方，明白吗？我明白了。
1: 我知道该做什么。加油！你一定行。女儿的通知书拿到了，
2: 快看！
1: 哇，走吧，回家吧。
2: 蛋糕到了。哇，菜都做好了。
3: 回来了。

0: 一株小草，一枚银针，一缕幽香，一朝一世，一脉相承，百年养生精华，千年中医中药。它是端午节佩戴的驱虫香囊，它是寒冬里温暖的泡脚药包，它是古丝绸之路传向世界的东方智慧，它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知中医，信中医，用中医，爱中医，吃补而不腻补，坚守而不保守，一脉言传，探索不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1: 床上不能乱放东西哦。
2: 为什么你一直陪着我？
1: 让我来吧。准备吃饭。
2: 你是谁？
1: 我是小李啊。
2: 小李是谁？

0: 喝口茶吧，不喝了。哎呦，四太太，你们可回来了？怎么了？二太太的钱包在街上被人给偷了。哟，纯妮儿，你去哪儿了？说好是我们三个人逛街，走着走着你就不见了。三妹跟我说，说你去了医院，我还到医院去找你，碰到一群要饭的，我的钱也没了。哎呦！
1: 二姐，我是在大街上看到那卖艺的了，还是那个川剧变脸的那种。我看着看着就入迷了，我再一回头，你们俩就都不见了。我还满大街的找你们呢，我后来才遇到三姐。二姐，你怎么就比我们先回来呢？
0: 你是故意甩开我们，办自己的事儿去了吧？
1: 二姐，你怎么总是怀疑我呢？还不如死了算了。
2: 哎呦，四妹，这是干什么呀？多大点

0: 这是什么事儿啊？哟，封富国，你抱着被子进来是什么意思啊？怎么的，流落街头了？
1: 姑妈，哎，放到西厢房，收拾一间屋子出来。哎，好，被子是我的。 今天开始，我就在这里住下了。吴太太，你这就算进门了，以后真住我们家呀？怎么，不欢迎啊？好，我终于等来了我的同伴。
2: 赵明啊，你不是回南京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早就到四川了。知道我从哪儿来吗？永州，是逃出来的。
3: 怎么，又跟冯天魁起冲突了？
2: 张学良的手下徐芳秘密潜入四川，图谋不轨。我到永州去追捕他，结果被他逃脱了。
3: 徐芳是我湖北的老乡，去年我在武昌行营的时候跟他见过面，
2: 是张学良派他去的吗？张学良在洛阳的时候面见韦作，就提出了联共抗日，被韦作当面斥责，此后就派人到处活动。
3: 我看他是有意跟韦作对抗，到处去拉同盟，派徐芳去找冯天魁，还会有什么好事？啊，你看，这是前天的报纸，西安的学生准备游行，还准备到临潼去请愿，军警根本就没有镇压呀。张学良还出面了，保证在一周之内给学生答复。
4: 答复什么？答应他们抗日。所以现在情况复杂呀，重庆现在正在开川抗整军会议，可千万不能添乱呢。报告，进来。参座，西安电报。
3: 委座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任命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中央军将立刻代替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剿匪任务。这下好了，委座当机立断，这下把剿匪的障碍清除了。哎呀，太急了！张学良和杨虎城都是性情中人，这样做。
5: 不等于把他们逼到墙角去了吗？
6: 你在担心什么？委座在西安，天塌下来都砸不到我。四川才是我最担心的。方师长，刘总司令正在桂花楼为夫人举行寿宴。
4: 他说你们一来就直接过去。哎呀，这忙了一天，又跑了这么远的路，有点累了。这样吧，你去转告刘总司令，宴会我就不去了。明天我给夫人专门备一份寿礼。
6: 那好，我这就去桂花楼向他禀报。去吧。
4: 我们先去找一家旅馆吧，观音桥附近的广东大酒店。
6: 好。
4: 你就是冯将军是吧？欢迎你来酒店，房间已经订好了。
3: 你怎么知道我要住你们这家酒店？
4: 是我告诉他们的。我刚到重庆，你就知道我要住这儿？
3: 是你东方报的信。行了。

0: 重庆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更何况你我也算是知根知底嘛。
1: 那我得考虑是不是皇家旅馆，这要是家黑店呢？
0: 刘夫人的寿

0: 你是真舍得给我花钱呀？你放心，我不是收买你。再说了，靠这个也收买不了你。行了，甭绕弯了。这儿就咱们两个人。那好，请坐。
1: 徐芳到你那儿都谈了些什么呀？抗日。我想也是这样。徐芳是我的湖北老乡，我的朋友。康兆民从永州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差点杀了他，吓了我一跳。你别这么看着我，这件事事先我什么都不知道。徐芳是张少帅的心腹。
0: 我刚刚接到西安的电报，张学良被免职了，接替他的是中央军的蒋鼎文。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1: 因为我想让川军稳定，而你是最不稳定的因素。
0: 你倒听明白了。我告诉你吧，要想川军稳定的条件只有一个，就是抗日。

0: 太太，
1: 你这是？
2: 我来陪你的。你一来呀、啊，指不定装神弄鬼的人就都来了。我能镇邪。
0: 谢谢。你这手里拿的是什么书啊？
2: 《三毛流浪记》，我从司令手里要过来的。你看你的书吧。

0: 听见了吧？来了。
1: 什么鬼呀、啊？进来啊！
2: 还真让你给说中了。
0: 有我在，你就放心吧。啊，开始。
3: 风平明白了，二太太这是在保护他。
4: 十年前宁汉分裂时，唐生智要杀我，是徐芳冒死相告救了我一命啊。后来我俩在武汉的卫戍司令部，我是副司令，他是参谋长，我们俩可谓是生死相交啊。你救了他，我谢谢你。
5: 你不用谢我，他为抗日而来，我为抗日救他。好了，大道理我不多说了，我只是痛恨到了这时候还要内斗。难道国家和民族就真的不重要吗？
4: 委座有委座的考虑，你难道就不能体谅他吗？
5: 是全国人民来体谅他，还是他来体谅全国人民？你说。
4: 唉，看来我们两个还是谈不拢啊。我只有最后一个要求，你能答应我吗？
5: 什么要求？
4: 不管西安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川军不能妄动，要听从中央的命令。
5: 这个事儿你应该跟刘湘谈，我只不过是个师长，我管不了。
4: 既然如此，我就不多说了，你也好好休息吧。
5: 慢走不送。

0: 石总，你跟参佐都谈什么了？他来摸我的底，可他自己心里都没底。摸什么底？西安，张学良。
1: 唱彻阳关，泪未干；功名于世，且加餐。浮天水送无穷数，黛玉云埋一半山。今古恨，几千般。 只因离合是悲欢，江头未必风波恶，别有人间行路难。好枪法，
2: 何兄。
3: 你很有气势嘛，哼！
1: 掌明啊，起得这么早啊？早。<笑>我们这号人呢，无所谓早不早了，睡觉都得睁只眼呐。参座，洛阳急电。洛阳！我的天哪！果然出事了。
4: 西安政变了，
3: 政变，什么政变了？今天凌晨，张学良的卫队闯进了临潼的华清池，扣押了猥琐。背后的还有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这些大人。张学良、杨虎城被逼反了。参座，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发表了八点公开声明，请您过目。
5: 我不用看，我知道他们要说什么。
4: 反了，栾臣这次
3: 是他们真的反了。
4: 好的，
3: 南京情况怎么样？
6: 参座，南京何应钦何部长电话。
3: 喂，何部长，是他，我刚收到电报，西安的情况怎么样？啊？什么？讨伐张扬？万万不可，万万不可呀！委座现在被俘，还有陈诚等大批的党政要员，你要是这么做，不是置委座于死地吗？什么？请汪精卫回国，代替委座之职？ 王何德何能？何以统筹国家之大业？

0: 既然你们这么定了，我也无话可说。四川这边我尽力而为。好的，我等你们的消息。何部长在电话里都说什么了？
1: 南京上下全乱了，何迎亲临危受命，绝不向张扬低头，绝不接受罢典声明。今天晚上还要召开中常会，组织讨伐军向西安进攻。
2: 委座还被挟持在张学良手中，这么一来，委座不就是瘟疫了吗？
0: 是啊，我跟他们都说了，可他们要把在国外疗养的汪精卫给请回来，这不是火上浇油吗？我看他决心已定，他还让我维护四川的稳定。我都能料到西安要出事儿，这帮大员是干什么吃的？一群饭桶，现在才知道着急啊！
2: 管了！这件事情你怎么看？徐芳来四川活动，肯定跟西安事变有关。国光，我们要快刀斩乱麻呀！
0: 你什么意思？
2: 川军不能乱呐，得赶紧把刺儿都剃掉。我想冯天奎目前还不知道西安事变，得先把他控制住。 否则，他若登高一呼，就会乱上加乱，烂到底，这局面就无法收拾。
0: 把冯天奎抓起来，刘湘知道了怎么办？
2: 冯天奎昨晚来豫，他们俩没有碰上面。广东大酒店是你安排的。

0: 随从不多，又有郑冲在，只要锁得密不透风，就无人知晓。只要他不在，川军就好对付。
1: 那这事要快，要人不知鬼不觉。
2: 康队长，我接到您的电话就赶紧下来了，你有什么吩咐吗？
0: 我来永州是你告诉冯天奎的？
2: 没有，不是我告诉他的。
0: 那莲花湖的行动他是怎么知道的？冯平和那些卫士又是怎么看到的？
2: 这个我真不知道。
0: 你走漏了风声，心里不安，所以又悄悄地派人护送我出永州，对吗？年轻人，你那点小算盘呐，休想逃过我的眼睛。你知道背叛委座的人都会是什么下场吗？

0: 现在给你一个机会，来证明你对猥琐的忠诚，你要吗？
1: 你说吧。知道了。
2: 给大帅夫人的礼物都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就这兜一桌。

0: 你这是要干什么？他是在执行我的命令，冯师长。我是来请你去吃早餐的。吃早餐？
1: 西安出事了吗？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西安如果不出事，你们会有这么大的胆子？你们敢闯进来？
0: 既然你已经猜到了，我就不用多费口舌，跟我们走一趟吧。
1: 不行，我得见刘湘。
0: 刘总司令，你就休想见到了。还等什么？还不带他走？

0: 我亲手抓了冯天奎，可我的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儿。
1: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2: 爷，赶快发个电报到西安，试探的问问伟作是不是还活着。
3: 是。
2: 爷，给太原发个电报，问问严西山知道不知道西安的事情。
3: 是。
2: 哎，你给南京发个电报，看看现在中央谁在主持，蒋夫人什么态度。
3: 是。
2: 爷，去。给我接个电话到桂林，找李宗仁，我要跟他通电话。
3: 是。

0: 成你们成啊！胆大包天，居然敢把伪作给抓起来了！哎呦，
1: 冯天回的卫士和司机都被一网打尽，抓了起来。队长，你马上回重庆行营等他。
2: 知道了，去吧。

0: 个电话，这是号码。
1: 报告，主席，他们全程都找遍了，也没有找到冯市长，他一行人也不见踪影。
2: 这可怪了，他回永州了？不可能啊！再派人去找，不只是程林，程外也要找，快！
1: 是。
2: 来人，给我更衣备车，我去重庆兴营找贺国光。
3: 罗参谋长，罗参谋长，你在想什么呀？
4: 哦，刚才重庆的广东大酒店打来电话说，失作忘带袜子了，让我们赶紧送过去。
3: 忘带袜子？这么小的事儿，怎么会专门打电话回来啊？
4: 所以我才觉得奇怪。大帅早上也打来电话找他，怎么会找到永州来了？
3: 刘总司令不知道他住在广东大酒店吗？
4: 这里边肯定有蹊跷，可是怎么蹊跷，我说不上来。
1: 参总，电报，
4: 你去吧。
1: 是。
4: 西安发生了事变，张学良扣押了蒋介石。
3: 西安事变，坏了，世子有危险了。如果我估计的不错，肯定是康兆明还有贺国光把他给抓起来了，而且刘总司令不知道。
4: 我就不明白了，这个时候他们抓他干什么？
3: 怕他起头响应西安呢，怕他联合张学良、杨虎城，怕他联合共产党。不行，我得去趟重庆。
4: 我不管，你不要去，这个时候去就是送死啊。
3: 如果我现在不去，不是我送死，是师座的脑袋就保不住了。
4: 我马上备车，现在就走去重庆。

0: 我把冯天奎抓起来了，你说，怎么处置他？刘湘刚才来找过我，我想他找我有两个目的：一是探我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二是了解冯天奎的下落。我没有见他，因为这两件事儿我都无法回答呀。
1: 我刚才路过作战室，各地的电报、雪片一样飞来，我大致看了一眼，主战的居多，所以今晚南京的中常会的结果不会有什么意外。
0: 可他们这么做，不等于把委座置于死地吗？
1: 我真不知道这帮大员们是怎么想的。可不战，那就等于向张学良低头。这种气势大辱。
0: 我想就是委座，也不会接受。难道就没有第三条路了吗？就不能找张扬谈一谈吗？<笑>这种事儿，你我远在四川管不了。我们只管四川不要出事儿。我想杀了冯天贵，千万不可！你就不怕投鼠忌器？刘湘知道了怎么办？
1: 我抓他的时候，他非常从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心里明白，我们抓他，就等于抓到了一块烫手的鳝鱼，留也不是，丢也不是。川军知道了，会是更大的麻烦。我们刚才根本就不应该抓他。

0: 应该直接杀了他，杀了他，死无对证。
1: 张明，西安事变未了，万一击败了川军，怎么办？
0: 事已至此，已经没有退路了。杀了他，把他的尸首往长江里一扔，天晓得是谁做的。
1: 可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
0: 但是你留下他，祸害更大。两害相权取其轻啊！国光，这个时候要快刀斩乱麻。
1: 我先找他谈一下，如果他服软，就听我的；反之，你说了算。但是有一点，千万不要落下把柄，否则你我吃不了兜着走。
0: 放心吧，我已经找好了处置他的最好人选，只要他动手，你和我就没有相干了。
1: 你是说郑冲？
0: 不错，就是他。他那把伪作亲自的中正剑该出鞘了。
2: 西安事变，冯天奎被扣押，接下来是什么？我心里很清楚，我该怎么办呢？
1: 今天咱们俩喝酒啊。
3: 我说老贺，你这就算是替我送行了是不是？
1: 打入川以来，你我打了不少交道，也算是老朋友了。来，干一杯。
3: 来，喝。
1: 天魁啊，其实在红云寺我就想杀了你，一把大火把你给救了，高阳指事件呢你又逃脱了，后来于泉镇是红军帮了你，川军点验整编，其实你已经没退路了，抗日又把你从火海里捞出来，大川饭店事件呢我在暗中帮了你，可今天你逃不掉了。你说我恨你吗？我恨你。你说我想杀你吗？我想，可是我实在不愿意让你死。
3: 甭想从我这套话，现在是什么情形你不比我清楚吗？
1: 看来我说什么也没用啊，你是决心去死。好，那我就来硬的了。
4: 你给我出来！
5: 代码条码二维码，你是什么码？
6: 付款码、缺减码、汉 UAA 吞奔码。
7: 你这么调皮的形象，说话怎么这么深沉啊？
4: 我都几千岁了，走，带上你的乔鄂，跟我刮碗子走，
7: 顺便去你老家吃个三套车吧。
4: 就知道吃。知道武威从何而来吗？
7: 我随便一句豆包就能知道。
4: 可你没经历过，这就是区别。
8: 河西当归汉，
9: 少爷，
8: 就是他霸气的这句话。公元前121年，霍去病两度出征河西，打通了丝绸之路，此地因武功军威而得名武威。他是高僧鸠摩罗什，被困凉州已经17年了，世人只知他译《金刚经》，却不知他在凉州每夜孤灯苦读，舌根无措。公元401年，他终于走向了长安。

0: 岐山整整建造了27年呢。这是哪里？也是这一天，一位铜匠记住了我们的样子。
1: 人呢？还没问你，今儿个博物馆搭话了那四个人是谁呀？喂！

0: 我们坐高铁乘火车出行，总觉得一路顺畅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每一趟列车的安全通行，每一盏信号灯的明暗，都有我身后这栋楼里面的机房掌控。上千条线路，上千个精密设备，参数差一毫，线路错一处，都可能影响行车安全。今天我们探访的是一位95后劳模，他把这里整套电路图都刻进了脑子里，不用看图纸就能摸清所有设备的脾气。他是徐田。
1: 徐田同志最大的这个特点就是细心、专心，做事比较较真，能够吃苦，专业的功底呢特别扎实。
2: 徐老师不管在工作生活中都特别有爱，训练中不允许我们松懈敷衍，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一定会当面指正我们，当遇到难题他总会耐心讲到我们弄懂为止。跟着他学习，我们的实操和能力都提升得特别快。
3: 我们拿这个来看，就是如果找这个地方是怎么找，就是在它的零一侧面，它的往从上往下数，07、08、09、10、11、12，是它这12个。然后我们同时也看到这下边还有18个段子，那我们就是数着数，
0: 就看后面的线路是
3: 不是。要去看后面的线路。
0: 那咱们去熟悉这些线路的作用是什么呀？
3: 熟悉这个线路作用就是能让你快速的去查找设备隐患，然后能看懂电路原理图。
4: 我是在哪儿找呀？
0: 这根本看不懂呀。我刚对于这个图纸找一个电路图啊，真的是错综复杂，无从下手，一会儿就眼花缭乱了。你刚上班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3: 确实是这样子的，因为我2018年刚入职的时候，记得第一次跟着师傅去进机械室的时候，也是看着眼前这些密密麻麻的设备，然后听着这些咔嗒咔嗒的声音，当时也觉得特别的新奇。但是呢，看到师傅们精准快速的去查找隐患的时候，我就当时感觉特别羡慕。
0: 你后面是怎么做的？
3: 所以我当时就是因为很焦虑嘛，然后我就想的是尽快的去提高自己的业务。在天窗的时候我就跟着师傅身后去拾设备，然后业余时间我就在宿舍去熟图纸，然后啃书籍。我们经过了解之后去看那个将图纸跟设备去结合上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设备特别有意思，就是通过它的图纸电路原理，那么几个节点，那么几条线，就能让设备动作觉得特别有意思。
0: 我们眼中枯燥的图纸，繁琐的参数，是徐田熬过无数个深夜一点点死磕出来的底气。所以哪有什么天生擅长，不过是日复一日的默默坚持，把平凡的工作练成了超人的本领。
5: 2021年，我发现轨道电路电压异常波动，虽然没有影响设备正常使用，但我不敢松懈，连夜分析排查，当晚天窗作业，快速消除隐患。2022年连锁实验，我逐条核对上千条进路，实现连锁实验零误差。所以我们的工作没有差不多，只有100%正确。我多一分细致，旅客就多一分安心。
0: 你自己也获得了很多的省。

0: 及全国的荣誉，也成为了劳模和技术能手。那你把自己的经验和技能交给别人的时候，你是怎么想的？
1: 一个人的优秀只是一束微光，一群人的优秀才能汇聚星河。我刚入路的时候也是老师傅们手把着手教我带我，所以我也深切的能感受到新人在探索过程中的艰辛。所以我的经验跟我的技能不能只留在我自己的心里，我想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每一个热爱这份工作的人都能站稳岗位，扛起责任。只有我们大家的业务一起进步了，一起提高了，才能共同守护铁路安全。
0: 现在是凌晨的1:50，正是列车开天窗的时间段。徐田他们现在就正在对电务设备进行一个检修。之所以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呢，一方面是为了与列车的这个运行时间不冲突，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2小时以后列车的平稳运行提供一个坚实的保障。
2: 慢点，慢点。
1: 重要的都是。
0: 咱们今天的工作是不是就结束了？
1: 对，我们的天窗点时间一般是在1:30到3:30之间。
0: 那咱们检修是检修一些什么内容？
1: 我们主要是围绕室外的三大件进行检修的，就是道岔、信号机、轨道电路。
0: 那所以你觉得咱们的这份信号工作它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于咱们铁路的平安运行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1: 我觉得信号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严谨细致。对于普通人来说，几十毫伏的电压、几毫安的电流波动，可能无关紧要，
0: 感觉不到
1: 啊。但是对于我们铁路信号工来说，这些微小的电压、电流变化都关系到行车安全，都关乎着旅客的平安出行。
0: 所有的从容专业，零误差坚守，背后都是无数个熬到深夜的时光，是熬过孤独、耐住枯燥的默默付出。我们看到的是他的高光荣誉、硬核本领，看不到的是他无数个守着机房、等着天窗的孤寂夜晚。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替我们深夜坚守，以一己辛劳护万家安稳。
3: 有人的青春热闹鲜活，而徐田的青春藏在方寸机房，守在深夜星空下，不躺平，不浮躁，深耕一处，坚守一生。这就是新时代青年最美的奋斗模样，是青春最耀眼的光芒。

0: 生活有不济，更有努力。生活有打拼，更有欢喜。
1: 列车运行中，
0: 生活有守望，更有珍惜。生活有离别，更有团。

0: 韩剧，生活有责任才更有意义。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们公司领导来电话，很急，说有事情和您交代。
1: 什么事儿？
0: 他已知道冯天奎作案处在广东大酒店，而且查出来和您见过面，让您放人。

0: 你来干什么？这两个你选一个吧。是贺国光跟康兆民派你来的，是不是？让你来泄私愤，来杀人灭口。
1: 怎么了？你怕了？怕了你就喊呀！
2: 老子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我怕个球啊！我冯天奎是个聪明人，
3: 我的用意他马上就明白了。杀了老子，你们谁别活着出四川！吓不倒参佐跟康队长的，
2: 吓不倒他们。
3: 冲这儿打，有本事冲这儿打！今天杀了老子，老蒋明天就来偿我的命。老蒋偿了命，他们两个还想活吗？啊，不信就试试看。来呀！
4: 好，既然你这么说，今天就亲手杀了你。
5: 慢着，
4: 参佐，
5: 谁让你拿枪对着冯师长的？这不是以下犯上吗？ 幸亏我来得早啊，否则这不就酿成了悲剧了吗？你，快把枪收起来。
4: 天奎啊，你没事吧？
6: 我说老贺，肚子挺大，引来长江水也填不满。这。
4: 你是说我肚量大有胸怀是吗？
6: 我是说你能装。

0: 调侃我啊。小张，把冯市长请到梅园去啊。天魁啊，我一会儿请你吃个饭，给你压压惊啊。还站着干什么呀？快去。
1: 是。

0: 大帅。
1: 哎，国华，你怎么在这儿？
0: 贺国光让我吃了闭门羹，我发誓了，我不见到天魁，我就不回去了。
1: 你跟我一块进去，我看谁敢拦着。
0: 快点。
2: 郑重刚才都要开枪了，你突然闯进来，这事儿就黄了。
3: 赵明啊，你刚才没听到冯天魁在屋里喊吗？杀了他，伪作偿命。那饶国华就在门外，刘湘也知道我已经跟他见面了。如果你杀了他，那川军必反，川军一反，张学良不就有了后盾了吗？
2: 有后盾又怎么样？是郑冲在报家仇，又不是我们杀他。
3: 哎呀，赵民呐，你怎么放糊涂呢？事情是在这儿发生的，我们就脱不了干系。刚才我跟你一样冲动，可后来我冷静了。我们不能在这个节骨眼上给大局添乱，你杀他不在这一时吗？
2: 可我憋屈啊，他骂我们软蛋，我们这样不是真成了软蛋了吗？
3: 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你还真计较这一句话呀？
2: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处置他？放了他？
3: 不，现在的事情已经从暗处搁到了明处，先把他软禁起来。一，磨掉他的锐气；二，看刘湘的反应；三，看西安事变的形势。现在要是放了他，我们岂不先认输了吗？
2: 既然杀不了他，你用什么理由软禁他？
3: 没什么理由，就说是南京的命令。具体是谁的命令，那就让刘湘去打听去吧。我们要是杀了他，那就落下了把柄，这样处理呢，他就成了人质，他就成了我们手上的一张牌，怎么打，这个主动权都在我们的手里。
4: 报告。
3: 进来。
4: 陈总，刘总司令来见，在您的办公室等您。
3: 你看，说曹操曹操就到。
2: 告诉他，就说参座有事不见。
3: 不，我要见他。
2: 你不是上午还把他拒之门外了吗？
3: 上午那是我脑子太乱，没理出头绪来。现在我想好了，我可以见他了。哎呀，刘总司令，赵师长，让你们久等了，真是怠慢了。
1: 国国，我知道是你抓了冯天魁，我是来找你要人的。哎
3: 呀，不是我，是赵民，他是奉了南京的命令。哎，来来来来来，坐坐坐。走走走，来。哎，咱们先不谈冯天魁的事儿，西安发生的事情，想必你们已经都知道了吧？我想知道，二位将军是怎么看待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叛逆行为的？
1: 我今天一早就接到了张学良的电报，我立刻过来找你，可是你让我吃了闭门羹啊！
3: 刘总司令，这就真不能怪我了。当时我也懵了，我收到的讯息乱七八糟的，主战主和都来征求我的意见。你想啊，我在四川呢，我什么都不清楚啊。我最担心的就是伪作的安危啊。
5: 只要伪作答应张扬的八点声明，他就不会有危险。
3: 那这么说，刘总司令和饶师长都是赞同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吗？
1: 你别拿话套我，我可没这么说。不过我今天倒接到了何云钦来的电话，他让我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央政府讨伐西安，说这也是你的意见。
3: 不，我没这么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伪作的安危是我心头的头等大事啊。
1: 你对张学良和杨虎城怎么看呢？你是接受还是不接受他们那八点要求？
3: 今天晚上南京的中常会会讨论这个问题。

0: 的任务就是四川，我也希望刘总司令在此危难之际要站稳立场，看清形势，四川不能乱呐。
1: 那就请你告诉我，天魁现在是死还是活，到底怎么样了？
0: 刘总司令为什么不关心别人，这么关心冯天魁呢？
1: 我可以告诉你，很多川军实力派的将领都知道是你抓了冯天魁，也很清楚你们之间的那点恩怨。如果你要借这个机会杀了天魁，你和康兆民就休想走出重庆，川军必反。
0: 你放心，我知道轻重，冯天魁他活得好好的。
2: 真是没缘的一间客房，你暂时就先在这儿歇着吧。
3: 刚才不是你提醒我大声喊出来，后国光就不会冲进来，也许你就只有真的朝我开枪了。有进步，我指的是这儿。
2: 我是真的要杀了。
3: 我不信。康兆民是想让你当替罪羊，你心里很清楚，所以你才提醒我。我还敢断定，刘翔已经知道了我的行踪，是你通知的，对吧？好啊，我们之间总算是有点默契了。我谢谢你。
2: 你别谢我，我们之间的账还没算清呢。我这次救你，不是因为你，是为了川军。
3: 那好啊，你能这么想，我更高兴。但是你得告诉我，西安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2: 张学良、杨虎城昨天发动了兵变，扣押了伟作，提出了抗日救国八点声明。现在外边非常混乱，川军也不稳，好几个将军已经赶到重庆了。
3: 难怪何国光要先下手，你马上去找他，就说我要立刻见到他。你这么看着我干嘛？我不想让四川乱，我也是为了川军的前途。
2: 好吧，我这就去把你的话转告给他。
3: 还有，你马上给家里打个电话，让罗家烈跟封平立即赶到重庆来。
2: 这不用你说，我早就通知了。

0: 哎，达顺回来了，快点别跑。
1: 这干嘛？
2: 停停停！这干什么？
0: 哎，老爷，抬抬扶手，放鞭炮庆祝一下，这不是老爷多年的规矩吗？
2: 胡闹！这伪作刚刚给抓起来了，我这儿就放鞭炮，你们想害死我？
0: 抬抬扶手，红会院长被抓，
3: 知道的是何说，不知道的还以为大帅放鞭炮庆贺。
4: 大帅，别停啊！老蒋被捉，是他咎由自取，就该庆祝。
2: 查理，你怎么会在这儿？
4: 不光我来了，您看。我把谁带来？
5: 大帅，
2: 进里边说话。停停！哦，
0: 停停！
6: 报告，进来。给宋部长回电报，

0: 就说，我赞同与张扬谈判，但是我不同意蒋夫人亲临西安，太危险了。我对何部长的讨伐主张持反对态度。
1: 是，我这就去回电报。
0: 小张啊，你把冯天奎带到梅园去了吗？
2: 送去了，他说他要见你。
0: 有一件事情我感到很疑惑，是你透露了冯天奎的行踪吗？
2: 不错，我让酒店给永州打电话送袜子来，我想是他们猜出来了。
3: 你好大的胆子，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
2: 我知道，我会被抓起来枪毙。但是参座，我这么做都是为了救您。
3: 为了救我？怎么说？
4: 太不像话了。老蒋被抓，说穿了，他们就是怕我们失踪带头闹事。
5: 说实在的，我也是一肚子气，他们也太不把川军放在眼里了。大帅，我正好有一团在重庆调防，我现在就去派兵把重庆军给包围了。
6: 不可不可不可，千万不可，时局这么混乱，你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5: 可他们抓天魁你毫无道理啊，欺人太甚吧。不给他们点硬的看，他们怎么能放人呢？
6: 冷静冷静，这个时候千万要冷静，我会再去找他们交涉。
5: 大帅，你还不明白吗？克制，我能克制，我克制了。可其他川军将士呢？他们就不一定了。
2: 据我所知，冯天奎今晨在重庆失踪，这六十六师就乱了。几个旅长商量了，带兵来找您要人。
7: 你想想，一支三万人的队伍都来，那会是什么后果？
2: 您别指望刘总司令，他不会镇压自己的部队的。可如果您要是调中央军，那就是内战，就从事实上形成了川军响应西安，而且这一切都是您造成的。委座到时候心里肯定会想，参座您这是什么意思？
0: 可人是康队长抓的，我要是把人给放了，这不是跟康队长过不去吗？
2: 四川如果出了事儿，责任是谁担？是康队长吗？
0: 你说的有道理啊。
2: 参座已经同意见你了，就在小花园，你去吧。

军阀杨森，你应该熟悉吧？他的第七个老婆曾桂芝跟别人有了恋情，向他提出离婚，他居然枪杀了曾桂芝，而且还曝尸荒野。伟作非常痛恨杨森的残忍啊。

0: 让我教训他，结果就在这个花园，就是刚才这一幕。你想知道他是什么样吗？
1: 什么样？
0: 吓得趴在了地上，尿裤子了。
1: 你们也就这点出息，吓唬谁呢？我告诉你，老子可不是杨森。
0: 我就是悬在你头上的一把利剑，随时都可以落下来杀了你，你不怕吗？
1: 怕个球！你自己都承认了，你说说，你杀过我多少次了？老子到今天身上的毛都没少一根。
0: 那好啊，我可以放了你，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啊。
1: 就这样啊，莫名其妙的把我弄进来，哼，现在自己把屎拉在裤子上了，让我来给你擦，没门儿，自己拉的屎自己擦，这是规矩。
0: 天魁啊，你这是存心逼我呀。
1: 你们这些伪作最得意的部下们啊，哼哼，自比梅花啊那么清高啊。看见那堆草了吗？要多俗有多俗。西安一发生兵变，你们马上就想到把我抓起来，以为这样就可以镇住川军，对吧？老蒋一到西安就撤了张学良，结果激起了兵变。你们呢？照猫画虎，先想到把我抓起来，然后还想把我杀了。你们以为川军是好惹的？
0: 天魁啊，我不想杀了你，我只想吓唬吓唬你。
1: 你就不说实话吧？要不是刘湘知道我们两个人见过面，你就借用郑冲的手悄悄把我杀了，然后沉尸江底啊，来个人不知鬼不觉，最后一推六二五就把我这个刺儿头给剃了，对不对？
0: 不不不不不，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么想的。
1: 我说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呢？嗯，做都做了都不敢承认，你呀真是够蠢的，想当婊子还想立牌坊，天下有这样的好事吗？

0: 谭总，刚得到消息，145师的一个团正蠢蠢欲动，有进城的企图。
1: 饶国华的部队，他想干什么呀？
0: 他说，如果您不把冯师长放了，他就把部队直接开到荥阳来。
1: 那给刘总司令打电话呀，让他制止，让他制止啊！
2: 说你糊涂吧，你不承认，你是真糊涂啊！国华的145师就直属大帅的21军。
1: 那我现在就把你给放了，让他们打消这个念头，赶紧把部队撤回去。
2: 现在放我？
1: 什么呀？
2: 就没条件了吗？
1: 哎，得，你赶紧走吧，我再也不想留你了，快走吧。
3: 师座，您总算回来了。何国光没把您怎么样吧？
2: 没事，就是有点累。国华，这次我得好好谢谢你。
4: 谢什么？我们是好兄弟啊，我要是有难，你不也会挺身而出？
2: 那是当然了。走，上楼，我得好好跟你聊聊。
5: 我有话要问你。
0: 问我什么？
5: 这不是说话的地方。
0: 好。行了，就在这儿说吧。想问我什么？
5: 我听说你把枪跟中正剑都摆在冯天奎面前，你差一点杀了他，是不是有这回事儿？
0: 是又怎么样？

0: 那是奉命行事，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没别的选择。
1: 你胡说，你就是想公报私仇。要不是刘总司令的电话，要不是姚将军及时赶到，冯天奎说不定死在你手里了。
0: 你没资格这么跟我说话，根本不了解当时的情况。
1: 本来你上次提醒我去救世所，我对你这个人的看法还有所改变。

0: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无赖啊，我鄙视你，自己好好想想。
1: 风平的话真让我难以辩解，这边重庆的事情刚刚摆平，可没想到永州那边又有了状况。
0: 这糖葫芦是谁的？我跟踪那个小贩到了慈云寺的树林，他是跑了，可留下了这个，他用这个给你们传递信号，对不对？
2: 二姐，你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呢？
0: 还装？慈云寺的事情是你们干的。
3: 二姐，别老把自己办的事儿栽赃到别人头上，这不合适。
0: 你们等着，我就不信我揭不开你们的庐山真面目。
3: 这沈红现在越来越疯了，成天乱咬人，总归是个麻烦。
2: 是啊，他要少说两句，天下就太平了。

0: 少佐、お疲れ様でした。人は全員集まりました。全部で16人、細かく選びました。
1: どこに？
0: 部屋にいます。弾薬と毒ガスは盗んできました。命令お待ちします。
1: こちらも準備はできているわ。でも念のためあともう一人片付けないと。シェンホンという女、フォンティエンクイの第二の妻、指示を待つように。
0: わかりました。
1: さあ中へ。
2: 哎呦，哎，不好了，奎哥在重庆被抓了。不是，你们怎么都不着急呀？奎哥出事儿了。
3: 谁告诉你的？
2: 裁缝铺的鲁老板啊，他说听秦务兵说的。
3: 三姐，这都是三天前的事儿了，你怎么才知道啊？
2: 是吗？刚才鲁老板看我的眼神怎么那么奇怪啊？合着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是吧？
3: 你能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吗？风平去重庆，你不知道？
2: 我对天发誓，武太太的事儿我可不敢过问。哎，那老爷现在怎么样了？
3: 司令早就放出来了。这事儿春妮知道，她没告诉你。
2: 我现在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我就是一聋子。
3: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可我怎么老是在晚上看见你溜出这个院子啊？啊？干嘛去了？偷汉子去了？你们日本女特务为了送情报，可什么人都敢睡啊？下一个是不是该睡叫花子了呀？
2: 报告！
4: 盛红，我告诉你，我早就想收拾你了。
3: 你就是日本人。你们日本女特务也没有什么嘛，被我一试就招了。
4: 你还真以为是你把我试出来的呀？我告诉你，我就没打算让你活着。

你不死，你的任务完成不了。那你为什么不开枪？要他死，用不着咱们动手。

0: 石总。
1: 来，坐下。
0: 什么？
1: 咱们来玩扑克。
0: 我可没心情，现在时局这么乱，你还有心情游山玩水，还有心情玩牌？你骗不了我，你为什么不回永州？
2: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3: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2: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4: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5: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5名战士。
4: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6: 有我在，连心不倒。
4: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0: 你骗不了我。你为什么不回永州？是因为西安的事吧？
1: 行了，小子，有出息了，知道用这儿了。周二，
0: 嗯，
1: 你觉得风平这个人怎么样？
0: 风平？
1: 嗯。
0: 什么怎么样？
1: 那天你们在酒店外头说什么了？我看你回来一脸的懊丧。
0: 没说什么，石座，你怎么突然提起他来了？
1: 哎，这个姑娘啊。

0: 漂亮，聪明，还那么能干，你以为我把她抢来是做五姨太太的？哼哼，我要是真有那份福分啊，做我的儿媳妇倒是不错。
1: 那你可是白费心思了，你又没儿子，哪来的儿媳妇啊？
0: 石头，刚得到消息，中央军集结洛阳，沿飞机都出动了。宋子文蒋夫人飞到西安，事件就没有进展吗？还没有消息透露出来。不过，中共的周恩来去了西安，还和老蒋见了面。周二，你马上去把冯平找来。
2: 是。
0: 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态度啊？

0: 你去哪儿了？石头正找你呢。
1: 他人呢？
0: 正在接电话呢。
1: 有没有什么新情况？
0: 你是问川军呀，还是问西安呀？
2: 你回来了。
1: 嗯。
2: 是刘湘来的电话。国华的一个团和中央军的一个连在北碚发生了冲突，中央军打伤了川军的士兵，国华一气之下剿了中央军这个连的线。
3: 太棒了，王八蛋，就该好好教训他。
2: 何国光、康兆民在桂花楼设了鸿门宴，国华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带兵进了城，要剿了桂花楼。刘湘让我去劝劝他们。
3: 师座，您不能去，这都是康兆民他们种的恶果，杀了他们活该。
0: 可如果参座和康队长都被抓起来，那事儿就太大了。
2: 你怎么看？
1: 我想跟你单独谈谈。
2: 这两天我一直想问你，共产党在西安事变里到底唱的是红脸还是白脸？
1: 都不是。周副主席已经到了西安，我们希望和平解决。
2: 老蒋害得你们是九死一生啊，难道你们不想报仇吗？
1: 当然想报仇，但现在应该报的是国仇。如果老蒋死了，那局面会是什么样子？
2: 国民党的几百万军队群龙无首，何应钦啊，他想统帅，他没这个本事。
1: 毛主席也是这样想的，共产党希望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所以只要蒋介石答应联共抗日，不但他的脑袋能保住，我们也愿意在他的领导下进行抗战。
3: 孙市长派人来传话，他们知道饶市长的一个团进了城，也准备把驻沙坪坝的部队调进来，抓捕重庆行营在渝的所有人。中央军可能闻到了风声，已经有所防范了。
2: 你们马上跟我去桂花楼。

0: 我们冲进去吧，别忙，先不要交火，把这里围起来，我有情况再说。快去！
1: 是。怎么回事？慌慌张张的。
2: 队长，川军把咱们酒楼全包围了。
0: 什么？
3: 是有备而来的。

0: 这个时候电话线早被切断了。
1: 那怎么办？难道我们就坐在这儿等着束手就擒吗？
2: 酒楼周围路口已经封锁，电话线也切断了，就等您一声令下，我们就冲进去。
1: 酒楼里有多少人查清楚了吗？
2: 只有别动部队的特务，不到30人，根本不堪一击。
1: 那好，我命令立刻冲进酒楼，活捉贺国光和康成民。
3: 慢着，慢着，国华。
1: 天魁，你来的正好，看我怎么抓这两个狗娘养的兔崽子。
3: 抓到他们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他们罪大恶极，杀了他们，给川军的弟兄们出口气。
3: 谷主同学也在四川有10万中央军，他们势必为康河报仇。你能保证川军能同仇敌忾，打败他们？再说刘湘那里你怎么交代？
1: 这我没想那么多。
3: 我想进酒楼去跟他们谈谈。
1: 天魁，你进去太冒险了，他们会抓你当人质的。
3: 你跟我一块进去，我如果遭到不测，你正好做个见证。国华，你就在外边等消息，不要轻易动。
1: 天魁，你这么做你图个什么呀？
3: 就图两个字，抗日。
4: 今天就是我康兆民的死日，但是于此也要争个王府。
0: 赵明啊，也许我们可以跟他们谈一谈。
1: 谈什么？我们都是委座的亲信，这个时候只有尽忠，谈就是投降。
5: 队长，冯天魁来了，他说要和你们谈谈。
4: 冯天魁，好啊，送上门的人质抓起来。
3: 你是抓人抓上瘾了是吧？除了抓人你还会点什么吗？
4: 我不抓你，我要杀了你。
2: 赵明，不要冲动。
4: 冲动？老子从一开始就看清楚了，这一切的幕后都是你策划的。
3: 我幕后操纵？那就用不着国华的部队了，永州的66师就可以把重庆踏平。
4: 那我就更要杀了你。
1: 天魁已经进去一阵子了，我有些不放心。佳丽，这样，你带100人现在冲进去。
6: 可是我们失措了。
1: 别说事了，我不想天魁出现任何意外，快点行动。
6: 是，快给我上。
7: 师座是真心有诚意才来的，请您把枪放下。
4: 闪开，这儿没你什么事儿。
7: 如果您真的要开枪，那你就先杀了我吧。
4: 怎么，你想背叛党国吗？
3: 他没有背叛党国，是你在背叛党国。
5: 队长，不好了，川军冲进来了。

0: 害怕了？
1: 我不怕，打死我，我就是烈士。
0: 烈士？伪作刚在西安蒙难，你就在四川挑起是非。川军如果不是被你们压制忍无可忍，能包围这里吗？一旦火并，你就是头号罪犯。你还想当烈士？老子不杀你，委员长也会杀了你。
2: 丁奎啊，这事儿好商量，好商量。
0: 还有你，西安事变一爆发，你们就抓了我。是可杀不可辱，今天你们落在我手里，还有什么话说吗？
2: 天魁啊，我真是无话可说，只求你下手快点。

0: 让我死得太难看。来吧，
1: 我会成全你的。报告。
2: 进。
1: 冯副官，我是刘总司令的秘书，请问冯师长在吗？
2: 他现在不在，你有什么事？
1: 哦，刚收到一封西安的急件，刘总司令让马上转给冯师长。
2: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找他。
3: 裁撤66师，是你的主意，对吧？这次川康整军，你怎么不找机会为难我？是你发了善心吗？
0: 不是，因为你是川军第一个喊出抗日的人，你有百姓的拥戴，我无法忤逆民意，裁撤一个要求抗日的队伍，已经有前车之鉴了，我不想自讨苦吃。
3: 大川饭店事件，你吊销日本人的签证，你本可以不帮我，你为什么要帮我？
0: 因为我也恨日本人，我也不愿意国土沦丧，我也是中国人。
3: 这份心，我可以放了你。
0: 你真的不杀我吗？
3: 我是从川军几十年的互相残杀当中幸存下来的人，我每天都在担心怎么保命，即便是坐到了防区司令的位置上，我也在担心哪天会横尸街头。这是什么？这就是内战，一群中国人屠杀另一群中国人，我痛恨这些。正是因为我们互相残杀，日本人才一步一步的蚕食侵犯我们的国土，屠杀我们的同胞。可我们这些军人呢，却得自己打自己。
4: 我们师座说的句句都是心里话。
3: 眼下国难当头，张学良、杨虎城如果不是被逼急了，能发动兵变吗？不就是想抗日救国吗？
0: 是，这我能理解，所以我跟赵民都是主和派，我们也反对内战。
5: 宋部长，林飞西案前我给他打过电话，我也表过态，希望和，不希望战。
3: 如果你们是真有这份心，是真心想抗日，我可以不杀你们。你们抓我、枪毙我、侮辱我，还有以前种种的陷害，我也可以都不计较。
0: 天魁啊，谢谢你，你的胸怀让兄弟我无地自容啊。
5: 你真的不杀我们？
3: 只要你们肯杀日本人，我就不杀你们。
2: 老王头，
6: 冯副官，
2: 师座在里面吗？
6: 在，所有的人都在里面呢。
2: 走，快进去吧。
6: 走。
2: 师座，西安来电，刘总司令让我赶紧交给你。
3: 你把电报念一下。
7: 这是宋子文部长给刘总司令的电报。西安事变经过谈判，委座已接受以下六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抗日领袖；三、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四、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五、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六、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
3: 事情终于有了一个结果。
0: 好啊，这样好啊，这样我们悬着的一颗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8: 我真高兴，我们终于

0: 出大事了。
1: 怎么了？
0: 二太太疯了，成天胡言乱语的，谁都不认识了。
1: 这才十几天，怎么会呢？
0: 您快进去看看吧，看了就知道了。
2: 哎呦，你别玩了，这不是回锅肉。
3: 回锅肉啊，
2: 别玩了，这不能吃，不能吃，不是回锅肉。
3: 回锅肉啊，回锅肉，回锅肉，回锅肉。
2: 哎呀妈呀，
3: 咦，回锅肉，回锅肉，
1: 你怎么成这样了？
3: 回锅肉。
1: 沈红，
4: 奎哥，我有东西给您看。这刀背上有日本字儿，这信也是用日本字写的。

0: 奎哥，其实这就是两天前的事儿。我跟春妮儿发现了这些东西，然后二太太就要跟我们拼命，要把我们杀人灭口，然后我们就打起来了。这打着打着，他一头撞桌子上了，当时就昏过去了。醒来以后，就成这样了。
1: 春妮儿，
2: 嗯，
1: 是这么回事吗？
2: 是的，老爷，你看我都受伤了，三太太她也受伤了，全是她弄的。

0: 么你们说的我有点不信呢？
1: 这，
0: 吴妈，吴妈，
2: 老爷，吴妈她回自贡老家了，她儿子得了重病，匆匆忙忙走了。
0: 怪了事儿了，我这才走了几天啊，就出了这么多的怪事儿，居然没有一个人告诉我。

0: 奎哥，都是我们不好，我们对不住您。我跟春妮儿给吓懵了，春妮儿天天站在门口等您，我们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您回来。
1: 那好吧，你们照顾好二太太，我出去一趟，晚上咱们回来再说。

0: 你信吗？我不信，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骗局。
1: 吴妈孤寡一人，他儿子原来是我的警卫，让炮弹炸死了。他去哪儿看他儿子？上地下。
0: 你拿这个先回师部，
1: 派人到附近搜查一下。我怀疑我这个窝现在已经成了黑窝了。好。
0: 那你现在去哪儿啊？有个人我不放心，我要去看他一下。

0: 你不用担心我，有佛在我身边。你知道我来干什么？吴妈带话给我，说冯府快成了贼窝，让我回去看看。我没去。你没去就对了。吴妈失踪了。 沈红也疯了，夫人，你就是下一个目标。换个地方吧。
1: 你知道吗？原来是一种平衡。你是平衡的中心点，一定是你打破了这种平衡。
0: 没错。 西安刚刚发生了事变，张学良为了抗日扣押了老蒋，我也亮明了。

0: 我不愿意你有什么闪失。 我明白你的意思。其实这些年，我心里一直都盼望着，将来能有一天和自己的丈夫、儿子在一起生活。我知道这很难，我不离开这里。 我要守在这儿，求佛保佑我的丈夫和儿子。我还可以见到你。再说了，这些年我已经习惯这儿的生活了，每天都有很多百姓，他们到慈云寺烧了香，就到我这儿来坐坐，跟我说说他们的苦难。我不能改变他们的处境。
1: 可我可以让他们心里有那么一丝的希望和慰藉。天魁真的，你不用为我担心。虽说近期有一哈儿了，估计没得事的，也怕是会消遣的。
2: 耐心点儿噻，兄弟，我们可能还在这儿趴一阵子。
1: 这几天白天黑都在这儿爬起，我看我们都有点神经过敏了。
2: 哼，哪个说不是？
0: 现在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冲儿，他已经好久没有来了。
3: 这次在重庆康长斌逼他杀我，他提醒我。
0: 躲过了那一劫，他改变了很多。要是这样，我就安心了。天魁，找个合适的时机，把真相告诉他吧。
3: 不，还不到时候。这个孩子终于露出了血性，我看得出来，将来在抗日战场上，他不会是个懦夫。

0: 你就在这守着，人上了屋顶，你没看见吗？
1: 没看见。师座，你在屋里讲话，我又不敢靠得太近，枪声一响，这人就不见了。
2: 从什么时候起，他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

0: 生会推开很多扇门，每扇门后都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风景。今天你的面前有这样一扇门，走进这扇门，为人生留下珍贵的记忆。穿过这扇门，在寂寞的坚守中，让青春闪光。跳出这扇门，从千米高空俯瞰大地。守住这扇门，我身后是万家灯火的安宁。征兵大门已开启，火热军营，精彩人生。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语词，是余音照亮的庆玉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从6000多万年前的地球霸主，到今天窗外展翅飞翔的鸟类，一场颠覆认知的演化之谜正待揭晓。
2: 这些呢，都说明鸟跟恐龙有很大的联系，鸟就是由恐龙演化过去的。
1: 骨骼、羽毛、生活习性、呼吸系统，七重铁证指向了一个共同结论：恐龙从未真正灭绝。
2: 科学它很可能更加注重的是研究的整个过程，而不是结论。
1: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飞向蓝天的恐龙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呢，恐龙是这个地球曾经的主人，在6600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但是你相信吗？我们常见的鸡、鸭、鸽子、天鹅等等的鸟类，在科学家的眼里，它们都是恐龙。这可不是玩笑，而是生物学界一个被大量化石证据支持的观点。如今的鸟类就是活着的恐龙。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讲者，他将带领着我们看一看科学家是如何从骨头、羽毛、脚印等恐龙化石里一步步证明鸟就是活着的恐龙呢？接下来，让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杨金涛，博士助理研究员，兰州市首席科普专家，甘肃农业大学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古脊椎动物学研究，参与多项甘肃省内古生物资源调查项目，近年来开展古生物化石相关知识科普讲座60余场。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杨金涛，有请。杨老师您好，
2: 您好，
0: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您好，
0: 杨老师，我们知道您今天要带给我们的分享的内容呢是鸟类

0: 就是活着的恐龙。
1: 对，
0: 听起来特别有意思，也颠覆了我们的认知。那么从这个观念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以及到最后到底有多少的科学依据去支撑它呢？
1: 这个观念其实在很久，差不多有150年的历史，但在这个观念提出来之后，很多人是不认可的。第一个就是证据比较少一些啊，再加上当时很多人他不相信这个演化论，所以这个观念就一直没有持续下去。直到近些年我们发现了更多的恐龙化石之后呢，发现这个鸟类跟恐龙呢确实是有很多相似点的，从而就是把这个相当于这个演化的序列给它弄清楚了。
0: 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请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0: 好，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丝路大讲堂的讲者杨惊涛，我来自于甘肃农业大学，我主要做一点跟恐龙相关的研究跟科普。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题目是为什么科学家说鸟就是活着的恐龙。一提到恐龙，可能很多人第一印象想到的是陆丰龙啊，陆丰龙是我们国家啊中国人第一个发掘研究复原和装架的恐龙，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另外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一种恐龙叫马门溪龙啊，马门溪龙呢是发现于我们兰州市红谷区海石湾地区的一种恐龙。这种恐龙呢脖子特别长啊，它有19节颈椎，而我们现在知道的啊长颈鹿它的脖子只有7节颈椎。另外呢，这个马门溪龙它还有一个长长的尾巴啊，脑袋特别小，有的时候你不注意看的时候，你甚至分不清它的脖子和尾巴到底是哪一个。还有一种恐龙呢，我们叫棘鼻青盗龙。棘鼻青盗龙呢，它头顶有一个头冠啊，就跟大公鸡一样。另外呢，科学家发现它这个头冠是可以发出声音的，所以你可以认为棘鼻青盗龙呀，它是一种头顶喇叭的恐龙啊。除此之外呢，我们国家还发现了另外一种恐龙，它长了4个翅膀啊，叫小盗龙，而且它身上长着羽毛啊，也被证明是什么呀，证明是一种长羽毛的恐龙。这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些恐龙。
1: 时至今日，全球古生物学界确认命名的恐龙已经多达1300多种，并且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每年还会发现几十种全新恐龙。平日里我们通过书籍、影视作品熟知的霸王龙、三角龙等明星恐龙，其实只是庞大恐龙族群里的冰山一角，还有无数形态各异、习性独特的远古恐龙依旧鲜为人知。尘封万年的恐龙故事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丰富多彩、浩瀚神秘。
0: 在今天演讲之前呢，我需要大家跟我对齐几个观念啊，几个概念。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弄清楚什么动物是鸟啊，什么是恐龙。另外呢，科学家到底提出了哪些证据来证明鸟就是活着的恐龙。最后呢，我们通过这个研究呢能给我们哪些思考啊，从这三个方面我们来今天探讨今天的这个主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鸟啊。鸟可能大家比较熟悉，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鸟呢它是身披着羽毛，而且呢嘴巴上有一个角质的喙。除此之外呢，鸟的前肢啊，就是胳膊，它变成了翅膀。还有一个就是鸟的体温是比较恒静的，它不像其他动物你拿在手里啊，比如说你抓一只蛇或青蛙会发现手上冰凉冰凉的，但是鸟你拿在手上它是有体温的。除此之外呢，鸟是产硬壳蛋的，硬壳蛋呢你可以想象就是鸡蛋的那种形态。另外呢，鸟呢是一种脊椎动物。如果说我们发现了什么，发现恐龙也同样具有这些特征，那我们就可以说鸟确实跟恐龙有些扯不清的关系，甚至呢可以说鸟确实就是由恐龙演化过来的。紧接着我们要给大家介绍这个恐龙啊，这边提到的恐龙呢指的是已经灭绝的那些啊恐龙，我们把它称为传统的恐龙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传统的恐龙定义呢，是指生活在中生代陆地上一类可以直立行走的爬行动物啊。从这个定义上我们可以看出来，恐龙其实是有几个特征的。它从大类上来说呢，恐龙呢属于爬行动物。第二呢，就是恐龙传统的

0: 恐龙生活的时代呢是中生代，还有一个特征呢，就是说它主要生活在陆地上，而且可以直立行走，这是恐龙的几个定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图上给大家放了很多啊名字里面带龙的这种动物，是吧？有变色龙，有风神翼龙，有近鸟龙，有苍龙，有蛇颈龙啊，还有一个麻雀啊。这些动物哪些是恐龙呢？可能很多人以为名字里面带龙的它都是恐龙，其实是不对的。龙其实在古生物的定义里面其实指的就是爬行动物或者蜥蜴的意思啊。来，我们首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第一个风神翼龙。风神翼龙是不是恐龙呀？风神翼龙它不是恐龙。为什么不是恐龙呢？我们知道这个恐龙呀，它产的是硬壳蛋啊，就是它产的那个蛋呀跟鸡蛋是一样的。但是风神翼龙的蛋呢属于翼龙的蛋，翼龙的蛋它属于软壳蛋或者是蛤蜊蛋，就说它是比较软的这种蛋啊，它不是硬壳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翼龙跟其他恐龙不太相似的是什么？翼龙有一个非常长的无名指啊，就是说它的第四根手指非常的长啊，它用这个第四根手指呢撑起了一个皮膜啊，用于在天空中飞翔。但是呢，恐龙在所有的恐龙里面没有发现啊，第四根手指特别长的恐龙。我们来再看一下其他的，我们比较熟悉的苍龙、蛇颈龙、鱼龙是不是恐龙？这些呢也不属于恐龙。为什么呢？我们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啊，就知道恐龙呢它是直立行走的，它的四条腿啊是在身体的下方垂直地面的。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水里面生活的这种动物，会发现什么啊？会发现苍龙、鱼龙、蛇颈龙呀，它们的四肢呀是长在身体的两侧，而且化成了这种桨状。也就是说你如果把它们抓着放在陆地上，它们是没有办法行走的，直立行走的。所以呢它们也不属于恐龙。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先把恐龙的定义啊先给大家划分清楚。
1: 在古生物学界，恐龙有着严谨的科学界定，只有四肢直立朝下陆生生存的史前脊椎动物才能被归入恐龙家族。正是这份严谨分类让恐龙和同时代生物彻底区分开来，天空翱翔的翼龙、海洋称霸的苍龙都并不是真正的恐龙。但由此也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在陆地生活的恐龙为何会和如今的鸟类存在密切的演化渊源？
0: 我们怎么证明生物跟生物之间是有亲缘关系的啊？有一个法则叫相似性原则啊，这个其实大家有比较熟悉的话可能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在测这个血缘关系的时候要比对 DNA， 也是从相似性啊去考虑的。一般来说呢啊，亲缘关系越近啊它越相似，相反的如果它越相似啊，那么它的亲缘关系呢可能就会越近。如果说我们发现恐龙长看起来呢比较像鸟啊，生活习性也比较像鸟，那么大概率鸟很可能就是由恐龙演化过来的。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骨骼的相似性。首先要提这个骨骼的相似性啊，我们就要提到一个人啊，这个人叫达尔文啊，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他写了一本书叫《物种起源》。他在这里面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生物都有一个共同祖先啊，叫共祖原理。紧接着呢过了差不多两年之后啊，也就是说1861年的时候，在德国侏罗纪地层里面就发现了始祖鸟化石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幅图里面始祖鸟化石呢在最右侧，在这个始祖鸟化石边上呢他们发现了一根羽毛。在当时的那个环境里面，很多人认为只有鸟长羽毛，而且这个时代呢相对来说比较早，他们认为啊这个动物一定是鸟，因为只有鸟长羽毛，所以呢给这个动物就命名了为始祖鸟。紧接着呢差不多又过了几年之后呢啊，有一个人叫赫胥黎啊，这个是一个英国的博物学家，他看的东西非常的多。他有一次去参加他朋友的一个聚会，在他朋友的聚会上呀，他朋友就给他端出来一个火鸡。在吃火鸡的过程中呢，他就发现他吃剩下来的这些骨头呀跟他看见的恐龙的骨头特别相似，而且跟始祖鸟的骨头也非常的相似。然后呢他就翻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就想到了达尔文的啊《物种起源》里面提到的这个演化论。他就认为啊，这个鸡很可能是从恐龙演化过来的，然后他就提出来的

鸟类的恐龙起源假说，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看见的所有的鸟类都是由恐龙演化过来的，这是最早提出来的。但是提出来之后呢，很多人是不相信这个原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达尔文提出来演化论的时候，很多人根本不相信。他们相信的是什么？世间万物的所有的生灵啊，其实都是上帝创造的啊，这个是西方的一种思想。再加上当时呢化石材料比较少，所以呢这个研究就相当于被搁置了。差不多又过了50年吧，啊，有一个美国的古生物学家叫奥斯特罗姆，他也是研究古生物的，他就发现始祖鸟，也说鸟类的祖先，跟恐龙另外一种恐龙长得非常像，就叫恐爪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上的这个右侧的这个爪子，你会发现它们不光是这个手指的个数是一样的，手指的指关节的个数也是一样的，甚至出现了什么始祖鸟的这个腕骨跟恐龙的腕骨都成这种半月形的。这个腕骨长在哪呢？就是说长在它这个小臂啊，还有手掌之间有一个腕骨。这个半月形的腕骨有一个什么作用呀？它可以让这个手指啊，在这个侧方位有一个较大幅度的这个摆动，可能跟这个鸟类的振翅飞行是相关的。另外呢，很可能呢，可以把这个什么翅膀折叠起来，就是这个半月形的腕骨呢，在鸟类跟恐龙身上都有，啊，所以他再一次提出来，鸟类就是由恐龙演化而来的这种观点。这是第一点，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恐龙跟鸟的骨骼有非常多的相似点，啊，主要是通过化石来证明的。紧接着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第二点，就是羽毛的相似性。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啊，就是说始祖鸟之所以称为始祖鸟，就是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只有鸟类长有羽毛，所以才把它命名为始祖鸟。但是在1996年的时候，在我们国家辽西地区啊，发现了一个标本，这个动物身上呀，又长了一层毛茸茸的东西，好像是羽毛。在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东西啊，长了羽毛的，那肯定是鸟呀，所以呢，就把这个动物命名为中华龙鸟。但是后来证实啊，这个动物其实属于一种美颌龙类啊，就是说属于一种恐龙，命名的时候给命名错了啊。你可以看见它的羽毛呢，是这种单根状的，成这种丝状单根单根的，就像我们的头发一样。紧接着呢，人们发现这个动物跟其他动物长得不太一样啊，长得像恐龙，但是毛茸茸的这种感觉呢，他们就想这个东西这么奇怪的，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然后他们就去什么，又去辽西那边去挖化石了。在那边呢，他们又挖到了一个化石，叫北漂龙啊。北漂龙呢，它是一种镰刀龙类。然后在它的身体边缘呢，大家可以看见周围发黑的啊，其实就是它的羽毛。这种羽毛呢，跟之前的中华龙鸟的羽毛不太一样，这会儿的羽毛呢，它不是单根单根的，而是一簇一簇的。如果冬天你穿羽绒服的话，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羽绒服里面的这个毛啊，会从这个羽绒服里面跑出来。你仔细观察的话啊，就是这种一簇一簇的羽毛。紧接着他们又发现了一件新的标本啊，叫小盗龙。在小盗龙身上呢，他们也发现了一种羽毛啊。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在它的后肢上，就是它的后腿上啊，发现了羽毛。而且这种羽毛，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它有一个羽轴啊。羽轴呢长在哪里啊？就是长在一侧啊，就是说他们发现的这种不对称的羽毛。这种不对称的羽毛呢，人们认为啊，只有会飞行的鸟类身上才有。这个时候呢，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恐龙身上为什么要长这种用于飞行的羽毛呢？这还没完，科学家发现这个羽毛之后啊，他们就在想，既然鸟类的羽毛是五彩缤纷的，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通过化石的羽毛化石呀，给恐龙把羽毛的颜色给它复原出来？他们通过这个扫描电镜呀，把这个羽毛放这个扫描电镜底下进行观察，发现什么？发现羽毛的颜色呢是由一种物质来决定的，这种物质呢叫黑色素体。同样呢，他们把化石呢也放在这个扫描电镜底下进行观察，发现恐龙羽毛里面也有黑色素体啊，就是说黑色素体是决定羽毛颜色的。通过我们现在观察到的鸟类的羽毛的颜色，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黑

黑色素体作为一个中间体来反推什么呀，来反推恐龙羽毛的颜色。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最早发现的这个中华龙鸟啊，它的身上是呈这种橘色的，尾巴上呢还有这种

0: 些条纹。除此之外呢，还复活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长着四个翅膀的小盗龙。你会发现它的身体啊是黑色的啊，但是呢你通过不同的角度去观察的时候，这种黑色呢它会展现出不同的颜色啊，所以有的人又称为叫五彩斑斓的黑。它这种黑色呢有点像家燕的翅膀或者是乌鸦的这种颜色。
1: 那些没有牙齿的喙，软壳的蛋，相似的生活习性，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血缘的印记？
0: 它有一些缺失的环节，所以我们在研究化石的时候总会出现盲人摸象的这种错误。
1: 当证据链逐一闭合，进化史上最壮阔的转折正从化石中苏醒。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飞向蓝天的恐龙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第三件呢叫无齿的相似性啊，当然这个无齿指的是没有牙齿的意思。我们都知道现在鸟类呢是不长牙齿的，但是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始祖鸟它是长牙齿的。如果说鸟类是由恐龙演化过来的，那肯定是由不长牙齿的恐龙演化过来的。所以呢科学家就是在试图去寻找不长牙齿的恐龙，他们找到了一种恐龙叫泥潭龙。这种小的泥潭龙嘴巴里面是长牙齿的啊，它们食性呢可能主要吃的是昆虫呀或者是一些小的蜥蜴。等它们稍微大一点呢，可能长到2岁以上的时候，它们的牙齿就会脱落，嘴巴化就会长出喙一样的结构啊，就跟鸟一样，它们的食性呢就改为吃植物了。这个呢怎么解释呢？科学家给的解释是说，小的泥潭龙跟大的泥潭龙啊，为了避免这个食物上的一些竞争关系啊，大的泥潭龙可能就放弃吃一些小的昆虫呀或者蜥蜴了啊，改吃植物了。除此之外呢，除了泥潭龙之外，他们还发现窃蛋龙也是不长牙齿的。除了窃蛋龙之外呢，还有一种恐龙叫四脊龙啊，它也不长牙齿。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四脊龙啊，它长了一个长长的尾巴。如果你把这个尾巴给它砍掉之后，你会发现它跟鸵鸟的形态啊还是比较相似的。这是无齿的相似性啊，或者是叫无牙的相似性。第四点呢叫生活习性的相似性啊，我们通过化石呢也可以对恐龙的生活习性进行一个初步的推测。比如说啊，他们在辽宁这边发现了一个小的恐龙，这种恐龙呢它保持了睡觉的姿态，特别像什么？特别像我们在公园里面看见的鹅睡觉的姿态。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发现了一窝恐龙蛋，在一窝恐龙蛋上面呢还发现了一条恐龙啊。这个恐龙蛋的排列方式非常有趣，就是说它这个蛋是排成了一圈啊，在这一圈的中间呢它有一双有一双腿在中间，然后它的翅膀呢刚好压在了这个蛋上，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动物站在这个蛋窝的中间呀，它张开翅膀把这个蛋盖着。所以呢科学家就推测很可能这种窃蛋龙啊，它很可能有这种护蛋的行为或者是孵蛋的行为。这是给大家介绍的第四点，叫生活习性的相似性。第五点呢就叫蛋皮结构的相似性。我们都知道这个鸟类它产的都是硬壳蛋，恐龙呢在白垩纪的时候啊，它产的也是硬壳蛋。其实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就发现在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动物里面啊，有的是产的是软壳蛋，比如说蛇啊，还有一些产的是这种蛤蜊蛋啊，比如说乌龟，还有一些产的是什么硬壳蛋，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鸡蛋啊，这三种蛋是不太一样的。然后科学家就想着怎么研究蛋呢，他们把这个蛋呀蛋皮给它切一个非常薄的薄片啊，放在显微镜底下观察，发现了什么？发现鸟的蛋皮结构啊，那鸟的蛋皮结构呀，跟恐龙的蛋皮结构的鞘单元排列的方式是非常类似的。第六点呢，就是体温恒定的相似性。我们之前给大家也提到过，恐龙呢属于爬行动物，在我们印象中啊，爬行动物都是冷血动物，比如说乌龟呀、蛇呀啊，甚至是鳄鱼。啊，都是给人感觉冰冰凉凉的那种感觉，啊，生长速度相对来说比较慢一些。但是科学家发现什么？他们通过研究同一种不同大小的恐龙， 发现什么？发现。

0: 恐龙的生长速率非常的快，也就是说它的代谢速率，新陈代谢速率非常的高。有多高呢？它们的代谢速率甚至可以跟温血的马，就是温血的动物里面马的代谢速率差不多呢，而跟冷血的比如说蜥蜴啊、鳄鱼啊，它们的代谢速率相差的非常大。所以呢，科学家就猜测，因为这个恐龙的新陈代谢率足够的大，所以呢，恐龙很可能属于温血动物。就跟如果是温血动物的话，就跟鸟又近了一步。第七点呢，就是呼吸系统的相似性。我们就知道鸟类它要克服体重要飞到蓝天上去，它呢有自己的一套呼吸系统，叫双重呼吸系统。这个双重呼吸系统呢怎么理解呢？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说这个鸟在吸气的时候，它这个空气啊会顺着这个气管进入它的肺部，进入肺部之后呢，鸟类还有一个独特的结构，就叫气囊。它吸气的时候，这个气体经过这个气管进入肺部之后呢，它多余的气体会储存在气囊里面，等它呼气的时候，气囊里面的气体又会经过一次肺，再通过这个鼻腔啊排出去。这样的话，大家想一想，这个气体呢相当于在肺里面经过了两次，对氧的利用效率是比较高的啊，这叫双重呼吸系统。同样的，科学家也发现在这个恐龙骨骼里面也发现了很大的这个气腔结构。什么叫气腔结构呢？就是说你把这个恐龙的骨头切开之后，你会发现恐龙的骨头它不是实心的，而是空心的，就像海绵一样，里面有很大的空腔。他们认为这种空腔呀可能跟鸟类的气囊结构是类似的啊，也就是说恐龙很可能也有这种双重呼吸系统。这个呢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内容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七个相似点来证明鸟就是活着的恐龙。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恐龙跟鸟有相似的骨骼，有相似的羽毛，有相似的无齿的这种特征，另外呢还有生活习性的相似性，体温恒静的相似性，蛋皮结构的相似性，以及双重呼吸系统的相似性。这些呢都说明鸟跟恐龙有很大的联系，鸟就是由恐龙演化过来的。我们通过今天给大家的分享呢，但其实大家可以发现，从鸟类的恐龙起源假说提出来之后呢，它反复经历了很多的质疑，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啊非常让人匪夷所思的错误。这种种的错误说明什么呀？说明科学呢它就像盲人摸象。特别是在古生物化石里面的研究过程中呢，因为化石保存的不完备性，也就是说它保存的时候不是说每一步它都保存下来了，它有一些缺失的环节，所以我们在研究化石的时候总会出现盲人摸象的这种错误。但是科学家一直在摸这个象，通过一直摸我们可以知道大象真实的这个形态。同时呢我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说科学它很可能更加注重的是研究的整个过程而不是结论。科学很可能是一个形容词。什么叫形容词呢？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恐龙的形态比以前恐龙的形态更加科学了一些。另外呢我觉得科学呢很可能是一个动词，它不是一个结论。科学呢需要我们一直的去探索，很可能呢我们在探索的这个过程中呢很可能会出现问题，但是呢科学精神也需要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修正，不断的去完善它，让我们更好的去看到真实的世界。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杨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的分享，让我们用全新的视角去认识鸟类，认识恐龙。然后呢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有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啊，来，这位同学。
2: 老师你好，刚刚您提到始祖鸟被归类为恐爪龙类，然后这样一个科学自我纠正的机制呢，但是在我们看来它会产生一个专家不可信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您觉得学者应该如何向公众解释这个结论纠正这样一个特

0: 信，然后才不会削弱科学的公信力。
1: 这个呢，其实我想着就是我们做的所有的科学研究啊，用这个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老师的话，我们做的所有的科学研究的一些结论也好，它都是基于对自然现象的一些观察。我们现在给出来的一些结论是现在最好的一个解释，它很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变化，这个是很正常的。我们现在给出来的答案肯定是比以前要好的，后面很可能会被推翻，这个也是科学敢于自我革新的一种态度。科学它是不是给你一个完全的真理，让大家去相信一定是这样？包括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很多内容，很可能过了两三年之后，它又有新的变化，这个都是很正常的。现在科学给出来的一些结论，就是目前最好的解释，你可以这样理解，好不好？
0: 好的，谢谢杨老师的解答。
2: 就科学永远在路上。
1: 对对对对。
2: 好，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杨宁涛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我只是随手一扔。
1: 我只是早走几秒。
2: 我只是河边玩吧。
3: 我只是离开一阵儿。
2: 我只是躲一会儿雨。
4: 我只是图个方便。
3: 我只是没想太多。

0: 跟着电视处了大半辈子喽，那些年的快乐简单。
1: 师父被那妖怪给捉去了
2: 啊！
3: 一流书一封，不知可曾越过？
4: 绿马奔道，千里黄河水。
0: 可后来他太聪明了，我都看不懂了。
5: 不，老朋友，我们换个方式重逢。他们从未离开，只是等你再次点开。
6: 你是哪儿的妖精？你是哪儿的妖精？
5: 免费纯粹一键即答，
7: 只要给够加班费，当牛做马无所谓。
1: 诸葛亮定然是胸有成竹。
5: 重温经典，让值得被记住的好故事照亮每一个当下。重温经典，好戏永远在身边。

0: 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被送入太空轨道。人们通过广播电台听到了从卫星上传回一首优美嘹亮的乐曲《东方红》。在抗战时期，为了表达对领袖的敬爱，对中国共产党的歌颂感激，音乐工作者将陕北的一种民间小调改编成新民歌《东方红》，自此传遍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印象中，这首经典的老民歌不知从何时起变成了一首恢弘大气的赞颂歌曲，这其实源于李焕之的又一次探索之举。
1: 后来了，我问父亲，我说东方红现在这么出名，你当时编写合唱的时候你怎么想的？父亲就很平淡，他说我就是想把中国民歌怎么改编成合唱，那么东方红就算是第一个探索吧。
2: 一个成熟的作品他还要改了8次，那就说明他精益求精，可以说到了鸡蛋里挑骨头的地步了。每次乐队演奏东方红和合唱唱东方红，他经常坐在角落里听，他觉得这点有一点不满意，他又就把它改了。
0: 从1954年的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伴奏总谱，到1964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序幕大合唱，《东方红》伴奏乐队规模最庞大的时候，由一支交响乐队和一支民族管弦乐队混合编制，组成了近1000人的演奏团体。李焕之创作的《东方红》序幕曲，婉转悠扬，恢弘大气，成为不朽的史。

0: 又好听又飘逸，又是亿万人民都熟悉他，而且他在全世界几十亿人民面前展示我们代表中人民精神风貌了。
1: 遥想延安窑洞里的时光，李焕之亲历了冼星海引入广东舞狮的锣鼓，谱写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而后李焕之直追前辈的遗风，他的音符血脉里也浸染着陕北黄土地上的热烈与奔放。
0: 一到春节，大街小巷、广播电视，所有的公共场所里放的过年的喜庆音乐《春节序曲》，任何一个大型演出，红色经典的演出《东方红》，亿万人民蔚然成风，传唱世世代代，这个就是他的贡献。
1: 1953年前后，李焕之开始在华北各地吸收爱好民歌演唱的青年，成立了一支以演唱北方民歌为主的混声合唱队。
2: 我在中央民族乐团里亲眼看到和亲耳聆听到他一手建立的这个陕北民歌合唱团合唱队啊，是很有很高的水准。第一次能会感受到，焕之先生他对这个传统艺术、对中国传统的民间文化他的一种尊敬。
1: 1957年八月，这支新生的民歌合唱队第一次走出国门，去参加莫斯科举办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合唱比赛。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

0: 合唱团带到莫斯科的曲目一出，当即惊艳四方，斩获了独一无二的金质奖章。
1: 那我记得当时我是小学二年级，我父亲从莫斯科回来之后呢，特别高兴，突然他就拿出一个小牌牌，他说你看看这个，我就拿过来，哎呦，真是沉甸甸的。他说这个就是我们那个在莫斯科得的金质奖章。他有时候很少表现出这种得意的这种感觉啊。
2: 那么宋武这个作品也表达了他多年的老骥伏枥的一种心思，
3: 他表达了中国民族的不屈不挠的抵抗外辱，这个作品的写照也是中国人民中国民族情感的这种写照。可以说乐器一响，很多人都被感动，连外国人听了都觉得哎呀太悲壮了。
0: 八月的夏日，荣誉满载的民歌合唱团坐上了归国的列车，青年歌手们一路高歌，庆祝着比赛的胜利，而此刻更是属于一位音乐家的蜕变。我国传统音乐的宝藏浩如烟海，除了组织力量把这笔财富搜集保存下来之外，还必须让传统对我们当代音乐生活起作用，并作用于我们的创作实践。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照亮天安门广场，一支中国军人仪仗队铿锵有力地

0: 当鲜艳的五星红旗升起的瞬间，军乐队奏响了雄壮激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代国歌。直到2004年，《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被写入了宪法。
1: 从1997年初，我就在《人民日报》上写文章，呼吁使用正确的国歌版本。这个正确的版本是哪一个呢？就是1959年，当时李焕知老师配器的那个版本。
0: 在新中国诞生时，有许多作曲家倾注心血，参与了国歌配器的创作。但是国歌始终没有一份标准的乐队总谱。1950年，李焕知在天津中央音乐学院工作时，常常在钢琴上摸索着为国歌配置最佳的和声，这是出于对国歌的热爱而自发的创作。一年后，中国青年艺术团为了去东柏林演出，带去了一支双管编制的管弦乐队，其中就有演奏国歌的人物。李焕知第一次为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之后他又多次指挥乐队演奏国歌。
1: 1951年开始配，52年、53年，李焕知老师不断的在修改。他通常带着团到国外演出，就是因为演奏国歌，他就临时编配的，就演奏，啊，就他编配的。后来呢，他也一直对这个国歌呢，就是这个编配非常重视。
2: 当时的条件还很差呢，在很简陋的钢琴里面，他反复的琢磨，寻找适合国歌的表现的乐队的语言，他的和声、他的肢体、他的配器，下了很大的功夫。
0: 1950年，中央指示要组织作曲家为国歌编配一份标准的管弦乐总谱，许多作曲家热情地送来了乐队总谱。由中央歌舞团的管弦乐队进行排练评选，最终李焕知编配的国歌乐队总谱脱颖而出。后来他又进一步为国歌配上了钢琴伴奏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队的铜管乐队国歌用谱也采用了李焕知的和声配器方案。
1: 焕知老师呢，

0: 严谨细致，他放的空不那个地方有一拍的空拍，黄旭老师呢给他加了一个小五给他滚奏带过去，我觉得非常非常经典。我们现在经常听到的那都是配搭配的，我现在在全国各地讲国歌，我都要讲到黄旭老师为国歌做出巨大贡献的他。
1: 这个版呢，我觉得他把这个义勇军进行曲的精气神调动管弦乐的各种音色乐器的各种表现力，尤其是铜管乐的表现力，我觉得把它表现得非常好。
2: 1959年10月，中国音乐出版社出版了标准的国歌总谱，并发放到全世界。当时在作者的署名中并没有李焕之，只是在乐谱末尾用很小的字体标明了李焕之的名字。今天人们会铭记《义勇军进行曲》作曲者聂耳的名字，但很少人知晓为国歌配器编写管弦乐总谱的人是李焕之。我能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国歌编配管弦乐总谱，这是一个音乐工作者应尽的职责，我也为此感到无上荣光。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这里是厦门鼓浪屿的最高峰日光岩，它凌空耸立于岛岸，可登顶俯瞰山海奇观，阵阵的涛声随海风而来，吹拂着历代名人留下的石刻文字，仿佛能听到历史跌宕的回响。1958年，李焕之乘坐列车南下，去往他阔别了20多年的厦门。他再次沐浴记忆中少年时的海岛微风。这位从北方归来的音乐游子，此刻的心情如同海浪，此起彼伏。
3: 父亲呢，在厦门基本上度过了青少年时期吧，9岁到17岁，所以他经常说我是厦门人。
4: 因为家庭的影响，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闽南地道的乡土音乐，比如说我们闽南的一些戏剧，像高甲戏，像南音，我们的湘剧等等，这都是闽南地域的一些民间音乐。
2: 1958年，一条打通厦门及福建出省的通道鹰厦铁路横亘而出。就在鹰厦铁路开通不久，李焕之便乘坐火车越高山穿海峡直达厦门，这让李焕之感慨不已。回想20年前，他跋山涉水离开厦门，一路的艰辛仍历历在目。
5: 就在从北京到厦门的这个列车上啊，他就心潮一直起伏难平，他就一直萌发了一种想法，所以要为厦门故乡啊，创作一部交响乐作品。
2: 南音、梨园戏、湘剧的音调，我倍感亲切。南曲中有那么多迷人的旋律，我为什么不拿来用到我的音乐构思中呢？李焕之匠心独运地将古朴雅致的南曲音调注入到现代交响乐之中，创作了第一交响乐《英雄海岛》，后更名为《天风海涛》。从北方民歌到南曲音调，李焕之将中国北方文化与南方文化兼收并蓄，融入到现代

0: 交响乐的创作之中，成为音乐创作的佼佼者。
1: 从30年代黄自创作的第一部交响乐开始，后来一直到冼星海才创作的，就是正式创作的交响乐。冼星海以后，我觉得现在能查到的，我觉得李焕智同志是第三位。
2: 他也写了很多的这个民乐的作品，也写了很多这个西洋管弦乐的作品。那么他继续在写创作我们的管弦乐作品当中，他的特别强调他的民族化。
0: 1960年，在李焕智极力倡导下，在中央歌舞团民族乐队和民歌合唱队的基础上，中央民族乐团诞生了。担纲中央民族乐团团长的李焕智刚刚进入不惑之年，他创作热情饱满，作品源源不断。

0: 振兴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他是不遗余力的。幻之老师对我们来说是达不到这个高度的，因为他是作曲家，他的作曲、他的指挥、他的这个管理、他的文笔、他的整个的文化知识方面，他是集得很全的这么一个音乐家。
1: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他做学问，他写东西，也一定是特别的沉住气，特别踏实。我没有看过他着急，也没有看过他生气，更没有看过他紧张。他永远是静静的、平平淡淡的、安安静静的做人，

在汨罗江幻想曲中，李焕之以古筝协奏曲演绎传统的古琴曲，这是一次突破性的尝试。

0: 用古筝去表现古琴，通过乐团调性把它展开出来后，让它更加具交响性的一种说法。所以这部作品呢，它的交响性和对于传统琴曲的这个承传和古筝演奏技术的一个开拓发展，民族乐队的这个交响的开拓发展，都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
1: 作为协奏曲的民族管弦乐队部分，我力图改变人们认为民族乐队是蹩脚的管弦乐队的看法，也想改善民乐创作中的一般化、城市化的状况。1981年，在亚洲作曲家大会上，《汨罗江幻想曲》的演出反响热烈，被赞誉为一首伸向古代，一首伸向现代，这激励了不少中国作曲家在民族化道路上继续探索。1984年，李焕之带队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青年作曲家叶小刚的新作《西江月》演出后引起轰动，这让李焕之笑开了花。
2: 在焕之老师的带领下，那中国音乐对外的交流开始就逐渐兴旺发达起来。他对后辈的关爱啊，他为人的谦和、谦虚、谨慎啊，造就了他音乐的无私，造就了他心灵的美好。就是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音乐出来一定是好的啊！我觉得焕之老师正好体现了这一点。
1: 这张上世纪80年代的音乐会请帖，见证了中国音乐界的一段佳话。1985年，李焕之和李群联袂举办了一场作品音乐会。此时，他们风雨与共40年，在生活中相濡以沫，在音乐中共进共勉。

0: 我印象小的时候，我都睡了一觉了，懵懵懂懂一睁眼，看他们两个还趴在那个桌子上，一个台灯在那儿，你一言我一句在那儿研究。我父亲南方人，经常用些南方音乐的素材。我父亲是北方人，啊，比如说他写那个河北茉莉花，完全是一种北方的这种。那他们自己开玩笑是南腔北调。
1: 1986年，已经67岁的李焕之，带领谭盾、叶小刚等8位年轻人，去往香港参加第一届中国现代作曲家音乐节。香港，他在少年时迷茫离开，归来时已两鬓斑白。此时的李焕之，人生笃定，硕果累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场音乐盛会，一群中国年轻的作曲家横空出世，登上世界舞台。他们以充满活力的先锋作品，在中国音乐史上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新浪潮，被誉为崛起的一代。在21世纪即将到来之时，已经80岁的李焕之觉得自己还有一个心愿未了，他还想创作一部歌颂祖国大地的音乐作品。
2: 因为他那时候耳朵也不太好了，已经听力已经非常的衰退了。因为这作曲需要有在钢琴上弹他那个构思的，他是已经听不太清楚了。
3: 啊，有人呢跟他开玩笑的说，你都快成贝多芬了，因为贝多芬呢是两耳失聪嘛，啊，他还创作出了第9交响曲。焕之先生就听了这一句话以后啊，他就说，啊，我离贝多芬差了远去了啊。他说我还有一只耳朵呢，意思说人家贝多芬呢两耳都失聪，都还能坚持，创作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他就觉得说，他应该还要继续努力。
1: 饱含着对祖国的礼赞之情，1999年3月，李焕之完成了第一乐章《鹿》。同年5月，中央民族乐团在李焕之作品音乐会上进行了首演。
0: 在99年秋天，他自己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好，就去看病检查，结果查出来他是这个胰腺癌。胰腺癌那是没救的，医生就跟我们家属就说，顶多半年时间。
1: 李焕之知道时间不多了，生命已接近终点。虽然饱受病痛的折磨，但他仍然勤勉地工作。2000年元旦之前，李焕之出院回家休养时，把第一乐章改写成了单乐章的独立作品，命名为《大地之诗》。让人意外的是，李焕之把《大地之诗》乐谱以参赛作品的方式低调地寄到了香港中乐团举办的21世纪国际作曲大赛。
4: 拆开这份总谱，我惊呆了，我立刻就跟我们的同事说，哇，李焕之先生啊，李主席投稿，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给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惊讶的部分，一个就是说李焕之先生他把他自己地位等同于一个普通的一个作曲家，跟那些年轻作曲家一样的，就这么投稿进来的。
1: 大地之诗作为民族管弦乐作品参加了闭幕演出，演出结束后，香港中乐团全体团员签字了一段慰问电内容，随后传真给在病危中的李焕之。
0: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北京广播电台的音乐台全程在香港进行了直播，我就回到家里边

0: 全程录制下来，把这个实况录音收从收音机里收下来，录制下来，用最快的速度刻成 CD。 3月12号上午，我跑到协和医院，带去这个 Walkman， 带去耳机，让我父亲听。哎呀，我父亲带到耳机，把音量几乎是开到头了。我离得那么老远，就听到耳机在那响，他在那边听着，啊，听到了，听到了。就是听不清楚，那个时候他已经身体已经到最后的极限了，就是听不清楚。等我病好了，回家用大喇叭听。其实这个时候，到最后他离开我们，只有7天。
1: 2000年3月19日，李焕之病逝于北京。徜徉在神奇的音乐海洋中，这是李焕之少年时的梦想。他一生精力充沛，蓬勃向上，是中国当代杰出的作曲家，也是音乐理论家、合唱指挥家和一位引领时代的音乐活动家。
2: 互相拜年，互相慰问。
1: 回望盛年，李焕之在北戴河偶遇老舍，老舍曾赋笔赠李焕之：“碧海为琴浪作弦，谱出风云交响篇。”晚年，李焕之回望一生，曾写下8个字、7个音符、1部人生。今天，在李焕之的家乡厦门音乐广场上，矗立着一座李焕之人物雕像。他回家了，刚刚从海边散步归来的他，双腿交叉，斜倚在礁石上，微笑着凝望远方。碧海为琴，风云交响。
3: 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4: 中华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3: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江窑文化，
5: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3: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族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30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你们的引爆器准备怎么样了？还差一点，马上就好。
1: 慢点，
0: 慢点，
1: 继续，
0: 慢点。混蛋本田跑到哪里去了？配电室的门为什么开着？
2: 少尉，你看，
0: 本田这个家伙怎么了？为什么躺在地上？看看，本田，你又喝多了，给我起来，你给我起来！
2: 听到枪声吗？是配电室方向。伯爵，听到了没有？好像是枪声，
3: 是配电室方向，
0: 一定是飞人和钳子。我们过去看看。
3: 等等啊！你们的任务是这里，谁也不许乱动。
2: 好了没有？情况枪卡住了，无法引爆。
4: 那你还不快修？
2: 你们看到我正在修吗？
4: 你怎么那么笨呢？修了半天也没修好。
2: 小笨，你来呀！
4: 我来，我要能来，我用你干什么？
2: 行了行了，别废话，精打功夫。
4: 惊动了巡逻队，你快去，我去对付他们。

0: 藤原少佐，外面出了什么事情？我马上派人去看看，去看看什么情况。
1: 是。
0: 将军阁下，电话接通了。喂，我是宫本庆隆。是的，是我。什么？特使阁下和金田将军一直在火车站等我。 可我在火车站，并没有看见特使阁下和金田将军。什么？他们现在还在火车站？这怎么可能？你立刻将电话转接到火车站，我要和特使阁下通话。
1: 飞人的钳子一定出事了。
2: 你的意思呢？
1: 我们几个过去帮忙。
2: 你想说日本人至少有两挺机关枪，凭你们几个救得了他们？
1: 难道？ 难道眼睁睁地看着他们落到日本人手里吗？
2: 现在能救他们的

0: 能源小组，他们停电了，
1: 快举备用灯来。
2: 是。

0: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1: 哦，什么预感？
0: 我们正置身于一个巨大的骗局中，设计骗局的人正在不远处嘲弄地看着我们。可悲的是，我们尚不自知。
2: 特使阁下。
3: 特使阁下，华中联络部转来五峰冶炼厂急电，请你马上到战场室。
4: 好，冶炼厂。
3: 是的，电话是宫本青龙将军打来的。
4: 什么？宫本将军在冶炼厂？
3: 是的，电话是宫本将军本人打来的。
5: 怎么样？
4: 不好，出事了。

0: 上海火车站，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1: 有人袭击变电车间，炸毁了电闸。
0: 什么？袭击者已被巡逻队包围在了配电室内。神君，拿枪情报，立刻集合队伍。
2: 是。
0: 喂，
2: 是，
0: 我是宫本，这是阁下吗？
2: 是的。
0: 什么？你们还在上海火车站？
2: 宫本阁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在哪里下了车？怎么可能？

0: 直接到了印钞厂。
1: 专列就是开到上海北火车站，一个叫安田的少佐自称奉你之命前来迎接，并对我说，昨夜华中联络部遭遇歹徒袭击，您与京田敬之阁下正在处理紧急状况，无法前来，要我直接到印钞厂与你们见面。
0: 公本阁下，这个安田少佐现在在哪儿？
1: 15分钟前，这个安田少佐突然消失了。
0: 公本阁下，安田就是敌开分子，请你立刻转告藤原少佐，结合部队全面搜查厂区，务必将这个敌开分子抓捕归案。我们马上出发，赶往那里。
1: 好，我明白了。
2: 阁下，怎么样？
1: 这是阁下和金田将军仍在上海北站等待我们。
2: 什么？那将军阁下下车的那座火车站又是哪里？
1: 太可怕了，实在太可怕了。藤原少佐，特使阁下命令集合部队搜查全场，抓捕抵抗分子。
2: 是。

发现了，快走。

0: 印钞厂遭遇
1: 抵抗分子
0: 袭击，他们的目的一定是印钞车间和铸模室。山崎副官，你率领一小队严密把守印钞车间。
2: 嗨，压力没给压力，麦森。
0: 尾田副官，你率二小队赶往配电室，配合那里的巡逻队消灭歹徒，夺回配电室，以最快的速度恢复厂区电力。嘿，
3: 带领们队，你们给麦基，麦森。
0: 将军阁下，我想抵抗分子一定会到铸模室夺取假钞模板，我们便在那里埋伏。

0: 我们已经到了，他们还没到。他们来了。伯爵，怎么样？一切顺利动手吧。我要到驻牟市走一趟。去驻牟市干什么？
1: 我答应了共产党领导，帮助他们搞到日本人印制假钞的证据。
0: 哎呀，伯爵，都什么时候了，再等个下去，日本人大部队就要来了。
2: 等5分钟，5分钟后不到，你们炸掉印钞厂，迅速撤离。哎。
3: 机枪。

0: 门外有两挺机枪，这扇门一打开，我们立马报销。
1: 那怎么办？

0: 啊！拿起枪！
1: 现在怎么办？
0: 第一车间还没有动静，我觉得他们应该还在那里。
2: 包围裴警事！
3: 韦天副官是巡逻队的摩托车，
0: 怎么办？
4: 上摩托！

0: 伯爵怎么还不来？
1: 5分钟已过，再等一等。
2: 快点，快点，快点！
3: 命令，人们。

0: 我早就料到你会来，所以在这儿等你。是吗？你可真聪明。你究竟是什么人？中国人。
1: 我的专列所停的车站，并不是上海北火车站，是吗？算你聪明。 只可惜晚了点儿。
0: 你是怎么骗过特使阁下的？
1: 职业秘密。
0: 逮捕他。

0: 个屁啊！
1: 他们的子弹打光了，追上去活捉他们。

靠山神风，靠山水流，今天老子就无畏。 救兵来了！救兵来了！

乐舞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鲜明的主题，会有乐舞图像的洞窟有373个，在220窟北壁中，舞伎四身分列两侧，跳的正是胡旋舞。它以旋转为主，以脚跟为支撑点，曾风靡盛唐。腰鼓舞，舞者拍打细腰腰鼓的两头，舞出雷霆般的节奏，起身姿的每一次起伏都与清脆有力的鼓点同频共振。胡旋的急转，胡腾的刚健，长筋的飘逸，这些镌刻在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并非

0: 了。
1: 伯爵呢？
0: 在你床前见，我带路。
1: 弟兄们，跟着我，保持队形。

0: 么小的环境，这么大的人员密度，怎么能投弹？
1: 对不起，少佐。
0: 机枪手，

0: 天少佐，你睁开眼睛看一看，宫本阁下率卫队将筑魔术团团包围，而你又被我们合围在办公室里，一时瓮中之鳖，插翅难逃，赶快投降。
1: 藤原少佐，我和你赌一块大洋，你抓不到我。
0: 安田少佐，你这种愚蠢的自信只会害了你自己，你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
1: 我能将银元扔在你脚下，同样也可以将手榴弹扔在同样的地方。哼，
0: 只可惜你没有手榴弹。
1: 本来我没有，但有人送给我。
0: 有人？是谁？
1: 死人。
0: 不好！
1: 这是送给你的。
0: 快趴下！

0: 看到他了吗？
1: 他在上面。
0: 他在上面的打博士，跟我

我亲眼看到他跳进这间屋子，怎么会不见了？我就不相信他能飞上天！给我搜！

还有人吗？还有活着的人吗？

我想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被自己的子弹打死。

0: 虽然我很不愿意，但却不得不说，恐怕藤原和他的部下都阵亡了。
1: 这个安田少佐究竟是什么人？太可怕了，实在是太可怕了！
0: 他简直不是人，是鬼，是鬼啊！
2: 将军阁下，我们怎么办？撤退吧！
0: 混蛋！是。
2: 我堂堂大日本帝国陆军中将，竟然被这样一个人吓跑，这简直是笑话！笑话！
1: 是，将军阁下，我们派人进去。
0: 不，黑暗是他的世界，我们守在这里，等待特使阁下的援兵到来。
2: 是。

0: 突然闪现，好像是摩托车，
1: 是我们的巡逻队吗？

0: 跟着阁下，快撤吧，不然就来不及了。
1: 撤！
0: 我胡将军阁下，立刻撤退！
2: 我很好，
3: 救了两拨人，就是没看到你，我都快急死了。
2: 他们还好吗？
3: 都很好。
2: 上车吧。嗯，抱紧我。

0: 呦，贴那么紧干嘛呀？小心脸粘上了，撕不下来了。
1: 生气吧？气死你！
2: 来人，你和舞女坐这辆车。
0: 哎，好啊。哎，
1: 我不要和他坐。
2: 别废话，快！
1: 我开。
0: 你开更好。
1: 身上撕不下来呀、啊！
0: 我愿意把脸永远贴在你身上。哎呦！无情无义你！
3: 怎么样？关键时刻还得是朋友吗？上车！
0: 喂喂！

0: 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1: 猎鹰暗杀队，又是猎鹰暗杀队，
2: 封锁整个城市，一定要消灭猎鹰暗杀队。

0: 唐白爷，马庆云就交给你们。
1: 荣云同志，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将这个叛徒安全押运到重庆。

0: 接受最严厉的审判，一路小心。堂堂军统上海区区长。 为了钱出卖了自己的人格、气节和灵魂，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败类。哎，
1: 双阳，听说前些日子啊，你和共产党有过接触？
0: 是的，共产党人光明磊落，不贪财，不好利，行事果敢迅速，雷厉风行。炸毁假钞厂的行动，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是根本无法成功的。
1: 哦，
0: 还记得那位朱大姐吗？
1: 他就是共产党的领导。哎呦，真看不出来，他那样一个女人，竟然是共产党的领导。
0: 马庆云的所作所为，让我彻底看透了国民党，看透了重庆政府。小江，我们需要一些与我们的目标和志向相同的人作为同盟者。共产党，正是我们多年来所寻找的。
1: 双阳，你想加入共产党？
0: 有什么不可以呢？当初我们组建猎鹰暗杀队时，与马庆云说得很清楚，猎鹰暗杀队虽然名义上隶属军统，但保持独立，我们有权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选择。
1: 嗯，不错。
0: 走，回去和大家商量商量。

0: 这是日本人私印假钞使用的模板，交给朱大姐，告诉她燕双鹰不辱使命。
1: 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0: 是什么？
1: 你们究竟是不是重庆方面的？
0: 怎么说呢，八一三事变后，我率中社弟兄组成了猎鹰暗杀队，后来在一位朋友的介绍下认识了军统上海区区长马庆云，他要我们加入军统，被我拒绝了。然而我答应他，猎鹰暗杀队名义上归军统上海区统辖，但保有实际的独立性。
1: 也就是说，你们其实与军统没有关系。
0: 可以这样说，猎鹰暗杀队的所有活动经费都是我们自行筹集的，军统没有给过我们一分一厘。
1: 哦，是这样。
0: 怎么问起这个？
1: 没什么，只是好奇。
0: 今天晚上我们还说起过这件事。
1: 什么事情？
0: 我们想加入共产党。
1: 真的？
0: 是的。叶欣，你能不能替我问一问朱大姐，加入共产党需要什么条件？
1: 好，抱在我身上。
0: 嗯，谢谢。
2: 太好了，这正是我们需要的。
1: 嗯，燕双鹰让我转告你，他不辱使命。哦，还有，燕双鹰说，他想带着猎鹰暗杀队加入共产党，要我问你需要什么条件。
2: 啊，关于猎鹰暗杀队与重庆方面的关系，你问过他吗？
1: 问过了，他说猎鹰暗杀队是他一手组建的，只不过名义上隶属军统，实际却是独立的。
2: 我马上向上级汇报。有了这块模板，日寇的卑劣行径便无所遁形。我们要在广播报刊上大肆宣传，让国际社会都知道日本政府的恶行。

Thank you.

0: 向国际社会谴责日本政府。
1: 好的，给您。
0: 卖报卖报，向国际社会谴责日本政府。
1: 好，给您。
0: 看国际社会谴责日本政府。
2: 完了，全完了。
3: 怕南北迁移，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4: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5: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一咬就酥，也不粘牙，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6: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四足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7: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怀药之首，乾隆爷的御用贡品，健脾养胃，补中益气，药食同源界的扛把子，健康生活从每天吃铁棍山药小麻花开始。
3: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
7: 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一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其千年贡品之尊。药食同源神仙膳，健脾益肾养乾坤。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改善体质，健脾益胃。我们四足鲜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知道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四足鲜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3: 四足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

0: 香不是两香，是整整五香。你没有听错，整整五香才99元，你自己算，五香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麻花源自战国寒食素，唐代称碾头，乾隆下江南赐名一品酥，三股拧筋绳，扭住福禄寿。如今我们用铁棍山药复刻千年滋味，非遗工艺加道地食材，吃的是文化，补的是健康。看好了，38%的铁棍山药粉直接和面，市面普通山药麻花含量不到10%，我们直接怼到了近40%。用温县铁棍山药，矿物质含量是普通山药3倍，低温真空油炸技术，油温控制在80度，拒绝老油，含油量暴跌50%，普通麻花硬的像棍子，我们的麻花啊，一捏就碎，这是为啥呢？牙口不好的爷爷奶奶都能吃，
0: 怕南北皆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金黄酥脆，薄酥可口，入口即化，它是酥香美味的铁棍山药小麻花，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牛奶，营养好早餐。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蜂蜜，美味下午茶。看他们用山药小麻花配果汁，健康好夜宵。
2: 这四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两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呀、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3: 丝竹仙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自足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1: 听这声酥脆香，为什么这么绝，为什么这么好吃，秘密在原料。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古就是四大怀药之首，乾隆爷的御用贡品，健脾养胃，补中益气，药食同源界的扛把子。
0: 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 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1: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

0: 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零。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明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酥，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1: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这铁棍山药小麻花配料表干干净净，它里边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这营养满满啊，对身体的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酥又脆，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山药香味儿，价格也不贵，真不错，
3: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就算牙口不好啊，也能吃。特别好吃，特别香甜，吃起来没有负担，这个味道我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
4: 孩子呀，特爱吃零食，但是呀，也得注意健康呀。要我说啊，不如吃这个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没有额外的添加剂，营养特别的丰富，配料表呢干干净净，它添加了38%的温县铁棍山药，香酥脆爽，给孩子吃啊我放心。
0: 古语有云，怀庆山药冠天下，温县铁棍尤为良。以本草纲目，山药南北州郡俱产，为怀庆者良之典，道其千年贡品之尊。药食同源神仙膳，健脾益肾养乾坤。综上所述啊，山药是高营养价值的滋补佳品，改善体质，健脾益胃。我们司徒仙铁棍山药小麻花，现代工艺与传统佳品精心融合，既保证山药的营养，又满足现代人追求的极致口感，香酥脆爽，入口即化，关键是易于吸收，身体没负担，是理想的滋补佳品。我从小跟着师傅做小麻花30多年了，秉承追寻健康卫生老味道的理念，我们采用全自动化净化车间，有着高效的空气过滤系统和净化设备，纯自动生产设备，人手不用，直接接住，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优质干净卫生，传统的工序那是一步步少，这样做出来的铁棍山药小麻花才能够真正保持小麻花的风味。为了让每一位顾客都能吃到我们温县铁棍山药小麻花，我们建立了产品公示查询制度，咱们收到的每一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后面都有个条形码，扫码查询司徒仙商标，谨防假冒，真正让您买着放心，吃着舒心。
1: 司徒仙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5箱。你没有听错，整整5箱才99元，你自己算，5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它南北兼宜，历史悠久，闻一闻香气袭人，吃一口鲜香爽口，入口即化，只要吃上一小口，无论你是老人还是小孩，就会立即停不下来。它是老一辈人心中的美味，记忆里忘不掉的老味道。传统特色美食，好味道，好营养，好吸收，好身体，一口咬下去，满口都是松软喷香的山药。

0: 要好吃不粘牙，好吃又健康，老人喜欢吃，孩子喜欢吃，家人都喜欢吃。
1: 这四毒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7%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
2: 四毒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吃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

0: 肯定放心。
1: 丝都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2: 说的再多都不如眼见为实，大家拿到手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啊，都是这样的独立包装，撕开包装看到的呀，都是外表金黄的山药小麻花，看上去啊就非常的有食欲。它可不是一般的麻花，一般的麻花高温油炸，而我们采用的低温蒸汽旋炸技术，拒绝老油致癌物，油炸的东西一定要警惕零食隐形杀手丙烯酰胺，普通180度油炸产生剧毒物。我们的解决方案85度低温蒸汽旋炸，用水蒸气替代40%油量，丙烯酰胺检出量为零。咱们司徒仙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很多中老年朋友不但自己吃，逢年过节的时候啊，还专门买去走亲访友，送礼送点好吃的，送点健康的，既有面子更有里子。今天厂家做活动，让您免费试吃，我保证，如果感觉口感不好，退；如果感觉不软不松，退；如果感觉不正宗，还是退。
1: 丝都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0: 这丝都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真材实料，里边啊38%的山药含量，实在，真实在。山药啊，特有的营养，很适合我们老年人啊做滋补食品。早上来2个铁棍山药小麻花，再来一杯牛奶，简简单单呐、就是一个营养早餐。你做家务做饿了，哎，打开包装就能吃，酥脆的口感呐、吃着呀，真是一种享受。而且啊，营养还好，它还顶饿，这么地道啊，可是不常见。趁着厂家搞活动啊，我一下子呀、又买了几组，不但我自己能吃，孩子们来了也都喜欢吃，每一个啊，它都是独立的包装，家庭必备啊，很合适。
3: 丝都鲜铁棍山药小麻花啊，试了第一口，真的是惊艳到我了，一口下去啊，太好吃了，这香酥脆爽的口感是其他糕点都没法比的，你看这捏着就特别酥脆，吃着入口即化，口感真的没得说，而且咱老年人也不用担心，这山药对脾胃好，吃着没有负担，很适合咱们牙口不好啊，肠胃不舒服的老年人。
4: 丝都鲜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呀，孩子特别喜欢吃，你看看这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啊就开了，里面满满的铁棍山药的香味，而且啊，它不是那种乱七八糟的营养品，它是地道的传统风味美食，产品的详细信息呢咱都能查得出来，这样的铁棍山药小麻花孩子吃着我肯定放心。
1: 丝都鲜山药小麻花，精选铁棍山药粉做的，咬一口咔嚓脆，越嚼越香。山药的清香混着麦香，吃完手上都不腻。平时这一大箱，超市卖多少钱？49块，就这一箱。今天厂家直接给咱们电视观众放血，99块，不是一箱，不是两箱，是整整五箱。你没有听错，整整五箱才99元，你自己算，五箱加起来，商超要卖250，今天才99元，比你买普通苏打饼干都便宜，比原价直接砍到脚脖子。不要犹豫，库存就600单，厂家补贴就这一次，卖完马上恢复原价，赶快打电话吧。
5: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0: 一纸志愿，两代答卷，三代匠心，一脉相传。
1: 在师傅的严格要求下，自己的业务就是学习成长比较快一点。
0: 坚守底线，接力传承，用实干诠释信仰重量。
2: 安全防线交到了我手里，我就把它得守得更牢更远。
3: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在辽阔的陇原大地，有一束光已持续点亮了60余年。这束光来自新中国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刘家峡。它不仅创造了7个全国第一，更累计输送超过2700亿千瓦时的电能，滋养着千家万户。而守护着庞大电能心脏安全跳动的，是一支特殊的哨兵队伍——祭电保护班。
4: 大兴水利让所有的江河流水都为社会主义服务。
0: 1958年，随着阵阵开山裂石的巨响，新中国成立后自行勘测设计、制造安装、调试管理的第一座百万千瓦级大型水电站，在永靖县刘家峡开工建设。半个多世纪平稳运行的背后，是一代代祭奠人的接力守护。
5: 我也是即将退休的人了，这也就是我最后一次参加这个这么重要的班组的安全班前会。
0: 清晨，祭奠保护班的班前会上，即将退休的老党员党仁旭和大家分享经验。党仁旭是一名老党员，在那个凭经验靠细心的年代，他和老一辈水电人用近乎苛刻的安全准则铸就了电站的钢筋铁骨。而他的这份守心，首先传给了他的第一个徒弟罗红平。
6: 罗红平是我的第一个徒弟，这小子呢是能吃苦、肯学，脑子也灵活。
1: 师傅新党也是共产党员，对徒弟要求是特别严格的，运行那个图册厚厚的几百页，你要熟悉掌握。
0: 跟着师傅学习3年，罗红平转岗到祭奠保护，密密麻麻的回路图纸，错综复杂的端子接线，让刚刚适应了运行岗位的罗红平感到了茫然。
1: 听师傅们说什么回路号、原理图啊，还有什么这个动作逻辑，就是两眼一抹黑，也就是不知道从哪下手。但是我觉得有祭奠保护这个是保命的活，所以无论如何也不能后退。
0: 祭奠保护被称为电站的神经中枢，一根线误接、一个定值算错，都可能引发机组跳闸，甚至电网波动，责任重如泰山。为了补上专业短板，罗红平一头扎进轰鸣的厂房，核对每一台设备，手绘整套线路图纸，凭着一股不怕苦、做先锋的韧劲儿，罗红平将全场复杂的祭奠保护网络印在了脑子里，练就了脑中有活图的硬本领。
1: 就把整个线路保护，就是最每一根线从哪到哪去干啥的，整个画了一遍之后，对整个线路保护的原理有了很清楚的认识。
0: 当时刘家峡水电厂正处在第一轮设备改造期，老旧中控线缆模糊，上千根线路盘根错节，牵一发而动全身。
1: 那里面的接线是错综复杂的，年代比较久远了，那个上了那个标号好多都看不清楚了。
0: 罗红平跟着祭奠班的同事每天跑现场记回路，一根一根辨认线路，圆满完成了任务，拿下了工作生涯中的第一项重大工程，让罗红平信心大增，也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不断夯实自己的能力。

0: 立。2006年，罗红平郑重地递交了自己的入党申请书。
1: 我之所以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因为我要为中国的繁荣富强，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事业出一份微薄而坚定的力量。只有如此，才能使我的人生有意义、有价值。
0: 写下这段誓言时，罗红平已经在电力一线摸爬滚打了近十年。让人生有意义、有价值，成为推动他工作的不竭动力。此后20余年，带电作业、机组改造、故障抢修，他永远冲锋在前。前段时间，安全运行近60年的刘家峡水电厂1号发电机组迎来整机改造，作为电厂安全守护者的继电班迎来了新的挑战。罗红平每天都要去厂房巡检，查看监测数据。
1: 一旦发现日常一个信号或者是数据变化的话，就及时要采取对应的措施。
0: 看到检测数据正常，罗红平随即前往正在紧张作业的1号机组内部。仅容一人通过的入口需要弯腰低头钻入，一不小心头部就会和钢板亲密接触。
1: 推这个管子慢慢走。
0: 查看管线距离，确定螺丝安装。狭窄的空间里，罗红平弓着身子，不放过每一个细节。
2: 像这样的工作，你最长的一次的话持续了多长时间？
1: 一次上这个安装的话，咱们就是起码要说半天时间。
2: 半天
1: 啊，4个小时，
2: 就一直要在这蹲着
1: 啊。对啊，
0: 这次1号机组改造，现场继电保护的工作交给了继电班的新生力量。罗红平放心不下，巡检的同时还在传授经验。
1: 这段你干啥的呢？
3: 我调制传感器的。
1: 好，这段这个手巡检别碰上，脆的很啊。
0: 严谨、认真、细致，是罗红平工作20多年零失误的秘诀。从业20多年，刘家峡水电厂继电保护连续26年保持动作正确率100%，这份沉甸甸的成绩单，正是他对入党申请书里那句誓言最生动的践行。
1: 当初入党志愿中写的，我觉得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现在作为班上的班长吧，自己已经有责任、有义务对咱们这个班组的各项工作培养有生力量。
0: 这些年，罗红平带着班里的年轻人拾电路、走现场、压担子、上操作，将自己的技艺、经验倾囊相授，帮助他们迅速成长。风险最大、难度最高的330千伏稳控装置带电更换工作任务，就是他带着班里的年轻人完成的。
1: 最危险的工作就是带电的电流回路进行作业。虽然说前期做了扎实的准备工作，但是临近干的时候，心里还是有所顾虑的。
0: 师傅罗红平主动承担最高风险带电操作，让跟随自己学习3年的90后张鑫专心破解断线判别难题。
4: 我们的工作中不允许有任何的差错，如果你断错一根线，有可能造成电网的一个波动或者是事故跳机，引起很大的一个连锁反应。
1: 张鑫呢，就是学习能力确实强，上手也快，他的全程参与也是这个发挥了很突出的作用的。
0: 这场在带电电网上动刀的手术，张鑫是主刀医生，他带领团队反复推演，创新推出测量电压法断线判别技术，通过前后电压对比精准识别线路状态，从根源消除安全隐患。
4: 现场勘察措施来来回回琢磨了大概有200多条措施，每一台机组的这些 CT 段子纯信我们完成了更换，
0: 全程零差错完成所有前置操作，为接下来的工作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这次项目执行让张鑫无论从能力还是经验都有了长足的进步，也在这一刻张鑫写下他的入党申请书。
4: 在这里感受到了党在我们工作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我要做的事情就是努力工作，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
0: 去年年底，张鑫被提拔为电气分厂副主任，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任务。回想刚入职时，张鑫觉得初心、使命都是很宏大的词，直到无数次跟着党员师傅们冲锋在极难险重的一线，他才真正读懂初心二字。
4: 他是我们师傅手里泛黄的图纸，是

0: 设备上面一个警报的一个扳子，单位把这个安全防线交到了我手里，我就把它得守得更牢更远。
1: 各位党员，
2: 党员做先锋，勇担使命，啃硬骨头，以罗红平、张欣为代表的祭奠班扛牢了电网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让党员力量在一线发光发热。
3: 未来我们支部也将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安全生产，引领队伍建设，引领创新创效，发挥基层支部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罗红平、张欣等模范为榜样，带动青年职工快速提升技能，夯实专业人才队伍，为未来发展积蓄力量。
2: 运行半个多世纪后，一号发电机组迎来了整机改造，开启新的征程。清晨的班前会后，罗红平、张欣与党人旭又在厂房相聚，为开机试验提供安全保障。从建厂初期的拓荒，到数十年的坚守，再到新时代的智能创新，一代代刘家峡人身处不同的时代，肩负着不同的任务，在我志愿的坚定宣誓中接力奔跑。信仰正如这峡谷间奔涌的电流，化作守护万家灯火的赤诚初心，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两份入党申请书相隔近20载，一份写在电站技改攻坚的岁月里，承诺用坚守筑牢安全底线；一份写在智慧转型的浪潮中，立志用创新续写守护篇章。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短短10字誓言，藏着两代水电人扎根黄河峡谷、守护陇原电网的毕生追求。他们用接续奋斗诠释着同一份初心，只要党和人民需要，这道守护光明的安全防线就永远不会失守。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
4: 光天化日之下乱搞男女关系，
5: 我求您就许大哥让我做啥子事情我都同意，
6: 在我们老家见了红就是夫妻。
7: 这结婚证要是假的他不合法，
8: 要是真的就合法。
9: 闭嘴！
10: 大妹家你别买卖，我受不了了。
11: 凭什么你当年可以抛下我一走了之？
12: 你原谅我，再叫我一次爸爸。
13: 灵与肉，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坚持以党建为引领，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绘就各族群众安居乐业、守望相助的幸福画卷；
0: 强抓农时科学调度，各地全力保障三下生产，确保夏粮颗粒归仓；
1: 我省各地细化防汛举措，压实责任，全力保障主汛期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回望百年奋斗征程，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民造福

0: 作为首要政绩。省委省政府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将增进民生福祉置于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精勤绘就百姓安居乐业、城乡协同发展、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民生幸福画卷。
1: 党建引领聚合力，乡村振兴起新城。依托全省9.6万个基层党组织、2.5万余名驻村帮扶干部，常年扎根一线攻坚。我省健全县统筹、乡主抓、村落实、防反贫监测帮扶体系，扎实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落地见效。临夏州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培育农民专业合作社4648家，带动各族群众抱团发展，稳定增收。
2: 整个毛沟里有20多家农家乐，想取名新时代幸福家园，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致富东乡。
1: 陇南市深耕花椒、核桃、茶叶等山地特色产业，组建产业链党组织37个，党建联盟14个，辐射带动7.25万户农户投身特色种养产业。
3: 我们大亚村核桃种植面积共1600余亩，我们有信心今年让核桃产值再创新高，持续带动农户增收致富。
1: 党支部领办特色产业，激活群众增收新引擎。全省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投向产业领域比重稳定保持在60%以上，每个脱贫县培育1至2个特色主导产业。定西市做强马铃薯主导产业，2025年全市马铃薯全产业链产值突破280亿元，西市脱贫薯已然成长为富民兴村的致富薯。
4: 不断提升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水平，为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
1: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我省持续加大民生投入，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比重稳定在80%。城乡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保持高位，义务教育巩固水平稳步提升，老旧小区改造、农村安全饮水、乡村道路升级等一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沉甸甸的民生账单不断转化为群众触手可及的幸福清单。今年，兰州市计划实施1056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持续擦亮城市宜居底色。平凉市持续推进4好农村路建设，2025年实施农村公路项目292项，建设总里程872公里，自然村组硬化路通达率提升至95%。天水市大力实施强县中增学位工程，通过多形式结盟、全学段覆盖的办学模式，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资源。青阳市在全省率先建立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创新推行乡检县诊便民服务模式，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服务效能。
5: 持续加快智慧医院信息化建设，打通门诊、住院、检验、护理一体化数据平台，切实提升群众就业幸福感。
1: 同心聚力筑梦，共谱民族团结进步崭新篇章。十四五以来，我省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衔接资金17.5亿元，精心打造陇原红石榴、和美村寨等一批民族团结示范项目，民族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张掖市、武威市、酒泉市依托河西走廊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把民族团结深度融入产业培育、基层治理、乡风文明建设各环节。
6: 以党建为引领，着力构建户迁式社区加开放式楼院加红石榴驿站的社区治理模式，来增强我们各族群众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7: 各族群众抱团发展，守望相助。现在全村大的发展公园下菜产业、传统养殖业、文旅产业也逐步发展起来，大家日子里越过越红火，邻里关系也越来越和睦。
8: 创新马背普法、抗头调解治理模式，矛盾化解率100%，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富。
1: 全省纵深推进结对帮扶。

0: 福爱心甘肃工程，25.1万名党员干部与26.7万名困难群众结对认亲，协调解决群众急难筹盼，帮办民生实事40.8万件。甘南州推动816个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与687个村社区党组织结对共建，复制推广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产业帮扶模式，唱响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主旋律。
1: 我们深挖本土各民族交融共生文化资源，把民族团结宣传融入文化活动全过程，用好基层文化阵地，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进千家万户。
0: 百年征程，砥砺奋进，实干担当，再起新城。龙源儿女将踔厉奋发，奋勇争先，朝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幸福美好新甘肃的目标阔步前行。甘肃台报道。
2: 眼下我省三夏生产有序推进，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组织机械全力投入夏收作业，一幅丰收画卷正在陇原大地铺展开来。
3: 风吹麦浪碎飘香，遍地金黄收割忙。天水市194万亩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当地科学调度农机力量，由南向北梯次推进夏收工作。甘谷县、清水县积极引进跨区农机，补充作业力量，有效补齐本地农机缺口，并备足易损配件，储备充足油料，保障小麦颗粒归仓。
4: 这对河南哥俩连夜盖过了。在甘谷的合作社是小麦，一天能收个6到8十亩。
5: 我今年交了500亩小麦，现在组织了5台联合收割机，正在抢收。按目前的进度来说，2天基本上就全部收完了。今年的小麦长势也非常好，每亩能达到600斤以上。
3: 作为定西地区冬小麦早熟主产区的通渭县，迎来了小麦集中收获期。当地通过开展三夏小麦机收减损比武，进行农机实操练兵、技术培训和安全宣传，进一步规范田间作业标准，全力保障夏收丰产丰收颗粒归仓。
6: 以往我收割全品经验不懂积聚参数调节和减少损失技巧，今天专家手把手现场教学，让我明白收割重在精准而非快去做。
7: 今年我市小麦吸收率预计超过90%，吸收损耗率严格控制在1%以内，年可实现减损增收约220万斤。
3: 平凉庄浪县层层梯田满目金黄，26.1万亩冬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期，穗粒饱满，长势喜人，微风拂过，阵阵麦香弥漫山野。庆阳宁县各级农业部门强化组织调度，协调农机具供需，技术人员下沉一线，全程跟踪服务，确保小麦应收尽收，高效归仓。
8: 宁县农机早期为我们提供了路线图、区域图、维修点、接待站、加油点，为技术提供了方便便利。
3: 在张掖市甘州区，三夏生产即将全面展开，农业农村部门提前组织工作人员深入各乡镇，把农机检验和购机补贴核验送到田间地头，坚决杜绝带病农机上路作业，为夏粮丰产丰收筑牢坚实的机械保障。
9: 现在好了，技术人员直接到现场来，机器收拾利索了，过2天下收，我们心里踏实，不误工时。
3: 甘肃台报道。
10: 兰州大学翠英学者、一级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郑炳林，自1982年留校任教，45年如一日，守护敦煌文化根脉，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新时代高校党员教师的标杆典范。
3: 作为学科带头人，郑炳林以战略眼光推动兰大敦煌学学科体系建设，相继建成博士点、国家重点培育学科。作为党员教师，郑炳林始终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从教40余年，扎根课堂，打造省级精品课程，带领2支团队获评省级优秀教学团队，累计培养数百名中外敦煌学硕博人才。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将敦煌学做强做大、为国争光的殷殷嘱托，经过多年深耕，已成为敦煌学

0: 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镇。
1: 原先给学生讲，你的发展要跟国家的使命要结合起来，与国家的要求要结合起来。你的学术做到啥水平，是你国家的情怀达到一个啥水平。你从事学术研究，你必须有一个就是责任感。
0: 郑炳麟的长远愿景是以敦煌学为牵引，推动整个西北区域史研究迈向更高发展层次，将敦煌学做强做大。他提出东进西出的思路，推动敦煌学向东进入中原，向西进入中亚地区。为此，他提前布局，引进蒙古、回鹘、梵、藏文等领域多名专家，团队科研与教学并重，面向本硕生开设古语言课程。在郑炳麟看来，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历史早已翻篇，今天的定位是敦煌在中国，研究在世界。
1: 南大敦煌所的明天到底怎么样子？国家需要南大敦煌所的回答些问题，到底哪些？我们必须是考虑这个。对国家需要的时候，你得拿出自己的答卷来。所以要对得起国家，支撑自己把这个学科拿下来，就是建设好。实际上，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也是作为一个学术带头人，我有责任有义务。第一个就是牢记总书记的嘱托，二一个坚守学术研究，给国家交一个满意的一个答卷。
0: 甘肃台报道。
2: 嘉峪关市深耕景区基层党建工作，立足文旅景区发展实际，打造特色党建品牌，把基层党建优势转化为文旅高质量发展实效，擦亮雄关文旅诚信名片。
3: 走进嘉峪关关城景区，党员星级商户李美玲常态化走访新进入驻文创门店，面对面分享经营窍门，讲解接待礼仪，助力新店快速理顺经营流程，规范服务标准。
4: 我们的文创店是今年刚入驻关城景区的，景区的党员商户时常过来和我们分享店铺经营的经验、接待礼仪、销售技巧等，这让我们文创店也快速进入了正轨。
5: 作为一名关城景区的党员星级商户，我始终呢把诚信经营落实到了实处，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协同其他商户一起将景区的餐饮诚信招牌做得更好。
3: 嘉峪关关城景区建立游客点单、景区接单、综合评单、及时回单、组织考单、闭环诉求处置机制，在检票、咨询、游览保障等关键岗位划定党员责任区，设立党员示范岗，常态化开展便民志愿服务，深挖长城雄关文化底蕴，研发特色研学课程，以党建搭桥，实现文旅融合、文化传承双向赋能，
6: 立足工业旅游城市定位和特点，围绕以党建引领景区发展、嵌入景区管理、融入各项服务三项重点，打造天下雄关全域同行的景区党建工作品牌的工作思路，在提升景区服务品质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做优六项服务，进一步讲好长城故事，传播好雄关身影，展现城市形象，持续擦亮天下第一雄关金字招牌。
3: 甘肃台报道。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聚焦辖区防汛重点区域，细化防控举措，压实各级责任，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面对复杂多变的汛期气候形势，陇南五都创新实施防汛减灾与人居环境整治双线作战模式，对17个社区、68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两条主要河道以及22条沟道实行清单化管理，为135户防汛重点户建立一户一档监测台账。
7: 针对主汛期特点，加密巡查频次，特别是夜间和极端天气期间，确保预警叫醒，果断转移。
0: 各地立足实战需求，常态化开展防汛应急演练，以练促战防患未然。兰州开展工程建设防洪防汛疏散撤离应急演练，围绕预警发布、人员疏散、抢险处置等环节全流程操作。庆阳环县武威古浪开展防汛抗洪抢险综合应急。

0: 演练，采用指挥调度加实战演练的方式，全流程开展防汛应急处置工作。
1: 让每一位村民都熟悉预警、行息和这个撤离路线、避险地点，真正做到遇事不慌、遇险会逃、自救会干，把安全意识刻在心里。
2: 坚持日夜出防、日夜备战，督促各小镇、单位扎实开展防汛抢险应急演练，持续完善防汛防灾物资储备，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准备工作。
0: 聚焦山洪灾害高发风险区域，临夏永靖针对性开展专项应急演练，通过综合协调、监测预警、转移安置、医疗卫生以及应急保障等演练内容，锤炼了多部门协同抢险救援能力。甘肃台报道。
3: 扎根华池的返乡青年刘震牵头建成县域青年创业创新孵化园，搭建一站式全链条创业服务平台，精准破解青年创业各类痛点难题，以贴心帮扶助力年轻人在家乡实干兴业。
4: 2018年，在外务工多年的刘震回到家乡，创办一家环保企业。创业初期，缺资金、少渠道、无经验的困境，让他切身体会到本地青年创业的艰难。企业步入正轨后，他搭建专属创业孵化平台。
5: 搭建创业孵化平台，既能满足自己的办公，也是想给我们华池广大青年提供一个成长落脚城市的平台，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老家安心创业，为我们的农村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
4: 建设孵化园的过程中，华池县就业局主动靠前，为项目落实专项扶持资金，在创业补贴、场地配套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工作人员常态化上门对接，协助园区筹办创业训练营、创新创业大赛，为平台聚拢创业人气，全方位保障孵化园顺利建成投用。
6: 自园区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对他们都进行了关注与支持，并给予了一定的专项资金扶持。在一些创业优惠政策中，我们也会为园区的入驻企业开辟绿色通道。后续我们会持续丰富帮扶内容，助力更多的创业者扎根本土，建功立业。
4: 运营以来，园区直击青年创业核心难题，推出全套便民服务，打通创业服务全链条。
7: 自从我入驻了青年创业创新孵化园以来，得到了平台好多的这个政策支持以及创业指导。去年平台帮我们协调了一部分的资金，也把我们这个工厂终于结合起来了。
4: 同时，园区紧盯县域产业发展需求，破解新兴产业人才匮乏、农特产品销路狭窄难题，开设无人机实训课程，免费培育低空经济青年人才，整合园内电商主播资源，打通线上线下农产品销售渠道，助力农户稳定增收。目前，园区已入驻企业30多家，累计服务创业主体50多个。
5: 我们将不断升级青年创业创新孵化园平台服务，带动更多的青年扎根老区，干实兴业。在紫房畔乡刘平村建设杀鸡插切苗基地，共建设20座大棚，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同住在家门口务工就业。
4: 甘肃台报道。
0: 7月3号，省政府新闻办召开开局起步10/55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5微专场。
4: 14/5时期，5微是坚定不移抓发展、促转型、惠民生，绘就了量质齐升、追赶超越的精彩篇章。全市经济总量连跨600亿、700亿、800亿3个百亿台阶，去年达到802.3亿元，年均增长6.3%。
8: 一产增加至连续12年稳居全省第一位。规上工业企业达到303户，居全省第三位。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19万元、1.97万元，年均增长5.8%、7.9%。顺利实现“十四五”圆满收官。
4: 15/5时期，5微市将围绕经济发展、民生福祉、绿色生态等5个方面，分领域明确了重要举措、重点任务和重大项目，聚焦加快建设全国荒漠化治理样板区、西部现代含汉农业示范区、全省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基地、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旅游目的地的发展定位，提出了高质量发展实现新跨越、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改革开放释放新动能、文明程度达到新水平、

0: 民生福祉实现新提升，美丽武威展现新面貌，治理效能取得新成效的发展目标。甘肃台报道。
1: 连日来，酒泉市多地迎来本年度最强高温天气。为应对极端酷热天气，当地提前部署，多部门联动，全方位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安全，游客舒心出游。
2: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本轮高温最热时段为7月3日至6日，敦煌、瓜州、玉门、金塔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7至42摄氏度，部分地方气温将超过45摄氏度，雅丹和玉门关等地气温或将突破47摄氏度。本轮高温时段期间，酒泉还将出现大风沙尘天气。
3: 此次高温过程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极端性强。
2: 面对高温叠加大风沙尘天气，酒泉各地迅速行动，精准应对。玉门市常态化开展道路洒水、高空喷淋降温作业，各在建施工单位严格落实高温防暑保障措施。
4: 每天安排专人现场熬制绿豆汤，政府室提供了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品，灵活调整了施工时间，让大家安心干活，确保项目平稳施工。
2: 在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景区，科学布设200处喷淋降温点位，调整骆驼运营排班凑风作业，不间断补充应急降温药品。持续高温致使电力保供压力加大，电力部门启动迎风度夏专项保供行动，对种植大棚配电设施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加大城区住宅小区供电设备巡检频次，及时消除潜在隐患。
5: 我们将持续加密高温天气线路巡检频次，动态优化电网运行方式，持续提升应急处置能力，全力稳住城乡居民生活用电、特色农业生产用电，保障迎风度夏期间可靠供电。
2: 甘肃台报道。7月2号，生生不息，美美与共，中国东盟文化遗产对话在敦煌举行。活动为各国共护文化瑰宝、共享发展经验搭建交流平台，助力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活动期间，中国东盟文化遗产主题 IP 形象正式发布，多家中外机构联合发起的文化遗产 IP 孵化能力提升计划正式启动。
0: 近日，甘肃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公路自行车比赛在渭源县鸣枪开赛。本次赛事为期3天，分设听力、肢体两个组别，共计46个竞赛小项，吸引全省14支代表队的79名运动员参赛。
6: 今天的甘肃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6: 再见。
7: 鲁元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隆 B A 篮球联赛开幕式，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鲁元，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隆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8: 从6000多万年前的地球霸主，到今天窗外展翅飞翔的鸟类，一场颠覆认知的演化之谜正待揭晓。
9: 这些呢，都说明鸟跟恐龙有很大的联系，鸟就是由恐龙演化过去的。
8: 骨骼、羽毛、生活习性、呼吸系统，7重铁证指向了一个共同结论：恐龙从未真正灭绝。
9: 科学它很可能更加注重的是研究的整个过程，而不是结论。
8: 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飞向蓝天的恐龙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认知当中呢，恐龙是这个地球曾经的主人，在6600万年前就已经灭绝了。但是你相信吗？我们常见的鸡、鸭、鸽子、天鹅等等的鸟类，在科学家的眼里，它们都是恐龙。这可不是玩笑，而是生物学界一个被大量化石证据支持的观点。如今的鸟类就是活着的恐龙。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讲者，他将带领着我们看一看科学家是如何从骨头、羽毛、脚印等恐龙化石里一步步证明鸟就是活着的恐龙呢。接下来让我们先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杨金涛，博士助理研究员，兰州市首席科普专家，甘肃农业大学古脊椎动物研究所所长，长期从事古脊椎动物学研究，参与多项甘肃省内古生物资源调查项目，近年来开展古生物化石相关知识科普讲座60余场。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杨金涛，有请。杨老师您好，
2: 你好，
0: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你好，
0: 杨老师，我们知道您今天要带给我们的分享的内容呢是鸟类就是活着的恐龙。
2: 对，
0: 听起来特别有意思，也颠覆了我们的认知。那么从这个观念最早是什么时候提出来的，以及到最后到底有多少的科学依据去支撑它呢？
2: 这个观念其实在很久，差不多有150年的历史，但在这个观念提出来之后，很多人是不认可的。第一个就是证据比较少一些啊，再加上当时很多人他不相信这个演化论，所以这个观念就一直没有持续下去。直到近些年我们发现了更多的恐龙化石之后呢，发现这个鸟类跟恐龙呢确实是有很多相似点的，从而就是把这个相当于这个演化的序列给它弄清楚了。
0: 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请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0: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丝路大讲堂的讲者杨惊涛，我来自于甘肃农业大学，我主要做一点跟恐龙相关的研究跟科普。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题目是为什么科学家说鸟就是活着的恐龙。一提到恐龙，可能很多人第一印象想到的是陆丰龙啊，陆丰龙是我们国家啊中国人第一个发掘研究复原和装架的恐龙，被称为中华第一龙。另外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一种恐龙叫马门溪龙啊，马门溪龙呢是发现于我们兰州市红谷区海石湾地区的一种恐龙。这种恐龙呢脖子特别长啊，它有19节颈椎，而我们现在知道的啊长颈鹿它的脖子只有7节颈椎。另外呢，这个马门溪龙它还有一个长长的尾巴啊，脑袋特别小，有的时候你不注意看的时候，你甚至分不清它的脖子和尾巴到底是哪一个。还有一种恐龙呢，我们叫棘鼻青盗龙。棘鼻青盗龙呢，它头顶有一个头冠啊，就跟大公鸡一样。另外呢，科学家发现它这个头冠是可以发出声音的，所以你可以认为棘鼻青盗龙呀，它是一种头顶喇叭的恐龙啊。除此之外呢，我们国家还发现了另外一种恐龙，它长了4个翅膀啊，叫小盗龙，而且它身上长了羽毛啊，也被证明是什么呀，证明是一种长羽毛的恐龙。这是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一些恐龙。
1: 时至今日，全球古生物学界确认命名的恐龙已经多达1300多种，并且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深入，每年还会发现几十种全新恐龙。平日里我们通过书籍、影视作品熟知的霸王龙、三角龙等明星恐龙，其实只是庞大恐龙族群里的冰山一角，还有无数形态各异、习性独特的远古恐龙依旧鲜为人知。尘封万年的恐龙故事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丰富多彩、浩瀚神秘。

0: 在今天演讲之前呢，我需要大家跟我对齐几个观念啊，几个概念。第一个就是我们要弄清楚什么动物是鸟啊，什么是恐龙。另外呢，科学家到底提出了哪些证据来证明鸟就是活着的恐龙。最后呢，我们通过这个研究呢，能给我们哪些思考啊，从这三个方面我们来今天探讨今天的这个主题。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鸟啊。鸟可能大家比较熟悉，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鸟呢，它是身披着羽毛，而且呢嘴巴上有一个角质的喙。除此之外呢，鸟的前肢啊，就是胳膊，它变成了翅膀。还有一个就是鸟的体温是比较恒静的，它不像其他动物，你拿在手里啊，比如说你抓一只蛇或青蛙，会发现手上冰凉冰凉的，但是鸟你拿在手上它是有体温的。除此之外呢，鸟是产硬壳蛋的，硬壳蛋呢你可以想象就是鸡蛋的那种形态。另外呢，鸟呢是一种脊椎动物。如果说我们发现了什么，发现恐龙也同样具有这些特征，那我们就可以说鸟确实跟恐龙有些扯不清的关系，甚至呢可以说鸟确实就是由恐龙演化过来的。紧接着我们要给大家介绍这个恐龙啊，这边提到的恐龙呢，指的是已经灭绝的那些啊恐龙，我们把它称为传统的恐龙啊。我们可以看一下传统的恐龙定义呢，是指生活在中生代陆地上一类可以直立行走的爬行动物啊。从这个定义上我们可以看出来，恐龙其实是有几个特征的。它从大类上来说呢，恐龙呢属于爬行动物。第二呢，就是恐龙，传统的恐龙生活的时代呢是中生代，还有一个特征呢，就是说它主要生活在陆地上，而且可以直立行走，这是恐龙的几个定义。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图上给大家放了很多啊名字里面带龙的这种动物，是吧？有变色龙，有风神翼龙，有近鸟龙，有苍龙，有蛇颈龙啊，还有一个麻雀啊。这些动物哪些是恐龙呢？可能很多人以为名字里面带龙的它都是恐龙，其实是不对的。龙其实在古生物的定义里面其实指的就是爬行动物或者蜥蜴的意思啊。来，我们首先来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第一个风神翼龙。风神翼龙是不是恐龙呀？风神翼龙它不是恐龙。为什么不是恐龙呢？我们知道这个恐龙呀，它产的是硬壳蛋啊，就是它产的那个蛋呀跟鸡蛋是一样的。但是风神翼龙的蛋呢属于翼龙的蛋，翼龙的蛋它属于软壳蛋或者是蛤质蛋，就说它是比较软的这种蛋啊，它不是硬壳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翼龙跟其他恐龙不太相似的是什么？翼龙有一个非常长的无名指啊，就是说它的第四根手指非常的长啊，它用这根第四根手指呢撑起了一个皮膜啊，用于在天空中飞翔。但是呢，恐龙在所有的恐龙里面没有发现啊，第四根手指特别长的恐龙。我们来再看一下其他的，我们比较熟悉的苍龙、蛇颈龙、鱼龙是不是恐龙？这些呢也不属于恐龙。为什么呢？我们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啊，就知道恐龙呢它是直立行走的，它的四条腿啊是在身体的下方垂直地面的。如果你仔细观察这些水里面生活的这种动物，会发现什么呀？会发现苍龙、鱼龙、蛇颈龙呀，它们的四肢呀是长在身体的两侧，而且化成了这种桨状。也就是说你如果把它们抓着放在陆地上，它们是没有办法行走的，直立行走的，所以呢它们也不属于恐龙。这个呢就是给大家先把恐龙的定义啊先给大家划分清楚。
1: 在古生物学界，恐龙有着严谨的科学界定，只有四肢直立朝下、陆生生存的史前脊椎动物才能被归入恐龙家族。正是这份严谨分类，让恐龙和同时代生物彻底区分开来。天空翱翔的翼龙、海洋称霸的苍龙都并不是真正的恐龙。但由此也引出一个关键问题，在陆地生活的恐龙为何会和如今的鸟类存在密切的演化渊源？
0: 我们怎么证明生物跟生物之间是有亲缘关系的啊？有一个法则叫相似性原则啊，这个其实大家有比较熟悉的话可能知道，我们有的时候在测这个血缘关系的时候要比对 DNA， 也是从相似性啊去考虑的。一般来说呢啊，亲缘关系越近啊它越相似，相反的如果它越相似啊，那么它的亲缘关系呢可能就会越近。如果说我们发现恐龙长看起来呢比较像鸟啊，生活习性也比较像鸟，

那么大概率鸟啃啃很可能就是由恐龙演化过来的。第一个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骨骼的相似性。首先要提这个骨骼的相似性啊，我们就要提到一个人啊，这个人叫达尔文啊，大家可能比较熟悉，他写了一本书叫《物种起源》。他在这里面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所有的生物都有一个共同祖先啊，叫共祖原理。紧接着呢，过了差不多2年之后啊，也就是说1861年的时候，在德国侏罗纪地层里面就发现了始祖鸟化石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幅图里面，始祖鸟化石呢在最右侧，在这个始祖鸟化石边上呢，他们发现了一根羽毛。在当时那个人当时的那个环境里面，很多人认为只有鸟长羽毛，而且这个时代呢相对来说比较早，他们认为啊，这个动物一定是鸟，因为只有鸟长羽毛，所以呢给这个动物就命名了为始祖鸟。紧接着呢，差不多又过了几年之后呢啊，有一个人叫赫胥黎啊，这个是一个英国的博物学家，他看的东西非常的多。他有一次去参加他朋友的一个聚会，在他朋友的聚会上呀，他朋友就给他端出来一个火鸡。在吃火鸡的过程中呢，他就发现他吃剩下来的这些骨头呀，跟他看见的恐龙的骨头特别相似，而且跟始祖鸟的骨头也非常的相似。然后呢，他就翻阅，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就想到了达尔文的啊《物种起源》里面提到的这个演化论。他就认为啊，这个鸡很可能是从恐龙演化过来的，然后他就提出来的鸟类的恐龙起源假说。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看见的所有的鸟类都是由恐龙演化过来的，这是最早提出来的。但是提出来之后呢，很多人是不相信这个原理的。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达尔文提出来演化论的时候，很多人根本不相信。他们相信的是什么？世间万物的所有的生灵啊，其实都是上帝创造的啊，这个是西方的一种思想。再加上当时呢化石材料比较少，所以呢这个研究就相当于被搁置了。差不多又过了50年吧啊，有一个美国的古生物学家叫奥斯特罗姆，他也是研究古生物的，他就发现始祖鸟，也就是鸟类的祖先，跟恐龙另外一种恐龙长得非常像，就叫恐爪龙。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上的这个右侧的这个爪子，你会发现它们不光是这个手指的个数是一样的，手指的指关节的个数也是一样的，甚至出现了什么始祖鸟的这个腕骨跟恐龙的腕骨都成这种半月形的。这个腕骨长在哪呢？就是说长在它这个小臂啊，还有手掌之间的有一个腕骨。这个半月形的腕骨有一个什么作用呀？它可以让这个手指啊在这个侧方位有一个较大幅度的这个摆动，可能跟这个鸟类的振翅飞行是相关的。另外呢，很可能呢可以把这个什么翅膀折叠起来，就是这个半月形的腕骨呢在鸟类跟恐龙身上都有啊，所以他再一次提出来鸟类就是由恐龙演化而来的这种观点。这是第一点，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恐龙跟鸟的骨骼有非常多的相似点啊，主要是通过化石来证明的。紧接着呢，我们来给大家介绍第二点，就是羽毛的相似性。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到啊，就是说始祖鸟之所以称为始祖鸟，就是因为当时人们认为只有鸟类长有羽毛，所以才把它命名为始祖鸟。但是在1996年的时候，在我们国家辽西地区啊，发现了一个标本，这个动物身上呀又长了一层毛茸茸的东西，好像是羽毛。在当时很多人认为这个东西啊长了羽毛的那肯定是鸟呀，所以呢就把这个动物命名为中华龙鸟。但是后来证实啊，这个动物其实属于一种美颌龙类啊，就是说属于一种恐龙，命名的时候给命名错了啊。你可以看见它的羽毛呢是这种单根状的，成这种丝状单根单根的，就像我们的头发一样。紧接着呢，人们发现这个动物跟其他动物长得不太一样啊，长得像恐龙但是毛茸茸的这种感觉呢，他们就想这个东西这么奇怪的一定要好好研究一下。然后他们就去什么，又去辽西那边去挖化石了。在那边呢，他们又挖到了一个化石叫北漂龙呢，它是一种镰刀龙类。然后在它的身体边缘呢，大家可以看见周围发黑的啊，其实就是它的羽毛。这种羽毛呢跟之前的中华龙鸟的羽毛不太一样，这会儿的羽毛呢它不是单根单根的，而是一

簇一簇的。如果冬天你穿羽绒服的话，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羽绒服里面的这个毛啊会从这个羽绒服里面跑出来，你仔细观察的话啊，就是那种一簇一簇的羽毛。紧接着他们就发

0: 长在这个，长在一侧啊，就是说他发现了这种不对称的羽毛。这种不对称的羽毛呢，人们认为啊，只有会飞行的鸟类身上才有。这个时候呢，就提出来了一个问题：恐龙身上为什么要长这种用于飞行的羽毛呢？这还没完，科学家发现这个羽毛之后啊，他们就在想，既然鸟类的羽毛是五彩缤纷的，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通过化石的羽毛化石呀，给恐龙把羽毛的颜色给它复原出来？他们通过这个扫描电镜呀，把这个羽毛放这个扫描电镜底下进行观察，发现什么？发现羽毛的颜色呢是由一种物质来决定的，这种物质呢叫黑色素体。同样呢，他们把化石呢也放在这个扫描电镜底下进行观察，发现恐龙羽毛里面也有黑色素体啊，就是说黑色素体是决定羽毛颜色的。通过我们现在观察到的鸟类的羽毛的颜色，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黑色素体作为一个中间体来反推什么呀？来反推恐龙羽毛的颜色。我们可以看见我们最早发现的这个中华龙鸟啊，它的身上是呈这种橘色的，尾巴上呢还有这种橘色跟白色相间的这种条带。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发现了一种恐龙叫近鸟龙，因为它跟恐龙长得很像啊，跟鸟长得也很像，所以叫近鸟龙。会发现它的头顶啊是这种红色的，身上呢是黑色的，然后翅膀上呢有一些灰白相间的一些条纹。除此之外呢，还复活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长着四个翅膀的小盗龙。你会发现它的身体啊是黑色的啊，但是呢你通过不同的角度去观察的时候，这种黑色呢它会展现出不同的颜色啊，所以有的人又称为叫五彩斑斓的黑。它这种黑色呢有点像家燕的翅膀或者是乌鸦的这种颜色。
1: 那些没有牙齿的喙，软壳的蛋，相似的生活习性，究竟是偶然的巧合还是血缘的印记？
0: 它有一些缺失的环节，所以我们在研究化石的时候总会出现盲人摸象的这种错误。
1: 当证据链逐一闭合，进化史上最壮阔的转折正从化石中苏醒。甘肃卫视丝路大讲堂，飞向蓝天的恐龙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0: 第三件呢叫无齿的相似性啊，当然这个无齿指的是没有牙齿的意思。我们都知道现在鸟类呢是不长牙齿的，但是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始祖鸟它是长牙齿的。如果说鸟类是由恐龙演化过来的，那肯定是由不长牙齿的恐龙演化过来的。所以呢，科学家就是在试图去寻找不长牙齿的恐龙。他们找到了一种恐龙叫泥潭龙，这种小的泥潭龙嘴巴里面是长牙齿的啊。他们食性呢可能主要吃的是昆虫呀，或者是一些小的蜥蜴。等他们稍微大一点呢，可能长到2岁以上的时候，他们的牙齿就会脱落，嘴巴化就会长出喙一样的结构啊，就跟鸟一样，他们的食性呢就改为吃植物了。这个呢怎么解释呢？科学家给的解释是说，小的泥潭龙跟大的泥潭龙啊，为了避免这个食物上的一些竞争关系啊，大的泥潭龙可能就放弃吃一些小的昆虫呀或者蜥蜴了啊，改吃植物了。除此之外呢，除了泥潭龙之外，他们还发现窃蛋龙也是不长牙齿的。除了窃蛋龙之外呢，还有一种恐龙叫四脊龙啊，它也不长牙齿。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四脊龙啊，它长了一个长长的尾巴。如果你把这个尾巴给它砍掉之后，你会发现它跟鸵鸟的形态啊还是比较相似的。这是无齿的相似性啊，或者是叫无牙的相似性。第四点呢叫生活习性的相似性啊，我们通过化石呢也可以对恐龙的生活习性进行一个初步的推测。比如说啊，他们在辽宁这边发现了一个小的恐龙，这种恐龙呢它保持了睡觉的姿态，特别像什么？特别像我们在公园里面看见的鹅睡觉的姿态。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发现了一窝恐龙蛋，在一窝恐龙蛋上面呢还发现了一条恐龙啊。这个恐龙蛋的排列方式非常有趣，就是说它这个蛋是排成了一圈 在这一圈的中间呢，

它有一双，有一双腿在中间，然后它的翅膀呢，刚好压在了这个蛋上，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动物站在这个蛋窝的中间呀，它张开翅膀把这个蛋盖着。所以呢，科学家就推测，很可能这种窃蛋龙啊，它很可能有这种护蛋的行为，或者是孵蛋的行为。这是给大家介绍的第四点，叫生活习性的相似性。第五点呢，就叫蛋皮结构的相似性。我们都知道，这个鸟类它产的都是硬壳蛋，恐龙呢，在白垩纪的时候啊，它产的也是硬壳蛋。其实，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就发现在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动物里面啊，有的是产的是软壳蛋，比如说蛇。啊，还有一些产的是这种蛤蜊蛋，啊，比如说乌龟，还有一些产的是什么硬壳蛋，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鸡蛋，啊，这三种蛋是不太一样的。然后科学家就想着怎么研究蛋呢？他们把这个蛋呀，蛋皮给它切一个非常薄的薄片，啊，放在显微镜底下观察，发现了什么？发现鸟的蛋皮结构啊，那鸟的蛋皮结构呀，跟恐龙的蛋皮结构的鞘单元排列的方式是非常类似的。第六点呢，就是体温恒定的相似性。我们之前给大家也提到过，恐龙呢属于爬行动物，在我们印象中啊，爬行动物都是冷血动物，比如说乌龟呀、蛇呀啊，甚至是鳄鱼啊，都是给人感觉冰冰凉凉的那种感觉啊，生长速度相对来说比较慢一些。但是科学家发现什么？他们通过研究同一种不同大小的恐龙，发现什么？发现恐龙的生长速率非常的快，也就是说它的代谢速率，新陈代谢速率非常的高。有多高呢？它们的代谢速率甚至可以跟温血的马，就是温血的动物里面马的代谢速率差不多了，而跟冷血的比如说蜥蜴啊、鳄鱼啊，它们的代谢速率相差的非常大。所以呢，科学家就猜测，因为这个恐龙的新陈代谢率足够的大，所以呢，恐龙很可能属于温血动物。如果是温血动物的话，就跟鸟又近了一步。第七点呢，就是呼吸系统的相似性。我们就知道，鸟类它要克服体重，要飞到蓝天上去，它呢有自己的一套呼吸系统，叫双重呼吸系统。这个双重呼吸系统呢，怎么理解呢？我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说，这个鸟在吸气的时候，它这个空气啊会顺着这个气管进入它的肺部，进入肺部之后呢，鸟类还有一个独特的结构，就叫气囊。它吸气的时候，这个气体经过这个气管进入肺部之后呢，它多余的气体会储存在气囊里面，等它呼气的时候，气囊里面的气体又会经过一次肺，再通过这个鼻腔啊排出去。这样的话，大家想想，这个气体呢相当于在肺里面经过了两次，对氧的利用效率是比较高的啊，这叫双重呼吸系统。同样的，科学家也发现，在这个恐龙骨骼里面也发现了很大的这个气腔结构。什么叫气腔结构呢？就是说你把这个恐龙的骨头切开之后，你会发现恐龙的骨头它不是实心的，而是空心的，就像海绵一样，里面有很大的空腔。他们认为这种空腔呀，可能跟鸟类的气囊结构是类似的，啊，也就是说，恐龙很可能也有这种双重呼吸系统。这个呢，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内容啊，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七个相似点来证明鸟就是活着的恐龙。我们给大家介绍了恐龙跟鸟有相似的骨骼，有相似的羽毛，有相似的无齿的这种特征，另外呢还有生活习性的相似性、体温恒定的相似性、蛋皮结构的相似性，以及双重呼吸系统的相似性。这些呢都说明鸟跟恐龙有很大的联系，鸟就是由恐龙演化过来的。我们通过今天给大家的分享呢，但其实大家可以发现，从鸟类的恐龙起源假说提出来之后呢，它反复经历了很多的质疑。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啊非常让人匪夷所思的错误。这种种的错误说明什么呀？说明科学呢它就像盲人摸象。特别是在古生物化石里面的研究过程中呢，因为化石保存的不完备性，也就是说它保存的时候不是说每一步

0: 它都保存下来了，它有一些缺失的环节，所以我们在研究化石的时候总会出现盲人摸象的这种错误，但是科学家一直在摸这个象，通过一直摸我们可以知道大象真实的这个形态。同时呢，我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说科学它很可能更加注重的是研究的整个过程而不是结论，科学很可能是一个形容词。什么叫形容词呢？就是我们现在看见的恐龙的形态比以前恐龙的形态更加科学了一些。另外呢，我觉得科学呢很可能是一个动词，它不是一个结论。科学呢需要我们一直的去探索，很可能呢我们在探索的这个过程中呢很可能会出现问题，但是呢科学精神也需要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去修正，不断的去完善它，让我们更好的去看到真实的世界。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杨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来的分享，让我们用全新的视角去认识鸟类，认识恐龙。然后呢，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有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啊，来，这位同学。
2: 老师您好，刚刚您提到始祖鸟被归类为恐爪龙类，然后这样一个科学自我纠正的机制呢，但是在我们看来它会产生一个专家不可信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么您觉得学者应该如何向公众解释这个结论纠正这样一个特性，然后才不会削弱科学的公信力？
0: 这个呢，其实我想着就是我们做的所有的科学研究啊，用这个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老师的话，我们做的所有的科学研究的一些结论也好，它都是基于对自然现象的一些观察，我们现在给出来的一些结论是现在最好的一个解释，它很可能过一段时间就会变化，这个是很正常的，我们现在给出来的答案肯定是比以前要好的，后面很可能会被推翻，这个也是科学敢于自我革新的一种态度。科学它是不是给你一个完全的真理，让大家去相信一定是这样？包括我今天给大家讲的很多内容，很可能过了两三年之后，它又有新的变化，这个都是很正常的。现在科学给出来的一些结论，就是目前最好的解释，你可以这样理解，好不好？
2: 好的，谢谢杨老师的解答。
1: 就科学永远在路上。
0: 对对对对。
1: 好，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杨金涛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0: 比。
1: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2: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0: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1: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3: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你有必要知道吗？你只需要知道明天离开这，这就足够了。
0: 我以为你们老板会聪明些。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他应该派一个聪明点的手下来谈判，想不到又来了个更蠢的。
1: 哼，我不是马志成。
0: 我敢打保票，你的下场还不如他。回去告诉你老板，这间舞厅现在是我的了，如果他想要回去，尽可以来找我。
1: 朱战，当你说出这样的话时，你就已经是死人了。
0: 你是不是觉得

0: 能说出这样的话，显得自己很厉害，很像个杀手，我会很害怕，是吧？其实你错了，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也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像你和马志成这样愚蠢的人。
1: 我听说你很厉害，今天我就是特意来见识见识的。
0: 像你这样的蠢货能做什么？你能杀死我？你不要杀死我，来呀、我就站在你面前。
2: 大英雄在等着你杀我呢，
3: 哥，
1: 别动，否则我一枪打死他。
3: 你
1: 现在怎么样？啊？还有什么可说的？说，我能不能杀了你？
4: 放开我，大哥，咱们有话好说。
1: 回答呀，你这个大话王！我能不能杀死你？
0: 你用什么杀死我？用他？
1: 你说呢？
0: 当你用枪对准敌人的时候，你为什么不看看枪里有没有弹夹？做点什么啊？能杀人？你连自己的枪都信不过，还能信什么？你以为这是你枪里的弹夹？怎么样，蠢货？看清楚，这才是你枪里的弹夹。现在承认你是个蠢货了。啊！
2: 回答！
0: 怎么不说我是个死人了？啊！
2: 我是个死人吗？啊！
0: 去告诉你老板，下次再派你这样蠢货来，就不会有这么好的运气。
4: 三个蠢货连滚带爬的滚蛋了，
0: 这三个人只是探路石，后面的情况会更凶险。
4: 大哥，您的意思是
0: 马志成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组织在暗中支持，他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因此从今天起大家要格外小心，打起12万分的精神。
4: 大哥，您说吧，我们该怎么做吧？
0: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仍想保留小都会歌舞厅，因此这里是最安全的。大家听清楚，我们要严守歌舞厅，任何人绝对不允许外出。
5: 明白了。